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香港歌手 Michael C， 他在8月26号发布的最新单曲《伤口不算什么》。Michael C 他的全新单曲《伤口不算什么》是由他自己以及 Juni 作曲，由梁嘉音来填词，黄伟忠与冯廷正共同编曲以及监制。歌曲呢，写下了人生成长过程当中少不免受伤，那从学生时代第一次拿起吉他，到十年后带着伤痛与成长的经历。这首歌像是 Michael C 一次回到原点的重新出发，伤口或许存在，但是只要仍然愿意选择自己继续弹下去，那些伤痛似乎真的不算什么。伤口不算什么，无论是在编曲、思路、混音上都加入了很多的乐队元素，所以电吉他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为此 Michael C 特别的邀请了两位来自不同乐队的成员阿正和 Herman 协助打造 Michael 他梦想的曲风。在演唱方面， Michael 也尝试了过往作品当中甚少出现的咆哮、怒音等唱法，与昔日的明亮乐观形象形成了反差。一起来听听看 Michael C 他的最新单曲《伤口不算什么》。

听过了告五人的这首新歌在这里等你，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感触。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一首的歌曲，它的歌词全部都编跟写得非常的妙，它描述了100年前跟100年后可能千变万物，好，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东西都变，可是唯独不变的就是当时我爱你的心。为什么会说当时呢？我觉得有些时候记忆的美好，回忆的遗憾之所以会那么重，就是因为除了很爱当时的你之外，也很爱当时的自己。因为有你喜欢的人在的时候，当下我爱你的那个模式，我们彼此一起创造的回忆是永远无法用他人来取代的。就是为什么当那一个人离开过后，他会变成一个遗憾，是因为我们不能再找到相同的人去经历一样的东西，一样的过去，一样的遗憾，一样的回忆。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告五人的在这里等你，除了在等待他回望你一眼之外，也等待是否会有一天我们一起创造的那个过去跟回忆会在历史重现。这首歌曲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首歌曲来自新加坡女歌手 Jamie， 她发的这首新歌呢，我很喜欢，是因为她有点 R&B 的风格，但同时呢，她又有一点 rap 的成分在里头。她的整首歌曲节奏感是非常强的，但是歌曲的歌名是恰恰相反的，慢半拍就是这首歌曲的歌名了。这三个字在歌曲当中也是反复出现，就成为了整首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了。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要讲节奏的吧，就好像一个人要追求梦想，然后另外一个人是认命的，觉得脚踏实地生活还是比较稳的方式。要说对错也很难啦，因为两个都没有错啊，只是说他们的节奏都对不上。在爱情里呢，可能慢半拍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像是两个都喜欢着对方，但是迟迟就是没有告白，让这个机会溜走，最后只能怪自己慢半拍。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明佑。我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真的筹备了非常久，而且这是我第一次从头到尾制作统筹整张专辑，然后收录了12首歌。《快乐有时有》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在面对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往下走，在面对彷徨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就稍微等待一下，让事情发生， Let it be and then let it go， 让它发生然后让它走，远离那样子不开心，然后找到快乐有时有。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改口。改口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走心，这是我第一次，也不算第一次，但是是我认为又进一步的用更成熟的唱腔跟口吻去唱一首歌。在这首歌录制的时候，因为配器非常的少，然后我在唱的时候就字字雕琢，很希望把每一个歌词想要传递的讯息跟情绪都让听者感受到，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在这首改口当中得到疗愈自己的力量。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0: 信捷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0: The Break；
1: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到家、
1: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0: Brimley Toyota、
1: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1: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2: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1: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2: 清新之作，
1: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5: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6: 开始了吗？
7: 开始了。
6: 等一下，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环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新音乐联盟，我是江娜，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来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张悦，他在8月31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天生刺猬》。在今年浪姐上表现亮眼惊艳众人的张悦，终于完成了从演员到全能艺人的蜕变，他也成功打破了可能我们很多观众印象当中林有有的形象，让我们了解到唱跳俱佳全能的张悦。这首在8月31号发布的《天生刺猬》是一支舞曲，我们反复练习与世界交手的方式，辨认眼神，拿捏分寸，在人群的缝隙里为自己找一把椅子。可真正的自在也许是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就像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刺，那些不完美、不圆滑、不一样的部分，恰恰组成了最真实的自己。可以有锋芒，可以有距离，可以不合群，也可以坦坦荡荡地去爱、去表达、去生活。天生刺猬把这些不必解释的棱角放进旋律里，轻松、直接，也带着一点不按常理出牌的洒脱。做一个有点刺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一起来听张悦的《天生刺猬》。

宇宙人的这一首同名专辑歌曲 Dear You 值得你拥有。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其实我第一次听 Dear You 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觉得它融入了好多好多的曲风，比如说有复古的，有 soul 的。然后当我去看他的歌曲介绍的时候呢，宇宙人他们就有说到了，他们不刻意说这个是属于哪个年代的歌曲，反而是把不同年代的音乐养分融入了宇宙人的这个创作语言，成为了他们属于自己的一种歌曲方式或者是曲风。那当然 Dear You Y-O-U 指的你呢，它 不一定说是友人爱人还是亲人，反正就是你相遇的人，你爱的人。我特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呢，他用了一个很温柔的歌词去表达了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对你的影响，你有多爱他。然后呢唱完副歌后有一段纯伴奏的这个音乐，让我们去活在当下。我相信说有些时候当你真正的去爱一个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活在当下的那一刻就是创造回忆的时刻。由宇宙人的这一首歌曲 Dear You 送给你在你的生活中爱的那个人。

0: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1: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0: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1: 清新之作，
0: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2: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4: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Ben Hum 范平庚的《还是爱》。其实在人生很多阶段呢，就会发现自己有在成长着，就变成不一样的人，有可能是人格，有可能是长相有一点不一样，又或者是你会发现你喜欢的东西也变得有一点不一样了，和身边的伴侣感情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就在这些变化当中呢，有些人还是选择了爱。 Ben Hum 范平庚还有他的老婆两个人就在社交媒体常常会分享一些情侣生活的小时刻，可以说网民也是看到他们从交往到求婚到结婚。那另外呢，范平庚曾经也是表示过他要给老婆写一首歌，虽然说他来不及在婚礼前写完，但是现在已经写好了。这一首歌曲就记录着他们日常的浪漫，告诉我们普普通通的生活其实也是有他们的浪漫的，可能不像是当初轰轰烈烈那样，但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对方，可能就是最朴实的浪漫。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UNUS。
0: 没错，我们发行了首张全新专辑 Unfold，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第二张正规专辑啦，很开心这次回归，然后这次也带来了12首不同风格的歌。那这些歌都围绕在2010年代，有一些在千禧年，然后我们其实主要就想让大家回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时候。然后如果要我推荐一首歌呢，我想要推荐我们的新歌 101， 这首歌我们跑去泰国拍了一个非常帅的 MV，现在在 YouTube 跟各大平台已经上架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Yeah。

不知不觉当中，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九月的第一周，希望我们都可以在新的月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忙碌的时候认真生活，写下来的时候也别忘了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也谢谢每一位 DJ 为我们推荐的最新华语好歌。希望这些旋律能为你的周末留下一个轻松的句号。新的一周，愿你有新的期待，也有熟悉的音乐陪伴着你。我是 Sarah， 下周日晚上华语音乐风暴，那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晚安，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4: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十法师所译嘅《维摩诘经》见阿速佛品第十二，讲到佛陀正式介绍呢位阿速佛同维摩诘居士嘅出处。当时世尊对舍利弗话：有国名妙喜，佛号无动，是维摩诘于彼国末而来生此。咁舍利弗听见释迦牟尼佛话维摩诘居士舍净土而嚟到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五族畏土，有咩表示呢？
1: 我哋继续读下下边嘅经文。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舍清净土而来遨此多路海处。舍利弗听到佛讲之后呢，即起赞叹咁样讲，真系未曾有嘅殊胜事。舍利弗叫一声世尊，佢话维摩居士呢个人呢，竟然能够舍弃清净嘅妙喜佛土而嚟呢一个多路海嘅地方，实在非常难得。清净世界是快乐庄严，那里是无障碍，又容易修学。而这个畏恶的娑婆世界，痛苦是那么多，彼此间又多怒害，就好像这个世界的众生不得贪欲重，贪名、贪利、贪求五欲，真心太重，真为而于法路，暴力伤害众多，与大乘菩萨的慈悲相违。娑婆世界的众生，既多真为怒害，互相斗争不已。一般厌患世间者，想出来都来不及了。而维摩居士就不同于一般人，放弃清净的世界来到这个多怒害多斗争的世界，是十分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称扬赞叹的。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维摩诘与舍利弗，于意云何？日光出时，与明合乎？答曰：不也，日光出时，即无众明。舍利弗虽赞叹维摩居士舍清净土来到这个五族恶世的国土，是稀有难得，但是都不是太了解维摩居士所以来畏土的伟大抱负。维摩居士是位法身大士，他是古佛在内，无论净土畏土都是为道生而示现的，所以这个娑婆世界虽然是斗争坚固，但因为他的见地高，见畏土犹如净土，不受斗争的影响，以此而来到表示维摩居士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在这里维摩居士就答舍利弗，他这样说：你怎么想呢？你的意思是怎样呢？譬如日光出来的时候，光芒照耀整个大地，他的光是否与暗合乎？即是光与暗会不会同在呢？舍利弗回答说：不也，不可以，因为日光出来的时候呢，就没有众明，黑暗都已经消逝，这样哪里有光与暗合的道理呢？光与暗是绝对不能够混杂相处。维摩居士是法身大士，不论娑婆世界 点样

响黑暗，只要大事的至光一道，五族恶世的种种黑暗立即归于乌有，完全消失的。维摩居士从净土来到这里，尽管这一度是怎样怒害斗争，但是决不会同流合污被他所害的。就好像明不与暗合这个道理一样了。我们继续看下下面的经文。维摩揭言：夫人何故行阎浮提？答曰：欲以明照，为之除明。维摩居士又以比喻来到问舍利弗，他说：夫人何故行阎浮提？就是太阳为什么出现在南阎浮提呢？四大洲中，南瞻部洲又称为南阎浮提，换言之就是指这个世界。维摩居士所指的是当时古印度的世界观，以须弥山为中心，海拔84000由旬，东南西北有四大洲，太阳就在须弥山腰旋转，所以必定会照耀到阎浮提。舍利弗答维摩居士：太阳所出现的这个南阎浮提，目的是想以其光明的照耀，为之除去阎浮提的明暗。我们继续读下经文的内容。维摩揭言：菩萨如是，虽生不净佛土，为化众生，不与余暗而共合也，但灭众生烦恼暗矣。维摩揭听到舍利弗的答案，正中下怀了，于是他接着讲，他说：不但太阳光是这样，菩萨亦都是一样，虽然生到不净佛国土，目的是为了教化这些五族恶世的众生，但是不会与此界的余暗众生同流合污，只是为了灭除众生内心的烦恼黑暗。不用说，只有圣人才能够有这些精神，做到这个的程度，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但是不止维摩大士是这样，其他的大菩萨，好像文殊师利、观世音菩萨等这些大菩萨，亦都能够以同样的目的来到这个世界。有些初发心的菩萨，开始就发愿要到无佛法的地方，或者到五族恶世，或者好像三途之中化度苦恼众生。但这些只是愿心而已。现在讲呢，是已经证悟圆满的大菩萨，应生净土而不生，生到畏土来到道生，又可以不同他们同流合污，这些是维摩居士发扬他自己的精神。那我们继续读下以下的经文呢。自是大众学扬，欲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及其菩萨声闻之众。舍利弗提出一个问题，引起东方世界无动如来的事。大众知道之后，就希望一见，好像世人听到有靓的风景就想去看看一样。是时
就是舍利弗等大众。

0: 听到东方有妙喜世界，仲有不动如来在那里度生那段时间。维摩居士又是从妙喜世界而来的，于是对妙喜世界生起学养之心，想去见下妙喜世界的无动如来，并且那个世界的大菩萨众和声闻众。妙喜世界与众香世界不同，众香世界只有大菩萨众，妙喜世界就有菩萨和声闻，大小乘兼备，在娑婆世界是相似的，但是妙喜世界是净土，娑婆世界是秽土，又有净秽的不同。那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佛知一切众会所念，告维摩诘言：善男子，为此众会现妙喜国无动如来及诸菩萨声闻之众，众皆欲见。佛知道在会的一切大众，诸天人鬼神等心之所念，立即劝维摩居士：善男子，在会的大众对于妙喜世界及无动如来既然都咁热切仰慕，咁你就喺呢个法会嗰度为一切大众显现妙喜国无动如来同埋嗰度嘅诸声闻大众俾大家睇下啦。因为大众每一个人都想见到妙喜世界同埋阿初佛等。现妙喜世界系使现依部，现阿初佛等就是正部了，所见依正皆极为庄严，是会令到此会的大众更加精进地修正土行。那我们下次和大家继续讲余下的经文吧。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达摩禅师嚟到东土，但系因为同当时南朝梁武帝话不契机，于是佢毅然离开金陵，即系而家嘅南京，渡过长江，去到洛阳嵩山少林寺，喺一个山洞里边面壁静坐啦。期间虽然有好多人前来拜师求法，但系呢啲人多数都系由于好奇心驱使，特登嚟睇下呢个被称为壁观婆罗门嘅天竺僧人到底系何方神圣，所以都被达摩禅师一一默奔。直至后来有个叫做神光嘅出家人真真正正诚心嚟求法嘅，佢为咗表示自己求法嘅决心，虽然整夜大风雪，到第朝早雪深过膝，佢仍然不肯离去，终于感动达摩禅师收佢为弟子，而且认为佢系佛门法器，可造之才，仲同佢改名做慧可添。达摩禅师是一心来中国传法的，不过他的门徒就寥寥可数。典籍有记载的除了慧可和我们之前提过的谭林之外，就只有道富、道玉和一个比丘尼总持。听说这个比丘尼总持俗家是姓萧，

0: 叫做明练，是梁武帝萧显的女儿。达摩禅师所教授的禅法呢，主要是二入四行。二入就是理入和行入，理入是直教悟宗，深信众生都有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浮，不能显了，因此要舍妄归真，各观无自无他，性凡等一。由于不随文教，所以就称为理入了。而行入又分做四行，即是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清法行。报怨行就是当自己受苦的时候，要念这些是宿殃恶业果属而甘心忍受，无所怨诉。随缘行就是得失从缘，心无增减。无所求行就是视万有皆空，安心无求。至于清法行，就是对清净的法理无染无着，修行六道而无所行。总括来讲，理入是光，行入是目，光举目张，相辅相成，再配以灵家经作为参禅印证。因此早期中国禅宗又被称为灵家宗。根据《景德传灯录》记载，达摩禅师在嵩山少林面壁多年之后，想返回天竺，于是就叫弟子齐集自己面前同他们这样讲了。
1: 弟子等拜见师父。
2: 立来到东土传法，不经不觉已有多年，现在机缘时至，都应该要回去了。临走之前，立想听下你们各人的学道心得，好将衣钵交付。道夫，你讲先啦。
3: 是师父，弟子如见认为不执着文字，亦不离文字，却能用之于道，就是禅的意趣啦。
2: 道夫，你只是得到为师禅法的皮。黎总持，你呢？
4: 师父，弟子近日禅修都能够禅心如水，就好似兴起见阿初佛国，一见便不再见。
2: 能够禅心如水已经不错了，再用心啦。
4: 是师父。
2: 不过你只是得到为师禅法的肉。
4: 哦，
2: 咁你呢，道玉，你又有乜嘢体会啊？
0: 师父，弟子认为四大本空，五蕴非有，以我所见并无一法可得。
2: 好，道玉，你得到为师禅法的骨，为何你又点啊？
4: 咦，点解为何师兄唔答师父，只系行出嚟向师父顶礼，然后就企翻埋原位？佢咁样做系乜嘢意思呢？
0: 系咯，点解呢？
3: 为何师兄一向都好有智慧，佢咁做一定有理由嘅。
2: 好好好，为何？你尽得为师禅法的精髓。
5: 多谢师父。
2: 为何昔日释迦如来在灵鹫山拈花，迦摄大士会意微笑，得传正法眼藏，辗转累足而至于我，现在我将袈裟交付给你， 你应当护持。
5: 是，弟子遵命。
1: 恭喜慧可师兄。
2: 为师有一首偈语，大家听住啊。本来之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1: 弟子等谨记偈语。
0: 于是慧可就成为中国禅宗二祖了。达摩禅师交付衣钵之后，是不是就这样就返回天竺？关于他晚年的事迹还有一个传说的，不过我们要留下下次再讲了。
6: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7: 这人经常说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8: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那些，是不是即是
6: 又说不应该杀生的？咁啲蛇虫鼠蚁，
9: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10: 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11: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12: 咁嘅，
13: 潘会长啊，有位简先生问：我哋一般人总会有时行衰运，有时行好运噶。咁点先就可以净系留住啲好运呢？
12: 呢、这个要从因着手啊。所谓好运呢，就系有好嘅果，包括所求遂依、际遇好、人缘好、身心舒畅、安乐自在。要际遇好，就一定要时常心存善念。常修六波罗蜜多，即是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时常行布施道呢，如果遇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出手做财施、法施、无畏施等等。时常守五戒、修十善，就能够身口意三业清净，不作恶因，修安忍，就是不会同人结恶缘，精进止恶身善，修禅定，精神容易集中，处理事情井然有序，做事的效率自然高，减少执着，观想真理，就能够产生智慧，这样身心康泰，好运自然来。要留住这些好运呢，就是要不断地作善因，不作恶因，在如是因如是果的因果关系之下，就能够感引福报。这些福报就是大家所讲的好运。由于善因不断，福报亦都是不断，就所谓留住好运啦。
13: 如果大家想重温过去播出过嘅演扬妙法，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如果有问题想潘会长为你解答，就麻烦你喺网上留言啦。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有够啦，要到下次再会，拜拜。
14: 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5: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新子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

0: 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2: 所以我揀 Treasure Hill。
1: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择，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呢铺仲唔翻身？
5: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4: 今次肯定要翻本。
6: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对你的灵性有所帮助，也可以使你更多的来认识神。你是不是尝试过失败的滋味呢？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力气再向前多走一步呢？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主耶稣对跟从他的人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因此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避免苦难和逆境的。但是主耶稣说这话不是到此为止，因为最宝贵的就是他接着又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苦难无可避免，但是要记住主耶稣已经胜过世界这一个事实。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如何在逆境中前行，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回想一下上次你感到前无去路的情况，在情感上你耗尽了一切，你觉得无路可走，又没有人可以倾诉，自己也不能再做什么了。跟着你的思想是什么呢？什么思想就进入了你的脑海中呢？路越来越难走，让你觉得好像进入了死胡同，出不来了，前面也再没有出路，你什么都不能做。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心情，很不好受。然而，我们不一定需要有这样的思想，这完全要看我们以怎样的态度去回应和面对。有些时候，我们的确进入一条充满危险和崎岖的幽谷中，前面尽是漆黑一片，连尽头也没有半点亮光。我们内心知道，要是再往前走，只会越走越艰难。当前面的道路越走越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冲破的呢？当我们所有的精力都用尽了，情感也枯竭的时候，有什么可以支持我们继续前进，而且让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如果是这样行，最终会越过这些难处，获得胜利的？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就有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好，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来看旧约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以赛亚书40章

27-31节，经文这样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以赛亚书40章27-31节的经文。请我们留意先知在这儿所用的词儿，就是疲乏、困倦、跌倒、软弱。而疲乏和困倦更是先知一再使用的。通常我们谈到疲乏和困倦的时候，我们都会联想到身体生理上的疲累、体力的透支、精疲力竭的这种感受。然而有一种疲乏和困倦是身体以外的，而且比身体的疲乏困倦更让人痛苦和失意的，那就是情感上的疲乏，心灵上的困倦。当一个人的精神感到疲乏和耗尽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衰弱和乏力的表现，就等于供给他能量的源头被堵住了。当我们走进一条漆黑的隧道，看不见尽头，也没有半点亮光，让我们感觉到的尽都是绝望，没有信心和确据。在这些时刻中，恐惧就油然而生了，即使是基督徒也不例外，会有一种深沉的恐惧从心底升起。到底当我们情感耗尽、体力透支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哪儿去躲藏呢？我们可以怎么样继续支撑下去呢？我们可以怎么样面对和迎接不可知的未来、不可知的明天呢？我们要做出怎样的决定？当我感到里边已经一无所有，已经枯竭，已经耗尽了，我们还可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呢？到底神希望我们在这些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前进的情况下该怎么做呢？我们甚至连神也找不到，好像神也躲藏起来了。难道神不知道我此刻所面对的吗？难道他不明白我受了伤害吗？难道他不晓得我内心的惶恐这种感受吗？如果神真的爱我，为什么他不在这些关键时刻出现？为什么他不立刻改变我的处境？为什么他不为我做点什么呢？我们心里头会有很多的问题，会对神提出很多的质疑。到底神期望我们走在一条布满荆棘的路途上，可以有怎么样的作为和表现呢？我们又怎么样才有力量走下去，继续前进，不断得胜呢？当前面的道路越来越难走，越走越崎岖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作为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路竟然是这么难走，甚至比起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还来得更难。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是活在一个邪恶败坏的时代中。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没有公义、没有和平、没有满足的时代中，到处充满着疾病、痛苦、邪恶、死亡、流血、征战、混乱和纷争不断。不论在家庭里、在教会中，或者在国家、在人群，甚至在个人的生命中，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张力和困难。在这些艰难的时刻中，在充满压力的情况下，在灰心和伤痛的心情中，我们到底可以往哪儿去呢？不管我们是谁，是不是基督徒，其实都一样要面对充满着苦难和混乱的环境。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罪入了世界，就带来了痛苦。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暂时的。魔鬼撒旦是非法掌权者，是出于神的许可。罪恶虽然好像得胜，但这却是天父的世界，那早已被立为承受万有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是得胜的。

很多人都问了，为什么生命常常会出现逆境？为什么人生的道路总是困难崎岖的呢？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周围的环境都是那样让人气馁，都是叫人充满着焦虑惧怕。不论在学校、在家庭里、在人与人的相处关系当中，我们到处都遇见问题，而我们也往往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经常都会出错。到底为什么我们经常都会落在逆境中呢？这也许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个人所做的决定，是我们让自己陷入了困境中。有时候我们的决定过于粗心大意，缺乏深思熟虑，没有好好的考虑就妄下决定。又或者我们还没有来到一个成熟的时机，我们就做了决定，于是就得到这样的结果。圣经明说呢，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而且收的往往比种下的还要多。要是我们不留意这个原则，我们不理会神的声音和教导，我们一意孤行妄下决定，就必然会面临逆境，这是肯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困境中，是因为受到魔鬼撒旦的搅扰，撒旦的攻击，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是撒旦主动的攻击我们，搅扰我们。特别是我们如果想要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那魔鬼撒旦他更是会以我们为攻击的目标，他会加倍的搅扰我们，叫我们产生疑惑，叫我们感到灰心疲倦，目的就是要我们对神产生错误的看法，叫我们不再积极追求，不再努力。所以让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做错的决定，也可能是出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拒绝听神的声音，神希望给我们清楚的方向。每一次神向我们说话，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教导我们，为了指引我们，同样是为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要保护我们。要是我们拒绝听神那微小的声音，要是我们忽略了神的心意，我们就会让自己陷入困境中。然而也有些时候，困境是出自于神，是由神主动安排和策划的。我不是说所有的困境、所有的逆境都来自于神。如果我们是属于神，又是行在圣灵里的，神有的时候容许逆境临到我们，是为了某些特别的原因。神在我们生命中有正面的光明的引导，但是也有阴暗的反面的引导，这都是出于神的智慧、神的主权。有的时候神让逆境临到我们身上，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更好的成长。因为当我们经历逆境和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成长得更好，更加的茁壮。因为神要透过逆境建立我们，在逆境中神要赐给我们承担逆境的能力。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在逆境中埋怨神、责怪神。神如果容许苦难和逆境临到我们身上，不管是我们做错事自己招来的，也不管是神选择安排临到我们身上的，都没有分别。神都能够透过逆境带给我们好处，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要我们在逆境中学习功课，他验证了我们，这些功课我们往往是在逆境之外学不到的。换句话说，人生里有一些功课非得在逆境中才可以学得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正是处在顺利当中，千万不要以为你特别蒙福。要晓得你特别顺利，很可能是因为你特别软弱，你还没有能够承担逆境的能力。如果不顺利，你很容易跌倒，所以神按着我们能够承受的给我们顺境。但是基督徒的灵命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阶段。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保罗接着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作者又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与主一同受苦，我们效法他，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这个是预定的。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里有份，所以苦难逆境不是

厄运和人生中的不幸，而是神所许可临到我们是化了妆的祝福。我们可以回想过去的日子，多少次我们现在逆境和伤害中，我们对神说，主啊，我寸步难行，我没有力量再往前走一步。但是神却鼓励我们说，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我带领你一起走过，我加给你力量。这样我们的生命潜能就不自觉地被激发出来了，生命就成长了，人生就变得宽广丰富了。我们有信心可以踏出困境，为什么？因为一切困境都是经过神所命定和许可的，这就是我们有信心可以走上去的原因。神从来不希望我们一个人独自行走，也不希望我们靠自己有限的力量，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去解决问题。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本事，靠着自己的能力，神的计划是要我们倚靠他。因此他会把我们摆在一些环境中，叫我们感到乏力，我们感到不能够再往前走了，我们承认，主啊，我实在是无能无助，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有呼求你的帮助，因为我实在无能为力。神常常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地步里，让我们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为的是要我们看清楚自己的有限，不再靠自己而活，而是专依靠他。使徒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要是靠我们自己在顺境中学习，这个功课永远都学不会。在顺境之下，我们很难知道自己的实力到底怎么样。但是当神把我们摆在困境中，叫我们屈膝在他面前呼求他的帮助，认识到自己的无有，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努力，转而寻求神的帮助，神就要把属天超然的能力加给我们。但是在此之前，他先要我们放下属地的一切，我们放下自我的力量，神才能够把他的力量加给我们。因此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落在逆境中，不是由于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别人做错了什么，这乃是出于神，是神亲自的作为，神验中了我们。神爱我们，他要我们经历试炼，经过困难，为的是叫我们感到无助，在疲乏困倦的时候，我们看清楚他所指引的方向，并且懂得以正确的态度来回应苦难。到底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逆境？在逆境中应该有什么态度呢？很多人都会尽自己的方法抗拒逆境，或者是埋怨神，或者是责怪别人。我们会认为，哎呀，如果某某人他不是这样这样，今天的情况不会这么恶劣，这么糟糕，都是他。我们会在逆境中发出许多的问题。以赛亚书40章第27节经文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我们会认为，神你不明白，你不会了解，你错待了我。我们找不到神，我们觉得神似乎隐藏了，到底神是不是忘了我呢？是不是神不爱我呢？是不是神不晓得我现在活在幽谷当中呢？为什么圣经说神爱我，神要保护我，赐福我，关心我，但是我感受不到呢？如果神爱我，为什么他容许这么多逆境临到我身上呢？我们会有许多许多的问题，许多许多的困惑。不少弟兄姊妹在逆境中，他会埋怨神，甚至是叛逆神，认为是神对他不好。他却不明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不明白，神在逆境中向着我们的心意其实是美善的。神向着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懂得以正确的态度去回应，我们就能够在逆境中成长，得着力量，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像主。然而人往往在软弱中会以埋怨以及叛逆来回应困难，像约伯的太太、约伯的妻子，当他看见苦难来到了，他就埋怨神，但是约伯却持守纯正，不以口犯罪。弟兄姊妹，埋怨神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给魔鬼留地步，只会让圣灵担忧。第二个常见的反应，在逆境中就是逃避，离开困难的环境，远走高飞，躲得越远越好。为什么要逃避呢？
因为觉得环境实在太困难。

呢，我没办法承受，我不要背十字架，所以我丢下十字架，我一走了之。然而，许多当年在逆境中一走了之的人，到后来却产生无限的后悔和痛苦，因为基督徒得荣耀是经历十字架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经文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还有第三种在逆境中的反应，就是用世俗的方法来麻醉自己，或许是酗酒，或者是吸毒，或者是抽烟，或者用一些不正当的关系，或者放纵情欲，任何能叫自己离开困境的事，人都会借此去麻醉自己。这绝对不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要晓得，那些用各种方法麻醉自己这样的人，其实是给自己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让自己陷入更大的愁苦和黑暗当中。有的人甚至绝望到一个地步，在困境中走上了自杀、自我毁灭的道路，他用错了方法。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朝着积极的方向去思想，虽然神容许我们现在绝望无助的光景当中，神以苦难当饼给我们，但是神所期待的是我们转向他，经历他的大能，他要指教我们，神不要我们放弃生命。自杀不能解决问题，虽然我们人好像一死百了，可以逃避眼前的问题，但其实不是，因为死后你要面对神的审问。所以环境无论怎么样恶劣，怎么样的绝望无助，怎么样的艰难痛苦，不要想到自我毁灭，不要想到自杀，因为在神永远有指望，神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历代有许多的圣徒受了极大的磨练，他们在身体上、情感上、心灵上受过很多挫折和痛苦，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让他们难以招架，从四面八方来的风暴让他们喘不过气来。然而他们因着仰望神，所以环境再恶劣他们一样能够生存，而且胜过环境，超越困难。我们读希伯来书就看见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他们的信心仍然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晓得，自杀不是神的旨意，也绝对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到底我们在无力往前行、快要放弃的时候，怎么样才可以继续前行呢？当然有些困境是我们可以选择离去，或者离去是最好的方法，神也许会指示我们离开一些事情，但是有些环境是我们不能放弃的。要知道，神永远不会指导我们去做一些违背属灵原则的事。因此我们在做决定和选择以前，我们要求问神的旨意，主啊，到底你要我怎么做呢？有一个很简单但是我们却要实践的方法，就是到神那里支取力量。这就是我们在困境和逆境中可以做的事。我们怎么样走出困境呢？不是选择逃避，不是选择结束生命，也不是选择叛逆神或者怨天尤人。正确回应逆境的态度是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求问神的旨意，向神支取力量，靠主度过困境。今天的经文形容神的能力是极大的，是无比的，是无可测度的。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知的主，同时也是全在的神。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中，他都与我们同在。他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他的智慧是超越的，他是无所不知，又是爱我们至深的。同一章的经文，以赛亚书40:9-11这样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请我们留意，当人生的际遇和环境越来越糟，越来越恶劣的时候，头一样我们要做的是把焦点集中在神的身上。这是我们多次在信息中提到的，把目光集中在神的身上。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第3章，先知哈巴谷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0: 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为什么哈巴谷先知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知道所信的是谁。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神是乐意介入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处境，像牧人一样的牧养自己的羊群，又将聚集羊羔抱在怀里。他是那样充满着慈爱，充满恩慈的一位神。他乐意看顾我们，他乐意牧养我们，引导我们。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章第11节描述的非常生动。经文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但愿我们在逆境中因为知道神这样的爱我们而信靠他，欢然前行。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逆境中前行的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希望你能够在任何逆境当中都懂得转向神，并且明白他在逆境中对你的旨意。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4: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3: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告诉。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楼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由，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 Ford Honda，
5: 性洁冷暖。

0: 拜。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留声得奖者 Chloe、 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您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Paul Lawrence Chu。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何广沛。
2: 阳光，
3: 早安，
2: 多伦多。
4: 早安，今天要6:30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直播节目，我是依民。今天呢是长周末，是 Labor Day 的假期，也都预示着咱们这个暑假也好啊，夏天也好啊，真正的就结束了啊。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4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5度。明天星期二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6度。有没有发现呢？这两天的朋友都互相的这个约定啊，今天呢才去 CE 参加各方面的活动啊，还有这个 barbecue 啊等等。哎，咱们在这个夏末的时候，晚间在无论是出行啊、散步啊、晚间的聚会啊，这个在室外非常的清凉，大家非常的舒服。但有一个恼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对了，就是蚊虫的问题。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除了咱们喷了这个防蚊水呀、或者是做了一些这个措施之外呢，哎，专家告诉您，原来啊跟您在室外使用的灯光都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省电啊，相对于传统的这个白炽灯 LED 灯呢，非常省电，寿命又长，所以说呢大多数人呢都使用这样的，尤其是户外。为什么呢？户外时间咱们到夏天呢等等开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咱们用传统的这个灯泡的话呢就蛮费电的，所以说呢大家采用了 LED 灯泡，这样的话是比较省电，寿命也长了许多。因此越来越多人都在使用 LED 啊，但是无论是哪种灯光都会吸引成群的昆虫靠近等等。那这种昆虫呢叫做怎么样，叫趋光性。对了，它见到光它就会跑过来。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LED 灯吸引昆虫的状况呢？尤其在咱们后院的时候大家聚会的时候，那美国 LED 灯的供应商专门做了这方面的这个研究，而且呢在网站上呢发表了一些这个说法。所以说呢，大家尤其门口咱们一般装的叫冷白光的 LED 灯，因为有较多的蓝光的成分，对了，就像咱们手机一样可能呢会将昆虫吸引过来。而如果咱们使用暖光或琥珀色的 LED 灯呢，通常吸引较少的昆虫，因为昆虫对这些较长波长的光线呢并没有那么的敏感。言外之意就是说呢，昆虫对光的这个波长是有这个吸引力的。如果您使用的是比较这个蓝光成分的，那就更加容易吸引。如果是暖色的或者琥珀色的 LED 灯，大家知道 LED 灯也都有颜色的，对吧？有点发黄的那种，那就是比较好一些。如果发白的这样的话其实是蓝光那这样的话呢就更加的吸引昆虫。举例来说同样户外的 LED 的灯具照向阳台的是叫做泛光灯，叫 5000K 的泛光灯比带有遮光罩光线向下投射的 2700K 的壁灯呢更加吸引昆虫。所以说根据光的这个波长和出来这光的颜色不一样的那专家就告诉大家，如果您想降低 LED 灯所吸引昆虫的数量，可以使用琥珀色或者黄颜色的防虫型的 LED 灯。那这种灯吸引昆虫就少了一些，尤其是当你降低亮度并将光线向下投射的时候。你看装这个灯还有不同一般的 LED 灯旧式的是那种灯管型的，现在呢有仿灯泡型的。对了，那您要看一看呢，当这个灯点亮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颜色，直接影响到您坐在那里昆虫。那在室内其实也就无所谓了，对吗？如果在室外，尤其您在这个花园聚会的时候，其实这灯

都蛮重要的。为什么？由于这灯选的不对的话呢，哎，那这个昆虫就不断的都飞过来，这样的影响了您聚会的这个氛围啊。好了，咱们再深入一点说，昆虫为什么具有这个趋光性质？夜行的昆虫啊，利用自然光来辨别方向，灯光啊会造成干扰这种昆虫的导航，尤其是明亮、无遮蔽或者含有波长的光线的这个灯光。所以说呢，如果您灯啊加一个灯罩的话，都有好处。啊，记住这灯啊，加了灯罩，这个灯泡不是往下照的吗？那这样的话呢，反而昆虫啊就没有这么多了啊。许多昆虫对蓝光、紫光、紫外光非常的敏感。那咱们老式的这个白炽灯泡的热量增强，对昆虫也都有吸引力。那 LED 灯是冷的啊，那光谱的特性和灯具的安装的位置，通常比热量就更为的关键了。所以说，咱们这个 LED 灯啊，要往下照射，而且要装灯罩啊，这样的话呢，昆虫啊，基本上有灯罩遮盖看不到，但是下边呢，哎，在咱们使用光源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就比较好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记得啊，白颜色的，也就是蓝光的，是不太行的，因为它吸引昆虫。琥珀色、黄色的啊，较吸引较少，因为波长越长呢，昆虫越难看到。但是呢，它们也无法真正的驱赶昆虫，只不过、啊、会少一些，啊，所以说呢，您还呀、啊、要做其他的啊防蚊的措施，喷一些啊防蚊水啊等等啊，还包括人体，有人说专门吸引蚊子，为什么呢？包括人体散发的二氧化碳呐、啊、体温呐、啊、湿气啊、气味啊，都是吸引的蚊子一个主要的这个因素啊。大家知道，以往到夏季，咱们大家都啊这个非常注重啊被蚊虫叮咬啊，有这个西尼罗病毒啊等等一切。啊，真的是格外的小心。哎，如果您今天聚会，不妨把您的 LED 灯往下照，加一个灯罩，同时呢，采用啊这个黄颜色的或者琥珀色的，就会好一些啊。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哪位新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并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3: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Labor Day长周末的假期。目前的室外温度是5度，降低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24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在16度。由于是长周末的假期呢，各大主要交通要道都比较畅顺，不过呢，警方呢仍然加强打击各种违规驾驶的行为，也都希望大家格外的小心，有一个安全愉快的 Labor Day 长周末的假期。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很开心在9月13号呢会来到东方广场，有机会跟你近距离见面，记得一定要来跟我打招呼哦，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

0: 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朋友就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拿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要爱就飞，我继续飞，一起用快乐感觉路在越无所谓。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下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2: 信捷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2: The Break，
3: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2: 清风到家
3: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2: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2: Brimley Toyota
3: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0: 梁国荣拒绝再玩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在做什么呢？
1: 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伴。
0: 1987年，哥哥凭电影《英雄本色2》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宁采臣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且让书生热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Summer Romance》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斤，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万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1: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0: 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玩》就是讲男女情爱里面的游戏规则，而国语版就反叛得更彻底，不想被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束缚。

早年尚处于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玩里面的那份嚣张的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大中电台早安听好友，现在由王玉明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皮尔斯警方拘捕了一名涉及袭击案的疑犯，正在追查第二名疑犯的下落。案发在昨天下午大约5:30，在密西沙加市的 Main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一名男子被人用利器刺伤，送往创伤中心时情况危急。警方证实拘捕了一名疑犯，正在追查一名30多岁西班牙裔女子的下落。多伦多一天之内发生了2宗相信都是涉及电动自行车有关的火警。第一宗发生在昨天下午中午之前，在 Sinclair Avenue West 和 Barser Street 交界地区两座建筑物之间的一条小巷，火警由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所引起，火警受到控制，没有蔓延。两个人因为吸入浓烟被送往医院，在2个多小时之后，在位于 Crescent Town Road 和 Victor Park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当中的地面一层又发生了火警，火警被救熄，无人受伤，事件可能涉及电动自行车。多伦多消防队表示，市内今年至今已经有93宗和锂离子电池相关的火警。斯高沙省的省长休斯敦表扬前线的人员致力保护在出现严重水淹地区的民众。在东北部的 Cape Breton Island 有3个郡仍然处于紧急状态，当地自星期五起就有暴雨，恶劣的天气缓慢的移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超过了200毫米，而暴雨导致部分的道路和桥梁等设施损坏，有1人丧生。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准备就绪，提供任何所需要的支援。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天结束，另外如无意外的话，今天将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最后一天，今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40在多伦多安大略湖的湖滨举行。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雪鸟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教练机将会在今年之后退役，新的飞机至少要2030年代才会登场。因此如意外，这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而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国际飞行表演的还包括加军的 CP-140 海上巡逻机和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也都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临时退出。大会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与加美两国近期关系紧张无关。飞行表演队在湖滨大部分的位置和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收听现场的旁述，就需要另外的购票。 CNE 今天结束，下午5点开始停止让游人进入会场，并在晚间的9点关门。另外，多伦多和约克区劳工议会今天举行一年一度的劳工日游行，队伍在早上的9:30从市中心的 Queen 和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区内多处封路到下午的2:30。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和工人尊严所做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多人参与。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由俄罗斯转抵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都在正面的评价会谈，但未有明显的突破。泽连斯基预料战事将会持续到冬季。美乌双方首先进行了会谈，其后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安代表也都在尾段加入。美乌双方会后召开记者会， 威特科夫形容会谈务实和重要，并感到非常的鼓舞，又指较早之前在莫斯科的会谈也都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良好的对话，期间听取了新的想法，但未有透露详情，只表示期望很快可以公布新一轮俄乌和谈的消息，而强调俄乌都要做出让步，缩窄分歧。泽连斯基也都形容对话实质，指乌克兰和美国及欧

欧洲国家短期之内会再次会晤继续的磋商，但领土问题必须透过领导人层级的会谈来解决，强调乌方已准备好和美国及俄罗斯进行三方的会谈。他又预料战事很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冬季，会上也都讨论到加强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设备和能源支援，以应对俄罗斯在冬季加强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也都有谈及未来对乌克兰安全的保障以及战后经济支援等。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的选举，而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取得约 44% 的得票，成为当地的第一大党，也都是二战以来首个有机会在当地执政的极右翼政党，但未能获得单独执政所需要的过半议席，能否在萨安州组建政府仍然是未知数。多个主要的政党较早之前已经表明不会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的州政府。另类选择党成立只有13年，立场是亲俄和反移民，这次选举的得票比5年前多超过了1倍。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出席集会庆祝，形容成功创造历史，认为选民选出要求政治变革的明确呼声，也都指这次的地方选举大胜为另类选择党在2029年联邦选举取得国家执政权踏出了第一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本月下旬访美之际，外电报道说中美将会在本月的中旬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举行会谈。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未有证实或否认有关的消息，指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一直保持沟通。路透社较早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会谈的具体议程和参与者名单仍未确定，而美方代表团可能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则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代表出席。而消息指出，美国希望在会上讨论合作监测由 AI 系统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美中两国的实验室自行监管研发的项目，并分享信息，防止利用 AI 发动网络攻击。美国、日本和南韩展开为期5天的自由之刃年度联合军演，加强应对北韩的核威胁。演习在济州岛以东和以南的国际水域举行，由3国主要的海上和空中力量参与。南韩军方未有交代参与演习的兵力，但较早之前指规模和范围与往年相若。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这次的演习属防御的性质，依照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进行，旨在提升美日韩海上空中和网络等多个领域的作战和联合应对的能力，同时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曾以成本高昂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由原本的11天缩短到5天，令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会否同样被缩减规模。而菲律宾的防长特奥多罗向记者表示，美韩军演规模缩减可能会被中国视为印太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机会，但也都指出菲方已获美方明确的保证，防卫承诺维持不变。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将近2周，至今造成接近1400人罹难，5500多人失联，而其中尼泊尔死亡人数升至1355人，有4996人失踪。当地今天全国哀悼，政府的建筑物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致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至今确认43人罹难，当地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的实验室，展开罹难人员身份识别的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罹难人员的身份，大部分救援人员也都继续在吉隆口岸一带搜寻失踪者。核心区域约5.4万平方米，分别为7个片区进行搜救。中证监的前副主席王建军受贿9000万元人民币，在山东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审理查明，王建军由2005年上半年到19年的9月利用担任中证监云南监管局副局长、中证监办公厅副主任和市场监管部主任等职务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公司

0: 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持续的袭击黎巴嫩，已经造成4300多人死亡，1.2万多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底在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以军将从南黎部分地区撤出，但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境内的目标发动军事的打击。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租多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四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2: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1: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仅由79,900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好吸引哦！
1: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刚、紫薇现场直播，新时。在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舟记明炉商位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 The Break

0: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在哪儿呀？
0: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0: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释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施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施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晚安，今天朋友，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 ，Labor Day 长周末的假期。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4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的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6度。7点20分呢，由于是这个长周末假期的关系呢，各大主要的交通要道都比较畅顺，有几个地方提醒大家，四零的机营线在 Winston Churchill 的附近的 Clatter 两条线道受堵事故发生，四零一的东行线 Newson 啊快线的交流道去到 Clatter 也都是关闭的，在 Markham Road Warden 以南啊，在 Major Mac 附近呢

0: 也都是关闭有维修的工程，在 Wong 啊，在近 Huntington 附近也都关闭，有一些路坑在维修当中。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租多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四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5: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本周只有4天的市场，星期一也都是假期休市。本周呢，聚焦在美国最新通胀的数据，有助于市场判断联储局利率的走向。同时呢，关注美债孳息率的走势啊，对金融市场进一步的影响。在联储局本月15到16号议息的会议之前，市场关注本周四和周五所公布的美国8月份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PPI 还有消费物价指数 CPI， 市场估计 PPI 按年升幅可能扩大到 5.3%， 按月呢则由之前持平，八月份转升 0.4%。 市场也都估计上月 CPI 按年维持 3.4% 的升幅，按月的升幅扩大到 0.4%。 至于核心的数据，市场预计按年升幅稍微收窄到 2.4%， 按月维持 0.2% 的升幅。美国上周五公布了八月份非农就业新增职位16.2万个，远超于市场的预期。根据芝加哥的有关方面的数据显示，市场估计下周啊可能会分析加息0.25厘的机会是接近了60%，而市场也都关注债息的走势。上周50年期的债息升至4.78厘的水平，破进了市场普遍认为可能对股市带来压力的5厘水平。而在其他的数据方面，星期四将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还有八月份二手房屋的销售。本周甲骨文和 Adobe 都将公布季度的业绩。另外，欧洲央行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利率的决定，市场估计将加息0.25厘，将存款的利率上调到2.5厘。英国《经济时报》报道说，随着俄罗斯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今年俄罗斯运往香港的黄金急剧的攀升。报道引述香港贸易的数据指出，今年头7个月，香港从俄罗斯进口接近100公吨的黄金，创下历史的新高，几乎是去年同期的3倍。大部分流入香港的黄金最终运往中国，而过去2年，香港占中国黄金进口量的比重已大幅的上升。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分析其实指出，自俄乌爆发了冲突之后，伦敦市场不再对俄罗斯的黄金开放，因此俄罗斯黄金的生产商将出口转向东方市场。报道也都指出，中东的冲突令到迪拜的物流运输受到了干扰，正在加强香港作为俄罗斯黄金结算中心的角色。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中国大陆八月份的外汇储备增至3.438万亿美元，按月增加近195.5亿美元。而当局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展现较强大的韧性和火力，为外汇储备的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了支持。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墨西哥加和芬顿先后发生袭击案，有两个人受伤。多伦多一日之内发生两宗相信都是涉及电动单车的火警。尼泊尔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严重泥石流罹难者。

0: 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最尾最尾到啊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九月七号星期一早上嘅7:31，你好，我系乐希。虽然咧今日系劳工日嘅长周末假期啦，应该不少朋友咧都系唔需要翻工嘅，路面非常之畅顺。咁但系有啲即系封路嘅情况咧，要话俾大家听嘅。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401东行线去到 Newson 由 Express 去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咧，因为有交通意外，现时系封闭嘅，所以早少少咧过去 Collector 先啦，否则咧。可能要去到 Manifair 或者 Port Union 咧，先至可以入得去 Collector， 咁你又分分钟咧就会错过咗你要去嘅目的地噶啦。咁而另外喺曼金市咧 ，Warden 介乎 Major Mackenzie 以南咧，现时有紧急嘅道路维修工程系封闭啦。而喺旺市咧，因为要修补啲路坑咧 ，Huntington 由 Tray Ferry 到 Rutherford 咧亦都系封闭。再加埋咧喺市中心咧，因为有劳工日嘅大游行咧，所以有一啲地方咧系已经封闭咗噶啦，包括 University 由 Dundas 到 Richmond 已经封闭啦。Queen 由 Dufferin 到 Bay 亦都系封闭嘅 ，York 嘅北行线由 Richmond 封到去 Queen， 而另外 Dufferin 咧由 Lakeshore 到 Queen 咧亦都系封闭进行一阵间咧会举行嘅劳工日大游行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
4: 新滋味月饼。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5: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4: 你错啦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好吸引、哦。
4: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7: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9月7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话晒嚟到劳工日的长周末呢，亦即是代表呢好多小朋友听日就要返学啦。纵然有些学校呢可能要等到星期三呢才开课。咁但是呢似乎是修心养性啊，收拾心情呢，亦都有好多人在呢个周末入面要做的事情。可以呢悠悠闲闲地呢去享受呢个周末，唔需要话周围走嘅。咁但仍然有啲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去到 cottage 去到 cottage 呢慢慢叹下。都冇问题嘅，所以今朝早你见到咧路面嘅情况都真系几畅顺啊，几中意喺长周末入面咧去报交通嘅，因为冇任何嘅交通意外啊，冇任何交通挤塞嘅报告，通常都会比较少啲，小车就自然少意外噶啦。反而咧今日有好多朋友真系要特别留意啦，如果你平时都系惯咗咧，过咗周末之后要去到银行嗰度攞钱咧，可能你只可以靠提款机就见唔到个柜台嘅姐姐或者哥哥嘅，因为对于好多银行啊同埋政府机构咧喺劳工日嘅长周末今日是会停止营业的。当然邮差亦都不会派信，等攞信的朋友等到听日。而另外多伦多的公共图书馆在昨天和今天都是会关闭的。对于那些喜欢行摩的朋友要看清楚，虽然现时来讲在加拿大不少的商场在这些法定的假期里面是可以开放，但是不代表各个摩都开放的。看回今天来讲 Bremelier City Center 会开11点钟就收6点钟， Dufferin Mall 是会关闭的， Eaton Center 都要等到11点钟才会开门，而今晚7点钟就会关闭。北约克的朋友如果去了 Fairfield Mall 的话，他就说今天会关闭的，但他有些食肆在这里，会不会如常开放呢？这个你要慢慢查清楚了。 Markfield Mall 是开放的，早上11点钟至下午6点钟，而太古广场 Pacific Mall 也会开11点钟收8点钟。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和 Sherby Garden 今天会关闭， Square One 要等到11点钟才开门，但是很早收，晚上6点钟就会关门了。住在 New Market 的朋友行开 Upper Canada Mall 今天不需要担心，他们早上11点钟会开门的，不过都是收晚上的6点钟。 One Mills 如常地都是多日的，星期六去了 One Mills 真的人头涌涌，找个车位都非常困难的，不过今早要等到11点钟才好去，因为11点钟才会开门的，收晚上7点钟。而 Yorkdale 基本上就说他们的摩是会关闭的，但是部分的一些餐厅和戏院是会开放，那当然了，因为餐厅通常来讲都开放，尤其是呢吃芝士饼那间到依家我都未有机会排到队的。所以如果你话今日真係喺长周末諗唔到啲咩地方去预算喺行摩呢，呢啲嘅选择大家要特别留意嘅。而今朝早呢都係比较凉爽，希望大家着多一件衫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呢只得16度嘅，相对湿度 94%。最近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呢6至9公里。咁而今日嚟讲阳光普照，好正啊。最高气温24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而今日日落时间将是7点43分。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美好长周末，记住恬静地生活啦。好，现时咧睇翻401东行线喺 Newson 由 Express 去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咧，继续因为早前嘅交通意外而封闭噶，所以变咗咧，如果你行紧喺 Express Link 的话咧，喺 Macau 嘅 transfer 咧，好快啲过 Collector 啦，否则你要去到 Melbourne 或者 Port Union 咧，先至入翻去到 Collector 咧，就分分钟会 miss 咗你要去嘅出口嘅。咁而另外咧，因为劳工日嘅游行关系咧，现时喺市中心 University 由 Dundasoo Richmond 系封闭啦 ，Queen 由 Dufferin 到 Bay 系封闭嘅 ，York 嘅北行线由 Richmond 到 Queen 都系封闭，而 Dufferin 咧就由 Lakeshore 到 Queen 咧都系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5房，1500-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还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日，节气白露。一嚟到劳工日嘅长周末，亦即系代表暑假即将结束。因为真系未结束啊嘛，要到咗听日或者后日，小朋友翻落学校嘅时候，先至系暑假嘅结束。但喺临近结束嘅时候，唔知作为成年人嘅你，你嘅感受系点样呢？会唔会觉得好咯，终于都完结咗？呢两个月要成日睇住小朋友嘅日子，可以过翻啲自己比较畅顺、比较自己随心所欲嘅生活。虽则可能你会有咁样嘅感觉，但系试问下你自己，又会唔会觉得因为多咗机会见到小朋友？自己的心地都会纯洁咗啲啦。虽然有啲人会话今时今日嘅小朋友有时嘅思想都可以好复杂，但总叫嚟讲，佢哋諗嘢係比起我哋大人单纯好多，最起码佢哋係嗰样就嗰样，唔会话转弯抹角。你试諗喺我哋嘅周遭嘅环境，有啲人对你好，其实係因为希望喺你嘅身上面攞着数，佢对你嘅反应好多时都係虚伪，係伪装出嚟嘅。相反，小朋友就会简单好多，佢都真係可能喺你身上面想攞啲着数嘅，但係佢鍾意你就鍾意你，唔鍾意你就唔鍾意你，好难话因为为咗要喺你嘅身上面攞啲着数呢而夹生去扮一个模样出嚟。所以每每发觉同小朋友接触得越多呢，我哋越应该从佢嘅身上面去学习下做人嘅单纯，做人嘅简单。

0: 而唔好机关算尽。咁而那边厢小朋友又可唔可以从你嘅身上面去攞嚟做一个榜样，用你嘅思想行为模式去作为一定嘅规范去学习你呢？其实一有机会同人哋嘅相处，呢、这个互相嘅交流、互相嘅影响就一定会发生噶啦。但系你能够影响到对方嘅，系令到对方变得更加好啊，定系话对方会学埋晒你嗰啲陋习呢？有时或者我哋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嘅陋习系乜嘢，因为我哋总会觉得自己应该冇问题啊。我唔能够做到人上人，但系起码都唔会系地底泥啊。咁点样可以知道人哋学完我哋之后其实系难顶呢？这个其实真的要等学了之后那个结果出来了，可能已经太迟，因为一方面你是害了其他人，而另外一方面当你从人家的身上面看到你自己的不是再去改，是不是需要多了一点的时间先？所以如果可以能够做到自己不是的反省，不是去想一下自己这样做事会不会有问题呢，这个反省就可以确保自己不会浪费了很多不必要的岁月。因为始终人生真是短暂的，我们所能够用到的时间不是很多。如果你说用回今日的感受来去作为例子的，我想有很多的小朋友都会觉得好像刚刚昨日才开始放暑假而已，为什么这两个几月这么快就来到完结呢？某程度上面除了因为时间过得快之外，未必完全善用时间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就算你自己善用时间，开心的日子总是会过得特别快。所以时间不够用并不是单单很多打工仔要面对的境况，就算你是一个更加珍惜时间的人，时间都总是不够用的。咁而要做到每一分每一秒冇被浪费呢，就或者我哋唔好过分犹豫去为某些事作出决定。因为虽则话做人谨慎可以确保自己少咗好多嘅错误，但係如果你话过分嘅谨慎好多人都有过分嘅计算的话呢，咁亦都可能会令到有啲不必要浪费嘅时光就会因此慢慢地流走。不过因为暑假嘅结束讲咗咁多嘅反省，其实今日最紧要就要令我哋明白，有假放嘅恭喜你，因为呢个系你应得嘅。但系就算你话你份工作需要你今日要去开工嘅，亦都应该感恩嘅，因为你仍然有工作。而在工作当中你可以怎样反省你工作所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的意义，同埋你在你履行自己工作责任的时候怎样可以得到当中的尊严呢？或者在今时今日人浮于事，当经济环境都未必太过明朗的时候，很多人在他上班的时候只要有得做，只要不要太离谱，就什么都逆来顺受。那这个又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有时适当的忍耐是一个美德，但是过分的忍耐可能会令到自己失却自我。所以有时候这方面想得清楚一点，都可以令到我们真正担当工作的时候可以等自己翻工翻得开心，服务人的时候都可以变得更加有意义，让我们彼此共勉。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Sports Honda、
2: 迅捷冷暖。
5: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6: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约定你啊！AM 1430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

0: 回，铿锵回归。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喺长苑租灭口，940户得条窄路走。购买居屋系不少市民置业嘅重要途径。钻石山启祥苑当年以冇得输嘅地理位置，一推出便大受欢迎，楼王单位更加系半小时之内售出。然而，有传媒近日接获业主投诉，指当年睇中启祥苑靠近港铁站，用尽积蓄上车，可惜入伙3年就发现设计货不对版，感到被骗。该住户指出，约有940户嘅屋苑现时只有一个行人出入口，当初售楼原有2处出入口，但系另一个出入口被无故封闭，成为一条消失的通道。居民批评事前冇咨询。另外，启祥苑正门对出嘅彩虹道正进行道路工程，被水马隔开嘅行人通道幅度仅约1.5米，居民若果要前往港铁站，需要绕行一条狭窄且无遮无掩嘅 L 型路线。居民扶老携幼使用露天通道，需要长期面对日晒雨淋之苦。有化名张女士嘅居民指，佢翻查文件之后发现，售楼书列明嘅另一个出口，早喺入伙之前，喺完全未有通知或者咨询业主嘅情况之下，被房委会取消，质疑当局做法严重缺乏透明度。佢又指出，喺屋苑西北方向年内将有无障碍升降机投入使用，可以直通港铁站范围，方便推婴儿车或者轮椅人士。如果按当初售楼书同埋实体模型展示，经原定西北出入口前往升降机，距离只系单20米，步行少于1分钟，兼且完全无需接触车路。佢又指，居民曾经透过多个渠道反映，获得房委会喺2022年3月回应，只经过独立审查组批准，取消咗该西北行人出入口。可惜业主却懵然不知。佢质疑，粒声唔出取消出口就得，业主要求开翻就话有业权问题，咁仲唔系双重标准？房委会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解释，由于接受申请同埋拣楼嘅时候仍然处于兴建阶段，建筑模型同埋售楼说明书没业，切提醒发展项目及其周边地区日后可能会出现改变。又强调，买卖合约亦都列明卖方有权因应实际情况更改建筑图纸。房委会又承认，售楼期间确实规划咗一个通往比邻公营房屋用地嘅行人出入口，不过该公屋用地后来调整作绿字居启转院，为咗厘清物业管理责权同埋避免纠纷，先至取消出口。可惜当局喺传媒查询更改图纸是否曾经咨询业主，同埋留花期未入伙嘅业主是否有知情权等问题，未作出任何回应。至于目前大多数居民使用露天通道前往屋苑同埋港铁站，张女士指出，通往屋苑嘅路段虽然唔长，但系对于有幼童同埋轮椅人士嘅家庭，简直就系噩梦。佢透露自己平日推住婴儿车带小朋友外出，如果撞啱风季雨季，钻石山一带风势特别强劲，而呢条通往地铁站嘅 L 型道路又如通风道，一手推车，一手拎起雨伞，把遮都好容易会吹翻。佢形容屋苑内不少轮椅人士嘅情况更加令人心酸，曾经见到有老夫妇一手推住轮椅上嘅另一半，两人被雨水淋得全身湿晒。张女士又指，早前极度高温嘅时候，亦都曾经目睹长者走到去地下大堂嘅时候体力不支，需要由旁人即时伸手搀扶。房委会发言人亦都就此事作出回应，只表示理解取消行人出入口同埋部分居民最初嘅理解存在落差。佢指，现时正兴建一条由4美街经过彩虹道直达钻石山港铁站嘅行人隧道，位于彩虹道比邻启祥苑嘅隧道入口，预计可以喺今年12月启用。届时居民由屋苑正门步行大约70米，就可以全天候经隧道前往港铁站。不过，张女士直言对呢个安排唔收货。佢提到售楼期间就已经将该行人隧道列为社区配套，唔应该系当局用作弥补取消西北行人出入口嘅方案。兼且经屋苑正门前往隧道，仍然需要经大马路日晒雨淋，质疑当局偷换概念。美乌首阶段会谈结束，威特科夫指令人鼓舞。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斯纳率领嘅代表团喺星期日转抵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嘅谈判团进行第一阶段会谈。威特科夫喺会后表示，今次会谈令人鼓舞。报道指，首阶段会谈力

0: 时大约三个钟头，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五时结束。威特科夫形容在会谈很重要和务实，期待继续讨论，直到达成最终目标。报道指第二阶段谈判将在星期一进行，将会邀请英国、法国和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另一名代表库斯纳表示，希望今次访问乌克兰能够为和平进程找到新的途径。他在会谈之后指，希望今次访问能够为推动事情发展找到新的途径。他认为从今次的访问当中学到很多东西。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代表参与的另一轮会谈星期日进行。泽连斯基指，感谢欧洲国家和乌方站在一起，也都感谢乌方能够加入一个这样的联盟。日本男子41岁坐拥1亿日元提早退休，日日留在家，女儿天真发问，惹来尴尬。日本一名41岁男子累积大约1亿日元的资产，在一年之前毅然离开职场，提前实现财务独立，提早退休。岂料女儿天真地问爸爸，爸爸为什么日日都在家的呢？令他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根据日媒 The Go Online 的报道，这名男子已化名坐足受访，他达成资产破1亿日元之后选择离开公司，目前妻子仍然是上班一族，而他就负责在家处理家务和育儿。每日早上送女儿上学之后，他会打扫、洗衣、准备晚餐，也都会参加学校活动，空闲的时间就会进行资产管理。更令人意外的是，他在提早退休之后并没有出现资产快速缩水的情况，反而因为投资表现顺利，资产持续增加。作足强调，钱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真正的难题就在女儿上小学二年班之后浮现。某一日，女儿突然间问他，爸爸为什么你日日都在屋企的呢？作足一时语塞，女儿接着透露，朋友曾经问他，为什么你爸爸成日都在屋企，是不是没有事做啊？面对孩子的疑惑，作足只好解释，爸爸在家工作嘛，你不是每日都见到爸爸用电脑的吗？但是女儿继续追问，咁呢个系乜嘢工作啊？作足回答，买卖股票。可惜呢个只系对年幼嘅女儿嚟讲难以理解。不过作足表示自己冇后悔提早退休，但系佢就深深思考工作嘅意义，系咪需要等孩子见到自己投入某件事情，对生活负责嘅模样呢？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系乐希。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很多朋友每一日埋头辛苦地工作，做住的都是一些重复性高、机械化的工作，以为勤力呢就等于是那个价值。但是其实随着工具进步，重复劳动就最容易被取代的了。想要升职加人工，仕途方面扶摇直上，那就要跳出这个死做死挨，要建立一个优化的思维，令自己变成为团队入面无可缺少的一个角色。同样的工作，如果只是照做，永远都是基层的员工。但是如果你肯想，那有没有办法做得更快呢？流程有没有可以再精简一点的地方呢？数据方面有没有自动化的可能呢？一次小小的优化，节省团队半个钟，长期累积下来就会变成为你的核心价值。在上司眼中，不是一个勤力的员工是最好，而是懂得帮团队提升个效果的人是最值得重用的。所以特维不是靠死做，而是靠考干。今天落班之前，选一件你每一日都在重复做的工作，想一个优化它的小方法。听着，优化做得多，你的不可替代性自然就会升，升职加人工的机会就大大提高了。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越南红肉物油3.98元一个，
6: 陈太油菜1.8元一磅，
5: 去皮铁干淮山2.99元一磅，
6: 油水桂花鱼12.98元一磅，
5: 有机金沙排骨8.99元一磅，
6: 泰高白虾仁7.99元一磅。

0: 日本 SMB 咖喱块$7两盒。
1: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2: 晨早新闻专辑。
3: 今日是本国的劳工日假期，而在多伦多的 CNE 今日实况。尼泊尔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严重泥石流死者。8家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今日是劳工日假期，银行、各级政府的办公室和部分商场及连锁超级市场都会休息一日。余世超报道。
4: 在今日标志住暑假最后一日的劳工日，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和邮局都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更加从昨日开始连续两日暂停开放。大型购物商场包括是 Dufferin Mall、Fairview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urrey Gardens 以及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今日亦都不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都会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虽然有店铺或者是会议较短，甚至是平日一般的时间照常做生意，市民想去的话，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今日就继续开放。而公共交通方面，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在劳工日按照周末或者是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两者并且都已经公布了迎接新学期的班次调整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3: 而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实科，另外如无意外，今日会是加军算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余世超另一次报道。
4: 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最后一日，今日正午12点至下午的3点40分在多伦多安大略湖湖滨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雪鸟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的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会在今年之后退役。新飞机至少要到2030年才会登场。所以如无意外，今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国际飞行表演的还包括了加军 CP-140 型海上巡逻机和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也都会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就临时退出。大会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和加美两国近期关系升温无关。飞行表演在湖滨大部分位置和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且收听现场的旁述，就需要另外购票。 CNE 今日赛科下午5点开始停止给游人进场，并且定于晚上9点关门。另外，多伦多和约克区劳工议会今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劳工日游行，队伍早上9点半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区内多处封路至到下午的2点半。劳工议会话，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和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3: 皮尔区警方调查紧一名男子相信在同人争执期间可能被人用利器插伤事件，事发在昨晚大约10点在宾顿市 Yardley Street 同Clockwork Drive 交界地区，救护员为一名成年男子送院时有生命危险。另外，警方公布拘捕了一名涉及袭击案的疑犯，追查紧第二名疑犯下落。呢一宗案件发生在昨晚下午大约5点半，在密西沙加 Main Street 同 Dundas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一名男子被人用利器插伤，送院时情况危殆。警方拘捕了一名疑犯，而家追查紧一名30几岁西班牙裔的女子下落。警方形容在逃女子身高5尺4寸，有金色同啡色的头发。 多伦多一日之内发生两宗，相信都是涉及电动单车的火警。第一宗发生在昨日中午前，在

0: 圣 Clair Avenue West 同 Buffer Street 交界地区，喺两座建筑物之间嘅一条巷，火警系由电动单车电池引起，火警受到控制，冇蔓延，而有两个人因为吸入浓烟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喺呢一宗案件发生之后两个几钟头，位于 Crescent Town Road 同 Victoria Park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地面一层发生火警，火警被救熄，冇人受伤，事件可能系涉及电动单车。多伦多消防队话，市内今年至今有93宗同锂离子电池有关嘅火警。尼泊尔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8月26日严重泥石流罹难者。政府办公室下半期致哀，呢一场由冰川崩塌引发嘅灾难性洪水同泥石流，喺尼泊尔同西藏合共造成超过1300人丧生，大约5000人失踪。厄提华表示，有29名加拿大公民同永久居民下落不明。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寻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到汽车并且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当中3人情况危殆。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支付。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2: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3: 归根到底都是体现着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的决心。对于银行企业实体经济去提供一个资金的帮助，保险企业来讲的话，随着它的资本充足率的提升，活跃的资本市场亦都是有一个正面帮助的基础。如果從時間軸上面去看，現在已經是第三季最尾一個月份，如果從今年第二季和第三季經濟數據去看的話，第四季前後就是去推出一些更加強而有力去支持經濟的措施，我覺得有這樣的預期，提高他們的資本充足率都有機會是大家互相關聯，做定一些準備功夫。
2: 伍禮賢相信，今次注資有助增強銀行的貸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的影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举行的论坛上致辞。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 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又提到，佢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同埋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同两国政府之间嘅高层联系。合办呢一次活动嘅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同本港投资推广署

0: 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在香港，一架私家车在旺角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及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士，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拘捕，案件暂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香港旅游业交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4月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3: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就是、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就是、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2: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呢一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話，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嘅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嘅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中港台新聞報導完，翻嚟有財經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2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99点，升1,378点。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2.4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今日是劳工日长假期的星期一，在各主要高速公路上都没有出现延误或者是严重的情况。至于在多伦多市中心，由于今日有劳工日巡游的关系， University 在 Dundas 和 Richmond 之间的路段封闭， Queen 在 Dufferin 和 Bay 之间的路段封闭， York Street 北行在 Richmond 到 Queen 的路段是封闭， Dufferin 在 Lakeshore 至 Queen 的路段亦都是封闭。

0: 而由于今日是 CND 最后一日，亦都会有飞行表演，预期在湖滨一带将会有人群，现场一带的交通预期都会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3: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6: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在哪
6: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7: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6: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8: 时事百科，
9: 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皇后。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为皇后。哈拉尔是相隔567年后第一位在挪威本土出生的王子，一生经历二次大战，战后挪威社会现代化和皇室角色由传统走向较开放亲民的转变。1991年在父王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统治挪威超过35年。哈拉尔童年并不算平凡，1940年4月9号纳粹德国入侵挪威，当时只有3岁的哈拉尔跟随母亲和两位姐姐逃离战火，皇室先经瑞典再到美国生活。5年后二次大战结束先返回挪威，这段流亡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观有重要影响，亦都令他更加重视自己和普通挪威人之间的联系。反国之后，哈拉尔接受相对普通的教育，1955年完成中学，接受军事训练，先后就读骑兵军官学校和挪威军事学院。在毕业和完成军事服务之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在1960年至1962年间修读社会科学、历史及经济。除了皇室身份之外，哈拉尔亦都是一位热爱运动的人，尤其钟情帆船。他曾经代表挪威参加奥运帆船比赛，长年将体育视为生活重要一部分，加上他性格低调、幽默和亲切，逐渐形成了一个平民化国王的形象。哈拉尔登基之后延续祖父和父亲的座右铭，一切为了挪威。由于挪威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主要负责代表性和礼仪性工作，而实际政治权力主要由民选政政府和国会掌握。哈拉尔因此更着重成为国家团结的象征，而不是直接介入日常政治。哈拉尔在位期间，挪威曾经经历多次重大事件，包括2011年7月22号一场恐怖袭击，一名极右翼恐怖分子先后在首都奥斯陆政府总部附近引爆汽车炸弹，之后再到于特岛向参加挪威工党青年组织下 领营的人开枪，两宗袭击一共造成77人死亡。哈拉尔透过公开讲话、探访受害者家属和出席悼念仪式，展现出国

0: 家园手的安慰和团结作用。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星期一早上的8:21，你好，我是乐希，祝大家劳工日长周末快乐啊！成朝早咧气温冇变过嘅，仍然都是16度啊，相对湿度咧系94%，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7至11公里嘅。咁而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24度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都系偏高嘅，去到6呢个度数嘅。而今晚开始会有少量云啦，兼夹可能喺晚间咧会有雾嘅。今晚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4度啊。听人嚟讲咧，早上啲雾就会散去噶啦，跟住之后就会阳光普照，有阳光咧迎接所有小朋友咧要翻返去学校嘅日子啊。听日气温咧最高会去到25度，而加埋湿度咧会有30度嘅感觉嘅。听日嘅紫外光指数同今日一样咧，都系属于绿，都系偏高嘅。但系听晚开始咧就会有啲唔同啦，因为听晚咧将会多云，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而星期三更加会全日有雨。虽然星期三晚上嘅降雨机率咧下降去到只系得60%，但系仍然咧都系天阴阴有雨为主嘅。星期三嘅气温咧系介乎16度至25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43。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7: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Lawrence Chill。
7: 每段日记，每串希冀，尝试一起。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9: 早晨，早晨，大家好，今日继续我哋开工嘅，早晨时间8:26啊，咁啊，早晨大家好，应该大家都系安坐家中或者啱啱起身啦，系咪咧？早晨啊，乐希，
3: 早晨 ，Ripper， 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
9: 突然间叫我英文名，早晨啊 ，Edwin，
3: 唔知今日我觉得咧九月咧有啲少少嘅新嘅变化，
9: 可以啊，每一日我出发都觉得自己系新人嚟
3: 嘅，系噶，我哋都系新人，我哋都要向好多前辈学习啊，不过今日咧 能對於好多小朋友嚟講咧，就諗緊，哎呀，會唔會同阿爹哋咧落去 downtown 嗰度咧睇 air show？ 因為話曬睇完今年之後咧，都要等到幾年之後先至有機會再次見到呢個空中表演
9: 嘅。係啊，咁嘅介紹都好好啊，因為每一次咧喺呢個 Labor Day 嘅長週末咧，大家就係諗出唔出街咧，定係留喺屋企咧？咁每個家長都會咁樣睇噶啦。咁啊，同埋仲有。

0: 你究竟准备好晒听日开学嘅所有事项吗？咦，未，原来有啲嘢都仲未准备，咁所以都要特别留意咧。除咗今日可以去到 CNE 啦，仲有好多嘅一啲唔同嘅地区啊吓，开放嘅时间，我谂咧而家大家好容易都会揾得到啦。咁但系都估计咧有一啲嘅商场咧，今日就系大部分都有关门，但系仍然有少量嘅一啲旅游嘅指定地点咧，今日继续开放嘅。
1: 系啊，咁所以变咗，如果你话真系中意行摩嘅朋友咧，要特别留意边啲商场咧今日开放嘅。虽然咧佢哋系可以容许开放嘅，譬如我哋熟悉嘅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啦、Fairfield Mall 啦，今日咧佢哋会选择关闭嘅。咁但系平常开得嗰啲啊，譬如你话咧，就我哋熟悉嘅 Pacific Mall 啊、Markfield Mall 等等咧，都会开放，不过会晏少少嘅。
0: 好，咁啊，慢慢嚟啊，唔使讲得咁快。我哋要讲下咧，就系唔同嘅超市个安排，因为我见到咧，有啲超市咧就话今日系一定唔开门噶啦。咁但系亦都你知啦，而家始终都系听日就开学，好多人都会争取今日都会继续开放。所以我哋见到大多伦多地区咧，就系、话有一啲嘅以下嘅呢啲嘅超市咧，今日会采取一个开放嘅措施。不过咧就要视乎唔同嘅 location 吓 ，downtown 咧开放嘅一啲嘅超市咧就比较多少少。但系我觉得咧喺北边，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Markham 啦，又或者系我哋熟悉一啲华人嘅超市咧，我觉得佢哋今日都会开嘅。
1: 系啊，应该嚟讲咧，可以等大家可以如常地买餸，唔需要担心话，哎呀，超市冇开，咁今晚咪冇餸食咧？应该咧，大家唔需要有呢个担忧嘅。不过你讲翻话 back to school 咧，之前我哋都讲到话，好多家长都好担心，因为物价高涨咧，今年似乎可能为好多小朋友佢哋嗰啲文具啊或者书包咧，都要系缩一缩佢哋自己嘅一个开支，因为见到个物价高涨咧，令到佢哋无可奈何地咧，真系以往嚟讲可能要买两排铅笔嘅，今年可能只可以买到一排或者甚至可能买一两支。
0: 咁啊，就开学用品真系嗰个开支大幅上升噶，咁啊，大家都会感受到呢一份嘅家庭嘅压力啦。咁啊，好似最近咧，除咗你话一啲 back to school 嘅优惠咧，都推销咗我谂超过一个月。应该是八月头已经开始了，但也发现到大家的购物热潮是会不会够呢？因为有一个平台做了一个调查，就访问到家长，尤其是去到不同的 shopping mall 或者超市，问一问他们，今年你的洗钱有没有多了还是少了呢？大部分话都会要，好像很多公司一样都要 cut 一 cut budget 的。也在这个 Boston Council Consulting Canada 做了一个调查，访问了1200名的家加拿大人 56% 咧都话今年咧就会系正常嘅，咁啊，但系咧亦都指出咧正常嘅预算，即系话同上年差不多。
1: 系喺呢个咧可以话好好彩，因为佢哋可以咧就唔需要话特别去即系去悭钱咧嚟去令到自己小朋友咧可以翻到学校嘅。咁但系亦都有啲话咧，即系佢哋好心水清啊！佢哋计到几样嘢就话，如果你话相对于上年喺开学嘅时候买文具啊或者衫裤鞋袜嘅价钱咧，佢哋话计得到今年嘅价钱系比上年咧系贵咗20%有多，哇！咁啊，即系呢个都几紧要喎。
0: 系啊，咁啊多咗好多啦。咁另外仲有咧，就问到啲家长咧，对于喺嚟紧开学教育局咧会取消一啲国际嘅交流团同埋一啲嘅旅游嘅方案，佢哋又点睇咧？一阵翻嚟同大家讲讲。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Virtual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美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嘅产品征收关税。环境部预期受到水浸影响嘅斯高沙省地区会有多最多40毫米降雨量。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00新闻。
4: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滋味，
5: 新滋味月饼。
6: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7: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6: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你停都只威。

0: 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Classic Hill。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bud Honda；
1: 顺节冷暖；
2: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 The Break
2: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 清风度假
2: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 雅阁饼店
2: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 Brimley Toyota；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听日就9月8日啦，好多学生都要翻学啦。随住新学年嘅开始咧，有几样嘢咧，可能系中学生或者大学生都要担心嘅。咁先讲大学生先啦，因为多伦多大学咧，佢哋啲教职员咧，如无意外，听日咧就可以进入一个合法嘅罢工期。虽然工会话咧，听日未必一定会即时罢工，咁但有咁样嘅隐忧咧，亦都好似令到好多咧准备系进入大学啊，或者本身读紧大学嘅新学子咧，都唔知听日究竟有冇堂上嘅。
2: 咁啊，就尤其是关注到咧大学方面咧，同埋一啲嘅吓唔同嘅 college 啊等等。咁但系咧，我哋起码见到安省嘅即系中小学咧，大部分咧呢啲嘅即系开学咧都会如期咁，同埋大家就心情好紧张啦。头先都有讲到有啲嘅话题就系究竟咧今年一啲教育嘅政策上嘅改动，大家家长有冇留意咧？因为上个礼拜五咧系好 critical 噶，好多学生咧就因为星期五收到咧个 schedule 啊吓，今个礼拜开学嘅时候读边啲科咧，咁亦都会有埋新嘅指引，咁而其中咧嗰啲嘅改革咧就今年秋季咧将会陆续实施啦。咁啊当中咧家长吓都要留意，因为呢个都牵涉到咧好多时候即系小朋友出席率或者需唔需要请假咧，你知啦，都系家长负责打俾学校嘅。
1: 明白嘅。
2: 系啦，咁所以即系我哋会即系详细讲一讲咧，今次呢一个改革当中咧，包括咗一个标准化嘅考试制度啦，仲有就系出席率同埋课堂嘅参与度嘅。
1: 照近咧，小朋友唔可能话完全咧由朝到晚都系唔上堂嘅，翻学系基本。但以往嚟讲，可能真系有事啊、唔舒服啊，或者甚至系要缺席嘅。咁呢个未必系会影响到佢哋个学业成绩嘅。咁但系由今年开始咧，尤其是系高年班嘅学生咧，要特别留意啦。佢哋嘅课堂出席率咧系占咗整体上面分数。如果你话9班同埋10班咧，系占咗15%，而去到11班同埋12班咧就会少啲，但系仍然都有10%咧系可以话你翻。翻唔翻学系决定到你嗰年嘅年终分数嘅，
2: 咁亦都可能系一件好事。咁即系话咧，其实即系呢一个10% 嘅一个比例咧，都唔算少。咁但系就对于学生嚟讲咧，参与度啦，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即系你知有时咧唔知醒，跟住屋企人又唔记得 call 学校，所以嗱，其实呢啲咧都系叫做出席率噶。咁所以咧，即系嗰个叫做啊同学校沟通啦，同埋仲有咧就系关于所有嘅程序咧，家长都要特别小心。咁另外仲有就系嗰个标准化嗰个嘅考试。嘅制度啦，咁因为咧之前我哋听到教育厅长都系咁样讲啦，其实今次嘅改革咧最重要有一

0: 个核心嘅 value， 个 value 咧就系重回基本吓，翻去基本咧一个重视学习嘅基础，同埋咧同老师嘅沟通啦，同埋家长之间咧嗰个对教育制度更加有信心。因为始终咧我哋而家好容易咧真系好分心啦，啲学生亦都会适应紧 AI 啦，甚至好多嘢听老师讲嘅，定系问 AI 咧，呢啲对于教育制度咧好大嘅挑战嘅。咁啊，中学生今年咧将会面对标准化嘅评估制度嘅改变啦。省府亦都话咧，无论学生就读边一间学校或者系边一个教育局咧，都会按照非常之清晰嘅一个评估标准去接受考试同埋考核嘅。所以头先你知道啦，大部分嘅高中课程咧都需要用呢个笔试嘅形式去计算部分最终嘅成绩啦。咁而九班同埋十班咧嗰个笔试咧占咗最后嘅比例系21%，十一班到新咧就占20%嘅。
1: 件好事，因为以往咧好多人有啲我哋就会觉得啲学校咧可能师资优良啊，或者甚至咧学生嘅水准比较高，于是乎咧等佢哋升读大学嘅比率比较低，咁系咪代表啊嗰啲即系可能系譬如入大学率唔够嗰啲叫做名校咁高，就系因为咧佢哋即系嗰啲师资系差啲咧？其实有时就因为每一个学校入面咧佢嘅评分基准唔同，所以令到大家会觉得会有好多嘅问题出嚟嘅。咁但系当你有咗个统一嘅考试，好处就在于人人都考同一张嘅试，咁所以变咗咧呢一个试题就可以决定到究竟成个省入面学生本身嗰个能力有几强，咁变相就话用呢个分数去进入大学咧，就好似亚洲地方嗰啲叫做公开试咁样咧，叫做公平公正一啲咯。
0: 咁啊，始终喺一个改革之中咧，大家就会讲啦，系咪真系好咧？嗱，宏观上咧，我哋都会希望有一个嘅改革嘅决心啦，梗系希望佢变好啦。咁但系仍然喺一个即系变迁之中咧，大家都会睇到家长啦、学生啦、老师都要适应。睇下嚟紧咧，开学之后又会反应系点样？头先提到嘅一啲咧，尤其是关于咧就系末期嘅，或者叫做对唔住啊，应该叫期末嘅考试啦。咁啊，就将会喺指定嘅考试期间进行嘅。咁同埋仲有就系头先话出席率嗰样嘢啦。咁大家清晰啦，几多个 percent 咧？咁同埋你要知道你要批准就缺席嘅话咧，就唔会扣分。但系如果你又冇通知，又冇受到批准嘅话咧，有机会扣分噶。
1: 系啊，呢啲叫旷课咧，即系你都要话俾学校听，点解你嗰日唔翻学嘅？讲得清楚咧就唔会扣分嘅。
0: 仲要讲下 EQAO 喎。
1: 系啊，呢个都系噶，因为始终咧系对于好多学生佢哋讲个语文运用嘅事咧，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咧会有新嘅改动啦。咁啊，令到大家知道咧就话喺未来嚟讲，呢个 EQAO 嘅考试咧系可以喺九班嘅分数入面咧占咗佢哋整体分数入面嘅20%。因为之前都见过咧有一啲情况就系学校为咗保障翻佢哋学校喺成个省入面嗰个水平咧，系可能叫某些学生咧就唔好参加考试，就等嗰啲数据上唔到去省府。咁但系既然个分数系能够系贡献喺嗰个学生佢最终年终嘅分数咧，即系变咗冇任何藉口话唔考呢个试啦。
0: 咁啊，当时喺2025年12月嘅时候咧，就指出最新标准化嘅测验嘅一啲嘅数据显示到咧，其实喺我哋加拿大嘅学生咧，就包括咗阅读、写作同埋数学方面嘅进步咧系不足嘅，尤其是系数学嘅。咁而当时咧，省府亦都延迟公布有关于 EQAO 嘅即系测验嘅结果，咁啊就因为呢个数据显示到咧，有40几个%啊，42个% 嘅九年班嘅学生咧系未能够达到省政府订立嘅数学标准噶，咁所以咧亦都知道呢一个改革嘅决心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嚟紧对于理财方面嘅观念咧，嗱，除咗现有嘅即系写读能力嘅测验之外咧，2025至2026嘅学年咧，升读九年班嘅学生咧就会日后就会参与一个咧系必须要完成嘅金融理财嘅测验嘅，
1: 即系话小朋友咧，即系要识得理财啊！俾咗10蚊你使，唔好话使咗20蚊。
0: 你好似讲到简单喎，咁我都可以做阿 Sir， 你可以做 Miss， 唔系调翻转，我可以做 Miss， 你可以做阿 Sir。
1: 系呢家都冇乜紧要，不过最紧要咧就话其实有嗰班即系2025年上一年已经九年班嘅学生咧，学咗第一年噶啦，咁啊第二年佢哋继续读呢个理财课程咧，最终系要考试嘅。嗱，虽然呢个考试咧唔需要你攞到好高分，你只要攞到70分咧就可以叫做合格，咁但系有啲人士真系可能理财嘅能力比较差嘅，佢唔过70分都好。如果你第一次肥咗的话咧，仲有多一次，唔系话一次定江山嘅。
0: 咁我哋都系每一日不停咁学习紧啦。就算你话做咗好多年呢一份工，咁但系其实每一次咧发现到世界嘅改变咧，我哋都要不停咁去学习，同埋都唔可以咧就完全觉得我哋咧系即系唔需要去适应一个新环境嘅。好似测验啦，头先所讲嘅理财测验啦，咁亦都会喺10年班嘅时候，关于职业嘅研究课。

0: 过程里边咧，亦都会进行啦。咁所以亦都会睇到系一个占咗系最终嘅成绩嘅5% 嘅。咁另外仲有幼稚园亦都有全新嘅更新嘅内容噶噃。
1: 系啊，啲幼稚园嘅课程都改，所以你话咧，今年嚟讲，其实你要针对翻，譬如可能你话你个小朋友已经读紧中学嘅，幼稚园嘅改动未必对佢有好大影响，但系如果你嘅小朋友啱啱先至读第一年嘅幼稚园，你谂下第一日翻学点样应对呢个礼拜，佢一路喊住话唔会入去学校嘅时候，你仲要咧去理埋嗰啲新嘅改动咧，其实好多家长真系希望大家今个礼拜能够轻轻松松嘅。
0: 咁啊，就安省最年幼嘅学生都会受到今次嘅改革影响啦。幼稚园嘅课程咧都会继续透过一啲游戏啦，同埋重点培养咧，好细嘅年纪阅读咧、写作咧等等啦，同埋学生都会咧就系喺呢啲嘅叫哇幼儿课程咧，都会学习埋包括咗工程设计啦、科学研究，哇，好犀利，好伟大吓。咁但系我哋知道好多嘢都真系嘅。系细个时候咧，你接触个世界咧，嗰阵时你嘅吸收能力都系最即系快嘅时候咧。你唔好轻看一个即系幼稚园吓，可以带俾我哋一个小朋友重要嘅学习阶段嘅。咁啊，仲有历史课程都有改动噶噃。
1: 系啊，历史课上面咧加咗啲新嘅环节嘅，包括咧就系加拿大嘅黑人历史啦，喺呢一个欧洲入面，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嘅大屠杀啦，同埋喺全球入面好多时反犹太主义呢啲嘅历史咧，亦都会加入咗历史嘅课程入面嘅。
0: 咁啊，今朝早我哋讲嘅全部都系集中喺安省啦，咁当然系我哋安省嘅生活咧，同我哋息息相关啦。咁但系亦都有一个好消息，就系9月1日开始咧，全省大概有80,000名嘅小学生嘅，即系一啲嘅小学班嘅班主任教师咧，其实佢哋都可以得到一个叫做咧750元可以买一啲教学嘅用品。
1: 系啊，以往嚟讲咧，可能未必有呢条数啊。咁但系当安省政府咧宣布咧，佢哋选择咗 Staples 呢间公司咧去负责提供呢啲课堂，亦即系话好多呢啲教师咧，你只要去到 Staples 呢一间专卖文具嘅铺头，咁你去到发觉有啲乜嘢同你想学系有需要嘅文具啊，或者相关嘅器材咧，你就走去用啦。
0: 好多资料啊，真系，
1: 所以变咗
0: 真系。
1: 咁都好，
0: 净系去消化呢样事情，家长你都要多多关注，同埋要多多留意。
1: 系啊，所以变咗家长嚟讲，嗱，虽然你话对于嗰啲老师入面嗰750元使费，未必对你有好大嘅影响，但系亦都可以睇到，既然佢哋有相关嘅资源配合咧，亦都应该话咧，即系今年佢哋教书咧就会少咗好多咧，因为话欠缺资源而令到佢哋唔能够有效教学嘅情况咯。
0: 咁啊，仲有咧就系教师方面有啲咩 support 咧？由1年班至到12年班嘅教师喺今年嘅秋季咧，可以使用呢个叫做 Nelson Education 嘅 Edwin 嘅数学学习平台嘅，系数码平台嘅，叫做 Edwin
1: 啊。系啊，我就听呢个名。
0: Good morning, Edwin. Good morning. 咁啊，省府咧亦都话今次系用咗6,000萬去攞到呢一个使用权，系帮助老师嘅。
1: 系啦，所以变咗有咁多嘅资源，再加埋咧，其实安省更加一个好消息就话，虽然话全省有啲学校咧系因为人数唔够要杀校，但系整体上面咧系会有35间全新嘅学校或者扩张咗嘅学校咧系投入服务，总共投资超过10亿元嘅。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1430交通速递。
6: 今日是劳工日假期的关系，所以省内各主要高速公路车流少，没有出现延误或者是严重的问题。提醒大家，多伦多市中心今日有劳工日巡游，在 University 介乎 Dundas 至 Richmond 的路段是封闭，其他受影响的路段包括了 Queen 在 Dufferin 至 Bay、 York Street 北行由 Richmond 到 Queen， 以及是 Dufferin 由 Lecture 去到 Queen。 另外今日是多伦多市中心 CNE 最后一日，而且有飞行表演，在湖滨一带预期都会有人群，区内交通会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梳化只系499蚊，二合一。

0: 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元。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Off 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今日系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1: 新装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史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1: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3: 阳光天气站，早晨早晨，8点48分啊，继续为到大家咧报道呢个天气嘅情况。因为今日大家要出去玩嘅，下昼先翻屋企咧就收拾心情啦。咁啊，今日嚟讲咧，天气系 perfect 嘅 weather 啦。因为今日嚟到9月7号嘅 Labor Day， 日间嘅最高温度咧会有24度啦。咁亦都唔会话太过翳热嘅感觉嘅。咁啊，现时室外温度16度啊，相对湿度咧85%。现时吹紧西北风，风速咧系7公里嘅。今日 UV 紫外线指数咧亦都。属于比较偏高啦，留意系6嘅指数嘅，咁啊加埋湿度咧，日间有27度嘅感觉啦。今晚最低温度14度嘅，咁啊晚间嚟讲咧，就即系都系少量云啦。咁而听日开学日子啦，温度咧将会介乎咧就系晚间嘅18度，而最高咧系将会升到25度嘅。不过咧嚟紧都系会感受到啦，大家咧都带定外套出街好少少啊，因为有时晚间咧都会几凉噶。
4: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5: 中东问题越搞越和，见到啲原油价格不断上升，好自然我哋咧就消费者亦都要挨苦嘅。现时见到咧大多市普遍嘅无缘汽油价格去到107.9仙一公升，会唔会机会咧有下跌嘅迹象咧？暂时睇咧礼拜三都未知嘅。咁亦都见到咧，就算你话晚间嗰啲平油咧都越嚟越贵啊，譬如好似喺 Hill Ontario 及 Derry 附近嘅加拿大的汽油咧，已经系全城最平噶啦，喺入夜时候咧都要报167.2嘅，咁而如果 Major Mackenzie 及 Knife Line 嘅先锋油站咧，平极都要170.9，而 Highway 7及427附近嘅再次加油咧，亦都系报171.9。呢个讲紧系9点钟过后嘅时候咧，先至见到咁平嘅油价。咁而 Burnham 符合夹427以西嘅显学油站咧，今晚都要报171.9嘅。油价咁贵，可以点样做咧？系咪真系转电车咧？定系话悭啲使，甚或搭 TTC 都 OK 嘅？因为始终187.9先一公升嘅油价，见到。油牌真系有啲惊惊地啊！
6: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7: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8: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1430， 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9: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3: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5: 今个礼拜咧，即系好多事发生啊！首先第一样嘢，今日如果大家有机会喺市中心咧睇呢个雪鸟飞行队嘅飞行表演啊，要好好珍惜啦！因为今次之后咧，又要过几年之后得睇。听日小朋友开学啊，再加埋9月10号咧就星期四喺多伦多咧将会巨星云集噃。
3: 系啊，咁因为咧就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开锣啦，9月20号至30号噶。咁喺呢段期间咧，其实已经知道咧喺 downtown 方面咧有好多即系准备嘅一啲嘅安排。尤其是咧，提大家咧 ，TIFF Festival 咧，其實亦都有個咧，係叫 Street 啊 ，Festival Street 啊，咁將會咧喺10号至13号期間就會舉行，咁啊將會喺 downtown 有一啲嘅封路啦，咁同埋咧為咗配合今次嘅開幕咧，咁啊都會好大型嘅活動，估計咧有几十万人參與啊，喺呢一個 Peter Street 同埋仲有 University Avenue 嘅，
5: 係啊，年年咧一喺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啦。

0: 嗰度不單止封路啦，就連咧街車都唔能夠通過。咁但係有個好嘅地方就在於，如果你真係喺嗰度出現又入得去嗰度咧，今年會嚟到嗰啲巨星咧，係絕對有機會俾你入一入手咧，同你 selfie 嘅。
1: 係啊，咁呢個咧就係同 TIFF 咧有直接關係，咁但係又係一個另外一個嘅活動嚟㗎。咁同埋呢一種街頭嘅慶祝咧，舉辦咗第11年㗎啦。咁所以咧，佢哋都希望咧有多啲嘅影迷啦，同埋多倫多嘅朋友咧，可以親近一下一啲嘅啊，即係主辦單位啊，包括咗佢哋推廣嘅活動咧，或者有一啲嘅名人會參與嘅。
0: 冇錯啊，呢個 Street Festival 咧可以話係作為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嘅其中一個新延嘅。不過始終咧，如果大家要買飛咧，都真係要趁手，因為仲有3日就開始啦。嗰啲叫做熱門嘅電影，你真係要買到飛，其實有時未必咁容易嘅。
1: 係啊，咁就即係當然啦，即係每一年咧，我哋電影節咧都知道我哋所有台前幕後公司好忙，因為點解咧？就即係去做採訪嘅記者啦，又或者係啲嘅主持咧，都會非常之忙啦。我知道由上个礼拜开始咧，佢哋已经开始睇紧一啲电影噶啦，同埋同主办单位咧要沟通咧，去定一啲包括咗申请去做访问啦，又知道有边啲嘅名人会嚟啦。咁啊，跟住10号至20号咧就会有采访嘅内容啦。咁而喺幕后团队咧，我哋都好多同事参与制作嘅。咁咧就仲有今年咧有个亮点嘅就系冰冰，范冰冰
0: 会过嚟咯。
1: 但系佢嚟到嘅只好似差不多系19、20号嗰、那个即系 weekend 噶啦。
0: 所以变咗大家仲可以准备一下，因为始终咧每一次你去到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佢哋嘅网站咧就系呢个 tiff.net， 除咗可以俾你买飞之外咧，更加可以睇得清清楚楚边一个明星会喺边个时刻喺边间戏院度出现嘅。
1: 咁啊，除咗系电影节里边嘅好多嘅即系电影之外咧，咁其实咧头先我哋所介绍嘅咧就系有呢个 tiff 啦，佢哋本身同埋 next wave 咧举办咗一个叫 cinema park， 咁啊 cinema park 吓，好似突然间想食嘢咁啊 cinema，
0: 我突然间点解会有呢个肉？
1: 唔该，系 Cinema Park， 咁就会喺 downtown 咧系举行噶，咁就系免费提供一啲户外睇电影嘅机会嘅。我等你讲讲啦。
0: 哇，呢个几好啊！每晚10点，学佢话斋，就算嗰晚落雨咧，都有得睇嘅。有好多咧，即系经典嘅电影啊，譬如你话咧，数翻好多年前，查理卓别林嘅《城市之光》啦，再加埋咧就系希治国嘅《Strangers on a Train》。你谂下，入夜之后先至睇呢啲电影，仲要成班人免费睇。咁你话真系冇雨嘅日子就好好嘅，但系落紧雨咁点样可以睇咧？大家唯有学下去 Roger Stadium 咁样着住雨褛都可以睇戏啦。
1: 咁啊，因为今次呢个 festival 咧就系属于配合咗 TIFF 嘅一啲嘅活动嘅推广啦，咁所以咧就即系举行期间方面咧，亦都会有多伦多嘅电影学校同佢哋合作，咁啊将会有好多唔同嘅展览同埋推广嘅项目，等大家知道咧，如果吓你对于呢啲艺术咧好中意嘅，同埋想继续可能学一啲 art 或者系 drama 嘅话咧，将会同好多制作人有机会见面嘅，咁同埋仲有艺术方面嘅装置嘅展览啦，仲有一啲 DJ 嘅舞台咧，就系、是、打碟啦，同埋唱歌啦，哇！9月份开学嘅，仲有咁多活动。
0: 所以
1: 要计一计时间表，点样可以参加到？
0: 所以你话对于喺市中心翻学嘅朋友咧，尤其是可能大专学生咧，比较容易参与嘅。譬如你话多伦多大学啊，或者 TMU 啊，多伦多都会大学嗰啲大学生咧，都可以试下参加呢啲活动。
1: 啱啦，你头先话大学有啲即系会罢工啊嘛。
0: 系，呢家佢哋未知道听日系唔系真系会罢工，但系进入一个合法罢工期咧，系会不禁令到大家担心嘅。仲有时间，话就话去咗合法罢工期啫，仲可以有扭转嘅机会嘅。
1: 不过要介绍一下咧，就系之前我哋做讲到呢一个咧，就系关于喺嚟紧嘅开学嘅时候咧，加拿大人嘅心声啦。其中一份报告咧，亦都系问到啲家长同埋加拿大人咧，就对于一啲教育局咧取消国际交流旅行团咧，好多家长就话错误噶，话其实好多学生咧系非常之期待，就可以每一年咧参与到学校一啲安排嘅旅程噶。
0: 虽然明白到今时今日取消呢啲叫做国际嘅游学旅程咧，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可能系经济啦，呢个主要上系同美国有关，亦都可能同政治嘅不稳定有关嘅。譬如你话中东嘅局势越嚟越不稳定，系唔能够令到好多学校咧要去到嗰啲地方。
1: 你点睇啊？你觉得取消好啊，定系唔取消咧？
0: 当然你话取消咧，可以确保所有学生嘅安全嘅。咁但系那边厢以往有嘅游学经验，虽然可能有啲家长都会觉得价钱比较贵，但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等啲学生同埋老师可以走出我哋嘅国土，去睇下世界好多嘅历史啊、文化，同埋去得嗰啲地方系一定。 定有嘢學，點解今年會因為政治嘅不穩定而要取消呢？呢、這個其實係有佢嘅原因，但亦都未必係完完全全就要攞住呢個原因而作出決定咯。
1: 我自己咧就即係深深體會到咧，由第九班至到第十二班，即係嚟緊啦，我小朋友讀十二班咧，咁我會發覺，咦，每一年我都真係好想我仔女去。

0: 開下呢個 international trip 嘅。咁但係點解去唔到呢？就發覺第一一來啦，即係覺得會唔會第九班缺席啦，即係唔係太大啦。咁十班嘅就好似 OK 喎，應該可以俾佢去啦。跟住又遇上可能有好多唔同時期嘅一啲政治局勢啊，或者其他自己家庭旅遊嘅安排嘅考慮啦。咁而去到差不多上一年，我真係好有決心啦，真係要俾佢去啦。咁當時我記得係一個 March break 去日本嘅，咁我都發覺好好啊，即係佢去同學校呢啲學生一齊去，咁同我去係另外一樣嘢嚟嘅。
1: 少咗好多九萬啦！
0: 我當時睇完個 package 咧，同埋睇到嘅資料成7000-8000蚊咧。
1: 哇！
0: 我當時就有少少卻步嘅，我就會發覺，咦，原來真係都唔係話即係任何嘅家庭都會覺得呢一樣嘢 afford 到。咁同埋佢哋都係真係嘅，佢哋有好多行政嘅考慮，或者好多課程嘅內容，同埋同好多當地嘅學生啊或者學校啊連結。咁呢筆錢又值得嘅。不過當然啊，呢個就係變咗，我會覺得有啲家庭未必話真係可以參與到啦。係
1: 啦，始終家長嘅考慮同埋教育局嘅考慮咧，係兩個唔同嘅方向。不過你針對咗咧一個好緊要嘅，就算你個行程係點樣吸引，係唔係應該喺學校方面應該減少啲嘅費用？因為7000-8000蚊，
0: 咁就係冇辦法啦。即係佢都唔係為咗要加錢而係即係可以先可以俾你去，只不過佢哋成個課程嘅設計啊，各方面嘅考慮。好，今日我哋睇下嚟緊開學，大家都安排得更加好啦。
2: 老細老細，九月份萬錦市有幾個筍盤以成本價推出。78.8万起到800,000，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9街3-5房1500-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5: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融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7: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Perfect，
8: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7: 你错啦。Churchill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是79,900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8: 好吸引哦。
7: 不要只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廷高指挥现场直播。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晨早新闻专辑。
10: 美国定于听日起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斯科沙省东北部多处预期今日继续有大雨。德根内地银行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伟涵报道新闻。本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嘅美国产品征收关税。渥太华同华盛顿嘅贸易谈判喺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大约280亿元嘅加拿大产品征收50%关税。总理卡尼宣布会喺9月8日开始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话，如果加拿大征收新嘅关税，美国就会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杀科。另外如无意外，今日会是交军算了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详情由余世超报道。
11: 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最后一日，今日正午12点至下午3:40，在多伦多安大略湖湖滨

0: 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雪鸟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的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会在今年之后退役。新飞机至少要到2030年才会登场。所以如无意外，今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国际飞行表演的还包括了加军 CP-140 型海上巡逻机和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也会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就临时退出。大会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和加美两国近期关系升温无关。飞行表演在湖滨大部分位置和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且收听现场的旁述，就需要另外购票。 CNE 今日杀科下午五点开始停止给游人进场，并且定于晚上九点钟关门。另外，多伦多和约克区劳工议会今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劳工日游行，队伍早上九点半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区内多处封路至到下午的两点半。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和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 而在劳工日假期，银行、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部分商场以及连锁超级市场今日都休息。余世超另一节报道。
0: 在今日标志着暑假最后一日的劳工日，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和邮局都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更加从昨日开始连续两日暂停开放。大型购物商场包括是 Dufferin Mall、Fairview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er、Survey Gardens 以及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今日亦都不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都会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虽然有店铺或者是会议较短，甚至是平日一般的时间照常做生意，市民想去的话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今日就继续开放。而公共交通方面，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在劳工日按照周末或者是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两者并且都已经公布了迎接新学期的班次调整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 斯科沙省省长休斯顿表扬前线人员致力保护在出现严重水浸地区的民众。在斯科沙省东北部有三个郡仍然处于紧急状态，当地自上星期五开始暴雨，恶劣天气缓慢移动，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暴雨导致部分道路和桥梁等设施损毁，有一个人丧生。而加拿大环境部在今朝发出的声明中说，预期斯科沙省北部今日会有多25至40毫米降雨量。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及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要保持最高警听。首相高市早苗说，将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支付。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

0: 获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1: 歸根到底咧，都系体现住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嗰个决心。对于银行企业咧，实体经济去提供一个资金嘅帮助，保险企业嚟讲嘅话咧，随住佢嗰个资本充足率嘅提升啦，活跃个资本市场咧，亦都系有一个正面帮助嘅基础。如果從時間軸上面去睇，依家已經係第三季最尾一個月份。咁如果從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經濟數據去睇嘅話，第四季前後啦，即係去推出一啲更加強而有力去支持經濟嘅措施，我覺得有咁樣嘅預期咯。提高翻佢哋嗰個資本充足率咧，都有機會係大家互相關聯，又做定一啲準備功夫。
0: 伍麗賢相信今次注資有助增強銀行嘅貸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嘅影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香港廉政公署侦破机场三跑道系统项目分判合约贪污案，起诉多人行贿受贿罪。其中一名填海工程分判商今日喺区域法院承认贿赂机管局时任总经理同时任首席高级经理以及大判承建商职员，涉及贿款590万元，分判合约同物料订单总值超过4亿3000万元。香港万里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现阶段的延误，作为医务人员而言感到有些失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4: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运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啦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紧呢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里面个技术的细节。
3: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5: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呢，我哋真係到到收攞嘅时候呢，我哋嘅玛丽医院嘅同事都会好努力，係想希望追返嗰个进程嘅。
3: 李夏恩又话，收攞嘅时候会確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至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话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香港东华三院黄芬南中学据报发生涉嫌偷拍事件，警方在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在今年4月30日接获相关报案，经调查之后，同日以涉嫌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 拘捕一名17岁少年，他获准保释候查，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教育局在回复传媒查询时就说，早前接获有关学校通报，知悉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包括支援受事件影响的学生，以及向相关家长交代事件，也都已经提醒学校需要加强建立学生的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嚟到9月7号朝早接近9:14，今日是劳工日假期，省内各主要高速公路车流少，冇延误，亦都冇出现严重的问题。而在多伦多市中心，由于今日有劳工日巡游，有多段路会被封闭，当中包括了 University 在 Dundas 去到 Richmond， Queen 由 Dufferin 去到 Bay， York 的北行由 Richmond 去到 Queen， 同埋 Dufferin 由 Lakeshore 去到 Queen。 而今日都是多伦多市中心 CNE 最后一日，湖滨亦都会有飞行表演，预期湖滨一带会有好多人，区内交通会挤塞。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在哪里？
4: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
5: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4: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冰鲜点心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搵 Chris Wu 发版啦。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7: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7: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4: The Break。
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琴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0: 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早晨啊，早上时间9:18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放假啦，早晨啊，志文。
1: 早晨 ,Rifa, 早晨啊，各位 AM430 嘅咁多位朋友仔啊，今朝啦，咁大家都系心情舒畅嘅，事关今日系长周末假期啊，咁所以呢，就如果要返工嘅话呢，唔紧要，有我哋陪住大家㗎。
0: 係啊，你个舒畅系咪要唱下歌啊？
1: 唱歌留返俾啲明星歌星唱。
0: 而家成日都话呢，想唱就唱嘛，今年嘅岁月流星好快嚟到啦。
1: 是啊，咁最紧要呢就係今日真係大家开开心心啦过呢个嘅 Labor Day 嘅假期。咁如果大家想出去行街呀买嘢嘅话呢都唔使担心嘅。虽然话大部分嘅商场都唔开，但係有少部分都开嘅，好似 Eaton Center, Warren Mills, Mark Field Mall, Square One 呢都系开门呢俾大家去 shopping。
0: 係啊，我哋都系嗰种呢即系叫做成日都话正宗大旺嘅地方呢，即系好似静静地呀放假。不过大家都会去啲旺啲嘅地方呢又去买下嘢啦，同啲小朋友呢食下嘢。因为听日真系开学嘅时候会觉得今日全日都留在家中又好似好闷咁样嘅，咁就但都要讲下，即系其实快乐嘅生活咧，就系有一种嘅平衡感觉。有时咧又去玩下，但系有时咧又要奋斗。咁好似我哋加拿大嘅快乐指数咧，亦都会睇下究竟边一啲城市系最开心。
1: 咁我覺得多倫多都幾開心嘅，即係你聽到我哋嘅聲音都知道啦，開心嘅，希望帶啲歡樂啦同埋正能量俾大家。咁其實呢，如果你講喺加拿大究竟邊個城市呀係比較開心啲呢，喂，排第一原來係滿地河啦，第二呢係 Brampton， 多倫多都係排第三咗，但唔緊要，最緊要有榜上有名就得啦。
0: 係呀，原來係即係唔同嘅時間，我哋講緊係唔同嘅季節去做呢個調查呢，我哋嘅幸福感覺都係唔會唔一樣嘅，因為我哋都係好害怕冬天，但系我哋又都中意冬天嘅，因为冬天对于好多一啲商业啦，或者一啲小朋友中意玩嘅运动啦，都系一个好开心嘅 season 嚟嘅。咁啊，今次咧呢个系叫做 Ledger 啦，佢哋最新公布嘅 Happiness Index。我其实琴日睇到呢个资料嘅时候咧，我都想睇下究竟佢哋点样评分噶啦？点样知道多伦多系唔够呢一个满地可更高分嘅咧？点解嘅咧？
1: 咁啊嗱，点解我又真系暂时就唔知点解？咁但系即系满地可嘅人，可能即系可能佢哋真系 freestyle 啲啦，因为佢可能有少少法国嘅风情喺度咧。但系头先你所讲嗰样真系啱嘅，就系唔同月份咧喺一年里边咧做呢个嘅调查嘅话咧，真系会影响咗嘅。因为其实今年咧，其实嗰个快乐指数系上升咗。事关今年嗰个指数嘅呢个访问咧，系喺6月做嘅。每年咧，其实喺3、4月做，嗰阵时候都仲系冬天，又灰色嘅天啊，即系好多唔系好多太阳啊咁样。所以6月做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觉得嗰个快乐咧系会即系更加系加强咗，因为太开心啦嘛。
0: 天气啦，同埋就系生活嘅环境嘅压力啦，都会对于我哋呢一种叫做 happiness 啊快乐指数咧，会有唔同嘅计分嘅。咁我哋都系攞个 balance 啫，系咪 ？Accounting 都话 balance sheets 嘅啦吓，即系呢张纸咧最紧要可以 balance 到。但系我又反而咁谂咧，咁如果你话报税季节去做呢个报告，咁应该唔系好高兴喎，有啲
1: 整都会下降添啊！但系
0: 系啊，咁啊最大嘅压力嘅来源当然就系生活成本啦，咁因为今次咧，我哋见到今次嘅调查咧就系 Happiness Index， 咁啊唔单止系加拿大嘅，美国嘅幸福指数咧，原来同我哋加拿大咧出嚟嘅结果亦都系好接近嘅。
1: 有啲近嘅，咁佢哋最高嘅幸福指数咧喺呢个 Florida 州啦，咁跟住咧就喺呢个 Kansas 州，第三咧就喺呢个 New Jersey 州嘅，咁啊排第三嘅，最低咧就系呢个嘅 Virginia 嘅，咁啊其实咧大家都以一个点样系觉得系比较幸福啲咧，可能关个社区事啦、人际关系啦、自然嘅环境啦，同埋屋企有关，大家可能会谂同钱会唔会其实都好大关系，佢话反而钱啦同埋呢个负担能力咧，并唔系幸福。

0: 指数即系上升嘅主要嘅原因，不过即系啊，唔系话有钱就万能啊，但系冇钱咧真系万万不能啊。咁啊，所以咧佢财务同埋生活嘅成本咧，都会咧令到嗰个嘅幸福感系会下降嘅。
1: 系啊，咁点解你会有幸福感咧？可能你又珍惜喺多伦多你拥有嘅一切啦。咁但系当然我哋唔系个个都可以真系咁完美嘅，有啲嘢我哋可能都会未必得到，或者有啲嘢可能都系仲有少少嘅遗憾。咁但系最重要，我哋嘅心理够唔够健康啦？因为心理健康是被加拿大人重视的，23% 的受访者说就是因为这些生活的成本压力令到心理健康是受到影响。而美国同样在贸易战大家都一起会有政策的嘛，不只是我们是接受你们的挑战，我们加拿大都有政策会来紧推动的时候对美国人都造成挑战。所以之前见到这个访问里面也都说心理健康方面美国人都认为是生活成本造成压力的比例 26%， 我们就23%。咁佢比我哋高少少嘅。
0: 係啊，咁其实呢就唔係话即係分加拿大人啦定係美国人啦，总之你係人啦就係、是、会感受到呢啲嘅压力啦。所以心理健康其实都好重要。除此之外呢，身体嘅健康啦，生活嘅成本啦，最紧要呢一个就係一个居住嘅地方呢係俾到你有一个安全感呢，亦都係幸福感觉嘅来源嚟㗎。咁指数里面都指出啦，如果你住喺一啲即係比较近多啲自然环境嘅话呢，嗰、那个安全感同埋幸福感呢都会高啲。咁梗係啦，我都日日即係希望背山面海，望住个海，能够见到草啊，见到水啊，梗系会开心啲添啦。
1: 咁好似咧，我哋头先睇到呢个排行啦，就满地海比较高嘅位置啦。咁有一位嘅人士咧，就真系咧，可能已经早着先机，亦都知道咧呢一种嘅生活嘅智慧啦。咁佢就喺多伦多一路行，一路行就行到 Montreal 啦。究竟系点解会有个咁样嘅创举嘅咧？
0: 喂，事关咧呢位人士咧，佢系从事呢个软件嘅发展嘅，即系话佢日日都系要对住部电脑。咁佢话即系有一日咧就把心话，佢话我要 unplug 啊，即系掹走自己嗰个电脑同电脑嗰个嘅一个连接啊，我要去接触翻呢个大自然，希望能够即系呼吸多啲新鲜空气。咁佢其实不嬲都中意行路嘅，咁佢以前都曾经试过咧就系、是、行晒所有湿围线啦，喺多伦多啦，又话试过行咧由呢个 downtown 去到呢个机场咧，佢话不如今次我大胆啲啦，由多人都行到去满地可。
1: 有一个讲法咧，话通常中意做 I T 嗰啲咧，都性格系有啲特别嘅。会唔会因为咁样，成日都中意沉醉喺自己嘅世界？我唔知道有冇朋友同佢一齐行，咁但系我谂都几难啊，因为个个都未必好似有佢咁样嘅即系体力或者嗰个脚骨力啊。咁呢一位叫 Noah 嘅朋友咧，咁佢就即系走遍咗多伦多好多嘅地铁线啦，咁同埋咧亦都好中意步行当中咧，咦可以又听下歌，又可以自己静下，咁反而就唔使对住个电脑嘅。咁所以当佢知道咧有一个为期一个月嘅假期嘅时候咧，佢就同呢个 BlockTO 咧都系本地一个嘅。即系平台咧，就话我有个 challenge 啊，你哋有冇机会想报道一下咧？我哋一起合作啊，不如一起讲下咧，点样由多伦多行到去满地可噶？
0: 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噶，因为其实佢开头行嘅时候咧，即系都以为自己行开咧都冇问题啦。点不知原来咧，即系可能由多伦多去到 Kingston 嗰一程咧，佢话唔系咁容易，即系揾到有一啲落脚嘅地方去俾佢休息啦。可能一行咧就要30公里先要揾到下一个嘅酒店啊，又或者啲旅店嘅休息点啦。所以其实佢初初一开始行嘅时候咧，就行到成只脚咧都系生晒水泡啊，又好攰又好痛啊。咁跟住佢要改变策略啦，唔系一日咧系行咁多，反而将佢松开。拉开咁多嗰啲公里咧去行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舒服啲，同埋佢沿途见到好多即系人间有爱，有好多人咧会即系停低车，会睇有冇人帮手啊，有冇有人请佢食饭啊？佢哇，有人请食饭，梗系去啦。咁所以咧，其实佢最后都系完成到嘅呢个嘅旅程。
1: 恭喜晒，恭喜晒！头先你都话啦，佢行开啊嘛，即系佢行开咗，离开咗多伦多。但系其实你想讲就系佢平时不嬲有行开呢、這个行惯呢一个路段，所以有呢个毅力。因为你话净系由 Richmond Hill 行去多伦多，我哋已经觉得哇27公里，系咪？咁但系我哋嘅乐希都系做到嘅，我哋都有啲同事分阶段系为到 Sickies 而步行过呢个 Young 街嘅。其实即系我觉得，始终你都仲系喺 Toronto， 但系而家呢个人士行去 Montreal， 我揸车，我觉得5个钟我都有少少压力啦。我真系好佩服佢啊！
0: 早年咧就香港。早年即係成日都香港嗰啲人話，即係行路上廣州，咁我就即刻 check 下究竟行幾耐啦。咁啊，差唔多有成180公里啦。咁、
1: yep.
0: 原來由多倫多行到上去 Montreal 咧，有成500几公里啊。咁你話咁樣唔行，行幾耐先行得完咧？咁啊，最後其實佢喺9月头咧已經係完成咗佢嗰個嘅創舉。咁問佢會唔會喂要唔要再試下下一次去邊度行啊？佢話暫時都冇呢個計劃。

0: 咪好欣赏佢嘅，首先有呢个毅力啦，第二亦都为自己人生写下咗一定嘅叫做故事啦。咁唔系每个人都可以有咁嘅决心吓，摆低工作，然后自己可以咁自由地想做一件事就将佢完成。我觉得非常之佩服，同埋我觉得佢揾到自己嘅快乐指数啦。因为头先我哋一开始就讲幸福啊嘛，每个人嘅定义不一样，有啲人睇钱，有啲人睇名，有啲人睇权，有啲人可能就系好简单睇到一种自我嘅满足感。所以呢个时候咧，张生，我都要行开一下先。
1: 好，行开行埋下。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4: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3: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00元起择，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展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7: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8: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1430， 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9: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美国从今天起就住美国的关税采取反制措施。李卓明话愿意为到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有11人死亡，6人下落不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3: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堡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1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9: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Chai
2: 早晨，早晨，九月七号星期一早上时间9:33啊，咁我哋今日请落嚟香港方面嘅财经专家咧，就系、是、香港方面著名嘅财经专家分析员咧，就系、是、洪丽萍女士。Hello， 你好 ，Kanita，Hello。
3: 你好
2: ，Weaver。好，咁嚟到九月份咧，见到上个礼拜开局之后咧，港股嘅表现咧都唔算话太差。咁而今日嚟讲咧，更加见到股市咧又开始个波动性咧又出现翻啦。咁恒生指数咧今日就一路咧系见到下昼咧都系一路跌近290点吓，290点。咁啊低见翻咧25,362点。咁最终收市咧经过计算咧就跌咗234点嘅。咁啊好多即系一啲好似见到咧，尤其是系啊即系内险啊，同埋仲有咧外银等等嘅股份类咧，都有下跌啦。而科技指数咧都跌咗42点嘅。同我哋讲讲今日恒指嘅表现先。
3: 系啊，其实今日整体恒指咧都系即系早段嘅时间咧就叫做平稳嘅。但系之后咧，因为正话你提到啲内银啊、内险下跌啦，咁所以个市咧就一路咧向下调整多啲。咁就最低嘅时间咧，恒指跌咗成288点，差唔多290点。咁就係25,362点啦，但係優收市咧都叫做即係升幅跌收幅窄，升跌幅係收窄咗噶啦，跌咗230几点，25,413点嘅。咁但係市場上面咧，主要我諗而家都係受住上個禮拜美國公布嗰啲就業數字啦，咁就大家又可能覺得個加息風險咧，似乎又唔係話真係特別緊張。咁所以港股呢边咧，其实早段都系，但系港股我谂另一个最主要嘅影响因素咧，就反为系嗰个内银同埋内险，因为喺星期日晚上咧，咁内地公布就话会即系由财政部注资咗3000亿，咁就令到譬如话喺加强翻，譬如农业银行啊、工商银行佢哋嗰个资本实力，咁亦都对呢个内险咧，若干间嘅内险咧，亦都注入资金，咁所以即系呢啲消息咧。可能就是大家之前已經可能會有啲少少嘅已經大家預期咗，咁所以反為公佈完之後咧，個股價曾經升一升，跟住就跌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影響住指數表現嘅。咁相反，今日見到咧就一啲晶片啦，即係人工智能相關股咧，個別就升得唔錯噶啊，尤其是嗰啲光通訊嗰啲咧，嗰啲普遍都升咗成20%添噶。
2: 系啊，咁我哋都留意到今个礼拜咧，就系重点嘅消息咧，就包括咗咧美国即将会咧喺今个礼拜公布最新嘅通胀数据啦，咁亦都令到大家更加清晰可以知道咧未来吓好快，亦都系美国联储局咧嚟紧喺15号同埋16号，即系佢哋嚟紧下个礼拜方面咧一啲嘅议息会议之前咧一个好重要嘅即系数据嘅指标啦。另外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其实政府咧亦都会系针对住美国商品咧去即系发出咗一定嘅叫反制性。嘅关税咧，喺听日星期二咧就会正式生效噶啦，亦都涉及到咧有280亿美元嘅美国产品嘅。我哋政府咧都系好啊坚定吓，咁知道上个月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破裂啦，咁宣布咗咧以呢一个叫做好似有少少我哋而家大家知道就系以牙还牙嘅反制一啲嘅措施同埋制定啦。咁啊睇下嚟紧咧两个国家嘅贸易嘅局势咧可能会进一步咧嗰个紧张嘅气氛都会升级嘅。咁另外都睇到今个礼拜美国都有好多重磅嘅資料啦，咁點睇咧？美國股市咧喺嚟緊呢個九月，尤其是即系喺九月中之前咧，好似個波動性都存在喎。Kanita，
3: 我諗都難免噶啦，就波動。但系咧，即系波動到嚟咧，如果你睇翻指數，都系咧喺一個上落區間裏面嘅啫，即系每日可能升300几百，跟住聽日又跌翻300几百，而且仲有除咗指數之外咧，佢哋嗰個板塊輪動都好快嚇。你見有啲即系人工智能相關股升一陣。跟住又翻翻嚟咧，去翻嗰啲七紅股份啊咁樣。咁其實自己我覺得就方向感唔係好夠啊。不過美元比較強勢，咁變咗始終大家對於佢哋喺 AI 個前景方面咧，都仲係睇得比較樂觀啲，相對計。咁所以變咗美股就算有調整都好啦。目前睇咧，似乎佢哋嗰個整體嘅

0: 走勢上面都係偏強嘅。不過嚟緊就因為即係除咗話中期選舉之外啦，咁下個禮拜就係關於嗰個息口嘅因素。咁但我自己睇咧，九月份美國就唔會加息嘅。啊，咁就算譬如今年係咪真係會加息咧？其實我自己都有啲保留，因為雖然聯儲主席咧就好似放咗隻鷹出嚟。但其實佢冇具體嘢嘅，咁所以變咗美股，我相信雖然強啲啦，但係個波動性上啲行業都係比較反覆，就唔係話一口氣咁就升咯。
1: 好，咁多謝曬洪麗萍女士嘅分析 ，thank you， 我哋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傾啦，多謝曬 Kanita，OK。多谢你 ，OK， 咁都补充下咧其他嘅资料啦。咁就美国股市咧，今个礼拜咧只系得四日市，咁今日咧美国咧都系假期休市嘅。咁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亦都会有咧就系一啲嘅会议啦，包括咗咧就系工业银行咧将会喺礼拜三召开全球银行同埋市场嘅金融嘅高峰会嘅。咁另外仲有就系汽车业咧，亦都要留意咧就系加拿大汽车工会嘅工人工会 Unifor 咧，将会喺今个礼拜决定同美国方面嘅汽车制造商咧会达成初步协议嘅内部咧一啲最后。期限就是今个礼拜了，所以大家都关注有关的消息了。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0: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Labor Day 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7: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早晨时间9:41，大家好，我是李婷。室外温度呢今日呢都几舒服㗎，因为最高温度呢24度啦，咁但係现时嚟讲呢，多伦多呢都係一个好 perfect 嘅一个夏日嘅感觉，又唔会话太过翳热。咁但係好明显呢，感觉到呢近期都好似呢天气呢凉咗少少㗎啦。而家嘅室外温度係19度嘅。志文你好。
8: 哎，你好啊，早晨啊 ，River。咁如果大家今日咧出去行街嘅话，就啱晒啦。无论系室外、室内咧都好嘅，天气嘅温度又爽啦。咁而且咧阳光又充足啊。不过如果要搭地铁嘅话咧，咁要留意翻，因为 TTC 咧有两条线啊喺呢个嘅weekend。

0: 咧嚟同埋下个星期嘅 weekend 咧都系会封闭嘅。哎呀！
1: 咁包括咗咧就系 Go Transit 啦，咁就喺嚟紧嘅呢个周末咧，包括咗有喺九月啊十二、十三，同埋仲有九月嘅十九至二十咧，咁就 Metrolinx 都宣布咗咧有一啲嘅唔同嘅即系部分嘅路段啦，包括咗 Barrie Line 同埋 Kitchener 咧，都系会分路段咧有暂停服务嘅。
0: 系因为受影响嘅车站咧，包括有 Downsfield Park Go 啦，同埋呢个 Union Station 之间嘅一啲嘅站啦，同埋如果 Kitchener Line 嘅话咧，就系 Stratford 或者系叫做 Kitchener Station 啦，佢嘅 Mount Pleasant Station 啦，咁啊由 Mount Dennis 去到 Union Station 咧，都系咧系会停驶嘅，咁大家要留意翻啊，可能要转搭计第二啲嘅交通工具噶。
1: 系咁，如果计划咧嚟紧喺即系头先所讲嘅时段啦，十二、十三，仲有十九同埋二十呢两个 weekend 嘅话咧，就真系要好好作出呢一个交通嘅安排。不过都要讲翻。我哋本台咧就将会好忙啦。首先咧，十二咧、十三啦，同埋十四啦，我哋就会好期待住张雨晨咧嚟到 Toronto 啦。咁啊，今次咧系新时代传媒集团咧为大家呈现嘅一个大型嘅活动啦。咁啊，有三个城市，我哋叫做咧巡回演出啊，真系为到张雨晨好高兴啊！
0: 其实真系期待咗好耐吓，咁啊由开始做一啲嘅宣传啦，咁啊到接触啊张雨晨啦，咁啊同佢做咗一啲嘅访问啦，咁啊终于等到啦，就嚟咧就系中秋节啦，咁啊同我哋一齐咧就系过呢个中秋。咁首先系啊喺呢个十三号嘅礼拜日嘅晏昼咧就会同大家东方广场见面啦，
1: yes.
0: 之后十四号咧就会一齐食饭噶，好开心啊！
1: 系啊，所以嚟紧大家留意住我哋嘅电台宣传啦。咁咧当然嚟到 Toronto 佢一定会上到嚟加拿大中文电台啦，所以留意住下，到时咧会有精彩嘅访问嘅。咁另外二十号，因为头先你有提到十九、二十号啦，二十号咧亦都会喺 Denison Centre 我哋有一个 show 嘅，同大家一齐庆祝中秋节。咁啊到时咧有强劲嘅阵容啦。司仪方面咧介绍下有何主任，即系何志宏啦，同埋。所罗门王，哇，好重份量啊！咁啊，另外仲有咧，所罗门又会为大家唱歌啦。咁仲有就系 Larry 啊、卢永亨啊，都系我哋嘅表演者之一啦，真系开心啊！
0: 所以亦都要趁机要介绍我哋岁月流星嘅比赛，大家快啲要报名啊！
1: 截止报名日期咧系九月尾，但系始终咧即系九月份，大家要开始练下歌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九月就会放假，唔紧要。决赛系十一月嘅，系十一月一号嘅。咁嚟紧仲会喺十月初咧进行呢个 audition 嘅。不过我知道你想介绍呢个九月份嘅重点就系 TIFF 啦。
0: 梗係啦，嗱九月咧由呢個嘅十號開始去到二十號咧，就係呢個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啦。咁如果講到即係喺 downtown 咧有好多即係嘅慶祝活動，咁當然除咗係嗰個影展之外咧，咁亦都咧係有條 festival street 啦。咁佢喺嗰度咧有好多唔同嘅嘢玩啦，有多嘢睇啦，有啲藝術嘅裝置啦，咁有嘢食，有嘢睇，仲有睇戲。咁我頭先聽到你同阿樂希咧都介紹咗少少。不過如果咧即係大家喺呢個 TIFF 嘅期間想撞到明星，有冇辦法咧？
1: 有去丹汤咯，
0: 周围行啊！佢哋因为要 explore 下呢个城市，放下假啊嘛，佢哋
1: 系啊。其实我都系因为即系喺参与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而认识阿 fans 我哋嘅。
0: 系喎，
1: 咁同埋當時咧，我哋去一齊好似即係學生，我當時係學生啦，佢嗰陣時已經出嚟社會工作啦。嗰陣時咧，我哋撞到有張曼玉啦、梁朝偉啦，嚇、仲有王家衞導演啦。咁今年咧明星陣容都非常之犀利。咁我知道志文嚟緊喺娛樂消息咧會為大家再講講。咁但我知道咧，包括咗有《善男信女》呢部電影啦，同埋仲有咧導演啊或者啲演員啦。另外咧，鐘雪瑩咧應該會嚟到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位咧台湾嘅金马影后咧，同埋仲有香港演员咧，亦都会嚟到 Toronto 啦。另外仲有就系冰冰、范冰冰都会嚟到 Toronto 嘅。但系餐厅方面，等你介绍啦。
0: 其实好多间餐厅啊，尤其是讲紧一啲酒店嘅一啲嘅餐厅咧，就成为咗咧就系好多即系荷里活明星咧佢哋流连嘅地方嘅，唔系卖流连，即系喺度行嚟行去嘅意思喺嗰度啊。咁啊，好似譬如喺Four Seasons 啊四季酒店里边咧，有间叫 Cafe Bullet 啦，咁啊亦都咧系旧年好多明星去嘅。咁啊，除此之外 ，Ritz Carlton 咧里边讲嘅 Apple Bar 啦，同埋呢个 Kitchen Terrace 咧，咁亦都系咧好多人会喺嗰度出现嘅。咁啊，除咗呢两间。酒店之外咧，其余咧都有好多地方可以见到佢。咁啊，首先当然唔小心系 The One Hotel 啦，因为佢哋嘅 lobby bar 咧就会变成咧就系一啲荷里活嘅明星嘅一啲嘅访问一个 green room 嘅一个地方嚟噶。所以咧喺十一号到二十号咧，基本上咧嗰啲明星喺嗰度出出入入嘅。如果你真系想见到佢嘅话，喺嗰度 book 张台食饭。 坐定喺度，咁你一定係可以見到佢哋嘅。
1: 有機會，有機會。咁啊，今年嚟到第51屆嘅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咧，就由9月10號咧至到20號喺多倫多舉行嘅。咁啊，超過啦，我諗。

0: 200多部嘅电影啦，咁同埋咧有红地毯啊，咁而我哋电台同埋电视方面咧都会有我哋嘅采访队啦，同埋仲有记者啦，咁啊最紧要第一时间带俾大家咧就是、一个精彩嘅访问嘅同时咧，亦都系有好多咧即系要拍摄咧，你知啦，红地毯有好多明星星光熠熠嘅，咁啊仲有就系呢个 Street Festival 咧都好特别、哦。
1: 系啊，因为呢个 Street Festival 咧，其实由喺呢段嘅期间咧，即系可以话系咧，即系往年吓有经验就系差唔多半百嘅万嘅人潮咧，会喺呢个嘅即系 downtown 出现。咁介乎咧就喺呢个 King Street， 介乎呢个 Peter Street 同埋 University Avenue 咧，由10号到13号呢段时间咧，都唔系话净系我哋影展就见明星咁简单嘅。其实咧，任何人咧都可以咧系去到呢个 Festival Street 啦，因为事关里边有好多唔同嘅艺术嘅装置啦，有一啲嘅live 嘅音乐啦，有 DJ 喺度嘅表演打碟啦，最紧要嘅同电影有关嘅有一啲系户外嘅一啲嘅电影嘅欣赏，咁啊有 art market， 亦都有啲嘅美食车喺度，哇！所以其实咧嗰个系成个系 festival 嚟嘅一个嘅嘉年华咁样。
0: 要讲下呢个 TIFF 嘅 Festival Street 嘅活动咧，就系10号至到13号，系4日嘅。
1: 嗯，
0: 咁啊沿住就系 King 街啦，就系 King Street 吓，咁啊嗰度亦都系有呢个 TIFF 嘅 Light Box 啦，本身嗰个位置啦，咁就由 Peter Street 至到 University 一带咧，就吸引咧非常之多嘅朋友参与艺术装置啦、现场音乐啦。仲有一啲嘅电影放映啦，同埋一啲市集啦，仲有当然有即係买嘢食嘅地方啦，好多合作嘅伙伴呢都係希望就为到即係多伦多呢增加多啲唔同嘅 festival， 增加多啲经济嘅推动啦。
1: 最紧要咧系完全免费系出席嘅，咁大家随时咧就系去都可以嘅。不过只系得4日嘅日子嘅啫，咁啊仲有好多一啲嘅艺术嘅展览喺度啦。最重要头先都乐希都讲过一啲啦，咁啊其中有啲嘅电影咧会喺呢个时候咧系播放嘅。咁啊电影一啲街头嘅电影嘅欣赏由10号去到19号都可以睇到噶。
0: 最紧要有打卡位啊，各位朋友冇错啦，喺边度咧？就因为喺呢一个嘅快闪嘅一个安排咧，就系 TIFF 嘅 Light Box 嘅呢一个 building 旁边啊，356号 King Street West 咧，将会有一个叫 TIFF 嘅经典嘅街道嘅路牌，咁啊必定系成为一个咧，好似一个大嘅灯箱咧，个 LED 嘅灯光啦，咁呈现咗咧就今次嘅主题颜色，同埋仲有主题嘅即系 TIFF 嘅 Festival Street 嘅主题，咁啊记住去到嗰度咧一定要打卡，就 Hashtag 就 Festival Street 或者叫做 TIFF 嘅活动啦。
1: 系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多伦多嘅女足嘅职业足球员啦，亦都会喺度出现噶。咁如果想咧就系同一啲嘅足球明星咧系见面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呢个咁好机会啊！
2: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2: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哦。
2: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张国荣作曲林夕填词的《我》，其实是哥哥的自我宣言。国粤语版都是以一句英文 I am what I am 开头的，我就是我，开门见山表达了自己对自身的肯定。

0: 无论咩人扣我咩帽子，我仲系原来嘅我。除咗我自己，边个都冇办法去定义我。哥哥仲进一步用佢嘅生活话俾我哋知，我哋应该尊重他人嘅选择，因为我哋都系造物者嘅光荣。
1: 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0: 我哋都唔应该以己为耻，我哋都要觉得荣幸，都可以坦荡荡以自己嘅方式生活。
1: 拿着我心，告诉世界何为勇敢。
0: 我呢首歌演唱方式直接有力，正如张国荣面对传统，面对非议，无畏无惧。佢自我欣赏嘅姿态同埋勇气，系值得我哋敬佩嘅。哥哥，让我哋记得，人人都系独特嘅存在。在茫茫的穷仓下，你和我一同生存，要互相善待大家。
2: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2: 依然

0: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 介绍下女神配对计划啊，志文。
2: 哎呀，咁啊，女神配对计划二啦吓，咁啊，终于咧同大家见面啦，咁啊，讲咗好耐啦，因为咧配对一嘅呢个嘅节目咧好受欢迎啦，咁啊，所以咧终于出现呢个女神配对计划二啦，咁啊，第一集咧啱啱喺寻日咧香港时间嘅星期日咧就播出咗啦，今次咧有另外五位新嘅女神嘅，包括有何佩嘉啦，有陈若思啦，余可晴、袁嘉敏啦，同埋系郭佩文嘅，咁啊，第一集咧其实个卖点都唔系喺啲女神。因为佢重点是讲有些什么的男士来参加。
1: 哇，那么真的
2: 其实讲的今次呢，就是当然很多都是素人，那么大家都他们都说的，阿 Bob 自己都是今次的节目主持，那么他说今年的质素真的高，事关呢很多大隻佬出现，个个都除衫的。
1: OK， 明白。跟住咧，
2: 系啊，咁
1: 有啲咩即系趣事咧？有啲咩趣事？
2: 嗱，趣事有好多嘅。咁啊，其中有一个嘅呢啲嘅参加者咧，佢就开头话俾大家听咧，佢系30岁。
1: OK，
2: 但后屘俾人踢爆咗咧，其实佢系报错数。
1: 哦，
2: 咁啊，误报其实佢系50几50岁，佢话自己50岁。
1: 争好远喎！
2: 你真系诈骗嚟喎！呢个其实基本上系啊。咁、
1: okay.
2: 就另外有几位呢，就係靚仔啦，大隻啦，有一位呢係混血兒，咁特别呢係为咗呢係即係呢班女神呢係出现啦，咁所以其实成件事都好吸引嘅，咁睇下究竟由下一集开始呢，佢哋有啲咩嘅招数会使出啦，点样吸引啲女神啦，咁其中一位呢係之前呢都係喺 TVB 做艺人嘅，佢係香港先生嘅健力组嘅 Rocky， 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嗰隻个大隻佬 Rocky 呢，咁佢都有返嚟参加，咁早前咧佢就有啲嘅绯闻前身啦，咁但系咧佢都今次咧就系无惧呢个嘅绯闻啊，咁所以继续咧就系要参加呢个节目。
1: 系啊，听得出咧你一定系好投入喺呢个节目啊，你好肉紧啊，尤其是咧30岁变成真正嘅50岁，我觉得咧其实可能系骗案啦，但亦都可能系即系本身制作单位希望佢造成一个话题，就话不如你唔好报30岁都唔知啊，因为始终而家咧即系要系吸引嘅即系节目内容咧，有时除咗你话有靓女有女神之外，系咯，好似呢啲素人啊，或者市民都好重要嘅，都要造成话题嘅。咁另外一个话题咧，就系呢个翁家穗啦，咁就复出 TVB。咁其实佢当年咧攞到冠军嘅时候咧，都话系最美嘅港姐之一，到今时今日啊，都继续咁靓嘅。
2: 系啊，咁佢99年嘅时候咧，就同乌有正咧系结婚啦。咁其实咧，旧年啊，应该系今年中四啊，乌有正都有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4啦。咁佢就虽然入唔到围啦，但系佢都系对呢个娱乐圈咧，即系好有兴趣嘅。咁今次咧，翁家穗咧就可以话系复出啊，拍呢个 TVB 剧集，虽然唔系正剧，系网剧啦。咁、只系得4集嘅戏份。咁成个嘅网剧都系只不过咧，呢啲微短剧咧系10集嘅啫。咁但系佢有4集嘅戏份。

0: 啦，咁而且同上一屆嘅上兩屆嘅港姐莊子璇咧就係、是、一齊有好多對手戲啦。咁見到佢咧出場嘅時候咧都係好吸引啦，咁依然係好靚好雍容華貴嘅。
1: 咁最緊要就係唔係做母女啦，係咪？即係話媽媽同女嘅角色啊？
0: 唔係，係
1: 啦，呢一樣嘢，因為
0: 嚇死我！我以為你話佢做武小姐嗰種，
1: 唔係，你諗多咗啦。咁媽媽同女女都係叫做兩母女嘅，可能我漏咗個字啫。咁但係咧就因為咧1997年啊嚇四料嘅港姐冠軍，呢、這個冇介紹錯啦，攞到四個獎，
0: 冇錯。
1: 你諗下佢即係保持得非常之好，同埋佢哋即係參與嘅演出嘅時候咧，嗰、那個短劇裏邊咧，佢就係要演一個好專業嘅一個形象。咁好多製作隊伍都話佢保養得非常好啦，好優雅啦，同埋好有氣質。大家要留意住咧，就係翁家穗嘅演出啦。咁另外咧就今日其實有個特別嘅重點嘅，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喺香港樂壇咧，陳百強咧留下咗永恆嘅聲音同埋青春魅力。因為每一次咧聽 Danny Chan 嘅歌咧，你都發覺咧好似冇一個時間嘅規範，成日都覺得哇呢把聲好似嚟到2026年聽都係一樣，冇一種嘅叫歲月嘅痕跡啊！
0: 系啊，头先咧听到你介绍哥哥嘅，即系我就是我啦，我就即刻真系谂起今日其实就正正咧系陈百强啦 ，Danny Chan 咧佢9月7号咧就系佢嘅冥寿咧系68岁嘅，咁、所以咧即系今日咧特别都喺节目咧去到呢个时间咧都要同大家即系讲啦，咁因为大家都好中意佢嘅歌，无论系任何年代任何年纪人咧都会听，唔好话乜嘢，就算连我仔啊，佢即系都系 Gen Z 嘅年代，其实佢都有听过。同埋佢都中意佢啲歌噶，
1: 同埋佢当时咧，即系嗰种嘅演绎歌曲嘅方法或者嗰种嘅形式咧，系好似一股嘅清泉一样吓。即系我哋讲紧好多时候，可能有一定嘅即系好多流行歌手嘅演绎方法，但系 Jenny 嘅演出咧系好有一种咧好纯真嘅感觉，好似你今时今日再听《心爱着你》啊，或者系《有了你》啊，或者《几分钟的约会》咧，你同样都会俾佢嘅歌而感动噶。
0: 係啊，其實呢啲經典嘅名曲咧，好多人都會中意即係自己唱啦。咁因為攞嚟喺卡拉 OK 嘅話咧，以為好容易唱，其實 Danny 嘅歌係一啲都唔容易唱。咁一嚟佢音域又廣啦，同埋最重要嘅你唱唔到佢嗰種味道啊嘛，即係冇人可以代替到即係 Danny 嗰種嘅味道噶。
2: 加拿大中文電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本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美国产品征收关税。渥太华与华盛顿嘅贸易谈判喺上月破裂，美国随即对大约280亿元加�拿大产品征收50%关税。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会喺9月8号开始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美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话，如果加拿大征收新关税，美方就会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今日是劳工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以及邮局都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亦都暂停开放。一些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 和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在劳工日都不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市民想去买东西的话，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今日继续开放，而萨科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将于下午5点开始停止让游人进场，并于晚上9点关门。而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最后一日今日继续有飞行表演。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最后一场今日正12点至到下午3点40分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的 CT-114 教练机将于今年后退役，新飞机至少2030年代才会登场，因此如无意外，今次是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参与飞行表演的还包括加军 CP-140 海上巡逻机和 CF-18 战机。

0: 不过美军 F-16 战机表演队就临时退出。大会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与加美两国近期关系紧张无关。飞行表演在安大略湖湖滨大部分位置以及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就需要另外买飞。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时，又谈及韩朝关系，说不认为仅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是韩方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表示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及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沿住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第二日上午仍在进行，清理积雪工作亦都在推进，但是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到搜救带来极大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有两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在金融指数方面，加美股市今日因为劳工日假期关系休市，而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了2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99点，升1378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在哪里啊？
3: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4: 回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3: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波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7: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8: 今日是24节气的白露，俗语话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白露之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凉，尤其是日夜温差是比较大，长者和经常出入冷气的地方的朋友就更加要小心是冷亲。秋天亦都是呼吸道疾病比较容易出现的季节，平时可以做适量的运动，例如是散步啊、慢跑，帮助维持身体的抵抗力。同时要保持心境轻松，多同亲朋戚友是倾下偈。咁对于身

0: 心健康都有帮助的。另外秋天最大的特色就是干燥。所谓秋干就更加容易令人出现口干、喉咙干、鼻干、皮肤干，甚至是大便干结等等的情况。所以在我们的饮食方面可以着重滋润，多饮水，吃多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例如是雪梨、莲藕、百合、萝卜、南瓜、甘笋等等。咁另外亦都可以适量咁食芝麻、豆类同埋粥。相反一啲辛辣啦、烧烤、油腻同埋过量嘅酒精，就应该咧系少食少饮。至于进补方面咧，白露还可以适量咁食一啲嘅莲子啦、百合、杏仁、山药、枸杞、红枣等等呢啲嘅食材。不过如果本身咧系有慢性嘅疾病，又或者咧系打算系服用麦冬、沙参、西洋参等等呢啲嘅中药材，最好都是先咨询医生又或者是注册中医师的意见。最后提提大家，秋天养生不需要大补，最重要的是因应天气的变化，注意保暖，均衡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和保持充足的休息，那就可以很健康地迎接秋天了。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早晨 ，Sports 一班。
4: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今日咧得我一个人同你讲下体育噶，先讲下蓝鸟队喺过去呢个周末嘅成绩先。星期五嚟讲咧，赢得咧系几紧要噶，9-2咧大扫肯萨斯城嘅皇家队啦。而星期六咧亦都赢4-3，嗰阵时咧令到大家非常之兴奋噶，因为你睇翻我哋嘅胜场比啦，打从四月开始之后咧，我哋未试过系超越呢个500分位嘅，到咗礼拜六已经系过咗尤达啦。咁虽然你话寻日咧就输波嘅，输1-6，睇翻咧，因为我哋呢位咧可以话新购入嚟嘅球手咧 ，Eric Getty 咧，系佢令到咧我哋一开头喺第一局同埋第三局咧已经落后咗咧对方成0-5。虽然你话我哋嘅呢个打击手咧一路都系有打击到一啲安打嘅，但系奈何唔能够翻到本垒。咁而实际上咧，我哋嗰一分系喺咧第六个 inning 嘅时候咧攞到嘅，就系凭住阿 Josh Smith 一个 home run， 重要嗰阵时一个人都冇上垒，所以呢个咧真系嘥咗少少个全垒打。全场唯一一个咧多伦多攞分嘅位就系呢一分，咁啊结果咧就饮恨1-6啦。虽然话饮咗恨之后咧，我哋仍然维持喺呢一个咧72场胜72场负咧0.5嘅胜场比入面，但系咧曾几何时我哋跳咗上去咧就系美洲联盟嘅外野卡入面嘅第三位嘅。咁但系因为咧 Cleveland Guardians 咧赢咗波咧，所以我哋现时咧仍然落后喺呢条外野卡线咧一场咁多。唔紧要噶，仲有时间可以俾我哋追，话晒成个九月咧仲有成超过20场嘅赛事嘅。咁而由今日开始咧，我哋就会转战咧作客呢一个奥克兰嘅运动家，但系因为咧开波嘅时间咧会比较夜，去到晚上嘅10:05，所以可能由今日开始咧，今日同听日咧，大家要睇蓝鸟队嘅赛事咧，都要挨眼瞓啦。但系反而咧，礼拜三嘅赛事咧就会早啲嘅，下午3:05咧就会开波啦。咁讲完咧呢个棒球之后咧，就会讲下今个周末咧喺意大利举行嘅一级方程式嘅赛事。其实如果你一路睇咧，一路都以为咧阿罗素呢个平治车队嘅罗素咧有机会攞到冠军嘅。先第一个重点咧就系、是、其中一个车手咧喺头几圈咧就已经攞咗呢个 DNF 大奖，其实应该话咧只系错咗一个圈，就系讲紧咧就系法拉利车队嘅 Leclerc 啦，因为咧佢喺过弯嘅时候咧 oversteering 啊，成架车咧铲咗上草地。 无缘咧就继续进行佢嘅赛事嘅。咁其实咧差不多咧，由一开头到啊中段咧，平时车队嘅罗素咧都系喺领先嘅地位嘅。咁而话晒都叫做意大利裔嘅 Antonelli 咧，一路都只系喺第四、第五位左右嘅。咁啊，直至咧到差不多临近完场咧，剩翻十零个圈嘅时候咧，佢开始慢慢攀平咧。

0: 色嘅冠军咧，上一次已经系六几年嘅事，即系计起嚟咧，有六十几年未试过有意大利裔嘅车手咧，可以喺自己本土嘅赛车场入面咧攞到冠军嘅。亦都因为今次 Antonelli 咧能够再次赢到咧，哇，佢个分数好劲啊，已经去到267分，领先咧第二位嘅罗素咧，足足有成66分咁多嘅。第三位现时系咸美顿啦，攞住191分，而 Lando Norris 啊，麦拿伦车队嘅车手咧，攞住171分，排第四嘅。而美网今日大家要留意咧，男子同埋女子咧有重要嘅赛事啊！先先咧就系斯华利夫咧就会对住21号种子嘅意大利选手啦。而如果你要睇两个强嘅女子选手对赛的话咧，今日下昼2点半咧会见到大阪直美对住2号种子嘅拉巴坚拿嘅。咁啊，而最后同你讲下英超嘅赛事啦。呢、这个周末入面咧，利物浦2-0赢咗叶士域治啦，班尼茅夫2-2和咗纽卡素，新特兰同宾福特咧都系1-1嘅，几多和波嘅赛事啊！白礼顿对住列斯联亦都系1-1，咁啊，富咸2-3咧不敌水晶宫啦，曼城咧1-0赢咗高云地利城嘅，咁而另外两场赛事都系0-0握手言和咧，包括热刺对住诺丁咸森林啦，同埋阿士东维拉对住侯城。反而寻日两场赛事咧，一场咧令到大家兴奋，尤其是如果阿仙奴嘅球迷见到2-1赢咗车仔咧，佢可以继续咧排比较高嘅位置。咁但系曼联嚟讲咧，本来攞住2-1咧，谂住可以坐定粒六，可以食到呢一个爱华顿嘅，点知喺补时嘅时候临尾先至俾爱华顿怼翻一粒，咁啊结果咧2-2咧系打和，咁呢个亦都可以话无可奈何，令到好多曼联嘅球迷咧到临尾真系喊晒嘅。现时嚟讲，你睇翻个排位，虽然只系踢过三场啊，曼城咧仍然系得失球率比较领先咧，攞住9分排第一位，第二位系阿仙奴，第三位就系啱啱升班嘅侯城嘅。咁而曼联经过呢一场嘅和波咧，攞住4分，只系排11位啫。
1: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2: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1: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00元起择，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碰，成就无穷动力。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日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4: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全是一起。
6: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7: 9月7日的 Labor Day， 大家知道丹昌也有一定的活动，包括了 CNE， 还有一些就是 Labor Day 的 Parade。 在电台也很忙的，除了我李婷之外还有乐希。早晨乐希。
0: 早晨李婷。今天不期而不令我想，如果你说整个夏天有人可以有些魔法将它变长变到一个礼拜就挺好的。
7: Magic Henry 早晨。
8: 早晨。早晨。早晨。我都学着这个魔法怎样可以做到。
7: 今天
0: 我想变大我自己户口入面的钱。
8: 但是加拿大已经有呢个魔法啦，我哋成9点先天黑咧，已经算系好好嘅。
7: 今日点解揾你嚟咧？首先都要多谢你啦，之前为到我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咧带嚟精彩嘅即系魔术嘅一啲课程内容啦。小朋友亦都咧每一次即系见到任何人都唔及见到你兴奋嘅，
8: 唔系，我都好多谢你。
7: 系啊，咁其实都系因为即系我知道魔术系小朋友真系好中意嘅一个嘅范畴，因为好好奇点样去做到嘅咧。咁不如你都讲下啦，即系你自己都系一个家长，咁啊九月开学。 你自己嘅小朋友嘅即系开学嘅心情，或者你自己

0: 己系点睇？因为读小学啊，系
1: 嗱，第一件事咧，一定系你，因为听日已经系第一日翻学噶啦嘛。
2: 嗯、
1: 其实最需要你要调节就系你个起身嘅时间，因为每过咗成个 summer 咧，你系哇每一日可能你都系瞓到九点、十点啊、十一点，突然间你要叫佢七点钟起身，
0: 有啲咩魔法
1: 咧？系啦，就系、是、咧，我而家就教你一个魔法咧，就唔使识一个魔术师嘅。其实咧，你系需要咧一个礼拜前咧已经开始慢慢慢慢叫佢早瞓、早瞓、早瞓，即系你系可能每日咧早十五分钟。即系听日又再早十五分钟、
0: 嗯，
1: 就慢慢调节到咧，啱啱翻学就啱啱。
0: 即系呢啲又有经验。
2: 系我亦都明白佢嘅小朋友可能喺过去呢两个月入面咧，系冇凌晨都未必会瞓嘅，
1: 冇咁夸张嘅。但系佢每一日咧都要睇一套 movie， 一个 movie night 先瞓觉。
0: 咁、
1: 哦、之前
0: 瞓觉时间好重要啦。咁另外第二样嘢就
1: 系
0: 开学所有嘢嘅准备嘅时候，同埋仲有一个有一样嘢就系我哋好多家长会倾嘅就系、是、啊开学啦，除咗翻学之外要学嘢啦。
1: 系啦，冇错。咁啊，当然。开学的时候即除了我们正式日头的教学之外其实 after school program 对小朋友都是很重要的。以前我们见到 after school program 就是可能妈妈就是当 daycare 这样、
2: 嗯、
1: 即是是但报样东西等他可以有个时间玩一下跟着我就来刚刚好就抽回他。但是其实近年 after school program 都是很多家长会真正想他即在课外都有一啲嘅成長，
0: 好似你咧自己本身都係幫呢一個多倫多教育局咧，就係進行一啲叫做即係 after school program。所以呢一樣嘢，我哋家長真係好想了解多啲喎。
2: 係啊，因為以往我哋聽過咧，就可能係因為教育廳咧要削減撥款啦，好多個老師都話我唔會再投放時間去做課外活動嘅。咁、嗯、我哋好當時有個誤解，以為我小朋友放學一定要即刻走噶啦。咁但係原來今時今日喺學校入面嗰、那個課外活動係有一啲獨立嘅營運商去繼續運作。
1: 系啊，
2: 小朋友学到好多嘢，
0: 有啲
2: 乜嘢
0: 咧？
1: 其实好多唔同嘅班嘅，以前咧嘅班就主要系可能系踢波啊，或者 art and craft 啊咁样咯、
0: 嗯。
1: 其实而家我自己咧就教 magic 嚟讲咧，我都系喺疫情之后咧，2022年开始咧，其实不断都系帮紧即系多伦多教育局里边嗰啲学校咧去教 magic 嘅。
0: 嗯，
1: 咁除咗 magic 之外咧，佢哋会有 STEM 啦、
0: 嗯，
1: 即系有 science 啊嗰啲科学啦，有啲robotics 啦、coding 啦、
0: yeah. ，
1: 但系其实咧，我眼见咧最传统嘅一啲班咧，最多人报嘅咧，其实系 chess 啊，
2: 哇，
0: 即
1: 系
0: 捉
1: 棋
0: 啦，
2: 国际象棋，
0: 都系脑部嘅训练
1: 啦。系啦，跟住近年咧有好多新嘅班，
0: 譬如
1: 咧，你有冇听过咧？原来啲班咧会教小学生 grade one two 咧理财、
0: 啊，我知
2: 道，呢啲要考啲啦，今日先讲完，
1: 真系、哦，佢哋会透过啲唔同嘅游戏咧，譬如佢假设就系俾嚿钱你。跟住你分一部分系你会用嘅、
0: 嗯，
1: 一部分系会储嘅，第三部分咧你可能会攞嚟做善事嘅，又或者会攞嚟做其他嘢嘅。咁、
0: 嗯、
1: 令到个学生咧会喺游戏当中咧知道佢，哦，原来钱唔系净系纯粹攞嚟买嘢食或者买嘢玩
0: 嘅，
1: 其实钱咧仲有好多其他用途嘅。
0: 哇，非常好！咁即系其实如果你嘅小朋友系喺呢个多伦多教育局旗下嘅学校，咁亦都对于呢啲 after school program 有兴趣，嗯、你又今日就知道多啲啦。咁、
1: 啊、
0: 但系我想问。咁究竟咧，即系你去咗咁多学校咧，作为一个即系呢个 after school program 嘅导师，由几细嘅年纪就会有呢啲 program， 同埋每一日系有几多时间嘅咧？
1: 好啊，其实咧最细咧，其实系由 JK 开始嘅。
2: 吓咁细个
1: 系啊 ，JK 已经 magic 更加好受欢迎添噶。
2: 嗯，
1: 因为佢其实佢哋，我哋当然我哋玩 magic 教 JK 咧，同教大少少嘅班咧系唔同嘅。佢哋会用啲非常简单，但系佢会起码首先去接触到咩叫 story。telling 先，即系我揸住呢一张纸，原来系佢可以做到任何嘢，就算你屈到张纸都好啦，可能你都会需要解释某一啲嘢噶嘛。咁、
2: 嗯、
1: 我哋会利用 magic 咧去教佢哋多啲唔同嘅 confidence 啊，或者点样去 present 一样嘢啊。
0: 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嗯，除咗讲故事嘅能力，仲有就系话有个 imagination， 有个想象力。
1: 系啊，冇错，系啊，因为其实佢唔想象咧，佢系唔会知道嗰件嘢究竟想表达啲乜嘢。
0: 我想问一下啦，咁多伦多教育局咧有咁多即系佢哋嘅课程啦，咁你哋作为导师，咁啲时间？系点样？因为有啲系早上上堂嘅。
1: 嗱、啊，其实基本上咧系分两 part 嘅，一 part 就个 lunch program，、
0: 嗯、
1: 即系每一间学校嘅 lunch 嘅时间咧，成个钟头噶嘛。同时间咧就系、是、啲老师咧，可能佢都要休息嘅，
2: 佢都要食，
1: 即系佢都要 rest， 佢要食饭嘅。
0: 系
1: 呢小朋友咧，可能系食饭食十分钟嘅啫，甚至乎十五分钟嘅啫。
2: 嗯，
1: 但个 lunch 系有一个钟头，即系落佢哋出。

0: 去可能去个 playground 嗰度玩，咁好多时我哋就会俾一啲班佢，等佢喺嗰段时间咧学到嘢咯。
1: 哦、
0: 特别系落雪嘅时候，
1: 哇！
0: 因为佢哋出唔到去嘛，
2: 呢、
1: 這
2: 个
0: 系啦。咁佢喺学校入边咧，咪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班去参加咯。
1: 嗯、
0: 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个时段就系放学嘅时间啦，即系佢哋会一放学，譬如放两点九，咁个班咧就三点钟开始啦。
1: 嗯
0: 咁跟住啲班咧，一般就係拉到一個鐘頭度。
1: 咁即係話你做呢個導師嘅話，每一日你已經走遍多倫多，即係不同嘅多倫多教育局、TVSB 所有嘅學校。
0: 係啊，因為其實嗰啲班咧，一個班咧一個 course 咧，可能大概係八堂到，或者係七堂至八堂到。咁咧，你佢就會同你講咧，哇嗱，而家呢間學校咧就開咗呢一個班啦，總共八堂。咁你去呢間學校啦，個時間就係星期二嘅，可能係十一點。
1: yes。
0: 咁跟住嗰八個禮拜嘅十一點
1: 就見到
0: 你
1: 啦，
0: 係啦。
1: OK OK， 咁其實都令到我哋更加知道咧，小朋友喺學校裏邊咧，即係除咗係即係 academic 之外，係、一啲其他嘅興趣班，同埋究竟學校係點樣編排。咁今年有冇改動啊？
0: 今年都係一樣。其实方面都是差不多、但是我们的班的内容呢就会不断去演变。譬如以前呢你会见到有些班位学 badminton 咪 badminton 咯，或者你学踢波就踢波啦咁样。而家咧系兴一种 multi sport 嘅，即系话嗰八个礼拜里每个礼拜就玩唔同嘅运动。
1: 明白。
0: 咁佢运动量咪好大咯，同埋佢会接触到好多唔同嘅运动嘅器材咯。
1: 咁你最大嗰班系几多岁啊？
0: 我最大 magic 咧，我记得就系、是。Grade Nine 度，
2: 哇，都好得喎，
0: 系啊系啊，
2: 嗰啲真系可以慢慢除咗教佢哋个表达能力之外咧，可以偷下你师出去出面，
1: 冇错啦，
0: 系啊，
1: 因为其实咧就我知道你每年都搞啲唔同嘅 Art Festival 啦，嚟紧九月又嚟咯，
0: 系啊，九月十九咧我就搞咗个魔术节啊，咁呢个咧就系一个一日里边有三场嘅表演，咁、有十一点半啦、两点钟同埋四点半，咁系玩啲咩咧？就系、是、全程咧，你就会睇到我最新嘅 magic 啦，同埋一啲。我邀請翻嚟嘅本地嘅魔術師啦，咁亦都佢哋會一齊表演佢最新嘅 magic、
2: 哦。
0: 最特別之處咧，就有一個 magic section 咧，就係俾啲大朋友同埋小朋友咧一齊學魔術嘅。
1: 哦 ，OK， 即係又可以睇 show， 又可以學嘢，
0: 係啦。
1: 跟住仲有啲唔同嘅攤位啊，或者一啲叫做市集嘅。
0: 係啦，有個市集係俾大家啦、今年嘅市集咧，因為屬於即係 back to school 啦，咁其實就多咗唔同嘅班啦。我哋亦都揾到啲音樂學校啊。一啲手工艺学校啊，咁佢哋都会有一啲 special 咧，系当日会offer 俾大家。
1: 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即系参与嘅时候咧，攞到多啲好嘅资料。咁日子同埋时间咧，
0: 系九
1: 地点
0: 系啦，九月十九号咧就系、喺 Fairview Library Theatre，、星期六嚟。星期六嚟嘅，咁咧就系一个一日嘅活动啦，时间有三场，第一场最早咧就系十一点半，
2: 哦，都好晏，
0: 系啦，啱啱瞓咗个早餐啊，可以去啦。第二场就系两点钟，第三场就系四点半，因为我哋都知道咧，其实好多小朋友就系、可能佢日头咧有其他班要上，咁你可以上埋个班，咁你咪睇四点半嗰场咯。又或者如果你个班系下昼嘅，咁你咪可以睇早啲嗰场咯。
1: 嗯，系啊，所以都系推广得好好，因为九月份一开始咧，家长就要谂啊，要学嘢啦，又要可能有一啲嘅活动啦。
0: 系啦，
1: 咁同埋我知道你都咧系精心安排嘅，咁就有一样嘢我都想问啊，因为我见到咧你嘅 poster 上面咧有一啲比较成熟少少嘅一啲嘅魔术师。跟住你就话俾我听，佢哋系你嘅学生嚟嘅，咁有啲咧应该系长者嚟嘅，所以我就留意到原来咧喺多伦多有啲长者咧学下音乐啊，学下粤曲啊，或者学下呢一个 pickleball， 原来都可以学下魔术。
0: 系啊，其实魔术就系你嘅手眼协调咯，同埋我哋自己会设计一啲魔术咧，就系俾啲长者咧可以表演翻俾佢啲孙睇。
2: 嗯，
0: 同埋咧就可以表演俾佢饮茶嘅时候咧，随时随地方便
1: 攞啲点心出嚟。
2: 突然间令我谂起咧，以往有好多长者为防佢哋会有失智症啊或者脑退化咧、以前成日都讲啊，仲有打麻雀。于是我身边好多长者咧，走去打麻雀，仲要记点样去食呢一个台湾牌嗰啲嘢。但系你学魔术都可以做到，同埋打麻雀氹唔到啲酸啊嘛，玩魔术可以氹到啲酸。
0: 冇错。
1: 因为点解我会问你呢个问题咧、我就好好奇。我话咦，呢位魔术师系咪即系同你同行噶，或者系一啲精英，即系本身已经做开？你话唔系，我学生。
0: 系啊，
1: 咁我就好好奇咯。
0: 佢都系一个退休人士嚟嘅，系、啦。咁佢就学咗魔术大概一两年到啦。咁今次就俾
1: 同你一齐表演喎，
0: 系啦。而家就系有个机会俾佢大家一齐去玩下。
1: 其实呢样嘢就系即系不停学习，亦都可以。其实退咗休都有好多即系自己嘅爱好。
0: 其实我亦都系我自己嘅表演里边，好多时我都会邀请翻我自

0: 嘅啲學生咧，俾個機會去接觸下真正嘅出邊嘅觀眾究竟俾咩反應你咧？咁樣咁都令到佢學到嘢。
1: 所以今次除咗你之外，仲有其他好幾位嘅魔術師嘅。
0: 係啦，冇錯啦。咁就係一日咧，總共其實會有大概七至八位唔同嘅魔術師咧，就會不断咧喺呢度表演俾大家睇，
2: 同埋最好你讲一样嘢咧，就系所有魔术师都有你哋自己创作今年嘅新嘅魔术。
0: 系
2: 咁，所以就算你话睇翻好似阿 Henry 咁样，有啲魔术可能系之前你好经典嘅，要向大家展现，但有啲系完全大家都未睇过。
0: 系啦，今年有个新嘅魔术咧，就系一个移形换影啊。就系咧，你会见到突然间，喂喺呢度咧，点解唰一声去咗第二度咧？
1: 冇错冇错，我每朝早嘅拍档移形换影都系咁样发生嘅吓。而家就系乐器拍档，一阵间又变咗智文拍档。但系好多谢你今日都同我哋分享到咧，多伦多教育局咧，即系佢哋旗下啲课程嘅内容，呢个好重要，家长好关心嘅。多谢晒 Henry， 大家可以留意下呢个9月19日号嘅 Magic Arts Festival 啦。Thank you，
2: 拜拜，
0: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5: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6: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1430， 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7: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9: 今日是劳工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和邮局都休业一日。尼泊尔全国哀悼上月泥石流死者事件，至今已经导致超过1300人身亡，仍然有大约5000人失踪。美国网球公开赛今日继续进行16强，男子及女子单打分别有4场赛事。详尽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8: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10: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11: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12: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10: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11: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10: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啊！
11: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4: 流花专家 Chris Wu
13: Sunny Communities
1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4: Rosebud Honda
13: 顺节冷暖；
14: 金赞助皇冠门窗、
1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3: The Break
14: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3: 清风度假
14: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3: 雅阁饼店
14: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3: Brimley Toyota
1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3: 饮品赞助大排档、
14: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3: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1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黄婉之。
2: 九月七号礼拜一嘅时间 ，Labor Day 又嚟啦，家哥早晨。
3: 虽然系放假，
2: 系，
3: 但系
2: 最紧张嘅一日嚟噶。
3: 会唔会啊？
2: 会，听日两个堆翻学咯，
3: 开学啦。
2: 系啊，
3: 你大成咧讲话，哎呀，开学啊，好啊，系嘛？你话哎呀咁，
2: 你准备好晒咧就冇问题嘅。
3: 你这都会系咁嘅感觉。系啊，哎呀，我唔使谂节目。
2: 冇错，
3: 哎呀，唔使咩啦。但其实开学
2: 系
3: 我即系。问下你
2: 开咗学好轻松，
3: 好轻
2: 未开学，即系而家呢段咁嘅期间咧，系好多担忧嘅，为佢周罗好多不同嘅配备咁样啦。
3: 系，
2: 冇错。
3: 呢个就系你要俾买齐佢开学嘅嘢
2: 啊，冇错。
3: 咁呢个只系好快都搞掂得啦。
2: 系啊，
3: 与此同时仲有冇其他？譬如你同你太太两个，
2: 冇错。我老婆就搞佢知嗱，我仔嗰啲衫啊，衫裤鞋袜啊，波鞋啊，背囊啊，
3: 即系诸如此类嗰啲，即系必开学必须。
2: 系啊，有冇穿窿啊？补翻个俾佢嗰啲咁样，系啊，嗯。
3: 心理上有冇问题？
2: 心理上
3: 讲你两夫妻。
2: 我自己咧，今年系紧张咗噶，点解咧？因为我大仔系升中学啦嘛。
3: 哦。
2: 佢升中学，咁大家都知发生咩事噶啦。升中学咁佢要自由噶啦嘛，要自由奔放啦嘛。咁你要放佢出去啦。你放佢出去，咁你要处理好多嘢啦。嗱，零用钱啦，嗱谂下，因为佢买嘢食噶嘛，咁要同啲 friend 出去食饭噶嘛。跟住哦，佢话要自己搭巴士啦。啊，咁啊，有嗰度有一条数啦。呢个系经济压力啫。
3: 经济压力。
2: 呢个经济压力 ，OK 嘅，呢个都
3: 咁即系换句话讲，
2: 系。
3: 你系我同意，我谂你而家讲紧嘅
2: 系，
3: 亦都系好多家长们咧，其实心里面
2: 一定要经历嘅呢样嘢，系啊，
3: 系啊，佢有咁样嘅，
2: 系啊，
3: 咁你知啦，而家呢个大环境底下，吓、啊、可能即系无论两夫妻一齐出嚟工作又好，咁即系喺工作上已经有好多。环境令至到佢增加咗个压力，
2: 系噶。同埋你一样嘢要记住嘅就系话咧，嗱，纵使喂以前妈咪就小学嘅时候就 pack lunch 俾佢嘅，嗱、你而家你 pack 个 lunch box 俾佢啦，佢未必睬你或者反感添。系啊，中学生啊，
3: 哦，中学生，
2: 因为你同啲 friend 出去食饭噶啦嘛，佢就佢恨咗好耐呢样嘢噶啦嘛，系啊，咁所以我哋就纵使即系话纵使我哋有时间 pack 个 lunch， 我哋都可能暂时唔会做呢样嘢啦。
3: 哦 ，OK，
2: 等佢即系我哋自己辛苦啲啦，咁啊，我哋俾零用钱佢啦，同啲朋友啊同学出去 happy 下咁样啦。
3: 系，但系你要同佢讲，
2: 系
3: 呢啲即系话佢开始增大咗佢个社交。圈子，你又有好多嘢又要同佢讲，
2: 要噶，咁你要知道，嗱，你要第一你要节制啦，每日嗰、那个lunch 嗰个价钱啊，你要自己睇清楚自己的餐牌啊，控制同埋小心自己财物，
3: 系
2: 呢样最紧要。
3: 即系其实你系教紧佢将来踏足社会嘅时候，
2: 系啦，
3: 点样为自己预备好，
2: 要啊，
3: 即系嗰啲经济各方面，
2: 系啊，
3: 咁即系又多一层嘅压力，
2: 梗系多啦，系啊。即系要记住你唔好使晒咁多钱啊！譬如一个礼拜100蚊，你自己悭悭地啦，咁样
3: 都好富有。
2: 而家啲价钱系咁上下，搞个系唔系我想噶？等阵我话我恰薄佢又话。
3: 我记得我嗰阵时读小学嘅时候，
2: 系
3: 每日嘅零用钱系6毫子港币。
2: 我知道，我以前
3: 咁中学嘅时候就加多少少，
2: 系。

0: 系
1: 唔知过二定两蚊。
0: 系
1: 哦，咁当然我咁讲，你哋一定会笑嘅。个笑系话。喂，咩世界啊？
0: 系
1: 啊，你点搞啊？即系嗱，呢个我啊讲话个比例，
0: 比例
1: 咧，随住咗唔同
0: 通胀嘅问题，
1: 通胀
0: 啊，系啊。
1: 但系压力，咁我又喺度讲下，其实压力呢家嘢
0: 系，
1: 我唔知道你认唔认同。
0: 嗯，
1: 首先第一样嘢，其实压力你唔去解决，你系会越积越。压嘅，
0: 会噶，你积钱压住压住啊嘛，唔开心咯个人，
1: 好唔掂嘅噃，
0: 系噶系噶，
1: 会唔会咧？
0: 绝对会，
1: 系、啊、
0: 我太太就系比较担心功课嗰边噶嘛，
1: 系
0: 啊，佢真系会紧张，喂你冇嘢做嘅，点解成日都
1: 系
0: 啦？佢近日俾啲嘢佢就话谷下佢啊咁样，哎呀你第时点样入大学啊咁样
1: 嘅咁但系咁样嘅情况底下，又会唔会令至到除咗自己有压力之外，你将个压力唔系拨咗落个？仔女度，系将佢本来冇压力，突然间俾咗一嘢压力俾佢。
0: 系啊，系我哋自己俾自己嘅呢啲。
1: 唔系你除咗自己因为有压力，
0: 系啊，
1: 而你讲出嚟，
0: 系
1: 同啲仔女讲出嚟，你令至到啲仔女
0: 都唔开心，
1: 有压力啊。
0: 系啊，
1: 我哋直情系针对讲压力嗰度先。你都已经讲啊，呢个压力会令至一个人唔开心。
0: 系啊，
1: 咁其实你咪一嘢又。掟咗落佢嗰度，
0: 系噶，呢个都会噶，一路加上去噶嘛。
1: 咁又变咗你两代喺同一个话题里面都会增加咗压力。啊，其实亦都系因为你家长里面唔识自己去释放自己嘅压力，而又再将自己嘅压力讲咗出嚟，令至到下一代又有压力。
0: 冇错，所以家长们应该咧喺北美其实已经尚算系轻松咗好多噶啦。咁所以咧，唔好俾咁大壓力自己，係第一樣嘢。同埋，如果真係遇到壓力嘅時間咧，咁就揾個地方咧可以鬆弛下、舒緩下咁樣啦。
1: 嗱，呢個即係舒緩啫。
0: 係啊，
1: 但係並唔等同你解除咗。
0: 嗯，
1: 你冇將個壓力其實減咗。
0: 係，
1: 只不過話，哎呀，壓得太犀利。識諗嘅人就係話，我去舒緩下。係，但係舒緩完。
0: 又翻嚟，
1: 个压力仍然存在噶。
0: 系咁，点解点？
1: 会唔会咧？
0: 有
1: 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压力其实系点解会产生？
0: 嗯，系自己个期望过高有阵时候，我觉得
1: 其一原因
0: 系啊，
1: 其一原因就是自己嘅希望越大，
0: 系
1: 当希望越大，你未达到。就会成为咗你身体心理上一个压力，
0: 冇错。
1: 咁而压力其实系点样可以将佢去解除呢？
0: 嗯，
1: 系我觉得，
0: 嗯，
1: 当一样嘢你有信心，个压力就会减低。
0: 哦，你讲呢、这个我又认同嘅。一个人冇乜信心嘅话咧，个压力梗系会比较大啲噶啦。
1: 而你系针对嗰样嘢要有信心，
0: 系
1: 喺工作上，你如果能够掌握到你嗰个工作，
0: 嗯，
1: 你一掌握到，即系你有信心去完成嗰件工作，
0: 咁即系我应该要对我嘅仔有啲信心
1: ，exactly
0: 系咪咁样？对你有信心
1: 嗱，你呢样嘢，呢样嘢，你系呢句你讲出重点来，
0: 系
1: 你对佢有信心，
0: 嗯，
1: 咁你就系唔会将个压力压咗落去，传埋落去个仔嘛，
0: 系啦。
1: 唔好乜嘢啊！哎呀，唔好乜嘢啊！哎呀，唔得啊！哎呀，你要点啊？哎呀，我哋哎呀，你啲功课，你呢样嘢，你好似系教紧，
0: 系
1: 小朋友。
0: 其实我自己担心紧。
1: 你其实你系担心紧，你
0: 系
1: 教紧。但
0: 系
1: 如果佢都令至你佢讲咗呢样嘢，令至到佢都会增加咗一个系，我要俾心机。哎呀，我要解决嗰个问题，解决个课本上嘅问题。咁系咪即系又变咗一层啊？
0: 呢个我讲你睇个问题睇得好透彻，因为我哋自己系当局者迷咧，就唔会觉得自己系好担心嗰个噶嘛。我就系觉得我做父母嘅提醒佢咁样嘅。
1: 提醒系得
0: 啱，
1: 提醒系需要嘅，系一定要添，百分百需要。但系提醒嘅方法同埋提醒嘅次数
0: 系啱，
1: 系嘛
0: 啱？
1: 你系一铺同佢讲晒
0: 就得咯，系啦，唔好咁
1: 然后间中再留意，咁咪冇
0: 踢佢啊？
1: 你又唔需要成日喺度谂，
0: 系
1: 紧佢哋，
0: 系噶，
1: 佢哋又唔使成日谂紧阿爸阿妈要我嗰样嘢，
0: 冇错，
1: 系间中抽查咪得咯。
0: 所以我哋都要学习下呢样嘢，
1: 冇错。所以呢样嘢我哋就净系啱啱，听日开学啦，咁啊顺带一讲啦，即系话嗰个 嗰個唔好俾自己太大壓力，又唔好俾下一代有太大壓力。
0: 最緊要唔好俾下一代感受到咁多嘅壓力。
1: 冇錯，你又到。

0: 道出个重点来啦。
1: 咁佢哋又先有一个开心嘅学年，同埋咧做起事上嚟咧更加轻松，同埋咧得心应手，
0: 轻松就可以尽快完成。
1: 嗯，
0: 轻松唔系本撇啊嘛，
1: 系
0: 轻松佢有轻松嘅心情去接受
1: 嚟紧嘅挑战，
0: 佢自己明天的挑战
1: 系啦。
0: 咁咪可以減低咗個減低咗個壓力啦，
1: 非常好，
0: 所以希望大家將壓力
1: 係
0: 化為力量，
1: 冇錯，輕鬆面對。總之咧，聽日開學嘅時間咧就開開心心。
0: 好，
1: 我哋去加維一兩句。
2: 加華一兩句，得閒諗諗佢。
3: 人脈咧就唔係靠討好換翻嚟噶。是靠你的人品去吸引来的。
4: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还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 ,1500 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还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5: 周末1430直播，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系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7: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8: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7: 你错啦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万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好吸引、啊。
7: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霆高指挥现场直播。
9: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原来
10: 是咁。
1: 好，今日我哋原来系咁，就讲埃及人。你睇我哋嗰啲电视剧啊，咁埃及人剃晒头噶，咁但又要戴假发噶。
0: 咪咯，系最出名嗰部电影《埃及妖后》，个个头发冇理由系自己整嘅，冇理由自己生出嚟咁噶，假发嚟嘅。咁咪攞嚟搞咧，又要剃头，又要戴假发。
1: 转头翻嚟话俾你听
7: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喺边啊
7: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0: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7: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到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霆高指挥。现场直播，
8: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8: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1: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8: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0: 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喺东方广场有机会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嚟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朋友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嘅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4: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5: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6: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7: 原来
8: 是咁，
9: 原来是咁。我哋咁一讲埃及，埃及就金字塔啦。
7: 古埃及好多人去，而家去埃及
9: 系
7: 会去睇博物馆，
9: 冇错，
7: 睇金字塔里面，
9: 睇木乃伊。
7: 系木乃伊，
9: 通常睇呢两件嘅，系系
7: 木乃伊唔使一定去到埃及，
9: 嗰个周围都有嘅，
7: 好多都有。我哋 Royal Royal Museum
9: 都有嘅，都有嘅。
7: 喂，仲有一样嘢，睇木乃伊我哋睇唔到佢光头噶，
9: 但你睇戏嗰时咧，我哋都会发
7: 到有啲图片，
9: 系图片啊，
7: 有啲雕像啊，雕刻啊，有啲佢哋嘅雕像好多啦，
9: 冇错，
7: 系咪先石像啊咁，我哋睇到佢真系。光头，
9: 光头
7: 噶，当然有头饰，有啲头饰喺度。咁但系我哋又真系嗱，我头先咪讲啦，埃及妖后嗰部电影，
9: 系啊，个头发好靓噶，
7: 好靓啊嘛。咁第一，我哋要讲点解埃及嘅即系以前嘅古埃及嘅人，系全部要剃头，就关呢、這个。法老王事
9: 系，
7: 即系法老王系代表埃及王，
9: 系啦系啦系啦，
7: 系啊，咁佢咧，你知道，其实埃及嗰我哋又系讲翻电影啦，咩十诫啊，咩嗰啲咧吓，诸如此类嗰啲，喺嗰个王朝上面，喺嗰、那个法老王旁边，一定有啲谋士谋
9: 祭司谋神啦、
7: 啊，一定系祭司
9: 咁样啦，
7: 又系咩什么占卜啊，又话一阵间又先知啊，
9: 一定话俾法老王听应该点样做，做啲咩嘢啦，咁啊做咗呢啲咧就国姓咧就会好继续咧，无论丰盛咁样，
7: 无论你圣经故事里面突然间俾白跌晒啲青蛙落嚟，
9: 系嘛，
7: 诸如此类，
9: 摩西嗰啲系
7: 嘛，都系关嗰、那个咁嘅，系啦。埃及有关之外，亦都系关个谋嗰个咁样嘅僧侣啦吓，当佢系讲噶嘛，
9: 系噶。咁其中一样嘢咧，嗰啲僧侣就话啦，咁啊就系话法老王，我哋咧啲毛发咧，其实咧
7: 系污物，
9: 系啊，
7: 系污浊，
9: 剃咗佢好啲咧，
7: 唔系好啲，系必定要剃，
9: 必定要剃，
7: 好啲都仲有得选择。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僧侣
9: 系
7: 污浊，污秽
9: 系，
7: 所以。下由法老王下令，一听咗头发
9: 系
7: 毛发
9: 全部剃晒，
7: 全剃
9: 系
7: 眼眉毛使乜剃？
9: 咁又 keep 翻眼眉毛剩翻
7: 我又唔敢讲有冇 keep。
9: 系啊，我呢个知，呢个我知，
7: 系要穿梭翻去先知。
9: 系，
7: 总之毛发系要剃。咁就。冇污秽，即代表个人系冇污秽。
9: 咁但系都可以讲，当时嗰个环境都应该要剃翻头
7: 嘅。而家用翻今日嘅医学嚟解释，你讲啦。
9: 系啊系啊，
7: 点解要剃
9: 咧？嗱，你谂下，埃及好热噶嘛，咁啊，即系如果长时间喺暴晒嘅时间，就会就会出汗啦，系咪？
7: 系。
9: 咁啊，当时咁几千年前嘅话，就冇一个好妥善嘅清洁嘅方法咁样嘅。咁所以
7: 都未必够。
9: 系啦，咁啊冇乜冇唔够水啦。咁所以最佳
7: 冇冲凉水。 洗头，要洗头啊！
9: 冇错，最佳打理嘅方法就系咧，将所有嘅头发咧就剃光晒。

0: 嗱，咁啊系，
1: 系啊，
0: 即系你如果你唔干净，又唔系话佢污秽呢个样嘢，真系即系唔干净，
1: 系啊系啊，
0: 唔干净。其实到今日嚟讲，有啲落后嘅地方，有啲小朋友，有啲人咧，点解都系啦。你唔冲凉会有头虱噶嘛？
1: 冇错，
0: 头虱治理嘅其中一个方法就系要剃光个头先，先去治理嘛。
1: 系你讲得好啱，因为嗱，咁你要最如果你个头污糟嘅话，咪最多一阵味，有结即系黐埋一嚿嘅啫，跟住就惹咗头虱出嚟。
0: 冇错，
1: 惹咗皮肤有皮肤病出嚟啦。
0: 系啊，
1: 咁所以其实一个好理性或者一个好恰当嘅
0: 医
1: 学，
0: 今日嘅医学讲法
1: 系啦，
0: 系需要。
1: 冇错，
0: 仲有喂埃及沙漠嚟啊嘛，
1: 系啊，
0: 沙尘滚滚，一间又起风暴，
1: 系、啊。
0: 吹到成头沙，
1: 你都讲沙漠啊嘛，啲水几矜贵先得噶，我搞咁多嘢做乜嘢？
0: 所以
1: 睇晒噶啦，
0: 剃嘅剃毛
1: 系
0: 发毛发系正确嘅，
1: 系啦，
0: 医学解释。咁于是乎咪古埃及嘅人咪光头咯，
1: 系啦。但你又讲得啱啦，个个光头。法老王又光头，下边个穷鬼又光头，
0: 系啊，奴隶奴隶奴隶嗰啲叫奴隶，
1: 系啦，咁啊中间可能啲祭司啊又光头，
0: 系啊，全部要光
1: 头，系啦，咁你一出街个个光头，
0: 冇 face，
1: 系啦，咁我点
0: 冇个身份像，
1: 点样分到你系高级啲，我系可能冇咁高级咁样啦，
0: 乜身份像，
1: 身份像，
0: 你知以前啲王朝系要有身份，
1: 系啊，咁
0: 于是乎
1: 就要整一个。假发出嚟，
0: 仲有一样嘢，其实除咗身份象征之外，你嗰啲嗰阵时皇帝即系法老王要出巡啊嘛，
1: 系噶，
0: 系嘛，仲有一样嘢，啲皇后又要 follow 啊嘛，
1: 系，
0: 啲皇室人人要 follow 啊嘛，喂，嗰阵时啊，你坐嗰啲鞋有
1: 桥
0: 嘅，有桥，有马车，有篷嘅，
1: 系。
0: 但系你秃头晒好辛苦，咁法老王都聪明嘅，
1: 系。
0: 唔可以戴帽噶嘛？
1: 系
0: 嗰时
1: 系
0: 戴假发，
1: 冇错。等我设计个靓仔嘅，唯我只有我先可以代表法老王嘅假发出嚟咁样，
0: 就要有阶级不同的假发。
1: 系啊，
0: 咁就开始有假发。咁你嗰头你自己有假发啫。个老婆皇后
1: 都要噶嘛，
0: 都要有
1: 老公嗰个咁靓，冇理由我做老婆光头噶嘛，
0: 仲要分开唔同嘅款式，
1: 系
0: 咁除咗系保护个头部唔好暴晒，
1: 嗯，
0: 亦都系一个叫身份的象征，
1: 系啊，最紧要就身份嘅象征，
0: 咁、
1: 啊、
0: 有身份嘅象征就会出现一样嘢，
1: 嗯，
0: 佢又唔系成日戴住啦，
1: 系噶，
0: 系、嗯、嘛，自己喺宫廷里面。可以唔戴噶嘛，系嘛、
1: 嗯？
0: 但系出去唔系戴咯。
1: 我即系话咧，不同场合咧就有不同嘅假发啦。
0: 喂，咁啊，梗系啦，
1: 咁可能
0: 梗系啦。
1: 即系好似咁讲啦，譬如话我真系法老王个老婆咁样啦，即系平时对住老公嘅，咁啊就唔使攞个咁劲嘅出嚟，攞个简简单单。
0: 甚至可以唔戴，
1: 系我唔戴。
0: 我个法老王话：
1: 系
0: 你可以唔使戴，
1: 系
0: 你戴咗，我觉得你唔似我咯。我老婆唔似王啊！你唔好戴，唔好戴，唔好戴，系唔使戴，都有，
1: 都有。
0: 但我又唔知系咪真，
1: 系
0: 因为我唔系嗰个年代。
1: 但系出席呢个叫做正式嘅宴会场合嘅话咧，
0: 或者啲大嘅宫廷，
1: 冇错，
0: 里面一啲重要事项，
1: 咁就要戴翻个假。
0: 咁系啦，
1: 系啦，
0: 咁多人你认唔到我有声，你唔认到我。唔得
1: 咁啊！仲有譬如话头先讲嘅官员啦，或者系啲祭司嘅话咧，咁可能咧应一句根据不同嘅场合啦，或者普通嘅同事出席嘅场合，同埋见法老王嘅不同嘅场合咧，都有不同嘅发型啊、假发咧，就要佩戴上。
0: 系啊，你乱戴唔得嘅。咁、又慢慢即系开始咗，除咗系即系嗰啲皇朝里面嘅人，即系个宫廷嗰啲皇室人员要戴，官员要戴，所以去到第21王朝。即系古埃及，
1: 系
0: 嗰、那个法老王就话，得米可唔可以乱嚟，要有制度。
1: 哦，
0: 佢就开始多一个部门，
1: 系
0: 呢个部门叫咩咧？
1: 假发部，
0: 假发部，
1: 假发部咩嚟嘅咧？就系咧，即系我编织呢啲嘅假发嘅时间咧，系真系有当时埃及人嘅埃及官员咧去管理去睇住咁样，
0: 系就做咗
1: 系咯
0: 假发部，
1: 做假发部出嚟，
0: 系
1: 咁啊，即系唔系假嘅法律，系假发咁样。
0: 假嘅
1: 系啦，头发。
0: 其实嗰啲假发，其实当其时都有啲研究咧，
1: 系
0: 究竟呢个假发用咩做？
1: 佢当时好似有记载系真系用真人嘅头发编织而成咁样嘅。咁你当时咧亦都有一啲叫做咧上等嘅材料咧，叫做咧或者用蜂蜜咧去叫做咧打理佢咁样嘅。
0: 系要清理，
1: 要清理佢。
0: 咁蜂蜜喺嗰阵时古埃及有嘅，系噶，有呢样嘢嘅，有加。仲有做啲棕榈咧，
1: 系
0: 佢有棕榈树，虽然沙漠即系都有棕榈树啊嘛，
1: 冇错。
0: 咁佢用啲棕榈树。

0: 嘅皮啦，嘅叶啦嚟。嚟做个你有个囊先得噶，
1: 系啊，点、啊、凹有个壳嗰度
0: 系咪？而家就梗系得啦，
1: 以前冇系咪？
0: 我都戴
1: 舒服啊，
0: 我拍戏都有戴个假，戴个头套，
1: 系啦、
0: 啊，嗰、那个材料嗰阵时冇，佢就用嗰啲嘅物料、啊，天然物料嚟制造呢一个假发，
1: 系啊，
0: 系啊，
1: 咁啊叫做咧，原来又仲加上呢个动物脂肪啦、蜂蜡啦，咁啊整到咧嗰个有个发型喺里面啦，咁仲有咧，如果啲贵气啲嘅话咧，我整个边啊，加啲金啊。
0: 梗系要啦，
1: 上次
0: 你睇埃及，
1: 冇咁斋咁样，
0: 睇埃及妖后
1: 系系系嘛，
0: 佢哋都应该 research 过，即系经过咗资料搜集先做，
1: 所以好有研究呢样嘢。
0: 咁系啊，咁所以即系话点解诶，我哋啲今日呢个题目就系话又要剃头，又要搞咁多嘢咧，就
1: 是、
0: 原来古埃及嘅即系宫廷历史有记载呢啲嘢，所以佢哋咪又继续。是要有那个感觉咯，
1: 即其实就是上等人的玩意咁
0: 样，咁而家需唔需要佩戴假发？未必一定是上等人，是个人的要求，
1: 个人嘅要求啦。
0: 咁就算是话唔戴假发，就啊，即系头发光头都型嘅，
1: 梗系留须。是不
0: 是又拍年啦，
1: 停
0: 咗咁多年，
1: 都系咁嘅意思。但最紧要留翻数。
0: 好，好，原来讲，
1: 原来今日到呢度啦。
0: OK，
1: 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列治文山发生一宗民居枪击案，一人受伤。事发在今朝七点左右，匪徒闯入位于 Young 街及 Weldrick 范围的住宅犯案，之后离开现场，相信多于一人。伤者被送往医院，无生命危险。探员在现场搜证，包括寻找目击者以及收集闭路电视片段。居民在区内或会见到大量警力。今日是劳工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以及邮局都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亦都暂停开放。一些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 和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在劳工日亦都不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市民想去买嘢的话，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今日继续开放，而萨科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将于下午五点开始停止让游人进场，并于晚上九点关门。本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渥太华与华府的贸易谈判在上月破裂，美国随即对大约280亿元加拿大产品征收五成关税。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会在9月8号开始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国际消息，尼泊尔今日全国哀悼上月泥石流死者，事件至今已经导致尼泊尔与西藏有超过1300人身亡，大约5000人仍然失踪。尼泊尔政府办公室今日下半期有家属参与哀悼仪式。泥石流在上月26号发生，至今13日。根据印度教传统，哀悼期是13日，最后一日会举行习俗仪式。在瓦砾中搜索失踪者的行动继续，多个其他国家派出专家去到当地协助。不过就有人批评救灾不力，亦都有家属预先为失踪者举行象征式丧礼。

0: 体育消息，美国网球公开赛今日继续进行16强比赛，男子及女子单打分别有4场赛事。在男单方面，戏码包括阿根廷的24号种子塞伦多罗对比利时的28号种子布洛斯，俄罗斯的卡珍洛夫对美国的14号种子钱亮娜，法国的基亚对荷兰的云迪桑普，德国的1号种子斯华里夫对意大利的21号种子达迪利。女单方面，4场比赛分别是俄罗斯的5号种子安祖娃对奥地利的24号种子保达普娃，波兰的8号种子斯维亚迪对中国的郑钦文，日本的13号种子大阪直美对哈萨克的2号种子拉巴坚娜，同埋两名东道主球手内讧，14号种子祖域对4号种子戈夫。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3: 拣乌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4: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7500-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所罗门王。

0: 长周末愉快，今日系 Labor Day 假期。如果你今日要翻工，辛苦你啦。呢度系 AM 1430，逢星期一至五都有我或者阿邦陈定邦喺11点都会带俾你好嘅音乐。今个星期一至五有少少特别，因为嚟紧星期六9月12号就系哥哥张国荣70岁冥寿。我同阿邦一连五日，每日都会拣选一首张国荣嘅作品嚟向哥哥致敬，纪念佢嘅生日。今日星期一就由我率先拣选一首张国荣嘅作品，呢首歌都算系哥哥嘅快歌，比较特别嘅一首。佢虽然系郭小林原创，但系就交咗俾一位著名嘅日本创作人编曲，佢叫船山基己。船山先生嘅履历就丰富啦，佢帮好多经典嘅日本歌手写歌编歌，包括山口百惠、五轮真弓、泽田研二、西城秀树，以至去到后期嘅 SMAP、近藤真彦、中森明菜等等。哇，真系数唔尽咁多。例如我哋熟悉嘅五轮真弓嘅恋人咯，亦即系谭咏麟嘅忘不了你，仲有另一首徐小凤嘅夜风中，都系船山基己嘅作品。数咁多就系要讲出无心上面嘅厉害。开始呢个星期庆祝哥哥70岁冥寿特辑，我哋有无心睡眠张国荣。
1: 有一份

0: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
1: 喺邊啊
0: ？Monter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個盤。
0: 係啊，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

0: 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I found my way， 多得
1: 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前觉得何雁诗唱歌 OK 不过不失，但系听过佢嘅新歌《悍马》，一首 rock 摇滚嘅作品，就觉得哇，佢驾驭到呢个曲式呢、這个编曲就认真厉害。唔好听到我介绍佢唱 rock 就起晒杠，要避开何雁诗嘅演绎，因为实在值得欣赏嘅。同埋佢喺呢首歌表现嘅态度，亦都系要欣赏嘅。佢话俾我哋知，佢选择温柔唔代表佢冇底线，佢要为佢嘅坚持而战斗。人言无畏嘅冲击，佢有时选择退让，但系唔代表佢冇底线。何雁诗作曲，梁柏坚填词 ，Robin Law J1M3 直日优生编曲，何雁诗监制，悍马何雁。

假期嘅好日子，放轻松，听翻啲有节奏但系有情怀嘅作品，改编自苏炳康嘅经典广告歌，一个柠檬茶嘅夏日情怀，可以去到池塘边睇鸭仔，可以去到湖边睇日落，可以去行 trail。我哋嘅假期都可以有好多好节目，可以有好多机会去偶遇特别嘅好情怀。So number four, Dear Jane。

0: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CNE 今日煞科最后一场飞行表演即将开始，是格温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列治文山连续第二日发生民居枪击案，再有一人受伤。伊图壁谷发生一宗两车碰撞事故，有涉事汽车气袋弹出。详尽内容请留意12:05间新闻专辑。
4: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5: 周末1430直播。
6: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7: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梗系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竹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元食加拿大龙象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元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8: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9: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8: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8: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经典演员演过 Die Hard 系列嘅 Bruce Willis， 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佢出过碟、唱过歌嘅呢？喺1987年，佢 remake 咗 Under the Boardwalk， 即系1964年 The Drifters 嘅经典名曲，收录喺佢 The Return of Bruno 呢一张专辑里面。咁究竟1987年 Bruce Willis 系做紧乜嘢呢？原来佢就系同 Kim Basinger 拍紧 Blind Date， 而仲未开始拍 Die Hard 噶。咁 Die Hard是几时开始拍的呢？原来要到1988年才开始拍摄的。好，讲回 Under the Boardwalk 这首歌了。它都算打入过 Billboard Hot 100、Billboard R&B Chart 和 Adults Contemporary Chart 这些超级榜。今早就跟你听这首轻松小品 Under the Boardwalk Bruce Willis featuring The Temptations。

0: 其实我都好旧派，讲起金童子，可能你一谂就会谂起汤令山同埋 MC 张天赋嘅歌，而我就会谂起奇利夫利察，即系 Cliff Richard 啦。佢嘅外号就系金童子啊嘛，真系唔够年资都唔知呢个外号系嘛。咁今朝早你又估唔估到我开边饭咧？唔使俾 tips 啦，零 intro 立即入歌，金童子汤令山 MC 张天赋。
1: 遗憾

我有唔少歌其实都系睇电视电影听翻嚟，有好多配乐巧妙地将一啲音乐嘅作品配入去画面剧情，将歌同情节扣到实一实。呢一份歌词同埋剧里面嘅情分巧妙地相连，就令我深深地记住好多音乐作品啦。呢一首 At Last， 我原底系唔认识嘅，但系就透过男女主角经过好多个 seasons 兜兜转转，各自同好多唔同嘅人恋过之后，二人终于走到一齐，声音就随即响起前面嘅 At Last， Lou Rawls， Diane Reeves。

0: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0: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2: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
2: 里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多乐飞。

多谢你喺呢个 Labor Day 假期嘅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全部真真实实咁样存在过，我哋都享受过。临走有子虚乌有颜米高，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五间新闻专辑。
2: CNE 今日煞科最后一场飞行表演，现在开始系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列治文山连续第二日发生民居枪击案，再有一人受伤。意图逼谷有两车碰撞，有涉事汽车气袋弹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9月7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煞科最后一场飞行表演刚刚开始，如无意外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余世超报道。
3: 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最后一日，今日正午12点至下午的3点40分在多伦多安大略湖湖滨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雪鸟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的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会在今年之后退役，新飞机至少要到2030年才会登场。所以如无意外，今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国际飞行表演的还包括了加军 CP-140 型海上巡逻机和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也都会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就临时退出。大会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和加美两国近期关系升温无关。飞行表演在湖滨大部分位置和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且收听现场的旁述，就需要另外购票。 CNE 今日煞科下午5点开始停止给游人进场，并且定于晚上9点钟关门。另外，多伦多和约克区劳工议会今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劳工日游行，队伍早上9点半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区内多处封路至到下午的2点半。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和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2: 而今日是劳工日假期，银行、各级政府办公室以及部分商场与连锁超级市场都休业一日。余世超零一节报道。
3: 在今日标志着暑假最后一日的劳工日，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和邮局都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更加从昨日开始连续两日暂停开放。大型购物商场包括是 Dufferin Mall、Fairview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urvey Gardens 以及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今日亦都不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都会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虽然有店铺或者是会议较短，甚至是平日一般的时间照常做生意，市民想去的话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今日就继续开放。而公共交通方面，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在劳工日按照周末或者是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两者并且都已经公布了迎接新学期的班次调整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0: 列治文山连续第二日发生民居枪击案，再有一人受伤。周善玲报道。
1: 今朝早七点钟左右，有匪徒闯入列治文山 Young Street 及 Weldrick Road 范围嘅一间住宅开枪，之后离开现场，相信有多过一名匪徒。事件中一个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医院，冇生命危险。约克区警队探员喺现场取证，包括寻找目击者以及收集闭路电视片段。区内嘅居民可能会见到大量嘅警力。列治文山琴日亦都发生过一宗同类嘅事件。有人在 Leslie 及 Elgin Mills 以北的一间房屋内开枪，一个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疑犯逃走，可能有多过一人。警方说事件对公共安全并没有即时的威胁。警方并没有讲两宗案件有没有关联。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伊图壁谷发生一宗两车碰撞事故，有涉事汽车气袋弹出。事发在今朝10:15左右，于 Bloor 及 The East Mall。事件中两个人受轻伤，两名司机都有留在现场。多伦多警队表示区内交通有延误，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都是报每公升106.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国际能源价格继续因为地缘冲突而高企，现时的本地汽油价格处于超过三个月高位。联邦政府日前宣布将限期原定听日届满，相等于每公升汽油减10仙的燃油税暂免措施延长至出年1月31日。国际消息，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选举，极右另类选择党大胜，对总理默茨构成压力。另类选择党赢得接近过半数的州议会席位。如果立场有显著分别的其他党派未能够克服分歧，组织联合政府，由另类选择党执政，将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极右派首次掌控德国州政府。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是较贫穷的前铁幕地带，立场反移民及亲俄的另类选择党在当地大受欢迎。默茨所属的中间偏右基督教民主联盟誓言会压制另类选择党，但是不成功。该党的崛起使到德国的政治格局产生变化，令到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等国策能否持续下去成疑。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再上阵，寻求重搭升轨。蓝鸟东岸时间今晚10:05展开作客运动家的三场系列赛，将会派出他们的今季王牌投手 Dylan Cease 开局。蓝鸟寻日在作客堪萨斯市皇家三场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未能够延续近期的强劲气势，输1-6，胜率回落至.500。此前蓝鸟连赢了四场，一度以较佳对赛往绩压过克里夫兰守护者，企上了将会拿下美联最后一张季后赛外卡的位置。现时蓝鸟落后守护者一场。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之后有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有两间旅行代理商以及一名导游涉嫌威逼团友购物，被旅监局吊销牌照。旅监局话，国明旅游以及白雀旅行社分别在今年2月同4月接待内地入境团的期间，未有采取合理的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作出威胁的言论，威逼团友购物。旅监局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会联同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监局今年至今已经撤销三间旅行社以及三名导游的牌照。香港有团体联同地产商以及商会代表呼吁当局以及银行放宽商业按揭。民间团体107动力指，现时商铺由高峰期每个月成交大约600宗下降至到大约60宗，更加有铺位的价值下跌90%，认为商铺资产价格急跌会快速蒸发社会的可用资金，极力压抑投资和消费。团体亦都指，银行一边逼业主减价还债，一边拒绝向新买家批出按揭，导致用家和投资者对入市却步，成交进一步萎缩，形成恶性循环。另外，香港截至上个月底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是4429亿美元，按月减少了50

0: 亿美元。斥资大约129亿港元扩建嘅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只有3个几月。日前离境大堂天花垂吊电子屏幕下垂欲坠，机管局话系显示屏移动表演期间缆索出咗问题，已经为其余嘅显示屏安装额外嘅缆索。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安全问题。香港工程师学会发言人刘建德形容事件并不寻常，有可能系缆索材料出咗问题，建议当局抽取涉事嘅缆索检验。翻查资料，显示屏系由浙江大丰实业设计、制造以及安装，公司表示符合建筑、机电同消防安全方面嘅严格要求，而且6个月内就完成交付。香港机场三跑项目贪污案分判商东主同项目经理承认行贿罪，被告涉嫌在2018至2022年期间向机管局高层以及三跑填海项目总承建商提供合共大约600万港元的贿款，包括为机管局时任总经理殷国强支付购置珠海物业的部分费用，作为协助卡洛工程取得工程分判合约的报酬。吴启安承认5项串谋向公职人员及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另外一名被告卡洛工程时任项目经理廖伟伦就承认向机管局高层以及总承建商提供20万元的贿款。案件日后到出年的1月听取结案陈词。玛丽医院新大楼因为升降机未通过验收，发展局督促部门检修，预计今年第4季完成。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明失望，希望大楼尽早交付启用。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就话，正式收楼之后才可以评估延误的后续影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前年年底已经大致完工，因应新装升降机未达到验收的标准，大楼至今仍然未交付启用。早前卷入宏福苑授权票事件的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再度因病缺席区议会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复媒体查询表示，黄碧娇因为身体不适，已经向听日举行的大埔区议会大厦管理工作小组会议申请缺席，并且已经提交相关的医生证明书。黄碧娇早前卷入宏福苑业主大会离世授权票争议，随后相继缺席多个本应出席的会议。香港一名女子涉嫌前年在住所外张贴旗帜，被控煽动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罪指61岁的被告杨秋琪，2024年3月至11月期间，在天水围住所的大门、窗户以及单位外的走廊张贴旗帜，意图引起对国家根本制度以及特区宪制秩序的憎恨，被控一项明知而发布或展示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法官将案件押后到21号再讯。香港警方在油麻地截查可疑私家车的时候遇到反抗，一名警员受伤。事发于星期一下午4点几，警方在咸美顿街截查违泊私家车期间遇到反抗。网上片段见到大批警员围住一架私家车，用警棍敲打车身和车窗，私家车未有停低，沿住弥敦道高速驶去，之后在文明里和加士居道先后撞到3架车。警员围封现场调查，最后在红磡仁勇街发现私家车车头玻璃损毁，车窗爆裂，司机就逃去无踪。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今日系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史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 财经简报。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股市都因为劳工日假期休市，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下跌2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00。

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急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位于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阶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阶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搵 Chris Wu 发版啦。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沈振轩。
2: 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3: 你好，张伟生在这里啊。
2: 在这个 long weekend 长周末假期就是 Labor Day 啊，我们打工仔都要放假一天的嘛。
3: 当然啦，做了这么久，是不是翻工啊？当然要给自己一个空间，给一个时间自己去放假。
2: 有些人放假放电的运动呢，就是真的去跑下步的。如果你问我会不会趁着这个机会跑下步，我答你不会的。
3: 我发觉好像你不是很喜欢做运动。
2: 其实因为没有一个盘咯，
3: 需要有人陪你一起做嘅。
2: 有个盘咧就可以有啲嘅模型嘅鞭策嘅，即系如果你去 gym room， 我曾经都有两个星期嘅热度啊，咁咧就去跑下步啊咁样。咁但系我发现如果有人鞭策咧，扮下嘢先，唔好咁快就坐喺度唞啦咁样。
3: 你都要需要一个人去推动你嘅。
2: 系啊，同埋我觉得做运动咧要好讲个趣味咯，因为点解我唔中意跑步嘅原因咧系我觉得好闷啊。
3: 嗯，
2: 系啊，对住个电视机跑跑街咁样咧，就跑跑下。嗱，如果行路 OK， 即系如果你话出街行路，
3: 哇，真系辛苦你、啊。
2: 跑就唔得嘅咁样，因为咧有啲人话要练气啊，咁样跟住跑马拉松啊嗰啲咧，我好羡慕嗰啲人系可以咁行久持之以恒地去跑马拉松，我就唔得嘅，我系短跑嘅。
3: OK，
2: 系啦，短跑系实际目的就系追巴士咯。
3: 哦，犀利，我睇你追边只啦，
2: 系嘛，
3: 追边。仔系咪？香港 fan 仔嗰啲啦，追到真系俾个 like 你喎！你追到我真系俾个 like 你。
2: 因为点解要追巴士？我觉得呢边可能系要，我都见过人哋追巴士。
3: 我有呢度一定要。
2: 错过咗就半粒钟噶啦嘛、
3: 啊，
2: 所以一定要追。
3: 系啊，唔止噶，有时个几钟都有啊。
2: 澳洲嗰阵时、因为澳洲同呢度系一样嘅，错过咗要等九个字啦。咁我就真系争嗰两步嘅啫。咁咧唔忿气，我要追到呢架巴士，因为唔追就迟到啦。咁我真系追咗一个站。我仲要祈求即系天父做十分钟好人啦，即系似我红灯
3: 脚骨力系咪？
2: 系啊，脚骨力加红灯，似我一个红灯，暂时 hold 一 hold 个巴士先，真系俾我追到，哇！
3: 犀利，
2: 追到上去，巴士司机都。

0: 送我两下掌声，话恭喜你，你追到巴士啦咁样。
1: O K， 系啦，翻翻嚟先，我哋讲紧马拉松啦。其实而家新嘅一代嘅朋友咧，好中意跑步嘅，我发觉，因为咧而家好多嘅产品啊，或者啲商店咧，都会整一啲叫做佢嘅品牌马拉松咁样嘅。O K， 咁其实好多同埋好平，同埋佢嘅吸引度咧，吸引到我曾经有谂过去参与嘅，好平啦。第一嗰时候系50蚊，咁佢俾啲周边嘅嘢你啦，可能俾一件衫你，跟住俾个袋你，跟住可能又俾翻25蚊嘅 gift 卡俾你咁样嘅。
0: 哦，okay，
1: 咁其实今晚心谂又喂都系25蚊啫，因为佢俾翻25蚊你，跟住你又要周边货喎，系咪？咁，我其实有谂过嘅，最后都冇做过嘅，都系懒啦个人，系啦。
0: 唉，要跑咁辛苦嘅，要出汗噶噃。
1: 系啦，但系因为呢样嘢，我觉得呢个世代嘅朋友咧系好中意参加马拉松嘅原因系结交咗好多朋友，
0: 同埋好似真系好热情嘅，你一眼就知道嗰啲人系咪做运动？首先佢个装束咧，着住好贴身嘅弹性嘅运动衫啊，咁样啦，一睇就知道，咦，你系做运动。咁啊，同埋我有啲同学佢哋都会练啊，马拉松啊，香港跑渣马。咁呢边都有嘅 ，Harbourfront 咧，每一年咧都有个马拉松。对于热爱嘅人嚟讲，除咗系运动之外，其实一路跑咧都可以欣赏下我哋城市嘅景观啦。除咗呢边之外咧，原来我又发现咧喺 BC 省咧就有一个佢声称话几快乐嘅马拉松，点解佢唔系纯粹系斗成绩嘅？原来咧，好似阿张伟生咁讲，系交朋友啦，之余咧仲系一个探索社区嘅运动啦。因为佢喺温哥华嘅市中心出发，沿路就穿梭 Gas Town 啦、Falls Creek、Olympic Village， 跟住又跑咗去 English Bay 啊、Stanley Park 啊咁样。咦，哇！喺讲讲下呢啲景点，都好似去过。
1: 去过。其实如果你咁样讲咧，因为我喺温哥华都叫做去过下啦，咁去过。
0: O K。
1: 因为你讲头先讲 Gas Town 啦，因为 Gas Town 系比较有少少好似我哋 Main Street 咁嘅感觉嘅，
0: yeah，
1: 即系旧式少少，同埋有个钟喺度啦 ，Steam 嘅 Clock Tower 啦。
0: 哦，yeah。
1: 跟住你其实要一定要经过一个叫做Port。即系一个嘅可能话海旁咁样啦，
0: 哦，
1: 因为佢有个船
0: 哦系，其实因为温哥华佢又系个岛嚟噶嘛，中间无啦突咗出嚟，你可以搭海上的士过去咁样噶嘛，
1: 系啦，即系有个 cruise 咁嘅 dock 喺度嘅，咁你一定要经过嗰度，咁你沿住个海旁咁样，系嘛，跑到 Gas Town 度，即系成个感觉唔同咗啦，即系突然之间你哇好宏伟嘅海景啦，跟住跑到 Gas Town 嘅时候，咦变咗成个感觉一个怀旧嘅感觉翻晒嚟，我觉得喂。得喎呢樣嘢，
0: 係啊！原來呢一個品牌搞嘅活動咧，除咗係跑步之外，仲有延續嘅，因為跑完大家就唔係四散啊，跟住飲茶咁樣，然之後咧就有一個音樂會嘅。咁佢音樂會咧就有DJ 打碟啦，仲有咧音樂都可以結合翻運動。點玩法咧？我唔知你有冇見過有啲 gym room 咧，佢係咪搞類似踩單車咁樣咧？入到去黑掹掹噶嘛，然之後播音樂噶嘛，
1: 係
0: 啊，跟住現場個領班。就嚟，我哋举手加油，你顶住，你得嘅，
1: 好劲噶个气氛，
0: 系啦，
1: 好澎湃噶，
0: 系啦。咁佢呢个咧就系音乐派对啦，加埋咧其实系个 feel 几正嘅，咁啊有海边日落。
1: 哦，
0: 哇，那個
1: 即係個另外一個感覺咯，因為你通常你好似你話齋去啲 gym room 啊，拎住部單車你望都係望四面牆嘅啫，
0: 冇錯。
1: 但而家俾多個感官你呢、這個視覺嘅感官，我覺得喂正喎、啊，一路踩一路睇住個太陽落，我覺得幾浪漫喎、
0: 啊。
1: 問題係唔係淨兩個人睇啊嘛
0: ？Yes，
1: 係講緊百幾人睇嘅嘛，
0: 冇錯。
1: 咁呢個好壯觀啊，成件事我覺得。
0: 係啊，佢係即係瑜伽啦，佢喺度玩住瑜伽，然之後咧就一路睇住日落，再加埋音樂。而家 Jane。Z 世代咧系想要健康多啲嘅，咁而呢一啲嘅活动咧有益身心啦，咁啊唔知咧我哋多伦多呢边有冇咁样嘅活动？不过嗱，除咗跑步啊、瑜伽之外咧，有好多朋友学下跳舞啦，咁啊稍后会出现嘅嘉宾咧就系、是、预先同佢做咗个访问，咁啊话说咧就系、是、之前 Sunshine Generations 有一个好正嘅开场舞，咁就系 Vibe Dance 嘅 Jasmine 咧系为我哋今次编排嘅，咁所以咧就住呢个日子 Labor Day。不如就问下佢啦。啊，其实跳舞而家 K-pop 系咪真系咁流行、咁大行其道嘅咧？了解下跳舞嘅世界。
2: 吓、啊。 阿女咁快就结婚？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系？
3: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2: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3: 旧噶，啱啱俾嘅。
4: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7，电话90551305050。

0: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0: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好吸引、啊。
0: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活圈。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咁啊，今日咧就非常开心啦，我哋请嚟咧就系排舞老师 Vibe Dance 嘅 Jasmine 同我哋倾下偈。Hello Jasmine， 你好。
1: Hello， thanks for having me。
0: 系啦，咁我记得 Jasmine 嘅印象咧就系好似有一年嘅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一个 More Show 啦，咁有一个舞蹈，咁啊需要有啲我哋年轻嘅小朋友 DJ 咧就系一齐上去一齐参与嘅，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咁啊，我仲记得 Jasmine 系，即系你俾我印象嗰阵时咧就系我感觉有啲气场嘅，因为你比较严肃，即系你俾我感觉比较严肃，同埋你好似好想赶快完成所有嘢，因为我哋时间得咁多咋，系啦。咁啊 ，Jason， 之后我哋再 connect 翻，原来你都记得我嘅，你有印象嘅，
1: 系，
0: 嗯，
1: 印象都几深刻，
0: 就系一个唔识得跳舞嘅人，
1: 唔系，系有挑战性嘅，好玩嘅，同你一起做嘢是好玩的。
0: 当然你都会面对住很多不同程度的人，是不是想来跳舞的人可以想得到什么呢？通常讲真
1: 的。其实很多人来学跳舞呢，他第一个 step 就是他是很喜欢看跳舞，很喜欢听音乐，见到跳舞在啲 music video 或者啲咩，佢见到跳舞佢哋都会好开心，好想学咁咯，咁就係第一个 step。咁佢哋 you know 揾个 studio 啦，咁佢哋一揾到 Vibe Dance 嘅话呢，就有一个好 you know supportive and positive environment。
0: 嗯哼，就要睇个程度啦，亦都睇下个天分啦，係咪？咁有啲即係好叻嘅，可以真係好 groovy 咁样跟到啦。咁例如，因为我想问下就係，即係可能有啲自肥，即係我自己呢就係手脚唔協调。我係好鍾意睇跳舞嘅，我都幻想我自己得嘅，但係点解手脚唔協调嘅呢？其实如果遇到呢啲咁嘅学生，你会点样去调教佢哋呢？
1: 首先就係要同佢讲跳舞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你想学点样 bounce 啊，点样 just two step， 咁其实 OK 嘅，咁你可以好快就学到。咁但系如果你系想进步啊，或者 get to the next level， intermediate 或者 advance 嘅 level 咧，咁其实你系需要好多时间。我自己本身我都跳咗好耐，咁我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好爱跳舞、好爱表演，咁我就会想摆多啲心机、摆多啲时间去学咯。同学第啲嘢一模一样，即系譬如你中意弹琴啊，或者弹吉他，咁你都系，总之你系，如果你

0: 中意嘅话，就算系有啲难度啊，或者遇到啲咩好难嘅时间啊，咁、你就点都会一定会继续学 go through all of it。
1: 咁嗱，你頭先講話你已經學咗好多年跳舞啦，嗰陣時你係跳乜嘢舞呢？
0: 其實我係由2歲開始學芭蕾舞。
1: OK。
0: Yes， 喺香港。由2歲學芭蕾舞，跟住移民過嚟嗰陣時，我係12歲。咁我開始喺呢度又學翻芭蕾舞。咁其實我2年之後呢，就14歲啦。我其實喺 Markville 見到 Vibe Dance。有个表演
1: ，OK，
0: 咁我见到佢哋好劲，又系跳我中意嘅音乐嘅舞。
1: 例如咧，咩音乐啊？嗰阵时系
0: 以前好似 Britney Spears、Backstreet Boys。OK， 我已
1: OK，I'm
0: not that old，but I am old
1: 。但系 even 到而家都仲跳紧个 Oops I Did It Again， 永恒地跳噶呢个。
0: 系啊系啊，有好多 classic， 其实到而家，其实而家啲音乐都系用翻以前嗰啲 track 啊嚟 remix 翻嚟。所以都是用以前的 classic music。
1: 咁你觉得跳舞其实是玩个节奏感啊，即是你是要听音乐的节奏感要重要啲啊，定是记动作重要啲呢？
0: 两样都好重要。你冇一样是唔得嘅。咁其实我觉得睇情况。咁如果你係 you know 就咁係想學跳舞啊 ，just taking class 或者係想同啲 friend 一齊跳舞啊，咁節奏練習呢個節奏咧就好重要，好重要。咁其實節奏啊foundations of moves 啊係好重要。你一開始嗰陣時就唔可以 skip 呢個 step 嘅。但係如果你去到另外一個 step 就係要表演，譬如我哋啲 Sunshine Generation 啊，或者你要
1: 我諗而家都應該冇乜機會再有啊，即係嗰時個機會把握唔到就啊咁樣就係咯，即係例如要表演嘅時候，仲要顧及啲咩咧？可能係要佢個表情係咪都要顧埋噶
0: ？Yes， yeah， 有 rhythm 就係第一樣，記動作第二樣，跟住你去到一個位係。記到曬啦，咁你又有 rhythm 又 on beat 啦，咁就係要練呢個 performance，要一定要表演咯。你上到台，你唔表演其實係好易睇得出嘅。
1: 例如
0: 對我嚟講，對我嚟講係好易睇得出，即係你係會見到一個人中唔中意喺個台上，或者係咪 enjoying themselves。你是看到的，你 feel 到的，即是不用解释或者什么，你一看就已经知道的了。就其实是可以练一点回来的。
1: Okay.
0: 那你 facial expression 啊，或者你的 energy 是要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即是你balcony 那些位
1: 置。
0: 山顶的朋友那些位
1: 置。
0: 即是你的 energy 是要去到那个位置，你先是可以perform 到同埋有個 kind of 感染力咯，
1: 因為我諗而家有好多小朋友佢哋都慣咗係同個鏡頭啦，即係我意思係個手機啦，咁有好多人會拍好多片噶嘛，呢啲嘅 performance， 咁但係同你所講嘅又唔同，係真人嘅 performance 嗰個發射出嚟個能量又唔同嘅喎，係嘛？
0: 係啊係啊，
1: 因為而家你 studio 都要好多小朋友啦，有好多青少年 teenager 啦，佢哋點樣去學習呢件事呢？
0: 其實即係 even for myself， 我以前係一個唔係我到而家都係嘅，都係一個好係咪叫內斂 introverted 嘅人嚟嘅。咁係有少少難度學習點樣 perform 嘅。但係我係有十幾廿年嘅 experience， 咁就去到我嘅 you know level。But 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咧，你講得好啱，其實而家係佢哋全部都係錄 TikTok 啊，
1: yeah.
0: 或者錄 Instagram Reels 啊，咁啲 energy 其實係啦，係對面對一個 just one camera，right？ 咁但係我哋個 studio 或者其實呢度都有好多地啲 studio 係會俾一個表演嘅機會咯，俾好多表演嘅機會 ，and 係好重要嘅，因為係啦。就同你所講嘅完全唔同咯，但係 performance 係要用少少時間去教同埋練嘅，咁你一年一個 performance 啊，就唔係好夠嘅，咁嚟，咁我哋咧就盡量，如果有啲咩 performance 咧，我哋都係會有俾機會啲學生啊，或者啲老師啊，甚至我自己我都需要繼續咁樣練，咁樣 perform， 咁樣先可以繼續進步咯。
1: 係咪真係要？

0: 對住鏡練習，所以就係點解 studio 有鏡就係咁解，係咪要睇到自己個樣？因為通常就係、是、即係要首先唔熟舞步啦，咁然之後就永遠就耷低頭咯，咁然之後曾經又有個舞蹈老師就唔好耷低頭望鏡，好嚴厲嘅咁樣。
1: 咁另一樣我頭先講就係 experience 啦，就即係點都一定要成日都要有個 performance experience to 練習咁樣，點樣真係可以 perform？ 但係你講得啱，其實耷低头啊 ，it's so 好自动噶嘛，即系你唔谂你系耷低紧头，但系个老师会见到，咁佢又会可以提你咯，咁就要咁样提你好多次，咁你会去到一个位就系会自动识点样
0: 就 chin up 咁样
1: ，yes chin up 同埋眼睛最紧要个 eye level，
0: okay，
1: eye line 或者高少少，咁、mm-hmm. 样。先可以 improve 咯。
0: 嗯哼 ，OK。咁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先吓，转头翻嚟咧，继续同 Jasmine 倾偈。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连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士街堡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bud Honda
2: 顺节冷暖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2: The Break
4: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2: 清风度假
4: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2: 雅阁饼店
4: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2: Brimley Toyota
4: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

0: 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的永远偶像，他享有很多荣誉、很多爱和很多尊重，因为他在荧幕和舞台上给到影迷和乐迷很多超越精彩的作品。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0: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个角色不讨好，但是因为故事实在精彩，又可以和狄龙等等的演员合作，所以他都接拍了这一套经典电影。
1: 漂亮茫茫夜雨遮不住，
0: 好的演员就是不计较自己的角色讨好与不讨好，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有《英雄本色》。
1: 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
0: 《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广东话版、国语版都是《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着张国荣的人气，这首歌在韩国大受欢迎，曾经在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当年情就是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分生活圈。继续翻翻嚟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咁今日咧，我继续同阿 Jasmine 啦 ，Vibe Dance 嘅 Jasmine 倾偈啦。咁其实而家睇到嗰个跳舞嗰啲嘅流派都系差唔多嘅，都系有啲 pop 啊，咁跳 classical。但系似乎而家可能最流行嘅都系会唔会系真系 K-pop 咧？而家
1: 绝对系 K-pop。
0: 嗯嗯 ，Yes。几时开始嘅咧？
1: 我觉得系由 Psy 开始嘅。我谂系，我谂系，应该系，应该系。嗰陣時係即係 mainstream K-pop 係好流行，咁、mm-hmm. 開始譬如我啊，我都開始聽第二啲 K-pop 啊，同埋開始中意同埋欣賞佢哋啲歌啊，或者啲啲、mm-hmm. 舞蹈咯。
0: 咁你覺得 K-pop 同 jazz funk 啊，咁呢啲個分別喺邊度咧？點解即係 K-pop 係咪真係嗰個力度係強啲，或者節奏再快啲？係個分別喺邊度咧
1: ？OK， 其實 K-pop本身嗰、那個嗰、那個 genre 咧，嗰、那個 style 咧，我哋喺個 studio 用嘅話咧，就係、是、其實只係形容嗰個 music， 係、用緊 K-pop music。
0: 哦、oh, ，I see。
1: 係啦，咁其實佢學緊嘅 dance moves 或者 dance style 咧，其實就係 hip hop、jazz、funk，又或者係另外啲 street styles、popping、locking、whacking、house、break dancing etc.， 好、oh. 多 dance styles 嘅。
0: OK，
1: 咁 K-pop 係排同編嘅舞都係用緊好多好多 styles 混合嚟變咗而家我哋睇嘅 music video dance moves 咯。
0: 哦、即係唔會話可能有一首歌係只係用 hip hop， 只係用 jazz funk。
1: 大多數都係，咁、okay. 都有啲有啲 music video 係淨係 whacking 啊，譬如我都見過，但係大多數都係 a good mix。Of street styles and dance styles.
0: OK， 嗱，如果對於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嚟講，咩嘅舞蹈，好似頭先講嘅種類啦，邊一方面容易啲學，容易啲上手咧？
1: 我覺得其實 hip hop 同 jazz funk 都應該係最好嘅 foundation 基礎。你由 hip hop 同 jazz funk 開始學咧，咁你就會學到。譬如你係想學 K-pop 嗰啲 music video 嗰啲啦，咁就用呢兩個 dance 就係最 basic 最 foundation， 你會用得最多咯。
0: 例如你話 foundation 咧，即係例如邊一部分，即係我哋嘗試 break down 咗佢，例如手嘅動作啊、腳嘅動作啊，加埋個腰嘅扭動啊咁樣樣，咁即係佢學到係類似啲乜嘢咧？
1: 就係、是。所有咯，因為你跳舞其實係用曬成個身體嘅。咁 hip hop， 譬如 hip hop 咧，咁其實佢係一個好 grounded， 係用一個好 grounded 嘅 kind of dance style。咁你係會見到好多 bounce 啊，好多footwork 啊，又或者用啲手嚟 talking to your audience or who you're dancing with， 係用手嚟 kind of gesture 嘅。Hip hop 就會教到你個 rhythm、the beat 咁樣跳啦。Jazz funk 就會教你點樣用你個 chest 或者 hips， 咁手同腳嘅 kind of 協調咧，就係、是、所有嘅 style 都係教你點樣用曬成個身體，用埋手用埋腳，一齊跳。你學一個 choreography、就係咯，咩都要用曬咯。所以其實你學。多嘅 foundation，多 style 係最好咯。其實
0: 聽你咁講，就係透過跳舞咧，都可以打開到我哋啲關節咁樣啦。我估，因為咧，我成日就係見到咧，點解你哋條腰嘅 lower back 嗰度咧係可以凹入去嘅？點解可以？跟住之後你試下咬腰，我咬唔到喎，真係我係咁多啦，已經就一條直線咁樣咬唔到啊！真係好似你所講嘅 hip hop 就係唔同嘅嘢，好似蛇咁樣喐動啦。咁於是我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點解有啲人動作其實都做得啱嘅，但係就睇落就唔似跳舞，點解呢？
1: 其實呢個問題真係真係問得好好，係有少少難度去答你嘅。我覺得其實係睇情況，譬如上堂同埋你一齊上堂，我嘅 experience 同你嘅 experience 有好唔同，咁我哋跟住跳出嚟就唔同啦。但係譬如我同一個同我 experience 一模一樣嘅話，都係跳得唔同㗎。就係睇我哋我本身個 dance

0: history 個歷史同埋 you know 我隔離嗰個係一定唔同噶啦。咁譬如如果我學過 popping 啊，又或者 locking 啊，咁我又會識點樣用嗰啲 dance styles 嚟喐，咁就已經唔同啦。又你學嗰個老師嘅 style 又係唔同，係 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係有好多樣嘢係會 makes a difference of what the dance or how you dance。
1: 嗯哼
0: ，yes，
1: 嗯哼，
0: 所有嘅 situation 都唔同。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我就咁，我知道我其實今日我學呢個舞係只係為咗上堂，只係為咗練我嘅記憶力，咁同我學一個舞去表演嘅話都係唔同嘅，即係個心態同埋個 mindset 都係唔同嘅咯，會令到個 result 都唔同。
1: 咁你覺得如果一個人開始跳舞之後咧，會帶到俾一個人有啲咩改變咧？我感覺係其實個身形係有啲唔同，即係用我自己觀察啦，就係啲識跳舞嘅人咧，佢哋行路嘅姿態，至起碼係即係唔好似咁樣寒背
0: <Yeah.
1: S 1> 人嗰個體態會有啲唔同啦。即係始終即係我諗你哋跳舞之前有啲 stretching 噶嘛，我就係初就上嚟嘅時候嚇，而家就係跳呢啲啊，唔係啊，而家熱身嘅啫，跟住原來唔係正式㗎，仲有嘅原來。哦，咁樣樣，你或者都見證住有好多學生一開始零嘅兩三年啦，你會唔會覺得都有啲唔同咧？
0: 絕對有，係，好似你所講嘅身體 physiologically 一定係有少少唔同嘅，譬如你拉得更多，咁你梗係就會 flexible 多少少啦。咁你行路啊，又或者你一開始跳舞嗰陣時嗰 five six seven eight， 你企嗰個位置，你都會有少少唔同咁樣嘅。同埋 confidence 自信心系一日一日一个 class 咁样一步一步咁样 build 翻嚟嘅。咁其实我如果你系一个学生跳咗两三年咧，系真系系睇得出嘅。尤其是我哋即系好似头先讲，我哋又有 performance 啊，又有recording video 啊，咁系会一定会帮到自信心好好多咯。对于啲细路或青少年
1: 咁我相信有好多大人佢哋都想学跳舞嘅，即系无论咩原因都好啦。咁但系咁样，因为咧其实 Jasmine 咧喺我哋啱啱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咧就系、是、开场嘅舞蹈嘅排练啦。其实我都好想即系就住，因为今日你喺度啦，咁我就可以问下你有关于呢一个舞步设计背后你有啲咩心思摆咗落去咧？呢个时候休息一阵，我哋转头翻嚟倾。
2: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6: 在哪里啊？
5: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6: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5: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作。

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 每段日记，每串喜气，
2: 100分生活圈，
3: 翻翻嚟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继续有 Jasmine 喺度啦。咁啊，因为咧，我今次就睇你哋嘅彩排啦，只系嚟咗一两次啫。咁我第一次听到哦，原来你哋拣咗呢一首歌系Le Seraphim 系咪啊？
4: 系
3: Spaghetti， 听到哇好 catchy， 因为我觉得 K-pop 点解咁流行嘅原因好有节奏感啦。嗰阵时系已经去到第三堂咁上紧，咁所以我就好想问一下 Jasmine 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哋拆解一下今次你设计呢一个 Spaghetti？有冇参考过 MV 嘅咧？你个 thought process 系点样嘅咧？
4: 有嘅，有嘅，一定有，因为 K-pop 你知真系好劲，佢哋跳得真系好劲。咁但系其实我做呢啲编舞咧，我系尽量唔好睇咁多，因为我唔想copy 晒。咁尤其是我知道 Sunshine Generation 又有男又有女，又有完全未学过跳舞嘅，又有少少 experience 都有嘅。咁其实系有少少复杂嘅。咁我又唔想跟晒个 music video。咁其实都系全部都系我嘅 original choreography 嘅。系啊，系哦。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是好好玩的，其实排这些 opportunity 真的是好好玩的，对我来说。编那阵时又好好玩，咁教那阵时又同埋见到个 result 那阵时哇真的好满足啦，其实。咁我编舞那阵时我真的要諗住有几样嘢嘅。第一就是参赛者，第二就是 dancers， 第三就是 staging 同埋个 camera。系啦，咁尤其是我哋系一个 live performance， 但系都系会录影嘅话咧，就又要玩 camera angle， 但系都要满足到 live performance 嘅 audience members， 系好玩嘅。其实有咁多 variable， 系咯，咁但系最重要紧系就系参赛者，因为佢哋系 the stars of the show， 咁又真系唔可以整得太容易啊，同埋整得太慢啊，咁就会唔会咁好睇囉。咁、当我知道有几个系完全未跳过舞嘅话呢，我都系忍住少少，唔好整得太难，但系 I was very pleasantly surprised， 我真系好开心见到所有参赛者都系好用力好用心咁样去练。我次次一返嚟下一个 rehearsal， 佢哋全部都睇得出嘅，系完全系有 improve 嘅。尤其是即系未跳过嗰啲咧，我系有少少担心嘅。即系我老实讲，我系有少少担心。但系佢哋真系真系好俾心嘅 ，so I was really happy。
3: Yeah， 咁同埋排舞里边咧，咁首先你都要我谂设计个开场啊，唔同嘅走位啊，咁你嘅灵感又嚟自边度嘅咧？因为你自己跳舞同你设计咁多人跳舞唔同噶嘛，你而家系 director 嚟噶嘛？
4: 其实系要学嘅，即系要做少少 research 啊，或者都系练翻嚟嘅。咁我做咗老师都已经十几

0: 十幾年噶啦，咁都係有好多 experience 係幫學生啊，由 beginner to advanced 排一個 performance 出嚟咯。咁同埋都要睇而家啲 teams 啊，譬如我哋而家 dance community 係有一個好大嘅比賽 ，you know， 而家又有 YouTube， 又有 TikTok， 又咩？咁我係其實係有好多 information 係可以學嘅。咁你睇，跟住又學少少 ，inspire 少少，咁樣可以用多啲呢啲嚟做靈感。去編一隻舞咯。
1: 咁如果 even 到而家咧，即係有冇邊一啲嘅 performance 你係睇完之後啊好感動嘅？即係 dancer to dancer， 有冇邊啲即係你會好 admire， 你會好想睇嘅咧？
0: 其實而家即係我頭先講有個 competition 係叫 IDL， 係好新嘅。咁其實係有温哥華嘅 dance company、Korea 嘅 One Million 啊、Quickstyle 啊、GRV from LA。咁睇嗰啲睇佢哋啲舞啊，同埋啲走位啊，係好好玩咯、啊！睇得即係 it's so interesting。同埋係學到好多嘢，因為佢哋係好似係每三四個禮拜就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1: 哦，
0: 係啊 ，so 佢哋係一個絕對係一個 full time 比賽咯。
1: 哦、
0: yeah，
1: 有個 battle 嚟㗎係嘛？算唔算係咧？
0: 係，都係 like 都係 choreographed dances。
1: OK，
0: 係有十幾二十個人一齊咁樣，即係每個 group 係有十幾二十個人。尤其是你咁多人咧，啲走位。你係可以玩多好多嘢嘅嘛，即係啲 picture 啊或者 pattern 係可以玩，咁佢哋就佢哋係好 high level 好專業嘅玩呢啲走位，咁就 yeah it's very inspiring。
1: 哦嚇，同埋我有一次有機會好似同一啲 K-pop dance group 啦，咁啊亦都好似問過嗰位老師，可能係韓國嘅舞蹈咧係比較好有 discipline 嘅，整齊嘅規律似乎軍隊咁樣咁整齊嘅。全部人的動作是一樣，我或者幻想得到你講的所謂走位，整條 line 有 crisscross 經過的，哇好精彩、yeah. 這個就是或者是老師看的角度，或者是普通人作為一個觀賞者看的角度，其實跳舞是一樣好好看的東西，我都覺得是，或者我就現在就是齋看，有機會我都想學多
0: 一點。
1: Yes， 是
0: Come to me。
1: 是的，隔了這麼多年我們都哇轉眼間都已經有沒有十年都有八年了、
0: yeah.
1: 希望有機會，希望有機會可以學下跳舞咁樣。咁啊，今日時間就多謝曬 Jasmine 啦，分享咗咁多跳舞嘅嘢俾我哋知道啦。咁有機會咧，我哋如果可以網上面睇一睇重温嘅話 ，Sunshine Generations 今年嘅開場舞蹈十分精彩。
0: 再次
1: 多謝 Jasmine，thank you，thanks
0: for having m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列治文山一间住宅今朝早发生枪击事件，一个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认为事件同一宗入屋行劫案有关。约克区警方表示，事发于朝早七点钟过后，地点是 Young Street 同 Wardrick Road West 附近。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在住宅内发现一名伤者，将他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伤者目前并无生命危险。警方相信案件涉及多名疑犯，他们开枪之后逃离现场。警方继续调查事件经过，并且提醒附近的居民，现场和周边的社区可能有大批警员驻守，穿着制服的警员亦都会在附近调查，向居民寻求监控录像以及是收集目击者的线索。一名男子在宾顿市遭遇一宗据报涉及争执和可能持刀刺伤事件，目前在医院抢救，情况危急。皮尔区警方表示，昨晚大约10点接报，派员前往 Yatley Street 和 Clockwork Drive 一带，救援人员将一名20几岁的成年男子送往当地一间创伤中心接受治疗，男子的伤势危及生命，警方目前仍然调查事件。不清楚这一场冲突是由什么原因引起。今日是暑假的最后一日，全安省超过200万名中小学生明日开课。2026-27 学年教育制度将会有多项重大的改革。省教育厅表示，新的措施旨在回归基础，加强学生学习，支援教师，并且让家长对教育制度更加有信心。其中中学生的评核方式将会大幅调整，第九、第十班的大部分课程的期末考试占最终成绩的 20%， 11、12年级就占 25%， 所有考试都需要在指定期内进行。另外，出勤和课堂的参与将会纳入成绩，第九、第十年级占 15%， 11、12年级就占 10%， 获准请假的学生不会因此被扣分。九年级数学的 EQAO 标准化测试今年起占最终成绩的 20%。另外，由2025-26 学年起，升读九年级的学生毕业之前需要通过十年级金融理财测试，测试占课程成绩 5%， 并且需要拿到至少70分。幼稚园课程亦都将会加入科学、科技、编程和金融理财等内容。十年级的历史就会新增加拿大黑人、纳粹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以及极端政治社会思想等内容。安省今年秋季另外有35项新校和扩建工程启用，预计新增超过18000个学生名额以及1100个托儿名额。德国东部萨安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另类选择党 AFD 历史性大胜，以 43.8% 得票率取得39席，成为第一大党，但是距离过半仍然是差3席。执政24年的基民盟就大幅失去支持，得票率跌到 17.2%， 只有15席，投票率达到 77.8%， 创德国统一以来的新高。 AFD 成立只有13年，立场亲俄以及反移民，今次得票比较5年之前增加超过一倍。该党形容投票结果是政治变革的明确信号，并且视为争取2029年联邦执政权的重要一步。基民盟领袖总理默茨承认政党基础受到动摇，但是重申不会同 AFD 合作。由于其他主流政党亦都拒绝同 AFD 合作， AFD 可不可以组阁仍然成疑，可能会尝试寻求其他小党支持。分析认为，选举结果将会削弱默茨的政治地位，亦都显示 AFD 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中国刘英博士生周振豪之前因为在中英两国迷奸至少10名女性，去年被英国法院判处终身监禁，需要至少服刑24年才可以申请假释。在警方公开呼吁下，再有

0: 名女性挺身指控周振豪，目前伦敦警察厅已经将新的证据移交给检方，将会评估是否追加起诉。周振豪在2019至2023年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通过社交媒体结识受害人落药性侵并且偷拍过程。警方呼吁更多受害人提供线索之后，一共有23名女性同警方联络，其中5个人提出新的指控，另外有2名女性据称被强奸，但是就身份不明。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2: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0: 100分生活圈，翻翻嚟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6: 你好，张伟生喺度。
0: 系啦，咁啊，头先咧听咗访问就系同阿 Jasmine， 佢就讲啊跳舞啦。咁而家即系当然有好多嘢想学嘅，网上面都学到，但系点解要翻翻去实体嘅学嘢？始终佢有个优势喺度嘅，因为感觉实在啲啊。

0: 系，如果你问翻我哋而家现代人啦，喂，讲真，好多嘢网上面都学到噶噃。例如我之前我 keyboard 坏咗，咁跟住咧我就上网睇，嗰啲 keyboard 咧点样拆出嚟噶？咦，咁啊真系好快又学到。
1: 系，应该分开嚟讲。第一，你系如果学一啲技术性嘅嘢咧，你一定要揾翻个导师，因为你就算上 YouTube 学啦，未必学到佢标准嘅动作。
0: 嗯、
1: 即系你要好基本、好 standard， 你个底要打得好好先噶嘛。如果唔系咧，你好容易领伤噶嘛。就算你可能係 hip hop 咁樣啦，你話誒、哎、我自己個底子好犀利㗎，我啲筋骨啊，經精奇咁樣，點扭都掂啊咁樣，即係你可以跳到出嚟，但係你可能會容易整傷自己啦。第一係咪？咁你跳出嚟，可能個姿態個美感又爭啲啦，係咪？即係你自己有時。哇！我跳得好靚啊，其實我哋覺得你麻麻地嘅啫喎，真係。咁你需要出到嚟揾一個叫做導師去執翻咧，咁我覺得係正常嘅。
0: 哦、啊，你講起呢樣嘢啊，醒翻起，其實咧我同 Jasmine 去傾 offer， 佢都講啊，佢舉咗個動作例如 locking 咁樣啦，個手去發嚟發去嗰只咁樣啦，佢就話咧，其實如果喺網上面睇學，當然你係睇到個形態，你睇到個學，但係咧可能會忽略咗就係、是、或者唔知道嘅地方就係咧唔知道到力點出啊。Jasmine 就話咧，其實。是如果玩 locking 嗰只手咧，如果就咁用呢个手臂去发咧，就好攰嘅。佢话其实系应该从个核心出发，个力咧系由内到外嘅，系由个中心出发，再带到去手腕，再翻翻嚟咁样样。
1: 系
0: 啦，即系如果唔听佢讲或者唔同佢倾偈咧，我都唔知道原来实体上课或者真系叫做有个老师教咧，个分别就喺呢一度个
1: 力啦。
0: 系啦，
1: 咁圆嘅嘢系应该揾翻个导师去教翻嘅。
0: 系啊系啊，咁嗱、啊，但系另外又咁讲，即系如果讲学嘢咧，有啲嘢我都真系喺网上面学翻嚟嘅，例如做一啲小手作咁样啦。我曾经入咗，我、okay. 哦、好似好耐之前同你讨论过，曾经入过坑咧 greeting cards 啊。
1: OK，
0: 而家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啦，咁做一张手工制嘅 card 啊，咁嗰阵时喺网上面就系唔知边条片打出嚟，哇，我觉得几好玩、啊，佢又有有印章啦，die cut啦
1: ，OK，
0: 有。顏色啊、水彩啊、貼啊，又成又成啊！哇，原來好多嘢玩嘅、哦，咁我於是又網上面係學到話，乜原來可以用一個超級熱嘅風筒吹咧，就可以烘一啲類似啲顏色嘢上去嗰張紙嗰度嘅。呢、哦、全部都係網上面學嘅興趣嚟嘅、
1: 哦。O、okay, K， 上網學到嘢真係太多，但係即係好似我之前咁樣啦，做衫嘅，咁其實我都係零開始嘅啫，我又冇話特登去問某啲人點樣做啊，點樣，其實全部嘢都喺網上度打個字眼，其實全部嘢。弹晒出嚟噶啦，但系呢样翻翻去就系话呢啲咁技术性嘅嘢咧，你真系要问翻一个真系做开经验嘅人咯。因为你好似你话斋，喂，其实你做手工艺嘅嘢唔系净一套嘅啫嘛，有好多方法可以达到你个目的，而系个效果会好靓啊。咁、你好似我做衫咁样，你其实有分印刷啊，或者用一啲 digital 啊，或者一啲叫做screen print 啊，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玩法，咁你要真係问人先知囉。但係正確其實話，你上網當然啦，學到好多嘢㗎。好似你煮餸咁樣，疫情期間，我諗啊，鄧佩欣喺屋企都有烹飪下啦。疫情，但係你話煮得好唔好食，見仁見智啦，係咪？
0: 係啊，所以我都唔係好肯定啦。例如網上邊見到嘅所謂叫做 AI 煮食教學咧，係 work 唔 work 嘅？我見到有 work 嘅，有我見到有唔 work 嘅。但係咧就而家即係 AI 都已經好進入咗我哋嘅生活啦。咁啊除咗系即系学习嘅嘢之外，我发现即而家最难嘅就系分辨嗰啲嘢到底真唔真啊！咁你真系要试咗先知。我觉得嘢食嗰啲我唔系好肯定到底嗰样嘢 work 唔 work 咯。嗱，不过咧而家 AI 咧就系可以帮手咧，系帮你设计一啲嘅旅行路线嘅。我唔知啊，如果阿张伟生如果去旅行，你又会唔会问 AI 帮你设计路线嘅咧？
1: 我有嘅，有试过，因为 IG 呢个睇啦，睇完到哇呢、這个地方呢、這个餐厅几正。正、哦，跟住如果你下載一個應用程式咧，撳入去 share 翻入去呢個嘅應用程式度咧，佢就會編排俾你咯。呢、這個地方呢間嘢喺呢個地區嘅，跟住呢一間你中意食嘅喺呢個地區，咁你就用翻個應用程式咧，佢就成個行程就幫你設計咗出嚟。即係你嗰一日可能呢啲日就去呢間啦，去呢間啦，第二日你去呢間同呢間，因為呢間同呢間係順路嘅，咁佢就成個應用程式就會有呢個功能俾你，就係話我想去呢幾間餐廳，咁你幫我排個行程。 程啦。咁、我想几时去，边日去，佢就整咗俾你咯。
0: 哦， okay、
1: 即系都有呢个玩法嘅，都会尝试呢样嘢。
0: 但系你会唔会一下就信佢 fact check 嘅？因为好。

0: 呢间餐厅得唔得？呢间餐厅存唔存在咯？压缩自己嘅搜索嘅范围就系应用程式得唔得咯？我信系信 AI 个程式，
1: 或者我自己都系比较传统多啲。我而家都仲未想依靠人工智能去规划一啲路线俾我，因为我都想有自己探索嘅去上网揾资料嘅嗰种嘅过程。因为其实揾都已经当去咗半个 trip 噶啦，咁啊，所以因为如果 AI 俾咗答案我规划嘅，我会觉得好似帮我破咗个关咁样咯，就冇咗个乐趣咯。呢、這个成功感咧，我都仲想 keep 翻住，未想俾人工智能去收割嘅。咁啊，嗱，咁样我暂时休息阵，转头翻嚟继续。
2: Trish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喺边啊
2: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3: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到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4: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7: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8: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1: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嗨，我是邓佩恩，今日是 Labor Day 嘛，除了人类打工仔之外呢，在动物界、昆虫界、大自然界这一类的昆虫呢，都一定是劳动界 KOL 啦。蜜蜂推动他们生活圈的发展，我们人类又分一杯羹的品尝他们甜蜜的成果，吃他们的蜂蜜之余也都吃了他们间屋。最近我看到一单网上面的新闻，就说有位仁兄吃甜品，摆盘好靓啦，好精致，吃到咁上紧啦，面头拿来做装饰的蜂巢呢，心想摆得上去当然是吃得的啦。又不是特别好味，回到家还肚痛。那到底甜品上面这一嚿蜂巢吃不吃得的？#甜蜜蜜你吃，简单一句，吃得，讲完拜拜。虽然食落去咧就好似蜡咁样啦，如果蜂巢都食得啦，咁我哋平时见到嘅蜂蜜、蜂花粉、蜂胶、蜂王浆，到底系蜜蜂嘅乜嘢嚟嘅呢？从蜜蜂嘅角度睇咧，人类真系几贪心嘅。蜜蜂嘅粮食我哋又食 ，B B 食品我哋又食，建筑材料我哋又食，连蜜蜂用嚟修补屋企嘅物料我哋都拎嚟食。咁我哋就不如睇下啦，我哋人类到底食咗蜜蜂几多样嘢先？第一样，蜂巢最主要是 beeswax 蜂蜡造成的。蜜蜂世界有很多不同工种，首先是工蜂 working bees， 他们身体会分泌蜂蜡，再慢慢砌出一个一个一个六角形的蜂房，即好像我们人类的 condo 间隔那样，有睡房、有书房、有客厅、有厨房那样。蜂房储存花蜜、储存花粉、养幼虫，即是整个蜂巢对于蜜蜂来讲就是粮仓、育婴室加住宅。咁点解一定系六角形嘅呢？问一问工程师，问一问建筑师啦。因为如果要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细细间房间密密麻麻摆埋一齐咧，六角形就可以做到唔浪费空位，同时又悭材料。一埲墙两间房分啊嘛，六幅墙咪有六间房分咯。所以蜜蜂用蜂蜡咧，可以砌出一个轻、密又实用嘅结构。嗱，咁我哋食咗人哋间屋啦，其实食咗啲咩嘅咧？就系蜂蜜加蜂蜡。 首先你咬穿间蜂房，里面嘅蜜糖就会流出嚟，好甜㗎喎。跟住个嘴里面呢就会剩低一嚿嚿，有少少硬硬地，有少少蜡质，越嚼越冇味嘅嘢。嗰啲主要就係蜂蜡啦。蜂蜡本身係可以

食用嘅，所以食少少落肚咧都唔紧要嘅，唔会肚痛嘅。但如果你食咗一大嚿落肚，好似喺网上边我睇到嗰位仁兄嘅古仔咁样咧，因为我哋人类啊未必咁有效消化到咁大量嘅蜂蜡，唔舒服就系咁解啦。第二样我哋食嘅蜜蜂产品就系蜂蜜啦，系蜜蜂嘅储粮。嗱，佢哋飞出去采花蜜啦 ，nectar 带翻蜂巢之后，再经过处理，慢慢减少水分，先至会变成蜂蜜嘅。嗱，我哋人类觉得系甜品啦，用嚟点缀我哋生活嘅，但对于佢哋嚟讲系主要嘅粮食嚟噶，即系等于我哋食饭咁样噶。尤其冇大量花蜜嘅时候，蜜蜂就要靠之前储起嘅蜂蜜嚟提供能量。就好似我哋咁样啦 ，basement 储定啲罐头啊、饼干啊、米啊咁样啦。蜜蜂都系辛辛苦苦储定啲蜂蜜，有朝一日攞嚟用嘅。哦，系咩？等我查多两浸先。点解蜂蜜可以摆咁耐嘅呢？蜂蜜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地方，就系唔容易腐坏。原因系水分比较低，糖浓度高啊，加埋环境嘅 pH 值系偏酸性，亦都含有一啲益菌物质，所以成熟嘅蜂蜜啊喺适当保存之下可以摆好耐噶噃。咦，咁头先你话蜂蜜有啲益菌物质，咁咪即系可以攞嚟抗菌咯？介伤咗、烧伤咗，可唔可以攞嚟抿嘅咧？呢个要分清楚。蜂蜜用喺伤口护理咧，的确虽然有医学研究啊，亦都有专门处理嘅医疗级蜂蜜 medical grade honey， 但唔代表你屋企嗰樽蜜糖随手倒落去伤口嗰度嘅。食品级别嘅蜂蜜同埋医疗用嘅蜂蜜完全两码事，唔系礼手就攞嚟用嘅。另外第三样。蜂花粉，原来呢啲系蜜蜂嘅营养来源嚟嘅。嗱，蜜蜂飞去花朵身上就会沾满花粉 pollen， 佢哋将花粉收集，再混合少量嘅蜂蜜同埋自己分泌出嚟嘅分泌物啦，带翻蜂巢。加埋之后就会形成我哋所讲嘅蜂花粉 bee pollen 啦。对于蜜蜂嚟讲，蜂花粉同埋蜂蜜功能唔同啊。嗱，蜂蜜咧主要提供能量嘅，而蜂花粉就提供蛋白质、脂质，唔系人嘅 talent 啊，系脂肪嘅脂啊，仲有矿物质、维他命等等嘅营养。咁如果比喻翻我哋人类嘅食物金字塔咧，蜂蜜就系蜜蜂嘅饭。蜂花粉就是餸同埋營養補給，咁所以我哋人類又覺得啦，咁營養我又食先。嗱，於是市面上咧就有啲叫做蜂花粉粒啦，或者蜂花粉粉末，有人加落去 smoothie 啊，有人撒啲落 yogurt 啫。但要記住，營養豐富唔代表越多越好嘅，因為尤其花粉本身係會引起過敏嘅。如果你係對花粉或者蜜蜂產品有嚴重過敏反應咧，唔好上面見到 natural 就覺得一定係 save。No。哦，另外第四樣啦，蜂膠。Propolis 嗱，个名咧听落好似一啲蜜蜂啫喱咁样啊，其实唔系啊，因为原来蜜蜂咧会喺植物嘅树皮、树芽、树枝咧采集树枝类嘅物质，再混入蜂蜡、分泌物等等，就会形成呢一种黏黏地嘅材料，呢啲就叫做蜂胶，用嚟做咩嘅呢？啊，原来就系蜜蜂嘅家居装修物料嚟嘅，所以话我哋人类几叻咧，物尽其用啊，嗬，连胶水都食埋啦。嗱，蜂胶可以理解为蜜蜂版嘅cocking 啊，系一定要 cocking 啊，系啊，蜂巢有裂缝填啦，有窿封咗佢啦，有啲咩地方需要加强啊，黐咗佢啦。蜂胶本身就有一种抑制微生物嘅特质，有助维持蜂巢环境，所以用人类嘅家居比喻，蜂蜡就系建筑材料，蜂胶就系 cocking 加蜜蜂剂啊。但我哋人类见到话，咦，又几好用，将佢变成咗蜂胶液啦、蜂胶喷剂、蜂胶喉糖、保健食品。另外第五样。我哋人类食嘅蜜蜂产品啊，蜂王浆 （Royal Jelly）。嗱，头先话蜂蜜系蜜蜂嘅饭啦，蜂胶就系装修材料。咁蜂王浆又系乜嘢呢？更加特别，主要系工蜂分泌出嚟嘅物质啦，用嚟喂幼虫嘅，尤其蜂王啊。蜜蜂幼虫咧，早期会得到相关分泌物去喂养啦，而成为蜂王嘅幼虫咧，就会持续得到大量嘅 Royal Jelly， 所以先至叫做蜂王浆。即是说我们吃的是皇室
御用嘅 BB 食品。咁但系蜂王浆咧，食起上嚟唔系真系哇好甜美啊，顶级甜品啊，坏辣噶喎、啊！原来第一次食咧，有啲人会觉得哇又酸又辣，有啲公公地咁样。所谓苦口良药，所以蜂王浆咧咁有营养嘅分泌物。

0: 自然都有啲个性，咁点解我哋人类又要食呢？因为蜂皇浆含有丰富嘅蛋白质、脂质、糖类、维他命，仲有其他活性成分，一直都有人当佢做保健食品嘅。系咪真系每个人都得到 100% 嘅成效呢？因人而异啦。咁蜂巢蜜啊，同埋普通嘅蜂蜜啊，味道有啲咩分别呢？就是口感同埋食用体验。普通嘅蜂蜜呢，一羹咁样啦，流质嘅。蜂巢蜜呢，你係直接咬穿个蜂房，蜜糖喺个口里面流出嚟。食蜂蜡呢又有咬口喎。所以係一种完整嘅食物体验啦，有几重嘅层次啦，係咪？咁而蜂蜜嘅味道呢，原来唔係隻隻都一样㗎噃。睇下采边种花啦，唔同花制出嚟嘅蜂蜜香气、颜色、甜度，甚至结晶的速度都可以不同。例如我们经常听到的龙眼蜜，颜色就较深，味道浓郁，香气就明显一点。另外一种荔枝蜜，颜色就浅一点，花香突出一点，也都容易结晶。还有一种叫白花蜜，其实就是源自多种植物的花蜜。其实蜂蜜都好像咖啡、酒、橄榄油这样，不同产地、不同植物来源、不同季季节都会影响味道的。咁头先提到啦，蜂蜜会结晶嘅，嗬，唔好咁快掉住，唔系等于坏。其实蜂蜜主要含有 glucose 葡萄糖啊，同埋 fructose 果糖。唔同蜂蜜两种糖嘅比例都唔同。当葡萄糖比较容易形成晶体咧，蜂蜜就可能变得浊啊，变得结，成樽好似起沙咁样。这个状况系自然结晶，唔一定坏嘅，因为可能有啲蜂蜜本身就容易比较结晶嘅。最重要嘅安全问题啦，咩人食得，咩人唔食得呢？一岁以下嘅 BB 系唔可以食蜂蜜噶，原因系蜂蜜可能含有肉毒杆菌芽孢。成年人同埋大个啲嘅小朋友咧，肠道环境一般就比较成熟啲，但因为一岁以下嘅婴儿肠道里边嘅菌啊仲未完全发展，芽孢有机会喺肠道生长，容易造成婴儿嘅肉毒杆菌症，所以一岁以下就要避免啦。另外唔食得嘅仲有过敏人士噃。蜂蜜产品、蜂巢产品包含有花粉、有蜂胶，如果本身有相关嘅过敏史，对花粉或者蜜蜂产品严重反应嘅话，就要特别小心啦。仲有一样唔可以忘记嘅糖啊，见到嘅 raw honey、organic honey、com honey， 即刻会觉得健康食品啊，劲食啦，劲食啦，劲食啦，耶！咁甜嘅嘢就唔好食咁多啦。咁翻去第一条问题咧，雪糕上面嗰嚿蜂巢食唔食得嘅咧？食得。同人食饭埋单见到，哇，系真系食咗我只居噃。不过原来呢一句说话，蜜蜂都可以咁样同我哋讲嘅。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豉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2: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3: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2: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砸，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2: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学年开始，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学习用品价格上升了1/4，增加家长的经济负担。 尼泊尔举行全国

0: 哀悼日悼念上个月26号洪灾中的遇难者。国王查理斯三世澄清哈里王子同妻子梅根返回英国之后的身份。详尽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1: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评成日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身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身却更加冷。
2: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
1: 林夕在粤语版里面给了乐迷一个温柔而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就将哥哥身上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极致。

暖呢？则要在绝境当中紧紧捉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心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无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将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100分生活圈，
2: 翻翻嚟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3: 你好，张慧生。
2: 如果讲咧呢个嘅兴趣啊，或者玩具咧，我谂我同你嘅玩具有啲唔同咁样啦。咁但系或者我哋有啲共通嘅，就系以前我都中意玩啲对战类嘅玩具嘅。我记得玩过弹珠人啦，我唔知你有冇玩过。
3: 有啊，弹珠人有啦，四驱车嗰啲啦，数码暴龙机啦，
2: 系啊，
3: 塔马哥奇啦，
2: 系咪啊？
3: 翻晒嚟咧回忆。
2: 数码暴龙机我唔识玩啊，因为我只系记得。好似嗰部机又要进化定咩咁样，错，因为我揾唔到人同我对战，所以我玩玩下放弃咗。同 Tamagotchi 机系一样嘅，即系只可以系一个人单机版咁，同我唔识玩啊，玩几都死嘅。但系如果你讲话咧对战类嘅嘢咧，而家呢一个爆旋陀螺就翻嚟啦。咁我记得嗰阵时话，哇，翻嚟，控制员咧就话唔系，一直都冇退潮过。
3: 系啊，多咗好多啦，因为。

0: 最近多咗套动漫啦，
1: 咁
0: 啊叫做 Blade Blade X 嘅，咁呢个 X 咧就系、是、我谂应该系第四代嘅爆旋陀螺动漫嚟噶啦。
1: 嗯、
0: 其实诶 ，Panel 哥哥讲得啱嘅，爆旋陀螺一路都冇话死嘅、
1: 嗯，
0: 一路都系沉住嘅气嘅，打紧盐针嘅，
1: 吊
0: 紧盐水嘅。只不过系呢套戏令到佢哇浮晒出嚟啊！成件事，我哋咁嘅年龄层嘅朋友啦，当时可能爹哋妈咪唔俾玩嘅。因为唔平啊，以前买都要百几蚊一只嘅港纸，而家嚟到自己识赚钱啦，祝呢个嘅童年咧又掘翻起身咯。
1: 系啊，嗰阵时咧系讲紧系2000年嘅时候啊，我哋仲读紧中学啦，应该嗰阵时咧就系呢个嘅或者叫爆旋陀螺啦，咁有啲例如亚洲地区会译战斗陀螺啦咁样，朱雀玄武啊，即系呢啲我喺卡通片嗰度学翻嚟。
0: 嗰啲第一代噶啦，已经
1: 第一代。其实有好多啲玩具啊、兴趣类嗰啲咧，就咁睇就咁。听就好似话好幼稚咁样，但系如果真系落手落脚玩嘅时候咧，真系好似例如我哋之前同阿 James 研究单车咁样啦，有多配件啊，点样令到喺个战斗里边啊，你都系优胜
0: 丰富啲咯，成件事
1: 系啦，即系打机要讲技巧噶嘛，咁而呢啲实体嘅玩具咧都好讲个技术嘅，不如我哋讲咗个陀螺先啦，啊拉出嚟一二三 shoot 战盘里边两个撞下撞下撞下撞飞咗就叫输啦，咁但系取决就当然系个细。细节啊嘛，不如讲下陀螺先啦。
0: 嗱、陀螺其实以我嘅知识嚟讲、其实系分三部分嘅啫。一个咧就系轴心啦，跟住就个刀环啦，另外就系嗰个顶部盖落去嗰嚿嘢嘅。咁啊，其实就三个部分。咁其实盖翻落去嗰个，只不过系一个 design 嚟嘅啫。对于我嚟讲，系一个设计。咁可能头先我哋讲咗朱雀青龙啦，咁其实一个 design 咁样扣落去嘅啫。最紧要咧系个轴心同埋嗰个攻击环嘅，因为成件事你可能话俾我听，喂，其实都系两个陀螺撞嚟撞去啫，系咪？但系我哋讲紧系七成嘅运气，点都有三成技术喺度啦，要。所以加埋个发射器咧系好重要嘅。
1: 我想问下个轴心系做啲咩嘅咧？
0: 嗱，个轴心其实坐落去个盘嗰度，你嘅轴心个形状系点样，就系、是、成为某一种嘅形态咯。讲紧可能系平衡型啊、攻击型啊、持久型咁样。咁你咪 base on 你嗰个轴心，注定翻或者确认翻你嗰个陀螺嘅型号咯。
1: 讲到有三种陀螺嘅类别啦，包括有攻击型啦、防守型啦，咁同埋持久型啦。点解有呢三种嘅型？即系我想象会唔会好似其实包剪揼咁样，即系总有一样嘢黑一样嘢。
0: 系啊，我觉得就系唔需要咁认真嘅，即系话边只陀螺黑实边只陀螺咁样。而家嘅玩法，以我嘅经验系喺一个好癫嘅层面嚟噶、因为好多朋友都系根据翻个动漫啦，哇，我中意呢个巨鲨，我中意呢个嘅地狱莲啊，或者啲
1: 咩地狱莲话
0: 名啊，即系陀螺嘅名嚟嘅，系、
1: okay,
0: 啦、
1: okay, okay. ，
0: 都系根据翻个角色调配出嚟嘅陀螺，而大家去哇。得喎，呢个型喎，系咪？根据呢样嘢去玩咧，个兴趣度高好多，即系唔好执着喺呢一个叫做，我呢个陀螺要克制你啊，咁样我一定要用呢只噶啦。其实好似我哋玩四驱车咁嘅啫，我谂啊，邓佩恩都有玩过四驱车啦。你装个龙头凤尾咁样，又唔同个感觉噶咯，系咪？中意密林嘅，咁你咪买部密林咁样自己去改装咯，系咪？
1: 如果你话四驱车又好，陀螺都好啦，咁始终个配件可能真系有啲实际嘅功能嘅，或者真系。令到你嗰个嘅陀螺战斗力又高啲啦，咁嗱，头先讲咗有轴心啦，跟住有底盘啦，咁另外仲有刀片，咁刀片喺里面嘅作用系乜嘢呢？
0: 就
1: 系
0: 个攻击，你用攻击环嘅，咁就系纯粹系靠刀片去攻击咯。如果你系持久型嘅，你个攻击环咧都唔算系攻击环嚟嘅，应该系辅助嘅啫。纯粹系辅助翻个攻击环去攻击你，卸咗啲力嘅啫。即系佢个设计，你如果有攻击环攻击你嘅时候，你系减轻咗个撞击力咯。以前玩咧。就冇咁复杂嘅，见到两个陀螺喺度碰撞咧，话已经好刺激噶啦。咁而家咧，攻击环都要有唔同嘅坑位啊，有刀片要可能要七个刀片啊，或者四个刀片啊，咁样做到佢想要做嘅嘢。咁、已经提升咗，其实。即系你可能觉得爆旋陀螺系一个细路仔嘅玩意，但系而家已经提升咗去一个叫做竞技嘅层面啊！
1: 系啊，原来2012年啊，曾经喺多伦多咧都做过一次锦标赛嘅。咁其实陀螺咧都好似系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啲小朋友玩嘅玩具嚟嘅。咁嗰阵时咧就冇而家嗰啲咁 fans 咧，又话刀片啊，又话点样加啲咩角色落去啦。以前原来好简单，就系、是、一个嘅类似铁陀螺型啦，
0: 系啦。
1: 咁然之后咧。 咧，佢就有条绳咁样包住，一拉咧咁作用力。

0: 唔係反作用力啊，係嘛？好 fans 拋書包，咁總之一拉出嚟嗰一下咧，就會令到個陀螺旋轉，因為佢個尖釘喺地下個尖釘咧，就可以喺個地面嗰度令到個陀螺不停轉啦，直至到轉唔到為止啦。其實係一個叫做日本傳統嘅玩具，叫做八角陀螺嚟嘅。咁點解會開發到啊？即係想像到啊，有呢個卡通片咧，咁即係因為開發團隊啦。首先大澤孝先生負責開發初代嘅戰鬥陀螺嚟。睇翻一啲设计，因为佢有注册啊咩嗰啲咩注册图啊设计图咁样啦，佢又分开几层嘅。首先就有一个轴心啦，即系个转个圆锥嘅轴心啦，跟住再加个环上边啦，再凸上去啦，咁变成咗而家啲好玩具咁样嘅东西啦。原来当初咧，日本即系呢个开发团队做呢个陀螺嘅时候咧，佢都要面对其他嘅一啲劲敌。原来嗰阵时系兴紧游戏王嘅，系啦，同卡牌。竞争小朋友嘅注意力咧，咁于是就即系因为日本嘅卡通都好兴呢几样嘢，友谊、战斗同埋胜利咁样啦，咁啊三样嘢加埋咗之后咧，就诞生咗呢个叫爆旋陀螺玩具加卡通加故事。其实陀螺都系好似游戏王嘅卡牌对战咁样嘅，即系如果你睇翻 Pokemon 啦、啊，咩卡片都好啦，其实佢都有几样嘅族裔去对战噶嘛，系咪？你有魔法族，你有怪兽族，跟住你有人族嗰啲咁样噶嘛，其实陀螺。三样攻击、平衡、防守都是差不多的，都是相生相克。
1: 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动漫如果你有热血这个 part 在这里好成功嘅，而家你辣得着一班小朋友咧，呢、這个热血咧，其实你已经好成功嘅，因为其实陀螺好热血噶嘛，成件事，你哇，你发射个陀螺落去，哇个旋转力又快又劲，系咪？两个陀螺一路碰撞嘅时候，睇下边个撞出嚟先，或者边个撞散咗先噶嘛？爆旋陀螺其实好成功嘅，之后好多朋友玩到系自己用 3D 印刷、自己整个盒出嚟、
0: 哦，
1: 因为佢哋唔会提供俾你噶嘛，咁、制造咗另一个生意出嚟啦，就系、是、3D 印刷。帮他们印啲盒出嚟，帮佢装陀螺。
0: 哦，咦，我仲以为可以印配件出嚟加落去添。
1: 呢样嘢就唔得啦，因为他们讲求嘅系第一就个公平性啦。因为始终我如果吓、你攞啲陀螺去竞赛嘅时候，你冇可能话自己打个印刷出嚟噶嘛，印咗个仲重啲嘅，或者个攻击环仲利啲嘅咁样。你咪唔公平咯、成件事。咁所以因为日本冇晒货㗎。你就算去啲动漫节啊，你话喂我想买返个，冇可能 ,sorry。一出货呢可能一两个钟已经冇晒啦。所以话你呢度买到嘅陀螺，因为呢度仲见到有嘅，我见到 W 字头嘅商店呢係有嘅，但係你唔可以攞呢度嘅爆旋陀螺攞去日本嗰边竞赛囉。因为佢哋嘅制造地方啊或者厂啊都有啲分别嘅、
0: 哦。
1: 所以佢哋係好计较呢样嘢同埋好严谨。
0: 咁原来呢因为爆旋陀螺诞生25周年啦，咁出产个出厂个牌子咧就开咗第四代爆旋陀螺 X 啦，加埋咧而家就有好多嘅比赛，我见到有多小朋友都参加咁样啦，咁啊发展咗全新嘅一种叫 Gear Sport 咁样嘅竞技活动，咁好似头先所讲啦，就系话咧要用翻当地嘅标准啦，咁啊先可以参加得嘅，自己加装嘅配件咧就唔 work 嘅，咁啊而家咧就都几 fans 啦。再加埋咧，发射器连结做一个积分器嘅咁样嘅核心嘅玩法，又博埋而家嘅手机 app 啦，咁样咁啊，我哋以前睇嘅卡通里边进行嘅啫，真实你玩唔到嗰种效果嘅，你拉出嚟之后，哇，猪脚会飞出嚟噶嘛，冇呢啲嘢咁，但系而家我哋大概咧可以揾翻当初玩玩具嘅回忆啦、共鸣啦，咁样咁啊，即系有啲新嘢介绍俾你，系啦，就呢个爆旋陀螺。呢、這个时间休息一阵，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 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长城酒店至尊假期，四一六六三九八八三九，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

0: 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0: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好吸引、啊。
0: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分生活圈。
3: 翻翻嚟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4: 张伟生。
3: 闲时咧，唔知会唔会谂咧，就系、是、啊，好似好耐以前咧，曾经有个朋友想联络翻咁样啦。但系咧，朋友咧都可以分唔同嘅组别嘅。咁啊，有啲可能当初同佢一齐，每日都一齐放工又一齐，放学又一齐。忽然之间，大家环境转咗啦，咁就冇再联络啦。咁、就成为咗某种怀念某种老朋友。咁但系因为阿张伟生你就提出咗一个问题啊，之前啊就系、是、啊你。会唔会犹豫想联络翻以前嘅朋友咧？咁
4: 系啊？点解咁讲？因为啊，我人踏入呢个嘅
3: 中年啊嘛，咁快
4: 啦，咁啊，生活节奏开始就放慢咗嘅。咁好奇翻，即系细个嘅时候识嘅朋友，而家做紧啲咩咧？咁我又会唔会揾翻佢咧？啊，我揾翻佢做咩咧？我好似冇嘢讲，揾翻佢纯粹都系想知道佢你捞得掂定我捞得掂嘅啫。不如分开两种啦，一种就叫做生活嘅问题啊变化。或者我结咗婚，佢又结咗婚，大家嘅相处时间少咗啦，咁大家就联络少咗啦，咁我冇办法啦。咁呢一刻咧，揾翻佢系冇问题嘅，即系我心情咧系 OK 嘅。喂，点啊？你呢排搞咩啊？有咩做啊？另外一边咧就系、是、大家有啲牙齿印啊，或者say bye bye 嘅时候有啲唔开心嘅时候，你会唔会话选择同佢啊联络翻咧？
3: 我觉得联络翻旧朋友咧，有啲好实际嘅原因就系因为你有求于佢啊嘛，或者你忽然之间谂起啊，以前真系有个朋友佢做呢啲嘢过，唔知佢而家仲系唔系咧？都系要揾下佢啦，咁样。头先你话啦，啊，有啲牙齿印，如果有牙齿印，你揾唔揾翻佢咧？我唔会咯。
4: 但系因为我见好多老友记咧，平时我因为打羽毛球嘅时候都好多老友记喺度嘅。
3: 啊，
4: 咁佢哋同我倾下偈啦。咁佢哋倾咗之后话，诶，之前啊，同佢又边个拗撬啊，六婶啊，又同阿七姑啊咁样嗌晒交啊，咁样。诶，而家又咪一齐喺度跳广场舞，系咪冇事、啊？咁样呢个系咪一个机会咧？俾你去澄清翻你之前可能。大家都是一种误会呢，是不是？即是你这个同他约回他出来说，哎呀，以前唉细个不懂事啦，讲这样又做错那样这样。啊，可能这样又大家 friend 翻，是不是？即是我不排除这样东西的，因为你没有觉得啊以前做错事，以前可能屈他啊，或者大家误会了啊，这样大家讲。打个电话出嚟，大家倾下偈，咁样又可能冇事，又揽头揽颈噶咯。
3: 我觉得系好取决于你真系想唔想要呢一段关系咯。即系我讲友情又好啊，或者真系以前嘅人啦、啊。如果你要我谂有冇呢个勇气咧，可能呢一刻我暂时未有一个人系想我会主动揾翻佢，想修补翻关系咁样。我自己就反而中意淡淡的。
4: 哦，即系你宁愿系识新朋友多过想翻去以前嘅感觉。
3: 犹豫嘅地方系咩呢？就算俾你揾得翻佢啦，咁系咪当初嘅感觉呢？咁可能你失去联络咗20年啦，咁可能你惦记住嘅嗰啲时光，到依家未必系嗰样嘢嚟噶啦噃。咁我好惊破坏咗个感觉啊，就算好唔好都好啊。不过咧，或者如果系以前啲中学同学咧，反而有一两次咧系真系原因揾得翻，咁然之后咧揾得翻之余咧，系真系可以讲翻嗰陣時嘅經歷，因為有趣嘅係咧，嗰陣時即係同呢一個同學仔咧，唔係 friend 嚟嘅，係同學，冇乜兩句傾嘅。咁但係因為某啲原因就聯絡翻，反而咧有一種新嘅感覺，即係叫做好似重新認識一個朋友咁樣，熟悉的陌生人，類似係咁樣。咁我呢啲我會想多於想去修補關係啊咁樣嗰只咯。
4: 因為我都試過呢個嘅情況，就係話曾幾何時大家都係小學同學啦，咁跟住出到嚟哇，原來你都係翻。大埔官立小学噶咁样，咁我又认翻，大家又倾又讲咁样，大家兴趣又啱啦。咁但系因为有个 文章就出到嚟话，原来咧一班嘅老友记咧，去到某个年龄咧，大概50岁到啦，咁啊开始咧怀疑自己，就话，哎，我应唔应该去揾翻旧朋友咧？其实揾翻旧朋友唔系唔好，如果你个关系以前咧同你嘅旧朋友唔系咁好嘅时候咧，你有可能你收。

0: 报道嘅一啲误会解决咗，变翻个老友记嘅，咁就好啦。但系有时候你翻到去即系揾交嗌嘅啫，咁就冇位咯。暂时我哋可能我同阿邓佩欣就未去到呢个阶段啦，或者话想去建立翻以前嘅朋友。但系如果我去到呢个年龄层，我谂我都会尝试去做呢件事嘅。
1: 嗯，
0: 即系就算我个关系同你几差都好啦，我都会同你修补嘅。系啊，
1: 咁啊，唔知会唔会趁住呢个放假机会咧，可能有联络翻好耐冇见嘅朋友咧？呢个时间休息一阵。
2: And cut。
3: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4: 双黄百莲蓉，
3: 好几啊！
5: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6: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7: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8: 喺边啊
7: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8: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7: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na Park。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一百分生活圈，
1: 继续翻翻嚟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0: 你好，张慧生。
1: 头先嗰次咧，我哋讲起朋友啦，即系我哋话啊，联唔联络翻以前嘅朋友咧？不如我哋调翻转谂啊，如果有一个好耐都冇见过嘅朋友，忽然之间揾翻你啊，你会觉得？咩咧？代表住啲咩咧？
0: 代表住无事不登三宝殿啦。
1: 好呢句。
0: 乜事？我第一句一定系嘅。
1: 咩事？
0: 乜事？
1: 有咩事？
0: 讲说话。一定系嘅。
1: 到底系问你做啲咩咧？借啲咩咧？咁样样系嘛？会唔会噶？
0: 又唔系嘅，
1: 又唔系嘅。
0: 人哋纯粹系想同你倾下偈，识下嘢啫。只不过人嘅心态就系咁啦。系咪冇事啊？过嚟问我嘢咁
1: 系咯
0: ？What's going on 咁样？系啦 ，What's going on？ 系啦，即系好正常嘅，好正常嘅。
1: 系咁嗌，如果嗰个朋友嗌你去出去玩咧，好耐冇见。
0: 呢个问题问得几好，因为咧嗱，因为连我即系我同阿欣都叫做同年啦。
1: 系
0: 睇你几点啦？九点钟我已经唔想出去啦。即系有时啲朋友话：喂，出去玩啦，饮杯嘢啦咁样。跟住我会问几点啊？十点啦，十点。跟住话系啊，十点啊。跟住
1: 去边度先？点解要十点出门口噶？
0: 因为十点我饮嘢啊嘛，都系十点啦。跟住我话早少少啊。跟住佢话咁你想几点啊？
1: 七点。
0: 八点半啦。八点半。八点半啦。因为
1: 未开八点半酒吧。
0: 系咯，即系而家个心态就系过咗九点咧，我已经唔想出街。系咪？即系过咗九点之后，我真系唔想出街。
1: O K，
0: 系啦。
1: 我觉得系环境或者身份唔同咗啦。有家庭嘅自然系想心归啲嘅。有啲人话哦，六点钟最好就唔好搞我啦。但我啲一个人协会咧，其实我唔介意。之前就试过系九点几十点钟出门口，为咗追极光咯，系啦。咁但系咧，如果又真系有个朋友打电话问你，喂，今晚睇烟花去唔去啊？一齐咧？
0: 麻麻地啦，唔系。好睇，但系我可能如果你话喂一齐去放烟花啦咁啊，好即到，即到，系啦，即系如果你话睇咧，我谂我都，我有冇睇过咧？
1: 有，你有睇过嘅，
0: 有睇过嘅，但系
1: 电视咯，
0: 但系我当时我都系自己放嘅。
1: O K， 你喺边度放啊？
0: 啲 park 咯，
1: 哦，
0: 系啊，即系啲 park 度放咯，系啊，冇话特别嘅话，要一啲好浪漫嘅地方啊，沙滩啊嗰啲就冇啦。
1: 当然咧，要睇翻你嘅市政府即系有啲嘅附例啊、规条啦吓。咁啊，如果你要放烟花嘅话咧，今日 Labor Day suppose 唔放，自己唔放烟花嘅。只有两个日子嘅啫，一系就 Canada Day， 另外就
0: 讲咗
1: 啦，冇错啦，讲咗噶啦，咁所以但系欣赏啊，当然冇问题啦。今日当然主题乐园咧，9:45 開始15分鐘喎，好長㗎，係啊係啊。咁再加埋有現場嘅音樂啦，咁你玩完成日啦，再加埋呢個煙花 cherry on top 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如果你想話，例如去瀑布嗰邊嘅，咁啱有朋友過嚟係咪？咁啊帶你去瀑布嗰邊啦。10:00應該係最歷史悠久放煙花活動之一啦。1994年啊開始咧就有呢個 longest running fire。

0: Firework Series， 咁就係 Niagara Falls 嘅。除此之外咧，就係、是、哦，如果你話 cottage 啊嘛，會唔會長週末就去 cottage 啦？咁啊，附近有啲咩玩法咧？就係、是、例如有華沙加 Beach 啦。
1: 但如果喺住喺 Saint Catherine 呢邊嘅朋友咧，都有呢個個煙花嘅節目嘅，有遊樂場啦、煙花啦、攤位啦，同埋一啲表演嘅，就喺呢個9月4日至7日咧都會舉行嘅。
0: 嗯哼，咁啊位置咧就係7號 Park Avenue Saint Catherine 啊。咁啊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最後尾為你介紹嘅就係陳柏宇嘅快照，希望咧你有一個愉快嘅長週末假期，我哋聽日再見。
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听日新学期开课，不少家庭面对文具以及学习用品价格上涨的压力，部分家长更加要削减其他的开支。有家长表示，今年购买学习用品的时候明显感受到通胀的影响，只能够优先购买必需品，例如暂时不帮子女

0: 添置新鞋。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6月至到2026年6月期间，教科书和学习用品的价格上升了24%，其他阅读材料价格更加上升超过25%。BCG Canada 一项调查亦都发现，56%受访的家长表示，今年开学的开支超出家庭平日的预算。零售分析师指出，近年累积通胀加上贸易战和战争推高石油、塑胶等生产以及运输成本，令到学习用品的价格持续上升。加拿大今年冬季可能会比较往年温暖，原因之一是正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气候专家形容今次可能是哥斯拉级的超级厄尔尼诺，而全球海洋目前亦都处于异常高温，令到影响更加明显。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到明年2月的几率接近100%，强度更加可能创下纪录。对于加拿大而言，来自太平洋的暖空气预料将会主导冬季，整体的天气比较温和，西部可能少雪多雨，少雪亦都可能埋下隐患，令到春季较早出现森林火灾、干旱以及水源不足，草原省份的农民尤其可能面临缺水问题。相反，大西洋省份可能会受惠，因为厄尔尼诺通常会减弱飓风的活动。尼泊尔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8月26日洪灾中的遇难者。政府办公室下半期遇难者家属出席悼念仪式。洪灾在尼泊尔以及西藏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大约500人仍然失踪。按照印度教的传统，丧期是13日，最后一日会举行相关的仪式。部分失踪者家属因为迟迟未能够找回亲人，于是举行象征性的葬礼。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然在继续，有民众抗议当局救援力度不足，来自多个国家的专业救援队伍继续深入瓦砾以及受损建筑物搜杀失踪者。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正调查一架亚马逊的货机在马亚密国际机场失事，造成至少5人死亡的事故。调查焦点包括降落过程中的关键一刻，客机是否太迟着陆，以致无法及时刹停。调查人员亦都会检视飞机当时的速度、实际情况、天气以及风势、机械状况等等因素。一架替亚马逊 Prime Air 执行货运的波音767-300货机，星期日由波多黎各圣胡安出发，前往迈阿密国际机场。客机大约下午1:53降落，但是未能够在跑道上刹停，最终冲出跑道，撞向附近道路上的多架车辆并且着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出调查小组前往迈阿密，预计今日就调查工作作出首次简报。北韩国防相金成基回应美日韩展开代号自由之刃的年度联合军演，警告说如果向北韩进行新的军事对抗，平壤当局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朝中社引述金成基说，除了自由之刃军演，美国亦都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星期二起进行规模超过历届的东方之盾联合军演，指美日韩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以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局势逼近极限。国王查理斯三世批准发布一封信，澄清哈利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返回英国之后的身份。信件今日确认两个人已经不再是履行皇室职务的成员，亦都不会再使用殿下称号，只是普通的公民。信中又指出两个人的保安事宜将会由相关的警方机构负责，而他们参与的慈善工作将会以私人身份进行。信件表示国王批准发出这一项声明是为了避免外界对两个人的身份产生任何疑问或者是混淆。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

0: 益肺阳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呢度系爱看世界，今日系 Labor Day 长周末，劳工日。今日嘅你会做啲乜嘢嘢啊？譬如咧喺唔同嘅城市，包括喺 Ottawa 啦、Toronto 啦，跟住仲有 Montreal， 其实今日都有 parade 噶。咁可能你会选择就系话自己静静地喺屋企啊，总之度过一日啊 ，relax 啊。总之而家好兴讲嘅咧就系 work life balance， 你有冇平衡到呢？嗱，每年嘅今日9月7号。就长周末啊，劳工日啊，对于好多人嚟讲咧，最直接嘅感觉就系话，哇，太好啦，又一个长周末啊，咁跟住就休息、啊，跟住可以旅行、啊，又或者同屋企人食饭，同朋友相聚，总之长周末就尽量唔使谂工作、啊。咁而喺加拿大生活耐咗咧，你就已经习惯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长周末。跟住咧就系、过完长周末，跟住我翻工，翻工就期待下一次嘅长周末。当然啦，你会有年假咁嗱，喺一年当中你又会期待，哇嚟紧啊，我嘅年假几时可以休啊？咁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喺呢度生活啦。你哋有冇谂过每年嘅今日咧，劳工日，我哋可以重新谂一样嘢、哦，就系话今日我哋当然多咗好多劳工保障啦。但系我哋同工作之间嘅关系。是不是真的健康了呢？你有没有想过？因为呢来到今日，很多人已经不需要说一日做十几个钟，你自愿做十几个钟，我不是说这种情况，我是说曾经，即是为什么他要劳工日，其中一个争取、工作权益就是说不需要日日做这么多，即是这么多个钟、啊。那好了，现在我们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我们有星期六日的。不过呢，好多时候星期日晚开始，如果第二日星期一唔係 long weekend 要返工的话，你就开始个情绪就自己低落㗎喇喎。特别当食完嗰餐饭之后，你就要收拾心情，准备全新一个星期开始㗎嘛。咁所以你嘅唔开心，你嘅 blue， 你嘅焦虑唔係嚟到星期一先开始㗎喎。通常係由星期日晚开始㗎喎。咁同埋呢，喺加拿大生活呢，头先讲到啦，几乎每一个月都有长周末。由年头开始，譬如我哋等乜嘢嘢啊？嗱，一月份开始啦，等个 Family Day， 跟住等 Easter、Victoria Day、Canada Day 又过完啦，之后就 Civic Holiday 过完啦，等到今日啦，即系一年哦，等到今日九月啦，就是、Labor Day， 跟住就感恩节、Christmas， 跟住倒数新年。咁我哋华人嘅传统当中又会有个农历新年，但系嗰度其实系我哋嘅一个文化嘅喜庆。但是不会有很多日的官方的假期可以放假的嘛。那你会发现我们一年的时间好像就被一个又一个的假期是切开了。平时就翻工，工作有点累啦，你就会跟自己讲，自我安慰鼓励自己，再顶多几个礼拜啦，下一个 long weekend 就来的啦。咁好啦，嚟緊听日咯，就会放完呢三日嘅 long weekend 就去翻工啦，跟住就再等下一个。所以呢，有時候我會覺得，唔知由幾

0: 时开始呢，我哋唔系用假期去休息，而系靠下一个假期去支撑自己继续翻工。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微妙嘅区别嚟噶。嗱，休息你本身应该系生活嘅一部分嚟噶嘛。但系咧，如果我哋每次都要靠挨到放假，先至觉得自己可以唞啖气啊，先可以喘气啊。咁某种程度上咧，就代表工作同埋生活之间可能系已经失去咗平衡啦。咁而更加值得思考嘅咧，就系话我哋对人生。其实是有一套非常之固定的版本，这个是由工业时代的时候产生，但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件事，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啱不啱呢，有没有机会打破呢？小时候读书，二十几岁开始做事，之后星期一至五去上班，一年呢就放两到三个礼拜甚至四个礼拜，当储钱供楼养屋企，然后一路做到六十、六十五，甚至过咗七十岁先至退休咁。到退休嗰阵时咧，先同自己讲啊，好啦，我终于有时间做自己想做嘅嘢啦，咁终于可以去睇下呢个世界啦。呢一套嘅人生安排本身咧，唔一定有问题。对好多家庭嚟讲，当然一份稳定嘅工作，一份稳定嘅收入系好重要噶。甚至呢个就系我哋即系传统所讲嘅要有责任感，系一种责任。但我觉得呢，今日好值得我哋去諗嘅呢，唔係话个制度啱唔啱，需唔需要改进，因为我觉得个世界喺度变，所有嘅制度其实都会适时去转变，只不过可能佢转变嗰一刻唔係即刻有个效果，我哋未必即刻睇到。咁我哋而家有冇即係有冇諗过认真地諗喎，我剛才讲嘅呢套时间表啊，究竟係我哋自己选择啊，定係因为身边所有人都係咁生活㗎啦，所以咪自然跟住行囉。咁我哋好容易将一啲社会习惯慢慢当成係自然定律。好似譬如星期一至五返工，星期六日休息，咁而家亦都即早两年就争取，就係话一个礼拜就係休三日，工作四日咁。咁而家好多公司啊，或者啲政府机构部门啊，都可以允许员工，允许雇员就係喺屋企当中去返工嘅 remote work。咁呢啲我觉得都係对于劳工日嚟讲好有意义㗎，因为係不断喺度转变啊。好啦，你话宝宝放假，点解都要谂咁多嘢？就系趁住放假，我哋先至有呢种叫做留白啊！你先至有机会呢一刻可能放空，而放空的过程当中冇内疚感。如果你翻紧工，你望住部电脑放空，你啲内疚感都未嚟啫。你上司老板已经行过望住你做咩啊？呢度几多只手指？佢以为你饮大咗，因为唔系老细我喺度放空啊。总之呢，我觉得今日值得我哋思考嘅，你问下自己，就话究竟呢一个由二十几岁开始出嚟做嘢，朝九晚五翻星期一至五，一年等两三个星期假期咁，跟住就到六十五或者六十岁咁退休咁，究竟呢个安排系真真切切你自己拣嘅，定系身边人个个都系咁噶啦？呢个社会都系咁噶啦，所以我先至照住行，先至系咁呢。
1: 再兜个圈，再转个弯，天天有难度，再经过起。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 to 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
2: 里？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工作呢，其实应该是人生的一部分，但是人生不应该只是工作之间剩下的空隙啊。当然啦，讲就容易，现实是很多人其实一早已经知道自己不喜欢现在这种的生活方式，未必是不喜欢自己份工的，甚至未必是公司的问题。人工可能都不错的，同事可能相处得都挺好的，工作呢亦都有一定的成就感，但是心里面就成日觉得啊，好像有一部分的自己呢长期被困住了，即是那种感觉就是我知道，我知道自己，即是我想做自己，我就来要包了，即是这种感觉，但又不可以，即是牵一发动全身啊。每日差不多时间起身，差不多时间出门口，送仔女返学，跟住然后就自己返到公司做差不多的事，跟住就等星期五了，跟住等长周末了，跟住就再等放假，可能去旅行，可能自己譬如在屋企，总之就休息了，休息完了之后再重新开始。最有趣

嘅地方就係、是、明明覺得攰㗎喎，點解我哋又咁難去改變呢？我覺得呢個呢就已經唔係純粹係工作制度嘅問題啦，開始係一個心嘅問題呀。真正困住我哋嘅有陣時唔係間公司，唔係你嗰份職業，你嘅事業唔係嗰份人工，而係習慣啦、恐懼、比較同埋我哋一路建立出嚟嘅身份認同。首先讲下呢个习惯先。人其实是非常依赖习惯的动物来的。当一种生活重复了十年啦、二十年啦，我们慢慢就会将熟悉误认为是安全或者是完全正确。譬如朝早几点起身啊，哪条路翻工啊，每个月几多人工到账啊，每年几多日是放假，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预测的。即使呢种生活未必令到自己特别开心，但至少你熟悉啊，你有可控感啊。而人呢面对改变嗰一刻最容易出现嘅呢唔係兴奋，而係不确定。所以你有冇呢种感觉啊？心入面当然你好多嘢想试㗎，我想做㗎，但係就係嗰种牵一发动全身，我唔知道跟住会点啊，即係当你喐咗呢一身嘅时候你唔确定啊。所以有阵时呢我哋唔係真係觉得目前最好，而係觉得至少我知道听日会发生咩事。这个心理是很普遍的，在行为经济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现状偏误。简单来说就是说人会天然倾向维持现状，就是说客观上面另一个选择未必比较差，但是因为我们会比较偏向留在舒适圈而不会去打破这个舒适圈的。因为一改变就要重新去决定，要承受未知，就是我说的我们心理上其实很难承受不确定性的。而且我们对失去的感觉通常会比得到更加强烈。当然每个人不是说一定要冲破舒适圈，但这番说话我是特别鼓励过完这个长周末了，听日又重新开始的朋友踏入到剩下几个月的时间的2026年。如果你一路都是一种即被困住的状态，即不是生活不是工作，是你那份那个心啊，那我希望这些的方法可以令到你产生共鸣或者对你有启发。所以呢一份工就算只是60分我们可以继续做，因为离开60分之后下一个究竟是80分定是40分我们不知道嘛。于是呢很多人呢最后就不是选自己想要的人生，而是选自己最熟悉的人生。这个是第一样东西，就是说习惯。第二样东西就是恐惧。工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就是要有收入啦，我们要生存要生活的嘛，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我觉得你一定要讲清楚。其实我而家成日想讲，即系我自己啦，自己做紧嘅练习啦，修心绝对唔系叫大家忽略现实。虽然我都成日想搬入个深山入边隐居，但系我都冇话要去忽略现实。譬如我哋要每个月嘅开支啦，供楼啊、交租啊、养车啊、保险啊、照顾家庭啊、要养小朋友啊、生活成本呢啲，全部都系现实。所以呢一个人选择稳定本身完全冇问题㗎，但恐惧有一个特点喎，就係佢有人时候呢会由合理嘅风险管理慢慢变成任何改变都唔敢。例如呢原本譬如我需要呢一份嚟维持生活嘅工作，因为呢个收入係稳定，我每个月知道我每个月有几钱收入㗎，呢个就係现实。慢慢可能就会变成即使财务环境已经好咗啦，但我仍然觉得自己一步都唔可以停。原本是我需要工作，最后呢慢慢就变成我一停落嚟就冇安全感。呢两样嘢呢其实是完全唔同㗎喎。而且呢现代社会而家仲有另外一样嘢令我哋更加难停嘅，就是讲到下一样啦，就是比较。以前比较嘅范围呢我讲过就是身边人嘅啫。姨妈姑姐啊、表哥表姐啊、细佬妹啊、家姐啊、哥啊，咁系咪最多咁啦，比埋隔篱街嘅邻居啦，已经够晒远啦。但是现在你一上网你一用手机一打开部 laptop， 你要比较的就是全世界啊，啲人升职啊、创业、买楼啊、移民啊、提早退休啊，三十几四十岁就已经周游列国啦，咁我跟住你就去对比自己啦，比较啦，于是乎你咪觉得自己唔够咯，要继续要多啲要努力咁样咯。而工作正正系最容易量化嘅一件事。人工几多？你嘅职位去到边度？你而家翻工呢间公司大唔大？有冇升职？有冇管理几多人？呢啲全部都系容易比较噶。相反咧，一个人生活得舒唔舒服？夜晚瞓得好唔好？有冇时间做真正重视嘅事？呢啲咧就系冇办法有一个量化表，你好难会计到佢出嚟，或者我要对比攞把尺嚟度住咁。于是乎咧，我哋

慢慢就会用一啲可以被别人睇见嘅标准去衡量一啲其实应该由自己决定嘅生活。所以你就要睇下，我想决定我嘅生活系呢种嘅舒服嘅方法，或者自由自在啲嘅，或者我要take 少少嘅风险嘅咁。咁但系唔系喎，嗰把尺度一度，如果我而家一喐一做呢样嘢嘅时候，之前嗰啲把尺咁靓嗰啲标准就冇晒，或者会动摇噶咯。咁所有嘅呢啲，你系咪即系都系喺度一路？可能放假你都会谂嘅，不过谂谂下就 OK 好啦。又到夜晚啦，瞓觉啦，听日翻工啦咁。嗱，我觉得咧，今日我想同大家喺呢个假期分享嘅呢个内容咧，系我哋人生一路落嚟，特别退休之前啦，好难嘅一份功课嚟噶。甚至当你習慣咗，你打开手机嘅 calendar， 你睇到我日历，哇，点解呢几日都全部吉晒嘅，冇安排嘅，你个人就会好慌。当你可能睇到朋友或者同事嗰个 calendar 一打开，我真系见过有人嘅 calendar 喺部电脑度唔同色嘅，但系满晒嘅星期六日都有嘅。咁我就话，哇，点解咁夸张嘅呢啲 schedule 咁？咁所以你会唔会去比较？你睇到嗱，我自己嘅状态咧，我睇到人哋咁夸张嘅，我就会停噶啦。即我唔会比较我自己个 calendar， 咦？呢度有吉咗喎，呢度有个空位喎，咁唔比较。但系你睇到呢一种嘅 calendar 嘅时候，你会唔会去比较咧？咁我觉得由细到大有一样嘢，即我头先讲嘅几难嘅功课，就系话我哋由细到大一直啊被教导点样去努力，点样竞争，点样向上。但是真的很少人教我们另外一种能力，怎样样适可而止，什么时应该进，什么时可以退，什么时要努力，什么时要收啊。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CNE 今日杀科会场即将停止再让游人入场。联邦保守党再次促请执政自由党公开破裂的加美贸易谈判细节。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南部一条村庄，12人死亡，包括两个儿童。详尽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
2: 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Chef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4: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3: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起宅，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返屋企。
0: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1: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红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几时应该进，几时可以退，几时应该努力，几时应该收。其实得到一样嘢之后呢，几时可以同自己讲一句已经足够啦。你有几耐冇同自己讲过已经足够啦。其实呢一套呢关于变啊、进退、得失、时机呢、这个智慧啊，即係我哋讲收放自如，听就听得多啦。但其实有几多个人可以做得到呢？甚至会唔会套落喺我哋嘅工作生活当中嘅练习呢？剛才我所讲嘅变、进退、得失、时机，其实系中国人几千年前已经一路喺度思考㗎啦。当中有一本嘅巨著叫做《易经》，其实《易经》唔系一个宗教嘅书籍嚟嘅。其实好多人会捞乱《易经》、道家同埋道教，其实呢三个范畴呢，只有道教先系宗教。易经可以话系几千年我哋中华民族我哋嘅底层价值观。所以我哋成日讲嘅得失有时啊，迎难而上，但系又要顺势而为啊，跟住知足常乐啊，其实呢一啲全部都系易经，有机会咧再同大家去分享多啲。同埋有一样嘢咧，你都要知道，就系世界永远唔变嘅咧，就系佢永远都喺度变。所以有阵时真正困住一个人嘅咧，往往唔系变化本身，而系当外边已经变咗，我哋个心咧仍然捉住原本嗰套嘅生活方式唔肯去放啊。今日仲系假期啊，咁不如我哋就再异想天开啲啊！当你望远啲嘅时候，望得高啲嘅时候，我哋讲上帝视角去睇呢个宇宙，睇呢个世界，睇呢个地球，其实有好多嘢你就可以放低噶啦。嗱，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呢、这个，亦都系我自己嘅练习。点解有阵时有好多嘢，我可能我都会唔开心嘅，我人生当中都有困难嘅，工作啊、生活啊，你总系会有情绪噶嘛，因为正常我哋系人嚟噶嘛。咁但系我好快冇事，系因为我好容易去有以下。

的这一番的思考，我从来不会觉得我们人类很渺小，或者不会觉得、啊、我自己很渺小，我不会，我都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但是当我开始相信另外一样东西的时候，这个是异想天开，我要讲清楚，当我相信另外一样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有什么好生气、啊、有什么很不开心、啊、举个例子，当公司发生一件事、啊、你觉得哇个天冧落嚟啦，或者当人生的呢一刻发生啲好唔开心嘅事，你觉得哇好绝望啊咁，又或者你同人去比较啦，忍唔住我要比较，你输咗少少喎，点解人哋过得咁好嘅，你可能会嬲几日唔开心几日。譬如一个职位，一份人工，一句说话可能会困住你好耐。当呢个时候呢，我同你分享一个方法啦，你就将镜头一路拉远，由自己屋企啊，自己 office 啊，一路拉到去成个温哥华、多伦多、Calgary、Montreal 离开加拿大，你拉到嚟个地球，拉到去太阳系、银河系，最后你望翻成个宇宙，你突然间就会发现，我哋好认真啊，但其实我哋系好细啊。有一种讲法就系话呢个世界系虚拟噶，我哋其实就系、是。被虚拟出来的角色啊，咁你可以是真实玩家，但你亦都可以是 NPC 非真实玩家。哎，但放心啦，而家非真实玩家以前的 NPC 就系冇真人去操控佢，佢行路行几步。但系而家未来喺 AI 世代之下 ，NPC 系有可以有记忆、有情绪，可以同你倾偈、同你沟通。所以你谂下。我觉得当你一拉远咗，用呢一个视角去睇翻你自己呢一切所有嘅嘢嘅时候，我哋讲就系抽身出嚟，用一个旁观者，用一个第三身嘅自觉，系咪嘅视角去睇？哦，原来有好多嘢，我就好容易谂通，亦都冇乜好执着嘅。同埋咧，我系好相信而家呢个世界咧系有好多 bug 啊！我哋讲呢个 bug 即系话。有障碍啦，有故障啦咁。你而家睇下网上面有好多片㗎喎，天空突然间有奇怪嘅光点。咁我早两日就睇到一条片，就係话佢天空系咁行雷闪电啊，哇嗰啲闪电佢系点样呢，嗰啲闪电呢系集中喺一个人形，总之嗰个人就系悬浮喺半空咯。呢、這个人形啊，而家我哋人类嘅语言，我只能够形容嗰个系一个人嘅形状。然后嗰啲闪电系咁同呢个人形四面八方连接，但系呢个人形系冇问题啊。咁然后哇，嗰啲民众就影咗呢段片上网，即系非常之惊奇。跟住仲有佢哋影到咧，就飞机唔喐嘅咧，悬浮喺个半空当中嘅咧，甚至有人即系时空旅行，即系时空旅行者。这个我又好坚信嘅，因为我系信平行时空嘛。所以佢有阵时影下嗰啲闭路电视，点解呢两个人明明企咗喺度、坐咗喺度，突然间唔见咗嘅咧？咁呢个时候咧，脑洞大开嘅网民就会话啦：啊，呢、这个宇宙又出现咗 bug 啦！咁嗱，咁而家放假啦，咁我哋唔好讲啲生活啊，咩咁沉重嘅嘢啊，讲翻科幻少少。嗱，举个例子，以前你打机嘅时候，你见到佢就 2D 嘅啫。即几粒嗰啲像素咁样喺度移动啦，咁食鱼仔啊，擘大个嘴啊，咁你已经好开心啦。今日嘅游戏人物有表情、光影、天气、物理碰撞，甚至几百万人可以同时存在喺一个虚拟世界，再加埋而家 AI 咧，咁所以其实。在2016年呢 ,Elon Musk 佢参加一个 conference 嘅时候，佢係有提出过一个推论㗎。佢就话你睇下以前係 2D 嘅世界，而家 3D、4D 嘅世界，如果文明继续进步嘅话，将来可能制造出同现实无法分辨嘅一个模拟嘅世界出嚟。於是乎呢 ,Elon Musk 佢就认为，佢话我哋而家身处係最原始嘅 base reality 嘅概率，可能只有十亿分之一嘅级别。当然啦，这个不是科学结论，但是其实可以是一个哲学推论啊。咁你同我究竟系咪虚拟嘅呢？系模拟嘅呢？如果你有睇我睇晒咁多集 Matrix 之后呢，我系好相信我真真正正嘅肉身嗰个 BB 呢喺第二个空间。而跟住我哋嘅脑呢就即插住好多嘅管啦，就系我哋而家呢个虚拟嘅记忆。所以我哋就系呢一个地球嘅一个角色玩家囉咁。咁同埋仲有喎，我哋成日讲会去讨论就究竟呢个世界上有冇外星生物啊咁。我系坚信有嘅。你睇下成个宇宙咁大，如果只系得我哋人类同埋地球上面嘅生物，咁我哋咪好孤独咯？你唔系最怕孤独嘅咩？好中意成大班人。我嗰日咧，我同大家分享阿桑嘅嗰首歌《叶子》咧，当中嗰句歌词就系、是：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呢首歌同埋呢句

说话出街之后，我收到好多好有同感嘅朋友即刻 send 俾我，佢宝宝呢两句说话真係好正，係喎，你哋有共鸣喎。咁我讲返，如果宇宙只得我哋人类，嘩好寂寞耶，真係好寂寞㗎喎。咁所以呢，其实而家我哋已经唔係淨係讲 UFO 㗎啦，官方係有一个名称就叫做 UAP， 即是什么呢？即未识别异常现象啊。NASA 呢在2022年的时候成立独立研究小组 ,23 年就正式公布了研究，他们研究一些呢暂时没有办法辨认成为是不是飞机啊气球啊，定是或者已知自然现象的观察啊。咁然后美国国防部呢甚至係成立咗一个部门去处理呢一类嘅报告嘅。咁但係即係会唔会可以公开呀、啊、咁呢个係第二个 story 啦。咁起码如果呢样嘢完全唔存在嘅话，咁会唔会嘥咁多人力物力去成立呢啲部门去研究呢？咁所以我当然而家呢一刻你未能够真真实实话有冇外星人，因为未知唔等于冇㗎嘛，即係未知有冇外星人唔代表冇外星人喎、啊、但同时暂时解释唔到，譬如嗰件事亦都唔代表佢唔存在喎、啊、咁嗰啲影片出咗嚟啦，即係而家就係 AI 啫，但其实有一啲影片係流传咗好多年㗎啦嘛，嗰陣时冇 AI 嘅时候，如果真係影到咁又点呢？譬如有一啲就係话俾外星人捉咗，跟住返嚟呢就懂得讲好多种语言甚至外星文，咁当然你要分清楚边啲係炒作，边啲可能真係真人真事嚟㗎喎。仲有一个更加科幻但真实嘅方向，你甚至唔需要知係咪 UFO 啊，你已经有充分理由相信宇宙可能唔止我哋㗎啦。即当然一讲到话发现外星人啦，呢啲系咪外星人啦，咁多年都喺度争论，呢个都系一个尺度问题㗎。因为你涉及到如果我哋仲有外在嘅生命，系会颠覆咗好多而家我哋信嘅嘢，我哋嘅信仰啊，甚至我哋嘅日常习惯。即譬如头先讲，咁点解我哋而家就觉得我哋自己系高度文明啊？可能对于另外一个真系，如果我哋高度文明嘅话，另外一啲嘅即系星体当中嘅生物啦，我用生物嚟形容，佢哋系超高度文明咧，即系好似 VIP 未够，要 VIP 咧咁，我哋咪变咗初级文明咯？哎呀，咁又接受唔到呢样嘢嘅，所以你谂下，唔系话点解政府去研究或者去收集资讯有呢啲报告，点解唔可以讲啲俾我哋听啊？因为真係讲咗出嚟公布咗出嚟呢，唔係话即刻世界大乱，係真係会引起好多嘅反响。而呢啲嘅反响究竟最终令到我哋呢一刻喺呢一个平行时空当中嘅呢一个地球会发生啲咩后续嘅事件啊，会影响到好多嘢，係唔单止影响生活嘅方方面面，係影响咗譬如政权嘅统治啊，我哋嘅信仰啊，是一个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啊。所以不是说我们信不信，即只不过呢，我想在这一part讲的呢，就是当你有很多烦恼觉得解决不到的时候，好啦，那你就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回你自己，然后问自己，五年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会困扰我啊？十年之后，如果你已经很肯定地答到自己，哎，肯定不困扰的啦，这个人这件事，那其实你现在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嬲嬲猪啦。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bud Honda
2: 顺节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2: The Break
3: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2: 清风度假
3: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2: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2: Brimley Toyota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4: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喺边啊
4: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5: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7: 刚才我就讲到，如果终有一日真的由政府、由科学界正式确认有一种非地球智慧生物存在，最震撼的呢，我们到时听到的可能不是原来有外星人这5个字，而是我们要重新去问，那我们人类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中心，甚至宇宙里面最特别的存在，

原来可能只是其中一种生命。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所讲，一旦如果真的有一个政府级别啊，科学界正式承认非地球智慧生物存在，是很有机会冲击到我们人类既有的世界观、宗教理解和权力秩序啊。所以呢，这个真的又是牵一发动全身。咁啊，翻到嚟咧，今集节目最后一部分啦，我就想同大家去讲翻，哇！呢、這个世界好似好多好神奇嘅嘢，好多嘢等住我哋去开发啊，去探索呢个世界咁。但系咧，越嚟越兴奋嘅过程当中咧，我就要拉翻你翻嚟咯，我哋要翻翻嚟我今集节目喺第四部分想讲嘅修心啦。其实咧，修心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能力，就系接受自己以前相信嘅嘢有可能系唔完整嘅。这个呢其实比相信外星人是更加重要。人最大的执着很多时候不是对一件物品，而是对自己那套的理解。譬如我认为成功一定是升职的，我认为人生一定是做到65岁才退休的，我认为稳定就一定等于安全的，又或者我认为忙就代表有价值的。再又或者我认为世界就应该是按照我这一套的规则去运作的。但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人类好多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嘢，最后被推翻咗。所以呢，以前人类曾经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后来就知道地球正是围绕住个太阳转。再后来啦，知道太阳都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是银河系入面一粒非常普通的行星。今日我哋甚至知道，连我哋睇到见到嘅普通物质啊，都只系宇宙整体组成嘅一部分。譬如暗物质啊、暗能量呢啲概念，到今日仍然有好多问题都未解开啊。所以人类文明越发展，其实都有一个几有趣嘅现象嘅，就系我哋知道得越多，越发觉自己其实知道得越少。呢个咧，我觉得就系一种修心啦，唔系话叫自己咩都唔信，更加唔系迷信。而是对世界保持一种谦卑。我现在知道的，我暂时相信的，但是如果将来有更加好的证据，我是愿意去修正自己。这个其实都是一种科学精神，亦都是一个人成熟之后很重要的能力。因为呢，你有没有发现啊，人生很多痛苦往往就是由一句话开始，就是说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份工不应该没了的，某个人不应该离开的，人生不应该突然改变，计划不应该失败的。但是世界本身从来没有应承过永远按我们想着那个剧本去行的。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有提到易经呢？易经最核心当中那个易字啊，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了，就是变。万事万物都在变，变不是例外的，不变才是例外。你看看，即是易经其实它是研究了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中华文化当中的，譬如春夏秋冬是会变啊，海水潮起潮落会变啊，一个人啊高峰低谷会变，那你回到来我们现在生活啊，工作会变，身份会变，财富会变，甚至我们今日对宇宙的理解将来都有可能会再变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套的智慧，我们中华民族龙的传人底层的这套价值观易经，最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学习的呢，未必是怎样预测将来，反而是当将来和你预测不同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去接受啊。所以呢，今天 Labor Day 已经讲到天马行空了，不过呢，真的由今天劳工日开始，我们最初讲工作，讲到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生人好像被星期一至五长周末啊，每年的假期啊，同埋退休年龄切割，咁一路讲到呢个世界究竟系咪真实噶？我哋系咪虚拟噶？咁我即日日有人讨论噶咁。咁其实最后咧，我想讲嘅就系唔好将自己而家嘅生活方式唔认为系你人生唯一嘅版本啊！生命本身就系流动噶，我哋真正可以修心嘅去修嘅咧，唔系控制世界唔好变啊！而是当世界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有没有空间跟着改变？宇宙究竟有没有外星人？我们今天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是否虚拟的呢？我们也都没有答案。但是同一样东西，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说，人生一直都在变。修心不是说令到世界照我们的心意去运行，而是当世界不照我们的心意或者我们的想法运行的时候，
我哋都仲可以安稳住自己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本国定于明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针对的美国产品包括乳制品、木材、钢铝、化妆品以及成衣，税率介乎15%至50%。两国上月贸易谈判破裂，美国随即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的一系列总值大约280亿元加拿大货物征收50%关税。本国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会在9月8号开始对等报复。此外，渥太华亦都推出75亿元企业及劳动力支援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关税，美国就会将行动升级。而联邦保守党再次促请

0: 執政自由黨公開破裂的加美貿易談判細節。保守黨黨魁博麗治今日召開記者會，他說國民有需要知道自由黨就駐美國關稅所徵收的報復性關稅會加重本國消費者及企業的成本多少，而總理卡尼有什麼方法協助他們抵消額外的付出。博麗治再次敦促卡尼公開未能夠達成的貿易協議文本，說國民需要知道為何卡尼決定與美方一拍兩散。而卡尼就在今日勞工日發聲明，重申加拿大正尋求增加對外夥伴分散貿易，又說國民互相照顧的時候加拿大發揮得最好。加拿大國家展覽會 CNE 今日煞科，會場即將停止再讓遊人入場。雖然 CNE 將會舉行至到今晚九點關門，但是入口就會從五點開始關閉。最後一場的加拿大國際飛行表演現正舉行，是加軍雪鳥飛行表演隊短期之內最後一次劃過多倫多的天際。聯邦政府已經宣布雪鳥飛行表演隊現在使用1960年代開始投入服務的 CT-114 教練機將於今年後退役，新飛機至少2030年代才會登場。另外，多倫多及約克區勞工議會今早舉辦了勞工日遊行，隊伍早上從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出發，前往 CNE 會場。勞工議會說今年的遊行主題是工人塑造我們的未來，紀念為正義與工人尊嚴所作的鬥爭，估計有超過25,000人參與。國際消息，以色列攻擊黎巴嫩南部一條村莊，12人死亡，包括2個兒童。黎巴嫩衛生部說襲擊在當地星期一凌晨發生，以色列空軍的行動分了兩段，其中之一炸中一座建築物，導致11死8傷，另一次就擊中一架汽車，殺死了一名隸屬一個同軍組織的救護員，另外還有2人受傷。以色列与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的冲突近期再度升温，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空袭，而真主党就向以军发放攻击无人机，令到美国促成的双方停火协议有不被遵守的迹象。体育消息，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的郑钦文击败了波兰的斯维亚迪晋身八强。淑非种子球手的郑钦文今日以7-5和6-3直落两盘淘汰被编为8号种子的斯维亚迪。郑钦文的半准决赛对手是日本的13号种子大阪直美，或者哈萨克的2号种子拉巴坚拿。大阪直美对拉巴坚拿的比赛亦都在今日举行。另外，俄罗斯的5号种子安祖娃在16强盘数2-1反胜奥地利的24号种子保达普娃出线。到底哪一个美国球手将会在8强面对安祖娃，是14号种子的祖域还是4号种子戈夫，今晚有分晓。美网男单今日亦都进行4场16强比赛，包括目前有阿根廷的24号种子塞伦多罗对比利时的28号种子布洛斯。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欢迎嚟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杯地场周末一共3天，全店78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5: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7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6: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在哪
6: 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7: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6: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Fans。
10: 要你听，不要你惊。
11: 做到好，坐到正。
12: 头盔 headline。
13: 9月7号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听日就翻学啦。今日唔同你讲翻学，今日同你讲唔翻学又会点呢？
14: 古有乐器由病童医院行上加拿大中文电台呢、這个壮举，而家现代嘅有犀利啦，多伦多徒步行去满地可，你估行几耐啊？

0: 3:11，可伯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大家好。阿爸爸准备好未啊？心情
0: 有咩要准备？
1: 唔知啊，冇准备咪好咯。
0: 今晚
1: 今晚
0: 系早少少瞓咯，跟住赶鸭仔咯，系嘛？成个暑假由六月第三个礼拜开始到到而家吓，咁啊整整两个月嘅时间，系嘛？咁啊要简直系任何嘢全方位放题，系嘛？食嘅又放题，饮嘅又放题，打机又放题，电视又放题，阿爸阿妈又放题，咁样嗰啲全线放题之下，突然之间要翻翻嚟呢一个嘅有限制嘅生活，有限制嘅日常嘅话咧，咁就系要少少毅力啦、斗争啦、EQ 啦、IQ 啦，即系正所谓乜嘢都要咯。
1: 我就觉得咧，有一啲我听到嘅比较近啲嘅声音，唔系父母嘅声音，系啲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声音。
0: 系系系，
1: 佢哋话甩烂啊！终于可以做自己嘅嘢啦，因为有阵时我谂佢哋自己嘅活动咧，有啲都唔方便。有阵时譬如话出街嘅话唔得闲啊，要凑砖，因为细路仔放假，大人都要翻工噶嘛。咁大人唔可以好似细路仔咁放几个月假噶嘛。咁所以咧，其实系影响咗每一次暑假咧，就唔单止系个父母同个细路仔嘅关系，仲有周边嗰啲要帮手砌细路啊嗰啲嘅关系咧。听日开始，大家又要变翻会重归大约两个月之前嘅一个嘅流程啦。但我睇到听日开学，净系好似话大多伦多，大多伦多教育局啦吓，actually 应该安省教育局所有读公校嗰啲学生哥。他们好像那个翻学那个流程是转了的。是变了上100分钟堂就休息40分钟。再上100分钟堂再休息40分钟再上100分钟堂。我表弟说 OK。
0: 100分钟是什么概念？100分钟即是一个钟头40分钟跟住就休息一阵间。是一个钟头40分
1: 钟。40分钟 break, 然后再40分钟 break。小息是40分钟跟住再上100分钟堂再休息40分钟然后再上100分钟堂 and then 你就放学
0: 了。嗯。
1: 所以这个新闻呢因为我表弟会赞好因为他们满地可日。原来他们满地可日我去满地可探我表弟呢就很得意的。晏昼那些时间因为我为什么你的仔可以这么 casual?斯斯然行翻嚟屋企食饭嘅咧，喺屋企食饭嘅，跟住再喺屋企唞，仲可以恰一阵嘅。原来咧喺满地可咧，就系、是、翻学嘅时候，佢哋中间个好似欧洲人咁咧，中间有个大 break 嘅。
0: 系
1: 佢哋放 lunch 咧，系放成个大约个半钟头 lunch 到。
0: 会唔会你呢、這个所呢、這个安排新安排会系 Montreal 嗰边嘅咋吓？
1: 唔系呢个系安省嘅，我都睇个新闻就系留翻、哦 okay、留翻喺今日。看看那个事态有没有人多人出去反对呢其实很多人说觉得呢这样可能是会比啲同学仔或者比啲学生哥会在学校话会舒服啲。因为参考了这个 Amsterdam, 参考了澳洲他们很多都是这样的翻学方法所以试下改一改。还有说今次而家未改嗰啲学校呢其实有一批在安省其他嘅地方的学校已经试行了一段时间。他们说觉得好所以现在就是公立学校先。所以如果你不是读公立学校的你还是跟回你自己的学校的体制他们说是公立学校。
0: 那我听到其他的家庭呢他都是真的准备充足准备充足就为了迎接这个开学日他们准备呢听日就是坐飞机就去这里玩。开学之后啊咪平啲咯。哎呀我个仔我个女仲好细过咋嘛咁迟一个礼拜返学都未迟啦咁样。真系，我识得有两个家庭约埋一齐。喂，我听日飞噶啦，咁我吓，系、哎、啊，哦 ，OK， 好，咁啊，出入
1: 小学生，唔系，我谂系咪幼稚园系 OK 噶？幼稚园 OK， 嗰啲咩 KJK 嗰啲啊
0: ，Grade Two 同埋 Grade Three 嗰啲，
1: 你问啲，而家新嘅学制好似问啲系嘛？
0: 嗱，而家。

0: 低年班的小朋友我就不知道，因为根据他们报道讲的，如果你是 grade 9或以上那些呢，最基本的你成日有时耐唔耐咧，听到有啲好叻嗰啲学生咧，系嘛？佢翻住学都可以做参与好多唔同嘅社区活动嘅，做紧好多嘢，有啲做埋兼职，有啲开埋自己嗰、那个公司，连赚过百万都仲得嘅咁。总有呢啲天才儿童喺我哋附近嘅，睇下你遇唔遇到佢嘅啫咁样。咁你又都会联想嗰度啦，佢学业成绩搞得掂，但系出边有咁多嘢，咁其实中间都总有啲取舍嘅，系嘛？会唔会翻工时间，即系佢嘅翻工时间唔翻得咁多？咁同样地，翻学嘅时间又唔翻得咁多，但系佢依然做到好成绩，咁两方面都好嘅。其实冇乜人会过问佢嘅，系嘛？做嘢嗰啲系佢自己啦，但系学校方面咧，佢嗰个叫做翻学嘅出席率，你成绩好冇问题咯。以前不嬲都系咁样噶嘛，系嘛？但系今时今日唔系咯，今日喺今个学年开始，咁安心教育局就系话，若果你要喺 grade 9或以上吓嗰啲嘅科目，你要攞到好成绩，攞到呢个叫做差唔多爆灯嘅 A 加加咁嗰啲嘅嘢咧，冇 A 加加，总之最满分啦咁样，你系必须保持你嗰个叫出席率系起码九成半或以上。咁先九成半或以上，咁你先至有机会。因为今个学年开始，连你嘅出席率、课堂上面嘅参与程度，即係话你会唔会举手发问啊？老师问你问题嘅时候，你举手答啊叻仔啦，就算点到你去答何志宏，你仲喺度留紧两堂鼻涕瞓紧觉嘅话，咁何志宏肯定就唔会有咗呢最少10% 嘅嗰个课堂参与又或者系出席率呢个嘅分数啦。咁你无厘啦晒，原来翻齐学都有10%，即系有10分嘅话咧，咁其实几抵嘅都。但有啲朋友话唔系，我知阿 Sir 讲咩啦。哇，邓小英老师讲嚟讲去都系咁，我明，我睇晒书，我明噶啦，我唔使翻啦咁。就算你唔翻，就算你识都好，而家系要求你翻去学校嗰度参与个课堂，先至可到攞到呢10分嘅叫做参与分数咯。
1: 我觉得有好有唔好啦。如果我系嗰个天才儿童同埋嗰个天才儿童嘅家长咧，我就会觉得简直系离晒谱，系啊，你阻碍我嘅天才儿童发展啊，咁可能会系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以一个You know, 你知啦，佢做得咁样咧，一定有佢嘅理由。可能就系佢见到好多唔合格嗰啲咧，就因为佢哋唔合格低分之余，亦都系因为佢哋上堂嘅出席率低。所以咧，有阵时好似睇病咁一样啫，你都系睇数据嘅啫。所以佢哋尝试，佢哋嗱，而家暂时冇讲话，而家咁样嘅改变咧，系唔系真系能够令到大家嗰、那个 ，let's say 大家都好关心嗰啲咩 EQAO test 啊？仲有嗰啲咩嗰啲考试，佢哋唔一定话会提升到啊。但是他会想到而家咁样睇嚟，一个学生嘅出席率，特别系佢哋踏入咗第九班之后，同佢哋上堂或者系出席率同佢哋嘅分数好似有啲成挂钩喎。咁我哋不如就试下而家强制佢哋嘅出席率，睇下佢哋可唔可以令到成绩好啲啦。仲有啊，因为如果话咩啊 ，missing nine 上少即系逃课，唔好讲话逃学啦吓，即系总之你唔出席翻学系缺席啦，有好多理由嘅嗰啲阿嫲阿伯由朝到黑都病嗰啲咧，咁
0: 咩啫？唔系如果讲真，如果你屋企真系有事干嘅话，你家长就会帮手整个信息过去学校学啊，知道你咩环境啦，系无辜佢就翻咗学啊，都唔入去嗰堂啊，哼，讲阿 Sir 啊唔靓仔，我去 cafeteria 坐下先，我唔去咁样，我去 library 咁样嗰啲都听唔少。
1: 如果九堂或以上咧，就会当你系 actually 当系你系零分噶啦，嗰度即系你唔可以逃课或者缺席多过九堂。我觉得呢，哇，如果九堂真系过分咗啲，
0: 过分
1: 一两次冇乜所谓。嗱，老实讲一句，嗱，我唔知道你，我以前都有试过逃学嘅，逃学嘅意思同缺席两回事。根据我阿妈所讲啦，如果你话你缺席咧，即系话嗰日阿妈都大概知道你系唔翻嘅，可能阿妈有帮手同你打个电话去，今日佢阿嫲病咗唔舒服，
0: 缺席。
1: 再唔系就系呢、這个系啦，今日翻唔到。
0: 有正式告假嘅系嘛？正式嘅告假嘅系。
1: 但系有阵时要阿妈帮手噶嘛？咁你唔系大家，但系你哋做家长嘅，你明啊？有阵时个仔真系嗰日唔系状态，佢挨你，你系会帮佢嘅，或者多数机会会啦，至少我妈会啦。咁但系逃课就唔同啦， 根据我妈嘅解释咧，就系你个衰嘢，你逃学，即系话连我都唔知道，

0: 你冇，我唔知，我以为你翻咗学噶、哦，其实你走咗去边啊？呢种就系逃学，我觉得逃学同缺席严格嚟讲好似有啲分别。
1: 阿妈，我帮你买演唱会飞、哦。
2: 呢铺仲唔翻身？
3: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2: 今次肯定要翻本。
4: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6: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5: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好吸引、哦。
5: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霆高指挥现场直播，
7: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8: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0: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9: 火星人行孖必。
11: 话我 friend 即刻 message 嚟，
1: 佢话。我小朋友系 grade 2 grade 3啫喎，咁我话 OK， 话俾你听，头先嗰个叫做出席率啦，同埋课堂嘅参与程度咧，就呢个系更正嘅，佢就成个嗰、那个嗰一科嘅学分咧系占咗15%啊，唔系10分啊，阿何叔叔讲错咗，系15%，所以嗰个出席率同埋参与程度就好紧要啦。另外一个嘅目前为止。是在針對在 Grade 9或以上的級別、啊、Grade 9, Grade 10, Grade 11, Grade 12、啊、12班的、朋友仔，你這四級的朋友你要留意一下你的出席率啦，這樣。另外若果你的小朋友今年呢就是在 Grade 9那裡呢就第一次踏入個課堂那裡的話呢，留意一下家長要幫手留意一下他的數學科啦，因為 Grade 9呢就要考那個叫做 EQAO， 是不是這個的、類似是數學科的評核測試啦，看看你嘅数学嘅水平去到咩环境啦？以前就系讲紧呢一个嗰、那个分数咧，唔影响呢、這个因为考试还考试，就唔影响你喺日常课程里边嗰个嘅分数嘅。但系今年唔系啦，今年开始呢、這个 EQAO 嘅数学测验咧，系会直接占你嘅数学科20%嘅分数，所以你都系要考得好好睇睇嘅，唔好以为就咁过咗就算数啦咁样。Grade 9，Grade 9嘅朋友好快脆，你就会面对更加多类似咁样问题，所以教育局咧啊，教育厅咧就要安排一啲课程俾大家，兼且大家咧要有基本嗰个常识，就系讲紧理财方面啦。吓 grade ten 嘅朋友 ，grade nine 开始就会开始教大家理财嘅概念，而去到 grade ten 嘅时候咧，更加要考取一个咧就系叫做基本嘅理财认知嘅测验，搞掂咗呢一个，先至可以叫做完成咗 grade ten， 就系咁啦。
0: 好啊，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嘅。
1: 点解唔早啲咧？呢个理财方面，我觉得早啲系嘛？
0: 我需要，我觉得。我应该我细个一嚟就需要，但系而家好似话咧，佢哋有听到我哋呢个诉求。而家连幼稚园都开始学理财。
1: 系
0: 幼稚园，佢哋会加入学 coding 啦，同埋学理财。咁跟住，因為中間嗰個位咧，而家你可能已經細路仔，可能父母都教咗佢啲啦。咁但所以 grade ten 咧，佢就呢一個叫 compulsory 啊，仲要有個考試測驗你理財能力唔合格，你有機會你 grade ten 係有機會影響到你嘅分數或者即係畢業啦，即係 grade ten 可唔可以升到班啦？咁仲有一啲譬如話grade ten 咧，呢個又係好多人。唉，即系我都话佢加入得一个，其余嘅族佢又会

0: 头噶啦。Great Ten 将会加入黑人历史同埋犹太人大屠杀嘅历史内容。
1: 嗯，
0: 咁跟住第二啲族裔又会出嚟，咦？咁点解唔讲下华人华工
1: 铁路华工
0: 啲血泪史？
1: 铁路华工点解唔讲埋？
0: 呢个最多我睇到嗰啲 chat room 入面咧，其实有好多好多族裔都走出嚟开收佢哋嘅。点解？点解净系加呢、這个？我都话你一拣呢个两个族裔出嚟讲咧，就会有多其余嘅族裔。因为凡真族裔嘅宗教呢啲嘢咧，你有嗰个改变都系好敏感。But that's what's coming。就各位。各位家长，你又要留意你个细路可能会学嘅黑人嘅历史、犹太人大屠杀嘅历史，咁跟住个小朋友就会好奇怪，点解唔讲我哋华人 ？How about our Chinese history and Canadian something like？ 咁你又要谂到个好好解释去应对你啲细路仔咯。
1: 韩裔社区又会出嚟啦，系嘛？跟住日裔社区又行出嚟同你讲咩事？点解冇话你粉诶？咩事？
0: 我哋起铁路啦，我哋起铁路好似啲要有啲渣拿，至少你而家用紧啦，条铁路系咪先？系咪我调到你大啲？
1: 喂，但系如果一个 Grade Ten 嘅年轻人，突然间同你讲，阿英啊，其实咧，我读完呢一个 course 之后咧，我发觉咧，后市嚟讲咧，你买重。加拿大中文电台嗰只股票咧，我觉得后市几好睇嘅。你睇过去，我睇下过去啲、yep. 过呢、這个呢呢呢个嗰、那个走势图咧，你睇下嗱，呢度上升咗，嗱呢度有个少少嘅回落，之后咧就睇住佢系会弹翻上去啦。睇住啦，嗱，英姐，你考虑下咁样。如果个 Great Ten 嘅
0: Great Ten 几岁啊 ？Great Ten 几岁
1: ？Great Ten 十三四岁。
0: 首先你当系差唔多啦，都 OK。但系你谂下，何叔叔。如果突然之间有一个幼稚园嘅 ，OK， 5岁啊，唔可能4岁啦 ，OK， 因为我5岁读一年班嘅，我当你4岁啦嗰阵时，卡叔叔，你啊要开翻个 TFSA account 啊
1: ，TFSA 嘛系咪？
0: 系啊，咁你唔识写个字，妈咪话 T for Tom， 亦 TFSA 啊。account 啊，咁样帮你储钱啊，老师教噶，呢个可以唔使俾税啊。何叔叔，你又冇，即系当你系一个4、5岁嘅细路同你讲理财，喂，拍低佢，我真系好想4、5岁的小朋友嘅理财指导，哇，劲啊呢、這个！
1: 但跟住我就会问下你小朋友，你妈妈喺银行做，今个月系咪唔够数啊？系咪要开多个 account？ 我帮你啦。
2: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东约克有汽车与巴士相撞，冇人受伤。多伦多西区一个有亚裔面孔的90岁男长者失踪。美国劳工日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创出新高。详尽内容请留意4点钟新闻。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张国荣拒绝再换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做紧咩呢？
1: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0: 1987年，哥哥凭住电影《英雄本色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凌彩臣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让书生热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

0: 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 Summer Romance 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金，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0,000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1: 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
0: 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换就是讲男女情爱入面的游戏规则，而国语版就反叛得更彻底，不想被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束缚。
1: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0: 早年上于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换里面的那份嚣张地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6: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7: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6: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万9900元起砸，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9: 3:36。
10: 嚟，而家我哋同你所讲嘅呢样嘢有关翻学嘅话咧，其实喺安省系有好多人做紧嘅。我第一次认识呢样嘢嗰阵时，但系嗰个人咧，那个男仔咧就唔系安省人，佢系一个 Quebecois， 系华裔嚟嘅。一个男仔，佢同我捉象棋，我哋喺游轮识嘅。嘅嗰一年咧，喺遊輪咧，我哋就去 Canada New England， 咁我就識咗呢個男仔，佢一個華裔，佢我諗應該好似你頭先咁講，可能係啲15、16歲嘅，好斯文嘅一個男仔，咁我喺圖書館識佢，咁我就喺度。

0: 睇紧嗰个嗰本咧，叫做 Chess for Dummy， 系教人哋点样捉呢一个国际象棋。
1: 象棋入门系嘛？
0: 我唔系啦，我已经唔记得。我好中意其实嗰啲 Dummy 系列嘅，佢用好简易嘅英文，又好简易嘅方法解释一啲好复杂嘅嘢。譬如教你一个 Plumbing for Dummy 啊，呢个先过瘾啊，好啊，太低噶。
1: 通渠入门
0: 系啊系啊，好搞笑噶，系啲英文又容易，啲图又容易睇，所以我特别喜欢 Dummy 系列。咁嗰阵时喺船上面咧，咁就啲女就去 wet 啦，咁我就去。在图书馆那里就拿着这本书，那这个男仔呢就来跟我说，他说你是不是想学捉这个象棋，我们是由讲这个国际象棋开始讲起先的。跟着之后呢是他 hands on 教我。其实读 high school 的时候我玩过，但我已经很多年没捉过。那我们两个呢就在个图书馆那里，大家就他真的很乖仔，很有耐性这个男仔。And then 他讲了很多东西关于他的给我听。原来佢系一个被 Montreal 一对夫妇收养嘅一个华裔嘅 B B 嚟嘅，即系好多嗰啲中国大陆嗰啲 B B 咧，有啲细细个就可能系被遗弃啊，或者有啲嘢系佢哋接受外国家庭收养。咁呢一对 Montreal 嘅夫妇咧就收养咗呢个 B B， 就养大佢嘅。咁佢话佢嘅 parents 咧就对佢好好噶，教晒佢所有嗰啲语言。佢唔识讲中文嘅，但系佢 fluent in。Montreal 就唔係法文係一定啦，跟住英文啦，佢仲有一個 language 佢好叻嘅，因為佢嗰個 parents 咧嘅 adopted parents 其中一個咧就係嗰啲歐洲裔嗰啲人嚟嘅，所以佢仲識講另外一種嘅歐洲嘅語言。咁呢個男仔咧，佢話佢成日都係會佢坐過好多遊輪啊，成日周圍去嘅。咁我話我就係好似好好奇咯，哇！你唔使翻學嘅咩？滿地可都要翻學嘅啫，你仲咁大個，你第日考大學？佢就是我第一个识的 homeschooling 啦。
1: 嗯，
0: 佢系佢父母 homeschool 嘅。其实嗰阵时我冇咩特别有兴趣嘅关于 homeschooling， 即系喺屋企教学咧。但我睇到呢个男仔，佢真系几叻嘅。可能即系佢个父母又可能教得佢好啦。咁呢个要睇下佢哋嘅父母，你嘅底有几多啦。咁但系今次喺成个小学啊、中学啊、幼稚园啊，好似好多嘢都改嘅时候，特别系你头先提到咧，唔翻学啊。或者翻學的出席次數是佔據你畢業的總成績個分的 10-15% 咁犀利，咁我就開始去睇下。所以上個星期講啊，得閒我去睇下 homeschooling 係點。哇！一睇原來喺 X 啦，喺好多 chat room、Reddit 啊，嗰啲地方咧有好多安省嘅人都喺度 share 緊，原來佢哋啲細路係做緊 homeschooling。小學其實應該咁樣講，小學你已經可以 homeschool。小学一路去到中学，有几种 homeschool 嘅方法，你系可以完全唔使翻学噶。咁我亦都睇咗佢哋 share 一啲佢哋自己喺屋企点样 set 俾个细路仔嘅 curriculum。咁仲有安省咧 Ontario.ca 亦都有一个指引，系讲各位家长系点样可以去实行同你啲小朋友 homeschooling。咁如果你係屋企教學嘅話咧，你唔一定要家長教，因為唔係個個家長都可能有學，即係嗰一方面可以教曬咁多樣嘢，咩數理化之類嗰啲，未必個個都十項全能噶嘛。咁佢哋亦都安省係有好多可以幫你嘅，例如線上學習啦，然之後有安省嘅合資格嘅老師會幫你評分啦。咁但係好多咧都 stuck with 咩咧？就係喺十二班嘅時候，你咪要攞個 diploma 嘅。
1: OSSD。
0: 如果你 home。是啦，你拿 OSSD 的时候呢，你会有啲多困难，因为你 homeschooling 自己给的评分大学是不接受的。所以有很多读 homeschooling 的学生去到第十一班、第十二班呢，他可能就在那个时候要回去学校那里上堂，来到因为要拿个 OSSD 啦。但我觉得很 interesting 的，看他们怎样 set 啲细路仔回学呢，其中一个是怎样，他说每日朝头早起身咧，佢有个时间表，好似真系出边学校翻学咁嘅，几点钟至几点钟你就要上咩科，跟住但系佢话大前提咧，各位家长记住 rule of thumb， 唔好俾个细路仔一起身就即刻坐喺度上堂，你要同佢换衫或者冇校服都揾套校服俾佢。
1: 嗯，
0: 佢话唔可以俾个细路仔着住个 PJ。在学校翻学，即是在屋企翻学，他说这个呢就会影响到个小朋友的学习，因为他根本分不清现在是翻学定是我在屋企的生活咯。 所以其实 homeschooling 是一种

0: 我觉得是一种艺术嚟嘅，真系成功嘅 homeschooling 真系唔简单啊！
1: 系咁啊，几样嘢嘅，即系嗱，小朋友又有一个特别嘅能耐啦，嗰、那个能力先得啦。咁啊，父母你要喺屋企教你个小朋友，希望可以日后同其他学习嘅机构啊、地方啊接轨嘅话咧，你啊更加要更加可以要清楚自己嗰、那个制定嗰个策略会系点样去帮佢手嘅。首先，你好似英最基本话斋啦，就算唔出街都好，你都要做咗一个学校嘅环境，等嗰、那个。小朋友喺心理上面就呢样嘢，对于父母嚟讲已经额外一个工作啦，系咪？跟住你全日都系对住你嘅小朋友，你点样可以又做佢阿爸阿妈，又做佢嘅老师，又分得清楚？嗱，总之朝头早咧，你曳嘅话咧，我就会见你家长，见边个家长啊？你老豆翻嚟，我就同佢倾噶啦。嗰啲你要谂定一大抽呢啲咁嘅嘢同佢讲咯。咁好啦，另外一样嘢，你要自己设计好嗰个课程。系嘛？你又想佢叻啲，或者你想佢学到啲特别嘅技能嘅话，你又唔可以太少，又唔可以太多，因为你都始终有一日你要掟翻佢出去咧，就系出边嗰个叫做公开嘅学习环境嗰度继续接轨咁样。第三，你今次咁样去做呢个 homeschooling 咧，你系唔会收到任何政府俾你嗰个嘅资助嘅。我学校教，我有交地税嘅，咁我而家我个仔唔喺你嗰度翻学。喺我屋企自己教你变翻啲我都唔得，冇呢支歌仔唱，我完全系唔关事，政府唔会有任何嘢俾到人。不过若果你喺教学上面有啲乜嘢嘅需要教育厅帮你手去跟进啊，查询佢哋啊点样教好啲嘅话咧，佢哋反而有其他唔同嘅叫做辅导啊辅助嘅办公室咧，就可以帮到你手啦咁样。
0: 嗱 ，homeschooling 系完全合法嘅，首先同各位讲，喺安省 homeschooling 系合法嘅。而且如果你话我要决定同我个仔女实行 homeschooling 喺家中教学咧，你系唔需要任何人俾 permission 嚟噶，你只需要咧，其实嗱，我睇咗好多嗰啲关于 homeschooling 同埋 Ontario.ca 啦 ，Ontario.ca 咧就提议你，佢话 suggest 嘅啫，佢哋有一个 template 嘅，就系叫你写翻一封系咁以写翻一封叫通知书，就去俾你哋自己当地嗰个教育局。
1: 佢系讲紧，如果你个小朋友从来都未开始过呢个 homeschool， 未开始翻学嘅话，你一开始已经有咁嘅打算嘅话咧，你同呢一个嘅安省嘅教育厅咧讲咗，得有封示范信咧，你可以照样写，填翻你啲个人资料上去，咁佢就有你记录嘅话咧，就会知道哦，原来你系报称你系会自己教嘅，你唔系唔理佢，唔系放养佢嘅话，咁就 OK 咯。但系譬如你话而家我个仔去到第三班啦，佢我觉得都系第四班开始自己教咧，反而你又真系咁样就唔使话俾佢听，
0: 唔使嘅，咁但系咧嗱，你要记住，你系自己要负责啦。甚至你可以，我睇到嗰啲亦做紧 homeschooling 嗰啲人咧，话我可以其实每两个月都带我个学生出去游学都得噶，
1: 嗯，
0: 同我仔出去见识喺外地嘅生活。我去到第二个国家，我仍然都可以跟翻个 curriculum 同我仔女上堂噶。但我哋就可以增加游学，即系嗱，即系咁样讲啦。如果你哋嗰啲系真系中意带啲仔女周围出去玩啊，或者觉得嗰啲叫做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嘅，呢、这个可能系一个 option。但系咧，我哋睇到另外一种家长咧，就好似你话斋啦。我可能觉得，因为喺屋企咧，话晒都困住喺个屋企。咁佢哋可以做一種叫 hybrid 嘅 homeschooling， 即係話咧嗰個校內嗰個文學嘅課程，佢係翻屋企教，由爸爸媽媽自己 set， 你甚至可以揾外邊嘅教師噶。咁但係咧嗰個課外活動咧，同埋第二啲所謂 community 啊 project 呢啲嘢咧，佢就可以翻去 local 嗰個學校嗰度參加。
1: 嗯，
0: 咁嗰個小朋友就會兩樣都有，嗰、那個就叫 hybrid 啦。咁但系无论你系边一样都好啦，你系有兴趣嘅话，你都系要揾个或者同学校商量下啦，又或者你自己真系要做好多 research， 因为我睇到有啲人系有失败嘅，即系佢哋试过 homeschooling 而唔 work 嘅，佢哋照可以翻去上正常嘅加翻入去正常嘅学校生活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当你真系要做嗰时候，你真系一叫好长远嘅，一定有个好周长嘅一个计划咯。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1: Fresh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在哪啊？
1: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2: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Fresh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

0: 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2: 3:52。
3: 仲有啲咩特别嘅嘢系改变嘅？好似系冇咗嗰个叫国际游学团啊。是不是取消了国际 international 的游学、嗯、其实这个游学以前都有的。但我们以前读 high school 那阵时呢那个那些这些叫游学的是没有 credit 的嘛。
2: 大学没有计的。我想理解一下。
3: 不是大学 high school 都有的不是没有 credit 的叫 non-credit。
2: 没有因为你去看东西嘛。
3: 是啦但现在他们应该是有一些呢中学是有个叫做是摆入去是 travel overseas travel board, 是一个 credit 来的。
2: 但我想问下 你学校啊大学不要计小学中学你学校带你去到最远的地方是去到几远
3: 啊不是 New York。
2: 去到 New York, 都出国、啊、起码是几多年班先、啊、几多年班
3: ?High school 的时候。
2: 即是九年班或以上啦。
3: Yeah, 但是我仲记得那个年代呢都好耐啦各位不要问我什么年代啊。那个年代呢我们过海关呢。
2: 年做乜唔系咩呢六八年啫真的。
3: 咩呀五几年嘅时候啊。
2: 是咩
3: 那阵时呢美金同加纸 they don't really care。即是那阵时呢仲差唔多系但我冇唱过美金落美国啦。第二呢就系、是、你落美国呢因为你成班同学校一起去啦。咁系唔需要我哋连身份连 sorry 唔系身份证 passport 啦护照咧咩都冇噶，
2: 因为拎住学校之旗就行得啦。
3: 系啊，完全过关嗰阵时系因为坐，因为落 New York 你都系坐巴士啫，你唔系坐飞机，咁你啊就连查都冇乜点查过，落到去买嘢。
2: 你熬住架黄色 school bus 落去啊？哇！
3: 唔系 school bus。不是 school bus, 是旅游巴。
2: 我以为 yellow bus 咁熬落去好犀利。
3: 旅游巴旅游巴。去过 New York, 咁呢跟住就去过满地可就咁囉。但呢啲系呢啲系纯粹呢系冇 credit 㗎即系话呢嗰、那个学生其实佢参唔参加都冇问题嘅。
2: 是但我而家听到呢有啲小学好似可能何小鸡附近嗰啲咁嘅呢已经去欧洲啦。哎我諗緊。无啦啦去欧洲又唔系同我去佢自己去咗先咁点呢即系佢个经验唔系同我一齐㗎喇。
3: 梗
2: 要啦傻猪点会唔使钱啊。係咪咁但系呢个就
3: 是。够有钱㗎喇咁就。
2: 个别学校嘅事嘅情况啦唔系淨系讲緊私校你公校都有。但系呢而家有啲研究啊或者系啲报告出咗嚟讲緊呢嚟緊2627年到呢一个学季呢好多学校都取消咗国际游学团呢一个咁样嘅安排啦，已经咁。因为啲乜嘢咧？除咗嗰个成本上升嘅之外咧，佢哋最担心嘅就系嗰个国际嘅政治局势不稳定，地缘政治不稳定，所以佢哋好担心学生嘅安全。所以有好几个唔同嘅教育局咧，都话我哋唔玩啦，今年。今年有啲咩事留翻喺加拿大先啦，咁样，迟啲先再算啦。咁，譬如好似Saskatchewan 咁样吓，呢个成个省，佢2011年我唔知佢咩原因之下，因为佢冇。写个原因，2011年嘅时候，曾几何时试过有类似咁嘅措施，取消晒所有国际游学嘅计划。咁之后又开翻嘅咁样。咁但系，譬如我哋而家安省好多唔同嘅教育局都讲紧，我哋系今年系唔会批准有任何出国嘅游学嘅体验咁样咯。
3: 如果你话游学咧有 credit 同冇 credit 系好大嘅分别嚟嘅。譬如如果我真系有一个系一个 credit course， 即系翻到嚟会计翻分嘅，系 towards 我第日攞呢个 diploma 嗰时候，我去游学其实几好玩。如果屋企能够负担嘅话，咁以前咧我未试过去游学，但系喺香港啦，我哋做合唱团嘅时候咧，咁就系我细个未嚟嘅之前嘅时候咧，喺香港儿童合唱团仲系叶惠康先生做嘅时候，我哋都有呢一啲咧，系叫音乐游学团。
2: 点啊？荃湾过去湾仔嗰边坐个巴士。
3: 唔系啦，系去我哋系要巡回到世界各地唱噶。
2: 即系你有几远？去几远？去几远？
3: 某一个 level， 我冇去过，因为系要自己俾钱噶。
2: 系
3: 嗰阵时，我爸爸妈妈佢哋话佢哋唔肯俾钱咯。是好贵的是好贵但是去到是学什么呢除了呢你是去到要表演的时候游学团就是学你一样要上学音乐的课程。因为香港人合唱团都会有教你不同的歌唱的技巧因为你出去表演的噃。出德国的我们叫出国组呢就算你去不去都好你那个都是叫出国组的 level, 就是最高的 level 来的。 咁如果你去嘅话，你去到咧，佢哋就会安排咩咧？我知道呢度啲游学团都系咁嘅，做 credit 嗰啲系安排空。

0: homeschooling， 但虽然唔系 homeschooling， 系 homestay。你系会可以住喺当地 local 嗰啲人嘅屋企，
1: 系
0: 咁你咪可以
1: 感受佢哋嘅生活，系咪感受佢哋文化咁样？
0: 如果你系去第二个国家 ，let's say 你去葡萄牙或者你去德国，佢哋唔系讲英文嘅，甚至你可能话系啦，你可能真系去法国讲法文嘅，咁你咪可以 polish 你嗰样嘢嘅语言咯。第二就是你可以了解人哋当地人嘅生活，但系你每一日仍然都要嗰个 group 咧，仍然都有一个上堂嘅地方，你都有你自己嗰个学习嗰个进度你要 follow， 因为佢哋唔系玩噶嘛，人哋真系可能有 report 要写，因为系一个 credit course 嚟噶嘛。所以我觉得嗰啲 credit course 系好好喎，我觉得如果你话 cancel 咗，而家政府话 Edmonton 已经 cancel 晒添啦，系嘛？咁、yeah. 如果你话真系 cancel 嘅，咁系少咗一样嘢嘅。俾亦都系咁，但系如果好似我头先咁讲，要俾钱嘅。另外一样嘢啦，就系好老实讲啊，我阿爸阿妈嗰阵时系唔舍得噶，送个几岁嘅，咁你无端端要走过去，咁即系话我唔放心，跟住阿爸阿妈，阿妈又要，阿妈又要跟埋去咯。咁阿妈咪一个洗费先，又系咁我阿爸阿妈唔舍得咯，所以佢觉得系唔值得嘅，纯粹表演俾人睇。咁但系如果喺呢一度嚟讲，会唔会成为一个how do I say it？即系话你系俾得起钱啊，你先至可以攞到呢个 experience 出去攞呢个 credit 咯。会唔会系因为呢一样嘢，佢哋唔想做到有一个要系哦，即系好似间接地系筛走咗一批俾唔起钱去 international 游学嘅人？
1: 我怀疑钱系一件事啦，系咪？因为呢两年嗰个经济上落都比较大啲啦，吓好多家庭都可能有唔同嘅改变咁样。但我谂最紧要都系嗰个叫做世界不稳定。系嘛？政治局势唔明朗，因为你谂住大班小朋友去开下眼界，但系殊不知由开眼界变咗系逃难嘅话咧，或者系要下好多唔同嘅波折，好多唔同嘅安排先可以翻到屋企嘅话，又对于个小朋友或者系嗰个青年人嚟讲咧，个体验又唔系咁好。再讲学生即系学校方面啊，大队嗰个老师打份工啫。为什么要孭起这么多 个小朋友的安全呢？讲真是吗？即是他们有这样的安排，我觉得都 OK。就是讲真的，调回我们加拿大有这么多东西，你看了没先？加拿大又说有多元文化、多元族裔了，行过少少体验这个法国的文化，你去加拿大的中部体验其他不同我们加拿大一些甚至原住民的文化，体验了没先？搞掂了，看晒 local 先看出，过两年先，过两年稳定一些先再搞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东约克有汽车与巴士相撞，无人受伤。事发在下午两点钟之前，于 Donlands Avenue 及 O'Connor Drive 以南。紧急应变人员到场，多伦多警队说区内交通有延误，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而在今日较早之前，伊图碧谷亦都发生了一宗两车碰撞事故，有涉事汽车气袋弹出。事发在今朝10:15左右，于 Blue 及 The East Mall 事件中，两个人受轻伤，两名司机都有留在现场。多伦多西区一个有亚裔面孔的90岁男长者失踪大半个月。这名长者叫做 John， 最后所知行踪是在8月17日星期一左右，于 Western Road 及 Ellington 范围。据描述，阿 John 是大约5尺5寸高，身材中等，有灰色短发，没有胡须。查看他的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煞科，会场即将停止再让游人入场。虽然 CNE 将会举行至今晚9点，但是入口就会从5点开始关闭。最后一场的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已经结束，今次是格温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 聯邦政府已經宣布雪鳥飛行表演隊現在使用1960年代開始投入服務的 CT-114 教練機將於今年之後退役，新飛機至少2030年代才會登場。

0: 场。另外，多伦多及约克区劳工议会今朝举办了劳工日游行，队伍早上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Avenue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与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国际消息，美国全国今日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4.14美元，折合每公升是1.51加元，创出劳工日新高。此前美国汽油价格最高的劳工日是2012年，当时的油价为每加仑3.82美元，以现时的外汇价格来计算，即是每公升1.39加元。而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每加仑亦都比一年前高了接近1美元，相等于每公升贵了0.65加元。至于每加仑5.85美元，折合每公升2.13加元的柴油价格，更加是历史高位。有专家指出，油价高企并非只由伊朗及乌克兰战争所致，提炼量减少亦都是原因之一。而在多伦多，今日的汽油价格是每公升106.9仙，亦都处于超过3个月的高位，预测指油价听日不变。联邦政府日前宣布将限期原定听日届满，相等于每公升汽油减10仙的燃油税暂免措施，延长至出年1月31号。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再上阵，寻求重搭胜轨。蓝鸟在东岸时间今晚10:05将会展开作客运动家的3场系列赛。蓝鸟今日派出他们今季的王牌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开局。蓝鸟昨日在作客堪萨斯市皇家3场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未能够延续近期的强劲气势，输1-6，胜率回落至 .500。此前蓝鸟连赢了4场，一度以较佳对赛往绩压过克里夫兰守护者，企上了将会拿下美联最后一张季后赛外卡的位置。现时蓝鸟落后守护者1场。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绪。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堡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十六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位于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名路。

0: 小美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0: The Brick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在多伦多做生意，曾经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0: 4:08。
1: 喂，你估啊？而家叫你，我知道乐希啊，话今时今日叫我乐希，唔知仲得唔得下次可以倾下偈先。你最有，你估你可唔可以真系由 Sick Kids Hospital 行上嚟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得，
1: 唔停喎、啊。
2: 得，试过一次啦，行过两年。
1: 乐希啊？
2: 唔系，同我另外一个同事都行过两年噶啦，我真系冇停噶，因为你
1: 咁辛唔辛苦啊？我觉得
2: 唔辛苦啊 ，Richmond 行落去其实几舒服噶，都系两个半钟头左右都到啦，已经。
1: 哇、哦，都几快喎！如果系咁，
2: 我脚长、啊，
1: 今年你可以试多次。
2: 我脚长啊嘛。
1: 嗱，你讲下嗱，一啲如果你成日都困喺屋企嘅人咧，呢、這个新闻真系好有趣，我觉得。以前我记得香港咧系有一个蜥蜴，我唔记得个故事系乜嘢吓，但系佢哋成日喺度讲笑咁讲话，可以喺香港行路上广州，
2: 系
1: 系咪真系可以噶？
2: 点解唔得？
1: 哦，系好近嘅咋？
2: 你有一条路有近就一定唔近噶啦，有一条路有一对脚就行唔到，睇你行几耐咁解嘅啫。你明唔明白？
1: 喂，你知唔知啊？呢、這个真系好搞笑。如果你讲开咧，有一年呢、這个 Google Map 后来改咗嘅。有一年咧，就有人发现咧，如果你打喺 Google Map 度搜寻，点样由呢、這、一个 Let's say for an example， 北京先算啦，去台湾就唔拣坐飞机。咁你可以揀呢就係、是、行路，佢会教你点样由北京跟住就行路，但係就去到香港某一个海域呢，跟住 Google Map 会教你跳海㗎。
2: 嗯。
1: 然后叫你游过去台湾。好搞笑，嗰时候后来呢个成为一个笑话，就跟住 Google 知道咗之后马上将呢个行程改咗，唔再出现。所以如果你而家去揾呢，你已经揾唔到当其时嗰个笑话，叫你游水，叫你跳海，跟住跳落海 ,jump into the sea,and then 你就可以游过。但係佢好似打机咁呢，佢当你一个打机人呢，佢、会觉得你可以不停系咁游囉。
2: 係啊。
1: 你因为你玩打机呢，以前打机大家都会唔会留意，打机入面个角色系可以 24/7 唔休息，唔去厕所，唔使食饭㗎嘛。做 mission，
2: 但你嗰个机唔会计你嗰个咩能量指数啊、体能指数啊嗰啲，
1: 冇嘅。总之你做咗 mission 好多都系咁，所以咪话打机系一个唔现实噶嘛。咁所以 Google Map 嗰阵时嗰个行程咧就俾人笑咯。你而家系咪打紧机咧？咁后来攞走咗啦。今次呢个新闻咧就讲，但系呢个系真嘅、哦，系讲喺多伦多有一个 IT 人，因为咧佢每一日都系匿埋喺个 office 度，咁所以咧突然之间佢有一日嗰个 calling 啊。有阵时都系嘅，系等嗰个几时嗰个时机，你觉得系啦，就喺嗰个时机啦。佢就做咗一个好特别嘅旅行嘅一个实验，你话一个实践都好啦。佢攞咗一个月嘅时间，喺呢个月入边咧，佢就由多伦多系徒步，佢俾自己嘅目的就系徒步，系行，唔准搭车，系靠两只脚，亦都唔靠滑板，唔靠任何工具，系用两只脚咁逐步行去满地河。揸车啊，都要4-5粒钟啦，系嘛？行去，佢俾自己一个月嘅时间。
2: 系，
1: 咁佢系成功嘅，但系咧喺中途咧，佢要经过嗱，你如果记唔记得加东三日游，咪要经过King神嘅？
2: 系系系，
1: 哇，真系好。

0: 耐冇去過加東三日遊，好 miss 呢樣嘢，好中意加東三日遊。佢行到去差唔多到 Kingston 嘅時候咧，只腳好痛，跟住又熱咯，30几度，啱啱過咗嗰段最熱嘅時間啦，跟住只腳起曬水泡啦，對鞋行到爛曬啦，所以佢話佢其實自己當係今次呢一個實踐係叫成功地失敗咧，佢當自己輸咗嘅，因為喺嗰一程。佢真係忍唔到痛啦！佢偷步，我去咁样讲，我偷步，我搭咗一程巴士，由嗰、那个由我停低行到个地方就去咗 Kingston。咁所以佢话佢觉得自己叫做唔能够完全100分咯，但佢真係跟住后来咧，佢换咗对鞋，休息咗之后，真係咁样逐步逐步行到去到达满地河。是不是哇，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很犀利的，这件事真的很犀利。
1: 喂，条路线怎样行呢、某程度上、我们知道向东行咯，一路跟住条401向东行就会去到的了。但我们又不可以行401的嘛，是吧？但理论上、某程度上来讲，你跟住条 highway 行呢，理论上是最短的路程来。但如果你又不可以行上个 highway 那里，跟住你要兜过啲小镇啊、细街啊，跟住要上返去尽量黐得住401行嘅话，其实係行多好多路程㗎喎。
0: 係，我觉得佢俾自己有陣时又係，我觉得佢俾自己个挑战太过 extreme。因为佢俾自己嘅挑战就係一啲都唔准用接驳嘅交通工具，又唔准用滑板都可以悭到啲力，係咪先？如果我有个电动滑板，假设我安全啦，我都系咪可以悭到啲力？但边日差电咧？
1: 我觉得好彩系佢用电动滑板啫，如果唔系可能发生嘅意外机会更加
0: 高。咁又系，
1: 系咪好彩佢
0: 脚动滑板啊？
1: 好彩佢脚踏实地啫，而家就系、是。
0: 所以佢只脚咪行到而家有事啦，因为痛。虽然佢好后生，咁但系即系佢属于一个年轻一族啦，但系都系嘅。同埋佢俾自己一个好 extreme 嘅咧，就系佢唔投宿嘅，
1: 系瞓街，
0: 佢系
1: 露宿。全程露营，哇劲！
0: 即系呢个系好劲，即系佢完成咗，我哋觉得好劲。假若你俾豺狼担咗佢，咁点啊？即系我第一件事，即系咁样讲啊！啲阿妈通常都咁讲，你俾豺狼担咗你一家。而家出边呢啲时势最多系咩啊 ？Coyote，
1: 嗯，
0: 因为你遇到呢啲遇到熊人，咁你点算咧？其实系咪可以中间有少少叫 compromise 一下？我哋叫做how do you say compromise？
1: 大家將就下啦，
0: 將就下
1: 打個九折得唔得？嗰啲
0: 可唔可以都容許自己話中間可以住下酒店，即係住下，你唔好話酒店啦，你住下個民宿又好，咩都好，揾個地方俾自己充下電都 OK 啊。
1: 但係你呢啲嘢
0: 咁慘啊！
1: 但係你呢啲嘢係真係會後生先會體驗嘅啫嘛，今時今日。
0: 梗係啦。
1: 你訪問下你周邊嗰啲朋友啊，即係70几、80岁嗰啲咧，喂，你去唔去試下咁嗰啲？唉，唔好搞我，飲茶好過啦。
0: 咩啊？係嘛？你叫你揸車都唔想添啊！
1: 喂，
0: 大將，唔好再冇叫我揸車，你揾個旅遊巴要舒服嘅喎、
1: 哦。係。
0: 咁然之後咧，就我去本地，我總之我一上旅遊巴舒舒服服，一瞓醒就到，哇！咁就開心啦。
1: 最近我上網，我睇咗一個。香港出世的女仔去了英国做嘢，后尾单人匹马翻去中国大陆嗰度旅行的一个旅游网志咧吓，拍一条片出嚟咁样系嘛？佢一个人自己走咗去张家界嗰度吓，
0: 好熟啊呢、這个名。
1: 张家界，总之你上去睇嗰啲山峰啦，行用嗰啲钢索咧揼咗喺啲悬崖峭壁上面，跟住你就靠住嗰条钢索咧就去即系总之你一条安全带就扣住一边，另外咧有块好窄好窄嘅木板就你行啦咁样。哇！我见到佢后生，我谂佢30岁都唔够嗰啲咧。呢啲又系后生流流先至会做嘅嘢咯。但我谂紧睇住呢条片之后，我好想去一次啊！我而家几廿岁人咧，我仲有冇咁嘅体力？
0: 两倍喎，你有冇咁嘅能力？你有冇咁体力？
1: 唔系，我喺度谂紧，我仲有冇咁嘅体力去行一啲咁嘅行呢啲咁嘅山路？平日你喺我哋曼锦市啊，我哋呢头附近一带啊 ，Richmond Hill 都有好多唔同嘅啲行山啲 trail 俾你去行啊。但系嗰啲真系嗱，佢就冇讲到搵命搏嘅。 但系成个嘅过程咧，嗱佢影出嚟就好惊险，但系之后佢通常呢啲旅游片段之后咪讲翻佢嘅感受嘅。佢话唔系噶，你睇个片咧，其实就好似好惊险，但系我亲身上到去感受嘅时候咧，系冻啲咯，系大风啲咯，都系3000零米啫嘛，即系海拔去到3000零米嘅时候，你行过去咯，系大风啲咯咁。

0: 乜嘢人会年纪大咗都唔锡身嘅呢？就第一个，唔好介意我咁讲啊。如果你有重病，即系你已经患咗病嘅，你知道自己可能时日无多噶啦，你会豁出去玩。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我要我啲有某一啲人咧好有钱嘅，我豁出去玩之余咧，我俾你睇到嘅咧，可能我背后系做好多防备措施嘅。
1: 嗯，
0: 咁但系我系想俾你睇到，我系用钱嚟到帮我手安全地去梦想一个人生之旅。咁但系后生嗰啲，又要合乎呢个经济原则而去冒险嘅咧，真系后生嗰阵时候，你系会有呢个勇字当头嘅。
1: 但系咧，
0: 我佩服噶，好佩服呢啲噶，因为我做唔到，但系我睇到咁后生嘅咧，我真系好佩服你嘅。等佢带我哋去睇一次。
1: 我睇嗰条片咧，佢行嗰啲啊超级悬崖峭壁嘅降索通道咁嗰啲咧，平日我哋睇旅游片，总之系塞晒车啦，好危险啦，唔知点啦，或者好惊险啦嗰啲。但其实佢喺嗰个片段嗰度介绍咗咧，真系俾你行到最惊险嗰啲路程咧，其实全部都唔系好远噶咋。其中一个佢话系160几米嘅咋，但系咧因为塞人同埋系啊塞人啊唔系塞车，塞人嘅关系，全部回行得非常之回慢咧，系行咗两个几钟头先完成咗160几米。咁佢当中系有上有落有上有落咁样，其中有一个佢行嗰个咧就系、是、嗰个叫做我唔记得咗喺边度，系一条天梯嚟嘅，总之系成条钢索喺由一个山嘅山腰，跟住咧就系、是、你全程都系行一条钢梯，打斜扮过个山坳，跟住去到另外一个山峰嘅山顶嗰度，唔系行得太耐嘅啫，又系上咗300几400米左右到嘅啫，你知唔知行咗几耐？行咗5个钟头先行完。又系塞车啦！
0: 真系，
1: 佢系行
0: 我即系，其实系因为啲人塞住晒喺度。
1: 嗱，如果系嗰条天梯嘅话咧，我睇到佢咧系流，你望落下低咧系冇遮冇挡嘅。正常情况之下，你一定会脚软啦、熬底啦，同埋会有呕吐嘅情况出现。佢话好彩，佢嗰日行嘅片影出嚟嘅时候咧，佢嗰日咧系大雾嘅状态，所以睇唔到下低有几深。但系一路咧就往上爬，往上爬咁样就算数啦，咁样有灯嘅吓，唔使担心，唔系黑掹掹嘅，唔系伸手不见五指嘅。但系佢话，若果嗰日系撞正一个天朗气清嘅日子嘅话咧，佢话佢相信佢需要时间更长，因为你望通望透个底下咧，条楼梯下低咧，完全你见到系嗰啲咩悬崖啊、深谷啊嗰啲，系更加会咬底咯咁。但系呢个体验，我觉得，哎呀，点解我当年冇咧？而家仲去唔去到咧？仲喺度谂紧。
0: 你唔畏高就得啦，畏高就冇说话好讲。笨猪叫你得唔得？
1: 唔得。
0: 就系好啦，咁我哋去广告啦，去歌。

0: 尝一口，赏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喺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连舍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纳美微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嘅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1: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2: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1: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好吸引喎、
1: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5: 4:26。
6: 其实今日系9月7日，哇！即系时间过得好快，我仲其实有啲怀念嗰啲30几度嗰啲日子，但系我睇紧嚟紧嗰啲天气，全部都开始变做20几啦，20啦，即系最高气温19度，即系秋天已经嚟紧，即系 Tiff 都嚟紧啦！哇，咁快，仲有3日 Tiff 嚟咯！呢、這个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5: 又系攞单头铺嘅时候啊！
6: 然后嗰啲咩追星攻略啊，而家要估嗰啲历来 Tiff 咧最多人帮衬嘅餐厅啦，即系你会想喺嗰度撞到啲明星嗰四个字咧，就系、是、咩什么野生捕获啊！咁啊，嗰啲咧已经有人出晒呢啲攻略咯。旧年嘅 Tiff 嘅戏，我而家先慢慢睇紧就阴公。
5: 系属于正常嘅。头先你讲1950几年开始去嗰啲游乐团啊嘛，嚟到呢个年纪系慢慢睇噶啦，啲嘢唔使行得咁快噶啦。
6: 你留意住每一期咧系 Tiff 咧嘅时间，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我哋有一位专业嘅人士啊，做影评嘅。啊！電影 fans 啊 ，Google 啊 fans 咧，佢會同你分析曬嚟緊將會有啲咩好戲上。我真係我有抄低曬㗎。佢每一次講完嗰啲，我覺得嗰個主題、嗰、那個題材、嗰套電影我喜歡嘅，我會抄低。咁我就寫低咗個 list 啦。我要同大家講，呢個係舊年嘅事嚟㗎，即係舊年七月嘅事。咁我寫低嗰啲戲咧，我總共寫低咗有20几套戲。是值得我需要去看的，我用了1年的时间都只不过是看了3套。你说即是我连去年那个 list 我都未追到，今年的 list 已经来了，你说时间真的过得几快了。
5: 懒你就懒了、
6: 时间过得快。

0: 啦。你要留意留意，
1: 廿几度你都睇唔到，有冇搞错？
0: 有人睇睇唔到，即系我太多选择，你知咧。有阵时阿朱咧就去追嗰啲韩剧啦、港剧啦、大陆剧啦，系嘛？
1: 彩虹村又睇两日系咪？
0: 我根本完全唔知道有呢啲戏，系我行过见到佢，即系你知啦。你屋企有一个中意煲剧嘅，你行过睇到，咦？呢个镜头又几得意喎，咁你就会停喺度睇。如果会、那个剧情会令我上瘾嘅，咁我咪会坐喺度陪佢一齐睇咯。如果再唔系嘅，我就只系觉得冇兴趣追。不过其实呢套戏嘅结局系点？点解会咁嘅？就开始问开头同埋而家第几集啊？哦，得，咁我过几日再翻嚟，我睇埋结局。即系通常有阵时我会系咁嘅。咁但系有啲戏咧，你又要谂啦。譬如你如果仲有 Netflix。你仲系呢个 Prime Member 嘅咧，你就好好地利用你哋自己个 membership， 因为佢哋啲戏，我会觉得旧年嗰啲重点戏咧，其实佢哋而家已经有噶啦。我啱啱寻日先睇到佢上咗一套叫做《Memoir of a Snail》，一个即系蜗牛的自传啊，回忆录啊，蜗牛回忆录，好睇。呢个喺啲kind of like 嗰啲叫做用泥膠做出嚟嗰啲動畫咧，就好似 Wallace and Gromit 嗰啲，咁就舊年 TIFF 咧，阿 fans 有介紹過嘅。而家我都係啱啱先睇，好睇嘅澳洲嘅，呢啲係其中一套啦。仲有一套睇咗嗰套叫做 Anora， 哇，即係超級胡鬧，但又超級引人入勝嘅一套電影，所以 fans 介紹得嘅。好嘢嚟噶，你哋要留意住啦，仲有三日就系 TIFF 啦。
1: 所以开学日咧就未必系关你事，但系咧如果我哋上个礼拜沙飞宝讲嗰个讲一集节目咧都几啱嘅，就算你唔系翻学都好，都划定一个里程碑日子俾大家，系嘛？咁又一个新嘅开始，咁翻学嘅就翻学啦，唔翻学嘅话咧又重新规划下，我哋翻翻去正常生活嗰个嘅状态咁样啦，吓，系咪？要玩时又玩得尽兴嘅，要做嘢嘅时候咧就搏尽全力咁样啦。今日够晒钟，我哋搏咗啦。咁咪搏咗啦嘛，系咪？我尽咗全力，
0: 算系叫搏咗。
1: 我哋好，我哋又完成咗。Yeah， 今日就系玩。See you， 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本国定于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列治文山导致一人受伤的民居枪击案仍然未有人被捕。德国总理默茨回应极右另类选择党在州选举大胜，强调德国会坚定对抗俄罗斯。详尽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3: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到九月七号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周善玲。今日加拿大同美国嘅股市都因为劳工日假期休市，听日复市。先来看看加美贸易战，渥太华宣布对美国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将会在星期二凌晨12:01生效。现有由美国入口钢铝产品关税税率将会提高一倍，涉及大约700种产品。虽然民意调查显示国民普遍支持卡尼政府退出同华府的贸易谈判，并且对大约200亿元的美国进口货品加征关税，但是本国商界就担心特朗普会进一步报复。特朗普今日就再向加拿大施压，话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将会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卡尼的强硬立场令到他的支持度上升，但是就有分析认为，如果双方持续互相加征关税，可能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并且对两国经济和长期的关系造成冲击。转睇下欧洲的情况，美伊局势未见缓和，刺激国际油价向上，通胀预期高涨，增加市场对央行加息的担忧，加上极右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胜，导致德国政局趋向不稳定。 都困扰欧洲的股市，拖累个别指数向下。而由于市场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扩大对精炼金属进口的关系。

关税，刺激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飙升到历史的新高，三个月期铜期货价格突破每吨14,530美元之后，高见14,533美元，打破一月创下的纪录。至于短期方面，美国商务部原定在两个月之后向白宫提交一份报告，就征收关税的必要性提出建议，相信会带来进一步的刺激。今日的经济消息就到这里，明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0: 张国荣作曲林夕填词的《我》，其实是哥哥的自我宣言。国粤语版都是以一句英文 I am what I am 开头的，我就是我，开门见山表达了自己对自身的肯定。
1: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0: 无论什么人扣我什么帽子，我还是原来的我，除了我自己，边个都没办法去定义我。哥哥还进一步用他的生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因为我们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1: 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0: 我们都不应该以己为耻，我们都要觉得荣幸，都可以坦荡荡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1: 拿着我心告诉世界何为勇敢。
0: 我这首歌演唱方式直接有力，正如张国荣面对传统，面对非议，无畏无惧。他自我欣赏的姿态和勇气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哥哥让我们记得人人都是独特的存在，在茫茫的穷苍下，你和我一同生存，要互相善待大家。
2: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2: 依然

0: Trish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
1: 喺邊啊
0: ？Monte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會向 Magna Golf Club 個盤。
0: 係啊，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立即去 Aurora 85號 Mona Park Gate Trish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高志威現場直播。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头先本星期一开始今日嘅进击陈皮朱古力，今日系原味版。你好，我系邦啊。
1: 朱古力喺度，我哋系劳工日出发，
0: 劳工日出发，
1: 勤奋嘅劳工啊，
0: 冇错，贯彻我哋一个劳工界嘅代表，
1: 冇错，非常勤奋，做到冇停手，
0: 做到冇停手，最紧要大家开心啦。
1: 系啊，
0: 你知啊，始终广播咧，放假都好啦，我哋都有啲娱乐俾大家噶嘛。
1: 真系我就系做咗电台。咁多年呢真係呢一个就係挥之不去呢样嘢，就係放假就係冇咗嗰个 concept 喺里面。
0: 冇咗个 concept 㗎，同埋啲大假期我哋通常都有 show 㗎嘛。
1: 啊係。
0: 所以枕住我好几年有几年冇做到嘅时候，突然觉得啊咁正局嘅。
1: 係咪好挂住㗎嘛，
0: 有啲挂住。
1: 做多几单㗎嘛。
0: 係啦，最好即係尽力做啦。尤其是呢大家即係恭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呢个好紧要。
0: 呢个好紧要，其实过去呢个周末啦，咁我觉得行下周围去下食下嘢啊，玩下咁样咧，即系好舒畅，已经觉得哇，原来即系晓行晓走啊，食得瞓得啊，咁已经好足够嚟嘅。
1: 简单就是美啦，
0: 简单就是美，唔需要太多嘅，即系当然啦，你安排咗好多节目嘅，你荷包又负担得到嘅，何乐而不为
1: 咧？你即系荷包又负担得到，但系咧你又。排到密麻麻咧，真系
0: 少。系啦，
1: 揾苦嚟身咁样。
0: 有冇乜瘾嘅啫？
1: 系你取得好尽啊嘛！
0: 我觉得他他条条咧，先至系放假嘅王道嚟嘅。
1: 同埋你听日开学啦，你好似上次我又仲记得就系Labor Day 上个上年
0: 嘅，
1: 我哋又不如 Labor Day 最后一次啦，不如去 CNE 行个 round 啦。都玩到差唔多夜晚收工嗰只咁样啦，
0: 熄灯赶人，
1: 熄灯真系熄灯赶人嗰只咁样，最尾仲要淋到湿晒，因为佢有个冲落河嗰、那个，跟住仲要头痛咧，完咗之后，系跟住翻屋企，跟住仲要搞一轮。咁样，
0: 爸爸几伟大？
1: 其实爸爸嘅伟大，
0: 即系爸爸
1: 哇！即系唔系一，仲要冲几次？哇！好玩呢、啊、个，买咗两张 ticket 再录多次咁样。
0: 但阿爸其实嗰阵时已经荣下荣下，已经
1: 梗系啦。我仲记得系嗰上年系再系冻添嘅。
0: 系啊，我记得冻嘅，
1: 冇风褛，仲要同佢冲落个水度咁样，哇！真系、啊，所以今年冇啦，真系。
0: 各位嘅后生仔，
1: 系
0: 即系爸爸妈妈咧，付出好多嘅，
1: 系啦。
0: 尤其是我哋可能比较年纪大先生嘅时候，
1: 冇错，系啦，休养生息。
0: 我就未试过玩到 CNE 熄灯，呢个咩玩法？几多点熄啊？
1: 我唔记得，不过 CNE 真系我哋真系临走嗰批嚟。即系你见到周围嗰啲店铺系已经闩晒门噶啦，
0: 即系扫紧地嗰啲，
1: 系啦，即系扫紧地嗰啲咁样，我哋咪临尾嗰班走咯，走嗰阵时咪排队出车啊咁样咯，
0: 几尽兴我觉得，
1: 系啊，玩到最尽
0: 嘅，系啊
1: ，OK 嘅，咁因为夜晚佢开灯噶嘛，佢嗰啲即系所有嗰啲过山车啊，所有机动游戏都着晒灯，都几靓嘅咁样。
0: 但系对于你嚟讲，开学都冇乜特别噶啦，都系嗰啲嘢啦。
1: 开学
0: 车翻学放学咯，
1: 我唔系我仔今年咩嘛，
0: 搭巴士
1: 啦。咁我哋琴日特登就，因为我真系好大乡里，我真系好少搭巴士，搭过两次。
0: Me too, me too， 唔紧要。
1: 系啦，咁啊，跟住我同佢搵个巴士站咁样啦。咁原来呢度啲巴士站系冇巴士 number 嘅。系得个 number， 得个 number， 咦？
0: 佢 number 喺个车度，
1: 系咪啊？
0: 系啊，佢 number 喺个车头。
1: 系我知道，我哋细个系喺睇牌。

0: A 座人噶嘛？你
1: 咩十号 A 啊？
0: 点解嗰个巴士就咩6600嗰个？
1: 喂，咪住，你落后啦。系，而家佢哋睇 app 噶嘛？
0: 我知咯，我冇
1: 佢嗰班车几时嚟咁样噶嘛？
0: 嗱，我嗰阵时我同佢搵嗰阵时咧，我哋就啊仔，我哋不如咁啦，我哋今日踩单车就搵你个巴士站，跟住我哋搵个巴士站啦。我睇嗰、那个，
1: 我哋搭一次，
0: 系啦，我冇搭到啦，
1: 冇搭到啊，
0: 因为佢开学先开噶嘛，嗰班巴士。
2: 哦
0: 系啊，咁我咪特登，我哋就踩去嗰个巴士站嗰度、
1: 嗯。
0: 我又冇个 app 嘅，嗰阵时冇 download 到 app， 净系有一封地学校 send 出嚟嘅地图咁样。咁啊，根据个地图就系估计系呢一个巴士站啦。我谂应该呢个执生啦，听日啦，你早啲出去系啦，应该系嗰度啦。咁样，
1: 阿仔翻到学就翻到啦，
0: 系啦，
1: 翻唔到学咧，
0: 冇错，都唔好打俾我啦，唔好躝咁耐，咁样系咁。
2: 应该开工啊，
0: 系啊，应该翻到啊，全部啲 friend 都附近嚟嘅啫嘛，应该 OK 嘅，系啊。
1: 路都得啦，咁大个人。
0: 冇错，咁啊，听日都系佢嘅新嘅一个尝试嚟嘅。
1: 好，另外咧，喺过去周末里边咧，特朗普咧又有新动作啦。
0: 系，
1: 自从佢自己拥有咗佢嘅社交媒体之后咧、嗯，肆无忌惮咁样咧，摆好多嘢上去。
0: 系咯，
1: 有 AI 又呢又路咁样。佢之前发嗰幅咧，佢同个外星人一齐喺度行喺个机场。
0: 哦，呢个记得呢、這个。佢话咩？
1: 唔知咩嚟嘅，唔知想点。
0: 扣押咗个外星人啊嘛，佢又宣布一啲，佢又搵咗啲图片嗰啲啊嘛。
1: 好奇怪。咁另外又之前发咗一张咧，就系话。AI 图嚟㗎啦，佢自己係着緊美国嘅球衣，冰棍球嘅，咁、
0: 嗯、
1: 我哋嘅总理呢就着緊枫叶球衣，咁但係跌咗喺地下度，咁佢就叫佢起身啦、啊，
0: 州长係州长，
1: 无故挑衅啦，唔知发生咩，咁跟住未算，再发多张图呢，就索性将北美啊、加拿大啊、墨西哥啊冚唪唥摆晒美国国旗上去，
0: 系啊，
1: 系啊，即系直头系，即系当咗系佢咁样啦。而家咁啊，成件事嘅玩法系点样咧？真系唔知。但系另外知道就系听日我哋嘅反制措施开始啦。
0: 冇错，嗱，反制措施我哋有冇时间讲少少？
1: 讲
0: 好讲啦吓。咁啊，反制措施我哋听日开始啦。咁但系咧，今日有个报道都咁样嘅，即系正所谓我哋加拿大系叫做 hockey 嘅世家啊嘛，系咪？咁、嗯、但系有一样嘢咧，即系 hockey 唔单止我哋加拿大专嚟嘅，美国都系好多人打 hockey 嘅，特别喺北边嗰啲啦。
3: 美国好似劲过我哋喎 ，hockey
0: 系好稍微好少少啫，吓即系差唔多嘅啫。大家都系喺呢个我哋 top 一二嘅位置。咁但系咧，而家咧就有个咁嘅即系新闻出咗嚟啦。咁就话因为始终我哋而家佢交关税啊嘛，即系我哋加拿大嘅。嘅嘢就去 product 咧，就有某啲 product 就去美国嘅时候加 50%， 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呢个 hockey 嘅产品、hockey 嘅球棍啊、hockey stick 啊，同埋啲头盔啊、嗰啲护膝啊、护膝啊嗰啲咁样啦。咁、我哋加拿大有好几个大嘅品牌噶嘛 ，CCM 啊、包啊嗰啲啦。
1: 我嗰啲成日见到嘅。
0: 系啦，咁我又唔打 hockey 嘅，咁但系
3: 我都唔识。
0: 但系听闻个碌棍系唔少钱嘅，
1: 嗰已经系。高价噶啦，
0: 系啦系啦，咁佢话咧一个访问咗一个喺明尼苏达嘅家长咁话啦，佢个仔咧就都系年青咯，好中意即系带佢仔去打 hockey 嘅，咁啊哇真系好金啊而家啲价钱啊，佢话咧而当其实2022年买嗰咁嘅头盔咧就400蚊，
1: 差唔多啦，
0: 胶头盔我唔知我未戴过啦，咁啊400蚊，佢话而家类似咁嘅产品咧去到咧加币诶唔系美金1000蚊，
1: 嗯，未计。加嗰5% 添，
0: 系啊！佢而家系啦，同类产品应该1000蚊啊。咁啊，跟住嗰个护甲咧，嗰样嘢咧，佢以前咧就系旧年咧就买465蚊美金，而家咧已经上到去900蚊啦 ，double 咗个价钱。
1: 嗰支嘢唔平，嗰支 stick 都
0: 咁系咯。嗱，你有支 stick， 跟住你又要加个头
1: 盔，啊、
0: 跟住护甲啊，哇，3-4千蚊噶一副咁嘅嘢，
1: 即系咁依个
0: 系啊。仲有、啊，你知嗰啲 stick 系会断噶嘛？
1: 系啊，木嚟噶嘛？
0: 系啊，木。嚟噶嘛，所以你如果个仔打太尽力嘅话咧，你又断咗啦，妈咪，咁你冇理由我唔好打啦，下年先打唔得噶嘛，咁啊，所以咧，佢嗰个如果你一路系咁每一年咧打断几支嘅话咧，对一啲喺美国嘅朋友嘅叫做家长嚟讲咧，其实都系百上加斤嘅呢样嘢。
1: 其实两边嘅市民都面对紧一个好大嘅加价压力啦，
0: 系啊，
1: 商户又系啦，
0: 冇错，
1: 商户最麻烦嘅就系转型不切嘅时候，
0: 嗯，
1: 你而家有啲。就话好好彩转型到啫，转型唔到嘅时候，唔系有啲唔系咁易噶嘛，中间咁多配件、原材料，
0: 梗系啦，
1: 运嚟运去半制成品嗰啲，你唔系话一下突然间，哇！我要转型又转型到噶嘛？
0: 咁咪好地头针对翻呢样嘢啦。如果我哋真系喺加拿大，我哋做嗰几间大嗰啲 hockey stick 嗰啲厂，咁我哋大部分嘅客制都一系加拿大人，一系就美国人噶啦，咁样。 咁你而家话你嗰度要加50嘅话，咁我即係嗰啲价钱我就要泵上去啦。咁泵上去嘅时间，咁即係话亦都会转嫁咗喺呢个叫做客户身上。咁但可能头一

0: 轮咧都话咧，我唔紧要，我哋挨翻先。但如果我挨唔住嘅话咧，迟早嗰啲价钱又去到呢个叫消费者嘅身上，咁即系话你系个百上加斤呢样嘢。
1: 最惨好多厂啊，
0: 系啊，
1: 工业啊，
0: 工人啊，
1: 未能够成功转型嘅时候，咁佢哋面对咩问题咧？咁当然就系山铺问题啦。哎呀，算啦，放假啦，唔讲呢啲啦。
2: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连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5: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6: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7: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贞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8: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贞。
7: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4: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9: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4: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9: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4: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啱啱过去9月3号咧，原来系我哋好熟悉嘅哆啦 A 梦嘅生日嚟嘅。
0: 哇，真系唔知原来哆啦 A 梦都有生日，原来9月3号就系佢嘅 Happy Birthday。哇，咁佢系2012年出世噶，
1: 确定
0: 其实就未出世，即系未出世嘅。不过喺呢个叫做喺呢个未来嘅世界咧，就系2011年出世，9月3号嘅猫型嘅机械人吓，
1: 即系陪伴住我哋成长啦，而且相当益智。如果你有细路仔咧，其实咩年代睇翻咧，都觉得一个几特别嘅素材嚟嘅。佢好似唔会勾咁样嘅，
0: 系啊，
1: 嗰个题材
0: 永远都系小朋友冒险嘅精神啊。咁啊，跟住就系、是、永远一个
1: 友情、啊。
0: 友情啦，但我唔知点解喺呢个叫做电视版咧，永远都系呢、這个叫忌安会虾呢个大雄啦。跟住但唔知电影版咧，永远都系一条心噶。
1: 系电影版有任务啊嘛。
0: 系咯，我就系
1: 平日电视版系日常生活
0: 啫。哦，咁样嘅，因为有任务就齐心噶啦，系咪？
1: 唔系，但系虾佢嘅点讲咧？你始终人群当中
0: 系
1: 都系有啲曳啲。有啲乖啲，
0: 冇錯。
1: 咁啊，大雄嘅設定都係懦弱啲噶嘛，
0: 係啊，
1: 所以咪要叮噹補完佢啦。
0: 嗯，
1: 咁佢蝦佢嗰啲，即係你知漫畫都係誇張咗啲嘅，可能有時打到佢起樓嗰啲咁啊。
0: 係啊，
1: 但其實某程度上佢哋大過咗都係 friend 嚟噶嘛，即係蝦還蝦。
0: 明白曬，
1: 係即係咁
0: 樣。我咁嘅意思
1: 係
0: 咪？
1: 佢嘅設定咧就係129.3有一個神秘數字，2011年9月3号啦。
0: 嗯。
1: 佢咧，因为日本当时小学生4年级嘅平均身高129.3公分，所以咁样设定。
0: Oh, okay.
1: 再加上嗰啲细路仔嘅跳跃能力都系129.3嘅。
0: 嗯，
1: 哆啦 A 梦呢个名，哆啦前边咧就有铜锣嘅意思，就系嗰个饼嗰个啦。
0: 嗯，豆沙饼
1: 系啊，豆沙饼啦。咁、而亦都同时间咧，亦可以译做中文叫叮当。咁所以喺1997到1998年嘅时候咧。嗰時出現咗中文版咧，係盜版嚟，係台灣出事嘅。
0: OK，
1: 係叫做小叮當。
0: 小叮當。
1: 後尾香港譯翻就聲稱話自己版權授權嘅，我唔知佢哋當時啲版權點傾翻嚟啦。咁變咗叮當就冇咗個小字嘅。
0: 係、嗯。
1: 但係到最後咧，藤子 F 不二雄佢嘅遺願佢過咗身㗎啦，就希望全球統一 日本的譯名，所以正式大家都叫做哆啦A夢啦。
0: 明白了。

0: 原来咁嘅意思嘅，我都系中意叮当多啲。
1: 系咯，我哋个童年都系咁样。
0: 系啊、嗯，
1: 对比之下咧，哆啦 A 梦就系叮当啦。我哋细个叫做佢阿妹叫叮铃，
0: 系啊，
1: 咁叫哆啦 A 梦嘅其实。
0: 嗯，
1: 我哋细个听到叫静儿嗰个译名咧，其实真名系静香，日本名。
0: 嗯。
1: 纪安亦都系嘅，纪安系伴虎嘅真名，原来纪安系我哋自己作。
0: 但系我觉得纪安好正喎，
1: 贴埋啲啊，
0: 系咯，伴虎，
1: 伴虎，
0: 同埋个样唔同噶。我哋细个嘅纪安个样同而家个纪安个样系唔同噶。
1: 边个凶狠啲啊？
0: 细个凶狠啲，系啊。而家大嗰个只眼系细只啲噶嘛，
1: 又好似
0: 黑色咁样噶嘛，
1: 好似慈祥啲。
0: 系啊，以前嗰啲系好恶死噶嘛，
1: 以前系真系恶嘅。
0: 系啊，
1: 即系邻家里边最恶最大只嗰个就
0: 系
1: 佢啦。系。咁而另外阿福，我哋细个译嗰个咧，
0: 有
1: 钱好有钱嗰、那个
0: 富二代啦，
1: 系啊，个发型永远向一边嗰个咧，
0: 冇错，
1: 个头点样拧咧，个三支须咧
0: 都系嗰、那个，
1: 都系向嗰边嘅，
0: 冇错。
1: 咁原来佢真名叫小夫喺日本方面，
0: okay, 嗯，
1: 阿纪安个妹叫纪，我唔记得香港叫咩，呢、這个台湾译名嚟嘅，
0: 叫纪子，
1: 纪子呢、這个我唔记得咗啦，
0: 系。
1: 咁原来日本名叫小猪啦，
0: 嗯，
1: 仲有一个咧好靓仔眼大大嘅咧，香港译咗我都唔记得咗译咗咩名，
0: 系。
1: 佢呢个话黄聪明，我记得嗰阵时有冇黄聪明？
0: 唔系噶，佢好似系咪阿大雄嘅情敌咁样啊？
1: 系系
0: 成日喺静
1: 喺静怡隔篱嗰个，
0: 冇错。咁啊，但好似旧版靓仔啲，点解而家新版咁嘅样咁样嘅？
1: 呢个新版又转咗啊？
0: 系啊，个新版个样唔同。你嗱呢个我真系未 set 嚟记得个样系点。真系有啲唔同咁样嘅，
1: 叫出木杉。
0: 系
1: 咁，大家都清楚佢叮当耳仔就系俾只老鼠咬咗之后啦。原本嘅出彩系黄色嘅，冇咗耳仔啦。跟住咧，佢谂住佢咪佢个袋里边好多法宝嘅，
0: 系啊，
1: 谂住饮翻个精神之素咧，饮错咗悲伤之素，就成个变咗蓝色。
0: 嗯，
1: 咁而中意食铜锣烧，即系嗰个豆沙饼咧，
0: 豆沙饼系啊，
1: 就因为佢暗恋嘅机械猫咧叫哆啦咪子，曾经请过佢食，所以佢就
0: 呢个真系唔知，
1: 呢个真系唔知啊，
0: 呢个真系唔知，哆啦咪子我真系唔知。
1: 另外一个知嘅咧就系佢只脚点解唔邋遢嘅咧？
0: 系
1: 原来佢有悬浮技术，呢、這个我细个听过。佢一个地面上面悬浮咗3mm 嘅，
0: 哦，唔怪得佢行嗰阵时候有啲特别嘅声效咁啊！原来就系悬浮技术啦，
1: 悬浮技术，所以脚咧就唔会邋遢，亦都唔需要着鞋啦。点解匿喺衣柜度瞓觉咧？有几个讲法嘅，就系猫嘅习性，中意匿埋啦，想有私人空间啦，同时间怕如果瞓喺大雄隔篱嘅时候会砸到佢啦。呢啲同埋有传作者。以前穷嘅时候画画咧，系真系瞓喺衣柜入边嘅。
0: 哦，
1: 咁另外结局方面啦，
0: 系嗱呢个结局咧，呢个真系引人入胜嘅。我自己细个嗰阵时，以为真系有个大大嘅结局咁样嘅。
1: 啊，
0: 咁但系原来咧，帮我提醒我呢、這个可能真系其他人做出嚟咁样啦。咁但系根据一个啲资料咁样啦，咁原来咧喺 F 藤子不二雄咧喺当初画紧嘅时间咧，喺70年代咧，喺70年代真系总共有三个嘅叫做完结篇咁样嘅。咁、可能因为之后太过受欢迎啦，咁啊继续画落去，
1: 梗唔俾你停啦，
0: 系啦，咁唔停啦，咁样。原来71年版本咧有个咁样嘅，因为哆啦 A 梦喺未来世界出现噶嘛，咁啊佢话有条规例嘅，佢话咧一定要翻去未来啦，要翻去未来报道，咁咧所以咧就够钟嘅时候咧要正式咧就同大雄道别，咁啊呢个比较伤感啲嘅，咁啊跟住咧每一次咧到即系say bye bye之后咧，咁跟住大雄都会望住嗰个柜桶。望住
1: 个
0: 时光机咁样嘅，咁每次望到时光机嘅话咧，都会谂起呢个叫做叮当，呢个系71年。咁另外讲多一个啦，72年嘅时候咧，因为咧呢个叫哆啦 A 梦咧，觉得咧大雄太过依赖自己啦。如果你再系咁样嘅话咧，你永远长唔大噶啦。于是咧，佢就硬起心肠上嚟，咁啊结果咧就离开咗大雄。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咧几 hurt 嘅。咁但系咧最尾嘅时间咧，大雄咧就真系可以咧独立，可以成为一个咧独立嘅人，唔需要靠住叮当。呢个其中呢两个嚟嘅。
1: 好，咁呢个时候听下叮当原版啦，日文版嘅主题曲啦，放下假啊嘛，听下歌咧。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 Sports Honda、
0: 信捷冷暖。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4: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5: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次新闻。本国定于明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针对的美国产品包括乳制品、木材、钢铝、化妆品以及成衣，税率介乎15%-50%。两国贸易谈判上月破裂，美国随即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的一系列总值约280亿元加拿大货物征收50%关税。本国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从9月8号开始对等报复。此外，渥太华亦都推出75亿元企业及劳动力支援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关税，美国就会将行动升级。列治文山发生一宗民居枪击案，一人受伤。事发在今早七点左右，匪徒闯入位于 Young Gap Weldrick 范围的住宅犯案，之后离开现场。涉案者相信多于一人，伤者被送往医院，无生命危险。约克区警队探员在现场蒐证，包括寻找目击者和收集闭路电视片段。居民在区内或会见到大量警力。列治文山 Leslie 及 Elgin Mills 以北寻日凌晨亦都曾经有人在一间房屋内开枪，一人受伤。在这宗案件，伤者送院，无生命危险，疑犯逃逸，可能多于一人。警方没有说两件事有没有关联。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煞科，会场已经停止再让游人入场。虽然 CNE 将会举行至今晚九点，但是入口从下午5:00开始关闭。而最后一场的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亦都已经结束。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另外，在今日劳工日，多伦多及约克区劳工议会举办了劳工日游行。队伍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与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国际消息，德国总理默茨回应极右另类选择党。

0: 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選舉大勝，強調德國會堅定對抗俄羅斯。默茨向盟友派定心丸，說德國的體制強韌堅定，指他認為必須捍衛自由，對抗俄羅斯的信念絕不會動搖。薩克森安哈爾特州是較貧窮的前鐵幕地帶，立場反移民及親俄的另類選擇黨在當地大受歡迎，另類選擇黨贏得接近過半數的州議會席位。如果他們最終取得執政權，將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極右派首次掌控德國州政府。其他黨派立場顯著有別，他們要成功組織聯合政府必須克服重大分歧，因為納粹歷史極右思潮在德國極為敏感，暫時未有主要政黨願意與另類選擇黨合作。默茨表示，德國知道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有什麼特別責任。體育消息，美國網球公開賽，中國的鄭欣文擊敗了波蘭的斯維亞迪進身八強。屬非種子球手的鄭欣文今日以7-5和6-3直落兩盤淘汰被編為八號種子的斯維亞迪。鄭欣文的半準決賽對手是日本的13號種子大阪直美，或者哈薩克的2號種子拉巴堅娜。大阪直美對拉巴堅娜的比賽現正舉行，第一盤由拉巴堅娜拿下。另外，俄羅斯的5號種子安祖娃在16強盤數2-1反勝奧地利的24號種子保達普娃出線。到底哪一名美国球手将会在八强面对安祖娃，是14号种子的祖域，定是4号种子的歌父，今晚有分晓。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粮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示范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1430天气速递。
3: 时间是下午的5:06，由周善玲报道的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阳光普照，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72%，有28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3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开阔日天晴，温度最高25度，日间有28度的体感 ，UV 指数是属于高的6，夜间温度最低19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

0: 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0: 倾心之作，
1: 清新之美，
0: 新之美月饼，
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ley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3: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4: 轻轻松松玩下威化题目啦，讲下尤其是放假，讲下饮茶，
5: 一定有好多人今日就做呢样嘢噶啦。
4: 咁希望大家大力大力地留言，话俾我哋听你嘅答案啦。同时间可以参加流花专家 Chris Wu 每个星期五会抽出100蚊 Saint Germain gift card， 由上个星期五开始去到今个星期四系一个循环嚟噶啦。咁大家大力留言啦，希望咧多啲朋友可以玩下，同埋睇下你啲意见。因为在网上边咧就见到有个饮茶点心计算攻略，睇下 work 唔 work？
5: 劲喎，饮茶点心都可以有条 form 出嚟计下，计啲咩先？
4: 计下叫几多咯？
5: 哦，
4: 今日题目一家大细去饮茶会叫几多点心呢？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就会限住，同埋会闹添嘅。
5: 哦，即系会。你嗰阵时细个可以，
4: 嗰阵时细个唔系我哋话事
5: 嘅，
4: 有 quota 嘅，
5: 有 quota 嘅，
4: 因为嗰阵时唔兴外卖啊嘛，
5: 系啊，
4: 香港唔兴啊嘛，
5: 系啊，
4: 你叫多咗食唔晒会俾人闹噶嘛，
5: 哦，
4: 同埋你叫你想食嗰啲嘢，人哋唔想食，其他食完唔想食嘅时候又俾人闹噶嘛，
5: 咁你要小心翼翼噶嘛，
4: 咁再加上系啊，同样型，
5: 叉烧波得唔得阿爸？
4: 嗱。另外一嘢就是叫啲唔襟饱嘅嘢，亦都系唔 work 噶嘛，一定要叫啲叉烧包啊，
5: 哇特点嗰啲咁嘅，
4: 系我想食灌汤饺，
5: 你咪啊，唔好谂啦，
4: 灌汤饺点分啊？
5: 系
4: 一嚿嘢一撇，得一啲汤一啲水，分唔到，
5: 分唔到噶，自己一个叹晒嘅。
4: 不过唔好讲呢啲啊，纯粹讲下究竟点样计条数嘅啫。
5: 嗯，
4: 咁啊 A 答案就系计人头咯，一人一笼，最多两笼，唔可以再多噶啦。一家四口，四如八八龙啦。
5: 系
4: 讲完唔好再多。
5: 嗯、
4: B 尽情咁叫，因为我哋可以打包噶嘛，喺加拿大。
5: 系啱明啊，明呢只。O、okay、K。
4: C 其他嘅方法，我都唔知道。

0: 有咩其他方法，所以我特登开诗俾大家
1: 系喎，我 check 下先有冇诗噶，真系唔系呢个。你头先你讲话一人两笼咁啦，系咪？咁但系我系咪自己食晒先？譬如话阿爸我
0: 妈
1: 系啦，我噶搞嗰笼系我嘅，唔好掂我笼虾饺啊！咁
0: 样啊，嗱，你自私还自私
1: 系，
0: 就算我俾你食晒一笼虾饺四粒，
1: 系
0: 你都食唔晒四粒啦，你食一粒都够皮啦，系咪啊？你饮茶目的就
1: 系
0: 要多样化，
1: 咁
0: 都有啲食，
1: 咁啊系。
0: 如果你自私，你话哦，我叫咗虾饺或者烧卖最中意食嘅，唔俾人食嘅时候，其实你都冇瘾噶嘛。
1: 咁啊系，独食难肥系咪？都系都系 share 下咁都好啲嘅，系啊。
0: 网上流传饮茶叫点心黄金公式，呢、這个犀利啦！
1: 哇，你抄低大家吓。
0: 点心数量其实唔使认同噶，因为我唔认同嘅，因为点心数量就系等于人数乘三，即系每个人头可以叫三样点心。
1: 嗯。
0: 再减翻现场女性嘅人数，
1: 咦？你咁等我用我自己屋企计下先，我就一家四口，即系四乘三，即系减埋女仔，女仔即系太太系咪？
0: 嗯，
1: 咁即系减一个，咁即系十一笼可以咁样。嗯，
0: 减女仔人数，睇下先。嗱佢嗱呢个有例句嘅，
1: 系
0: 例句一
1: 啊，
0: 五男三女等于八个人，
1: 系啊，
0: 八三。廿
1: 四
0: 减三廿一笼，
1: 廿一笼啊，系啊，
0: 系啦，
1: 嗯，
0: 咁即系你个计法啱啊，
1: 啱啊，
0: 我谂啊，女仔减几多咧？佢唔系减三笼，佢减一啫，
1: 系啊，
0: 系，
1: 唔系减咯，唔系即系减一笼，啱啊，啱啊，啱啊，啱噶，啊，你讲得啱噶，
0: 咁但系个变数喺呢度啦，
1: 系
0: 个变数就系如果你叫咗一碟炒粉面嘅时候咧，
1: 嗯，
0: 又再减过，再减五笼一碟炒粉面，
1: 系
0: 减五碟。五笼点心，
1: 一碟炒翻面就等于五个点心啊！
0: 佢话咁计啦，咁、
1: okay,
0: 即系头先五男三女八个人啦，八乘三减三廿一笼啦，廿一笼再叫一碟炒翻面嘅时候就减翻五，即系话佢哋最后咧只可以叫十六笼嘅点心。
1: 明白，
0: 好夸张啊！
1: 系
0: 五个人十六笼都够食嘅，基本上
1: 佢唔系五个，系八个啊，
0: 八个添，
1: 系啊，八个即系每人两，咪有啲好好咩悭家嗰啲咧，五市特惠嗰啲系啊，肉丝炒面啊，再加个嗰啲咩免治牛饭，哇，咁咪减下减下，每人咪得半笼
0: 八个人
1: 系啊，
0: 如果我叫一笼虾饺。
1: 哇！真系，
0: 即系得四个人有得食，
1: 佢平均喺嗰、那个
0: 有四个人冇得食，
1: 系啊，喺嗰个台面只可以残留几秒钟嘅时间，那个虾饺应该。
0: 佢根据佢嘅讲法就系、是、个背后逻辑就系每个人咧嘅战斗力咧，基本战斗力就是每人三笼嘅，
1: 冇错。
0: 不过女士啊争啲，炒粉面又填饱啲个胃咁样加嚟减去啦。咁系咪一个黄金法则咧？你可以基于呢个情况嚟试嘅。
1: 系
0: 原因就系咧好难遇人多，尤其是咧，譬如你有班朋友，有一个朋友香港翻嚟嘅。
1: 咁样
0: 十几人去饮茶，
1: 嗯，
0: 咁点叫咧？个脑里边冇个基数喺度咧，又好难叫嘅。咁唔系一定你叫过咗呢个数之后咧就犯法俾人拉，
1: 系好丑怪嘅，攞条方出嚟，喂够起啦，过晒 quota 啦。
0: 但系譬如你系发起人嘅时候，你都有保姆啊，
1: 系。
0: 咁同埋另外一样嘢，你话丑样。就係、是、中國人咧，好醜樣就覺得唔夠食，好醜樣。
1: 係啦，你應該要叫多啲，咁你先有體面噶嘛，係咪？
0: 咁另外喺亞洲同北美地區又唔同啦，我哋可以拎走另外一件事啦。
1: 嗯，
0: 以前如果你喺香港飲茶，我係覺得難遇嘅。
1: 嗯，
0: 尤其是我哋有一班舊同學聚會走去飲茶嘅時候咧，係一定係有一個咧係類似頒獎嘅物體就走出嚟。得我哋嗌啦，咁样我哋费事烦咧，俾你嗌。
1: 我家颁奖话事嘅，
0: 吓、啊，即系咁上下嗰啲咧，即系一定有个懒系发起人啊，拉重心嗰啲人物咁样咧。
1: 系、嗯。
0: 咁但系通常咧，唔系你每一群人当中一定有一个咁样嘅，即系等于一定有纪安咁解啫嘛，系咪？
1: 但系找数嗰个问佢先，
0: 找数梗系唔系夹钱噶。
1: O、oh, K、okay.
0: 。但系嗰个人嘅肩负重任系一个好麻烦嘅重任，就系如果你食多咗剩翻嘅咧。又嘥嘢，因为我哋唔兴打包香港啦。
1: 嗯，
0: 但系唔够食又俾人埋怨噶嘛，系有呢个麻烦存在。
1: 哦，先要拿捏得好准确啦。
0: 系啦、
1: 啊、，OK， 所以有呢条黄金嘅法则，呢、這个我都想。喂，呢、這个真系可以试下、啊。
0: 你不妨你哋人多去饮茶试下啦。
1: 系啊，
0: 就系、是、点心嘅数量就系等于人数乘三减女仔嘅人数。 如果再叫炒分面嘅时候减五笼，咁但系佢又冇讲啦，一碟定两碟定三碟咁样。如果叫咗三碟嘅时候，咪即系唔使叫点心啦。
1: 如果全女班再叫炒粉面，阿部长今日咧，我哋猜制粉面，因为根据黄金嘅法则咧，我哋系唔可以叫
0: 八个人，系但有八个女仔。
1: 唔系我写嘅嗱，我哋八个人，跟住咧就八三
0: 廿四，
1: 系啦，跟住就
0: 八个都系女仔，
1: 减八就十六个，十六

0: 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4: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3: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好吸引、啊。
3: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5: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6: 哇，即系如果搭飞机可以食点心就正啦。
7: 有
6: 啲高级嘅位置有嘅，
7: 有啲航空公司有点心食。
6: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都系可能啲比较高级嘅位置先有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开始又讲下呢个飞机上面，大家我一个叫做科学嘅啊，有冇发觉有一样嘢咧？我哋成日睇广告咧，划破长空系咪？即系飞机一行开一飞过有个画面，就会有两条白线咧，机翼嗰度就有条痕出咗嚟咁样嘅。咁系咩嚟嘅咧？咁原来唔系啲咩飞机故障冒烟啊，又成咁样嘅。咁原来咧呢个真系一个自然嘅现象，但系咧系一个飞机会造成嘅。咁呢样嘢咧叫做咧就系一个英文咧叫做 contrail。Contrail 航迹云，航迹云点解？
7: 你个飞机打横经过嘅时候，有两条白色
6: 系啦系啦
7: 云卷住
6: 系啦，
7: 就系嗰样嘢
6: 系啦，条白线我哋好远远喺睇到嘅时候，咁但系唔系每成日都有噶，系啦，某一个地方可能咧会先见到。咁点解咧？因为咧佢话咧嗰啲飞机咧去到一个咧极之冻嘅位置，又或者咧系湿度极高嘅时候，咁啊飞机嘅引擎冲过咗呢个咁嘅位置嘅时候咧，咁入边嘅嗰啲水汽咧就会凝结，就会结冰啦咁样。咁咧跟住咧就会形成。咗啲叫做冰嘅结晶体，咁就会形成咗条白嘅线，咁呢个就系呢、這个原理啦吓。咁、呢个咧就叫做头先我哋讲嘅 contrail 啦。咁你呢个有咩关系咧？原来你唔好睇笑呢单嘢，话诶咪过几分钟咪消失咯，系咪？
7: 唔系有咪有，冇咪冇咯，湿度嚟啫嘛。
6: 系啦，咁关咩嘢咧？咁嗱，记住呢个系航线嚟噶，航道特定嘅航道嚟噶嘛。即系可能你今日搭早嗰班两点钟嘅飞机就喺呢条航道就经过，咁可能十分。之后有另外嗰架飞机又喺呢个特定嘅航道又经过咁样，即系好似个火车轨咁样，一架一架一架咁样。咁即系话咧，如果你每一次嘅飞机都系喺同一个位置经过嘅时间，咁呢个航迹线仍然喺残留住嘅话咧，咁原来咧呢个航迹线咧，佢其实咧就慢慢如果停咗喺咗段长嘅时间咧，佢话会有呢个叫制造咗呢个温室效应咁样嘅。会令到地球暖化嘅，系啊咁，几夸张啊！
7: 即系你不停同一个航线系咁飞，
6: 冇错，
7: 十几个航班
6: 系啦。因为你嗰度话你白色噶嘛，咁啊佢话太阳唔知啲折射咗之后咧挡住，咁啊所以咧就散唔到啲叫做太阳光咁样，咁所以咧就地球有个咁嘅原因咧就地球暖化咗啦。就呢个咁嘅自然现象，咁啊，即系作为呢、這个叫做保护地球嘅保护一份子咧，咁啊，其实咧而家叫做咧聪明嘅航空公司咧，咁就运用咗一个新嘅先进嘅方法，咁啊，利用呢个叫人工智能，咁喺我哋香港嘅其中一个航空公司嘅王者国泰航空咧，就正式就采用咗呢个 system 啦。咁呢个咩 system 嚟嘅咧？
7: 即系佢重新计过啲数。
6: 系啦，佢重新计过条数啦。咁佢运用呢个 Google 同Google 联成咗啦。咁啊，跟住咧就运用咗呢个 Google 嘅。AI 嘅运算啦，再加埋当时嘅叫做咧satellite imagery， 即系嗰啲叫做
7: 卫星
6: 图像啦，同埋加埋当日嘅天气，咁三个资料计算咗出嚟嘅时候咧，咁就会plot 咗一条叫航迹轨嘅云迹出嚟啦，咁样，咁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当呢个机师咧就收到一条航迹云嘅轨迹嘅时候咧，咁佢哋咧就会咧航空公司咧就会可以要求机师咧就微调你自己嘅飞机。少少地可能咧就升高少少，或者降低少少，或者打斜少。

0: 潮咁样，即系唔好尽量偏离得太远。喺嗰条红积云嘅隔篱咧，就会经过咁样，咁咧就会令到咧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地球暖化呢样嘢咧，就会降低40% 咁样嘅。
1: 佢即系话之前已经有
0: 系啦，
1: 条痕迹喺度
0: 啦，系啦。
1: 咁你不如就唔好重叠佢啦。
0: 冇错，
1: 以往嘅计法咧，可能冇咁精密，
0: 冇咁精密。
1: 而家 AI 好快噶嘛，
0: 冇错。
1: 咁佢即系计到，喂，今日咧你不如行歪少少啦，
0: 系啦系啦。
1: 咁我咪隔篱多一条咯，
0: 系啦。
1: 咁咪一样一铺铺咁夹，
0: 所以就快系啦。即系但系你快啲散啊嘛，你散咗系啦，你唔会停咗度一条好长好耐嘅痕喺度咁样。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就可以令到咧。即系地球暖化作出一个好啲嘅一份子啦，
1: 一份力啦，
0: 系出份力啦。咁起码我哋即系揸飞机嗰啲，令都喺航空公司嘅话，我哋都可以减低地球暖化啦。咁跟住佢话咧，喺呢个叫做香港咧，原来系一个有一条特定嘅航线咧，成日都会有一个特别冻同埋特别湿嘅地方。呢一条咧就系香港去到新加坡呢一条航线咁样嘅。咁国泰咧真系咧喺上年嘅时候咧，真系用咗呢一条咁嘅方法，咁就系话咧就引入咗呢一个系统咧，就摆入去呢条航线嘅里边，咁啊跟住咧就用即系试下行驶啦，咁样咁啊结果咧真系咧会令到地球暖化嗰个数字咧就可以减低少少嘅，咁亦都系咧其实都唔系悭，即系唔系啲好大嘅转变啦，又唔使换咗个引擎，又唔使做好多嘅嘢，只不过系将一啲运算上面加啲人工嘅智能嘅资料落去咧，就可以改变咗一个我哋。地球里边一样嘢啦，咁所以咧，即系对我哋长远嚟讲嘅话咧，咁亦都系出一份力，咁啊，即系话我哋嘅天然嘅灾害啦，又成嗰啲之前又有嗰啲山泥倾泻啊，好多嗰啲冰川嘅问题出现咗咧，咁亦都可以咧系可以有少少嘅改善，咁啊，亦都系噶，咁希望咧我哋呢啲咁少嘅少少嘅举动加入 AI 嘅科技嘅话咧，咁就可以有唔错嘅一啲对我哋地球暖化嘅好嘅现象出现啦。
1: 咁啊，少少嘅举动啦，今日讲下大大嘅举动。我哋都报道过啦，法国总统公布咗同沙地阿拉伯嘅王储就话咧，我哋喺法国咧起个三大全新主题乐园，其中一个以漫画世界做主题嘅，就肯定系龙珠啦。咁之前咧，阿马克龙咧，其实喺四月访问过日本，同日本嘅首相高市早苗开个联合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前咧，高市早苗摆出一个龙珠主角。打龟波气功嘅招牌手势，马克龙亦都模仿笑笑口咁样一齐做咗呢个动作。网上互动热议就话呢个肯定系啦。咁当然之前咧，佢又公布咗同阿沙地阿拉伯嘅王储就话：，喂，我哋敲定咗噶啦，决定其中个主题就系龙珠主题公园耶！
0: 系我哋之前都讲咗噶嘛，签晒约咁噶啫。
1: 听讲
0: 系咯，
1: 听讲
0: 冇错。
1: 咁亦都我哋系。fact check 咗係有幾個新聞元素報導都係講緊係同一件事啦，但係另外一件事出現咗啦，就係佢嘅版權持有人咧突然間走出嚟話俾你聽，我冇聽過呢件事，
0: 你哋講咁多嘢都冇問過我嘅。
1: 龍珠版權持有人咧就係東映動畫，就係動畫版；漫畫就係集英社，遊戲就係 Bandai， 原作者鳥山明嘅 Bird Studio 共同擁有。咁佢哋發咗聲明就話，其實我哋唔知有件咁嘅事，呢、這、一個咧應該係提案嘅階段啦。佢仲聲明咗，佢話。并无授予任何此计划相关授权，亦不掌握任何证实法国方面公布内容嘅事实。咁啊，真系大件事啦！
0: 即系呢个好似先斩后又后奏咁样。
1: 最惨系两总理，法国总理
0: 系咯，同埋
1: 日本首相。
0: 哇！你龟波气功都出埋十成九都得啦，
1: 你发咗功噶啦，
0: 系咯？
1: 咁咩事咧？
0: 龟波一出，
1: 真系唔知
0: 系而家点算呢单嘢？
1: 唔知点算？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5:2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现时大多伦多地区嘅主要高速公路大致畅顺，除咗部分嘅路段 ，QW 东行喺 Bro 附近右线因为有坏车而受阻，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Spadina，DBP 北行由 Eglinton 多车至到 Lawrence 以北，404 DBP 南行由401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 ，QW 西行喺密西沙加缓慢到 Dixie， 401东行由 Dixon 繁忙到 Kill， 401西行嘅繁忙路段有 Brock Street 以西至到 Salem Highway 25到 Highway 6 South。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

0: 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梳化只是499元，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是199元。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Off 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碰，成就无穷动力。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同埋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本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还有六个半钟头，定于听日凌晨就开始征收。CNE 今日杀货，会场已经停止再俾游人入场。列治文山连续第二日发生民居枪击案，再有一人受伤。详尽内容请留意六点钟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越南红肉蜜柚3.98元一个，
4: 陈太油菜1.88元一磅，
3: 去皮铁干淮山2.99元一磅，
4: 油水桂花鱼12.88元一磅，
3: 有机金沙排骨8.99元一磅，
4: 泰高白虾仁7.99元一盒，
3: 日本 SMB 咖喱块7元两盒。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6: 凝望雪花飘下浓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一下。

0: 两点 ，U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0: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1: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好，口垃圾又讲下钱先。嗱，呢条题咧，咁就系咁嘅啦。我就喺呢个 Facebook 度咧 po 出嚟啦。咁啊，麻烦大家上下我哋 Facebook 专业啦 ，like 我哋啦，跟住咧拣 A B C D。咁啊，点解会出条题咧？等阵就同大家分享。咁但系呢条题咧个题目系咁嘅，关究竟你睇你嘅理财观念系点啦？假如你部手机突然间坏咗，但系你部手机咧亦都系工作嘅重要一部分，即系话咧部手机对你嘅工作嚟讲系非常之紧要嘅，即系冇手机唔得啦吓。
4: 事业先，
3: 系啦，冇错，咁啊即系帮到你手嘅。咁但系你银行咧而家得50鸡啊，得50蚊。咁但系咧我信用卡仲有3000蚊嘅 credit 喺度。咁你见到一部手机咧原价就而家卖紧1200蚊，咁但系呢部旗舰手机咧咁就减价，而家减到800蚊。
4: 旗舰仲有1200蚊，
3: 唔好车轮咗啲
4: 仔，
3: 系啊，但系唔可以旗舰呢个叫咩？
4: 普通入门版啊，
3: 入门版真系贵而家系咪？真系 OK， 副舰级啦。
4: 你知唔知旗舰 Apple 话出嗰部接机啊？
3: 2000几美金
4: 啊！
3: 哎呀，我哋都买低你1000几蚊，咁啊，总之一部啦，普通版入门手机1200蚊。
4: 系啦，大家喂，我听到之后唔对路，
3: 系啊，
4: 减到800蚊，睇到咩咁样？
3: 冇错，咁而家即系原本一部手。机1200蚊啊！你睇中嗰部啦，咁啊而家减到800蚊，咁啊今日系最后一日嘅优惠，你应该点样做？咁啊 A B C D 啦 ，A 咧就系即刻买800蚊嘅手机，咁你而家手头上得50蚊噶啫嘛，咁梗系碌住嗰3000蚊嘅 credit 先啦，系咪照买先？
4: 三千，
3: 你有三千，系啦，你有3000蚊嘅 credit 喺个
4: 碌住八嚿先，
3: 碌住八嚿先，咁样啦。B 咁亦都系买咗先啦，咁啊，咁啊买咗之后咪慢慢还咯，慢慢还面皮。咁啊，呢个第 B 嘅答案。
4: 哦，咁你第一次你买800蚊嗰个碌咗先算，系谂住俾晒嘅。
3: 嗱，呢个就
4: 得翻50蚊嘅，你点俾晒老细？
3: 咁你下个月噶嘛，你系你个手，即系下个月有多啲人工咁，咪可以褪翻多啲咯。系啦，即系唔系还面皮啦，希望尽力还啦，喺你个能力之内啦。OK，B 咧就系斋还面皮 ，C 咧就系揾个更平嘅方案，例如乜嘢咧？揾人借部唔用嘅手机啦。或者咧，整翻部旧嘅手机啦，或者二手市场买部二手机啦，咁啊真系无可奈何嘅，先至用信用卡咧，跟住咧用一定嘅还款嘅计划咧就搞掂佢呢个 C 嘅，即系一个最平嘅方案。啊 D 啦，咁啊呢个咧唔知你会唔会啦？嗱，继续用 credit card， 但系咧就draw嗰800蚊出嚟先，即系draw喺用 credit card 就draw嗰800蚊叫做 cash 翻，
4: 系咪最蠢呢样嘢？
3: 系啦，
4: 最贵咧
3: 就系咧就攞嗰现金就买啦。咁啊 A B C D 咁咧
4: ，D 一定拎走，
3: 系啦 ，D 一定拎走，咁即系 A B C 啦咁样。咁啊嗱，我就咁好快咁 scan 啲答案咧，大部嘅份朋友咧就系 A。跟住第二嗰啲咧就系 C 嘅，大部分就系 A 嘅，即系话咧即刻碌咗先，跟住就买咗先算。咁呢个答案嚟嘅。
4: C 系咩？
3: C 系用最平嘅方法，即系话买二手机啦，或者整翻你部烂嘅手机啦，就继续用咁样。呢个系C 嘅方法。咁
4: 最 make sense
3: 系啦，最 make sense 嘅。咁点解我会今日会揾呢条题目咧？咁其实咧就系一条理财嘅题目嚟嘅，咁头先阿邦就话，等咧已经提及过啦，咁因为咧嚟紧嘅中学咧，咁就系咧已经咧系会投入咗一个新嘅叫做financial literacy 嘅一个叫做学科喺里边嘅，咁
4: 即系理财学，
3: 理财学啦，咁即系话咧由 grade 9开始咧，其实已经开始教紧噶啦，但系咧而家今年新嘅地方系乜嘢咧？新嘅地方咧就系话咧 grade 9你要一定要 pass 咗呢一个理财嘅呢一科，你先可以叫做咧继续通过或者上去 grade 10咁样嘅，或者咧你
4: 即系必修科，
3: 系必修科啦。又或者咧你要完成你嘅中学文凭嘅毕业嘅话咧，你一定要呢一科咧系合格咁样嘅。呢一科系占据咗成个你嘅 curriculum 呢个学科咧系5%，但系你一定要 pass 咗呢个5%，你先系攞到嗰张沙字咁样。
4: 即系唔合格唔毕业。
3: 系啦，咁样嘅。咁而且个合格嗰个几率咧系一定要过70%。即系话咧，你要攞70分以上咧，你先系 pass 嘅。
4: 哇，冇错，
3: 系啊。咁啊，嗱，我唔讲教啲咩咧，都系啲

0: budget 啊，或者系点样去投资？唔系投资嗰啲啦，即系点样去储钱啊？点样去应用你嘅金钱啊？
1: 咩叫你答你啊？
0: 系啊，嗰啲嗱，你答你呢啲我唔知道有冇啦。
1: 你碌卡俾 mean pay 咪答你咯？
0: 冇错，系啦。我睇咗电视多就系嗱，你答你啊啦。嗰啲咁
1: 呢个咪 exactly 叫你答你咯，
0: 冇错。咁所以我就唔讲即系话会叫做啲乜嘢啦，搞啲乜嘢啦。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哋会叫做反映一个现象出嚟嘅。呢、這个咩现象咧？就系话咧，我细个读书嘅时间同都系而家同即系我哋毕咗业都几十年啦。咁但系呢个现象咧，仍然咧都系冇改善，而且咧系会更加严重咗。就系、是、学生大学生毕业之后咧，就会成为咗一个债仔，跟住投入职场，
1: 孭住条债，
0: 孭住条债投入职场。无论你点样叫做努力啦，譬如话我真系开始嘅时候，真系孭住个student loan 咁样啦。啊，我好努力还钱噶，咁但系唔知点解咧，过咗十年之后咧，你仍然个债项咧仍然系非常之高企咁样嘅。咁所以今日要解构，好简单解构个问题，点解我哋亦会喺呢个咁嘅循环嘅里边咧？咁当然有几个主要嘅原因嘅，就系、是、第一咧，就系、是、我哋会学生嘅债务啦 ，student loan 啦。咁而家我哋之前都提及过啦。咁而家嘅 student loan 咧，真系一个 loan 嚟噶啦，即系唔系一个 grant 嚟嘅。呢、這个亦都会系严重咗嘅问题。咁第二咧，就系、是、我哋要。其实个核心问题系乜嘢呢？就系呢个 cash flow 嘅问题，即系我哋嘅现金流嘅问题。我哋作为一个叫做大学生啱啱毕业咧，对理财唔系好有经验嘅话咧，所以对呢个叫现金流呢样嘢咧，其实系好缺乏呢个认知嘅。
1: 我都想留噶，
0: 系啊，但系留唔到嘛，
1: 个数啱啱好。
0: 冇错，你又道出一个好核心嘅问题，因为我哋系啱啱初出茅庐嘅时间。我哋嗰个叫做起薪点系非常之低啦，咁样咁所以咧，无论我哋点样去即系除咗父母帮手之外咧，如果我哋一个低起薪点嘅时候，但系要应付咁多排山倒海嘅叫做
1: 账单
0: 啊，可能要交租啊，可能你有部车添，跟住可能你又有 insurance 添，咁呢啲全部嘅嘢咧搭起晒上嚟嘅时候，你都冇办法去承担，结果系点咧？咪 credit card 咯。咁啊，结果都系跟住 credit card， 哦，一张唔得啊，两张咯。咁啊，结果两张都唔得啊，面皮咯。咁就系好似你头先讲啦，利搭利啦。咁啊，结果好多年之后咧，我哋仍然都解决唔到我哋呢个叫做现金流嘅问题，
1: 仲要孭住个学生贷款。
0: 冇错，学生贷款。咁即系话呢个咧，我哋而家即系可以话系喺呢个我哋咁困境嘅时间咧，其实我觉得系赞成嘅，学校都帮我哋一把，因为我做父母我自己咧都唔识点样去一个好妥善嘅理财嘅态度方法。
1: 我哋都好难具体话到俾你听。
0: 系啊，我哋都唔知我哋呢、啊、我哋啱啱出嚟嘅时候，我啱啱我入大学嘅时候，第一日就我入第一日，佢话你要唔要件 T 恤啊？跟住我有件 T 恤，做咩咧？填份 form 先啦。填咗份方案做咩事啊？填咗份方案有件 T 恤咯，跟住转头第一个礼拜之后，我个信箱就收咗张我人生嘅第一张 credit card。
1: 吓，
0: 系啊，
1: 攞件 T 恤就送张卡俾你。
0: 系啊，你系啦、啊，就系、是、咁样。哦，
1: 点解咁懵嘅？
0: 系个个都系咁噶，
1: 好离谱。
0: 系啊，真系就系为咗件 T 恤嘅，唔系为唔知咩叫 credit card。
1: 你知系攞 credit card 嘅。
0: 系啦，知系
1: 咧，贪件 T 恤，
0: 我系贪件 T 恤，但系我话俾你听，大部分去排队嗰个都唔系为咗张 credit 嘅，系为咗件 T 恤嘅咋。
1: 我益啊你啊，
0: 系啦，
1: 你知唔知我唔系大学咁样攞到第一张信用卡咧？
0: 系啊，
1: 我出咗嚟做嘢之后，佢未必批俾我。
0: 冇错，
1: 系啊，我系第一张信用卡就系咁样攞噶。
0: 系啦，咁我攞咗之后，咦，几正喎，咁咪买披萨咯，咁咪跟住开头还五十蚊，第一个月还五十蚊 ，OK， 咁我还到啊，哦，两三个月之后点解变咗二百几嘅，死啦，点解二百几？咁开始就还唔到嗰个最
1: 鬼股嚟
0: 嘅，系啊，就系、是、开头就跟住就还唔到个敷阿蚊咁样啦，结果就系咁样咯，跟住越嚟越多啦，由三个位变成四个位咁样啦，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我哋而家好多学生要应付嘅问题，咁啊，即系我其实都好赞成，即系我哋嘅学校咧，中学生咧开始去教一啲叫做 cash flow 理财嘅一个 curriculum， 喺佢哋未上到大学，面对咁多嘅引诱嘅时间咧，开始有一个更好嘅叫做睇住自己个银包嗰盘数，我觉得呢个系啱嘅。咁但系
1: 七十分又有啲难喎。
0: 系啊，但系我唔知学咩啦，我唔知学咩。
1: 即系要攞到七十分，有啲压力。
0: 系噶，即系唔系求求其嗰只咁样噶。咁头先嗰条嘅问题，我而家揾翻啦。头先嗰条问题，你手头上有50蚊，你有3000蚊嘅 credit line 喺度，但系你又赶住用部手机 ，OK？ 咁但系你会唔会买咧？嗱，根据呢一个答案。

0: 案咧，根据正确嘅答案咧，系应该系 C 噶。如果一个用良好嘅理财嘅态度，系应该咧系用尽办法咧，系唔好掂过3000蚊嘅 credit line。咁但系我哋就咁睇我哋嘅朋友嘅留言咧，大部分咧得一半嘅话咧都系填 A 嘅。即系话乜嘢咧？即系我哋大部分嘅朋友咧，可能喺理财方面咧都系取而不取难。咁所以话乜嘢咧？即系话咧，我哋都要靠学下阿爸帮一帮我哋啲仔女。咁我哋做父母嘅，我哋亦都要学一学究竟咩叫理财嘅一个好嘅态度。
1: 另外有一个提问，
0: 嗯，
1: 就系而家嘅手机已经代替咗电脑啊嘛，
0: 冇错，
1: 变咗你靠佢搵食嘅时候，
0: 系啊，
1: 你都觉得电脑再贵啲噶嘛，
0: 系啊，
1: 咁我宁愿第一手时间换咗部手机挂住搵食先，先再嚟啦，
0: 嗯，
1: 因为你再搵个二手，即系同车一样啫嘛，
0: 系，
1: 你嗰下要车。你焗住有阵时新车都要要噶啦，
0: 嗱呢个亦都有一个好现实嘅问题，
1: 系咯，
0: 系咯，喂，真系，譬如话我揸紧车，咁我部车坏咗，我听日翻工，
1: 但我又未揾到二手，
0: 系啊，
1: 咁点咧？咁
0: 又或者嗱，我譬如好似我咁，诶、哎，真系坏咗，但我又冇 cash， 咁点咧？咁我都要整噶，如果唔整，我听日点翻工咧？
1: 我当个车整唔到添，
0: 系啊，
1: 即系从此已经系拜拜啦。咁、
0: 啊、
1: 我应该点啊？
0: 出咁部新嘅，
1: 系咯、啊，唯有系咁样。
0: 所以呢个真系噶，所以呢个真系由现实同埋一个叫做咧。need 同埋 want 咧，呢几样嘢咧，你真系我哋喺呢个嚟到呢个现实嘅世界咧，真系要好好去点样学习去把握，唔系咧真系一个一行错一步嘅话咧，你好难咧先可以走翻出嚟。
2: Treasure Hill 系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喺边啊
2: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首先你讲理财啦、
0: 嗯，
1: 自己中咗招之后咪知咩事咯。
0: 系啦，
1: 咁我最近咧亦都好疏忽地咧中过两次招啦，就系、是、未去到食物中毒嘅。
0: 嗯，争啲
1: 都接近噶，
0: 接近咗。点样会中先？
1: 肠胃炎又好啊，咩都好啦。
0: 系
1: 咁啊，发觉到睇到两个报道先知道咧，原来一直都做错咗嘢。
0: 嗯，
1: 先讲你想讲饮定讲食先啊？
0: 饮先啦，
1: 饮先，
0: 饮先啦，系啊。
1: 牛奶咖啡或者樽装饮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饮完之后咧，用个口饮完之后就算啦，摆咗喺度啦，摆室温嗰度啦，咁、
0: 嗯、
1: 就唔雪住佢啦，咁、
0: 嗯、
1: 就觉得冇嘢嘅，或者甚至乎劈喺架车嗰度嘅。但系室内嘅温度28度左右啦，70% 嘅相对湿度嚟讲咧，你摆24小时咧，啲菌加埋你啲口水咧，叭叭声咁飙升嘅。呢、這个根据日本一个综艺节目经研究。發現到出嚟嘅，一旦接觸咗口腔咧，你啲菌量咧就會大倍飆升到好多好多，一陣間話俾你聽飆升幾多啦。
0: 嗯，
1: 亦都咧就算你雪咗入雪櫃嘅時候，佢都會繼續繁殖嘅。再加上咧，而家嘅飲品咧高糖啊，等等咧就會滋生好多嘅細菌，而係似糖分奶、咖啡，咪而家好多樽裝牛奶咖啡，哇！呢啲勁呢啲，
0: 呢啲係最勁嗰啲嚟嘅，啲菌啲菌。
1: 咁另外我中招嗰次咧就係擺喺架車嗰度。
0: 你摆几耐先？
1: 摆咗几个钟啫。我话俾你听，
0: 系、哦、
1: 真系大家要小心嘅、
0: 嗯。
1: 研究团队见到常用饮品劈咗喺度24小时，发现病菌嘅温床包括第五位樽装水，以为冇嘢啦嗬。
0: 即系已经就系荣升第五位啦，系嘛？
1: 第五位嗱、okay, ，你记住系饮过用个口，有口水，
0: 有口水嗰啲啊嘛，
1: 提翻喺度，
0: 提翻喺度。
1: 室温啫，未计摆车，因为摆车加埋高温效应，
0: 嗰啲仲夸张，
1: 仲麻烦。
0: 系
1: 樽装水饮过嘅细菌量劈喺度，细菌量已经系1100个。第四位大麦茶，日本人好兴饮麦茶嘅、
0: 嗯，
1: 都系嗰啲樽装茶啦。
0: 嗯，
1: 细菌量已经飙升到3700个噶啦。第三名汽水即系可乐啦，
0: 嗯哼，
1: 有好多糖分嘅，细菌量讲紧。过18000万、100万，
0: 哇！呢个系多好多噶，
1: 突然间嘣响声，
0: 系啊，
1: 飙到249万几嘅细菌
0: 量。即系第四同第三位增成 百，哇，好多倍，我都唔知几多，
1: 因为前面两个冇糖分，冇其他嘢。第二位橙汁又系糖分好高，250几万，细菌。第一名牛奶咖啡，因为有牛奶再加糖关系，突然间嘣一声饮咗一啖，劈翻喺个 counter 上边，
0: 系
1: 510几万。嘅细菌，
0: 咁即系话你开咗嘅时间咧，你就唔好劈喺度咁耐啦，即系尽快就完成咗佢咁样啦。
1: 你最好一次过饮晒，
0: 一次过饮晒。
1: 你再摆喺度嘅时候就细菌温床。你饮完之后再摆雪柜咧，其实仲衰，其实系。
0: 但我系咁嘅，有阵时你饮完嗰啲饮唔晒嘅，咁咪闩翻个盖，咪摆翻个雪柜嗰度。
1: 你记住，未饮加埋口水加埋嗰樽嘢。
0: 系
1: 嗰啲细菌已经滋生紧，
0: 所以要分开倒落个杯度可能会好啲咁。
1: 系啦，你饮之前倒开佢，同埋我上次中招就系生果茶摆咗喺车度，
0: 有嘅，有糖有生果系嘛？
1: 我以为冇嘢啦，摆喺车度，结果都因为天气热嘅关系啦，所以大家小心啲。另外外卖咧，好多人都话咧，劈咗喺度咪得咯，室温咪得咯。但系细菌生长得最快嘅危险温度就系5度到到60度之间，好阔嘅距离。但系最恐怖嘅。滋生率
0: 五度啊 ，OK，
1: 5度 between 啦，
0: 系啊，
1: 最恐怖嘅滋生率系20到50度之间，即系你讲
0: 即系室温啊，
1: 室温啊，
0: 系啊，
1: 你劈咗喺度嘅时候个定律系点样咧？咁啊，再加上饭吸住嘅时候，外卖咪有啲水滴落嘅，
0: 系啊，
1: 又湿又暖，
0: 嗰啲就系最正啦，细菌就最中意喺呢啲地方度生存，
1: 直头系啦，
0: 系啊，
1: 室内温度25到35度之间，熟食劈咗喺度唔好多过2个钟头，如果你室温系有32度咁高嘅，唔开冷气嘅时候咧，更加1个钟头以内一定要即刻雪住佢。如果唔系话咧，嗰、那个菌我上次就系中咗一次招，
0: 熟嘅会咁热暖啊，
1: 系啊，真系屙足5日，
0: 系
1: 唔系讲笑。
0: 嗯，
1: 同埋而家有另外一个报告，我搵唔翻个报告，白饭劈喺度都唔得噶。
0: 哦，即系冇汁冇剩嗰啲，
1: 冇汁冇剩都唔得。佢有另外一只菌又系会滋生嘅，
0: 系。
1: 所以白饭啊、肉类啊、鸡蛋更加唔使讲啦。
0: 嗯，
1: 卤水汁啊，嗰啲又高营养又高蛋白质、高水分嘅嘢咧，全部都系细菌好 happy 嘅地方。咁、所以即买即食最好就系咧，摸到如果你去买嗰啲即食嘅便当饭盒嘅时候咧，佢温度唔系好够嘅时候，你都谂清楚先啦。充分加热，热到咁上下，佢个核心嘅温度要75度或以上先至杀到菌嘅。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有阵时啲人咪贪快嘅，叮嗰分半钟就算，冻冻地照食咧，其实系好
0: 冇辣口嘛，我都系咁样啊。
1: 系啊，
0: 系啊，
1: 错嘅。
0: O K，
1: 唔系除非你肠胃铁做啦，我唔知道大家肠胃。
0: 我惊叮得太耐唔好食啊，三分钟嗰啲。
1: 你继续做呢个方法，
0: 冇错。
1: 到有一日，人就系咁样，有个教训之后，你就会明白原来做错咗嘅。
0: 好好好，
1: 唔食咧就真系要摆喺雪柜嘅，因为4度以下嘅温度咧可以摆到1到3日，未有口水啊。
0: 嗯，
1: 咁所以好多人都话黄金定律就系劈个饭盒喺度，咪以前啲老人家话嘅，热唔好摆入雪柜啊，
0: 系会有盗汗水噶嘛。
1: 系啊，
0: 系啊。
1: 咁其实而家佢已经讲咗啦，室内温度。有冷气嘅时候咧，都系唔好过2个钟啦。咁所以你摊咗一阵嘅时候，我谂大概有道汗水都抹咗佢咯。
0: 唔系，我觉得呢个提醒我哋做 office 嗰啲人，因为通常我哋爬两啖又系食开噶嘛，舐咗噶嘛，食两啖，跟住哎呀赶时间赶住开会劈埋先。
1: 唔系，我雪翻入雪柜都死嘅。
0: 系啊，通常都唔会雪落雪柜噶啦。
1: 系劈喺台头。
0: 系台头，咁住翻就开完个碗咪揭翻啲再食过咯。咁啊，可能已经系1个钟头之后嘅事啦。咁样，
1: 咁最好就系唔好掂佢啦，拔出嚟食啦，同埋。大概你半个钟到好雪住嗰盒饭佢啦。
0: 嗯。
6: 尝一口，想无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喺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滋味，分享滋味，清香嫩滑，连 share 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7: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8: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7: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择，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7: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好，岁月流星啊，记住参加报名啦吓。咁、啊、我哋即将咧就会接受啊，可以上 online 报名啦吓。咁啊，睇今年啊边个会赢啦噃。
1: 可以 online 报名之外咧，而家方便快捷啦。
0: 嗯。
1: 咁啊，但系同时都要交歌嘅。嗰啲详细情况咧，打905听日啦，
0: 系
1: 415-1430查询。我见到有朋友亲自上嚟报名嘅，
0: 有嘅
1: 都欢迎嘅，
0: 两样都得嘅，
1: 一样得。
0: 冇错。
1: 咁啊，今年嘅口号就系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好简单，好随和，好舒服。其实有个重点喺度嘅，因为我哋多伦多代表嘅中年好声音四咧，
0: 哦，
1: 多伦多出线嘅嘉声咧，
0: 哇，嗰、那个劲！
1: 呢个励志故事令我觉得系坚持梦想咧，原来真系有机会可以有个突破位。
0: 系，佢真系突破到，
1: 佢突破到，佢仲要佢喺受访问嘅时候，佢话出道咗两次，
0: 出道咗两次，
1: 两次都唔成功。
0: 哦，即系佢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
0: 咁啊再厉，
1: 今年啱啱
0: 锲而不舍。
1: 到咗嗰个年龄范围，佢之前系未到嗰个年龄，
0: 系
1: 今年啱啱去到中年好声音嗰个最细
0: minimum 嗰个
1: minimum 嗰个，
0: 冇错。
1: 咁佢就坚持第三次再试多次，
0: 啊，真系准备佢成功咗啦。
1: 所以我咁我突然间觉得好励志，就系、是、咦，坚持梦想原来真系 work 噶。
0: 嗯，
1: 咁我觉得新朋友欢迎，冇人欢迎啊。但系以前参加过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不断再试下，
0: 系
1: 你咁多年嘅经历啊，你咁多年嘅学习嘅歌唱方法咧，每年都有啲变动。
0: 你磨练咗又唔同晒噶啦，啲歌路曲风系咪？
1: 歌同一只歌，你唱十年前同十年后都唔同啊。咁、
0: 嗯、
1: 所以可以大家继续坚持有梦想啦。你唔会知咯，今年真系可能系你嚟嘅。
0: 所以上我哋网站吓 ams430.com 等住新嘅一轮嘅 promo 啦。咁就点样去揾到我哋嘅叫做 online application 啦？
1: 唔系而家你可以上到 ams430.com 报名紧，
0: 就已经咁哦，咁啊快啦，快啲上去报名啦吓。
1: 9月28号截止。咁、
0: 嗯、
1: 通常正常嚟讲，我都等到28号。咁但我觉得想唱就唱，唔需要再等㗎啦。
0: 唔使啦。
1: 其实等唔等到你个心里面已经决定咗。我係知道㗎。其实我系想嘅，
0: 你要已经而家系应该 download 定嗰只饮歌，
1: 系啦，应该稳定边只饮歌今年去，
0: 系啦，一只定两只，冲一只啊，定冲两只咁样嘅，
1: 买定饮衫，
0: 系啦，准备
1: 登台衫、
0: 珠片，
1: 最好发光嘅，
0: 系好，咁啊，期待大家去参加啦。咁你开讲开呢个坚持啦，咁原来咧坚持咧真系有用嘅。咁啊，根据呢个叫做City News 啊，咁啊，虽则入冬嘅时间咧差唔多就开始嚟啦，亦都系咧叫做 pothole 嘅 season 啊。咁原来咧有朋友咧就话咧坚持，佢话咧联同咗啲叫做司机大佬咧，咁就喺呢个 City News 嗰个投诉，喂唔得，你真系睇睇呢条路啦，呢条路真系，哦，佢话相对嚟讲咧，烂到不堪啊，全多人多，
1: 唔系而家条条路都话自己烂到不堪
0: 啦。咁啊，跟住佢就咁，佢真系，我佢话 check 到啊，嗰条路咧叫 Unwin， 唔知个名嘅 Unwin，UNWIN Avenue， 我查过咧就系喺呢个DVP 路铲落去咧，你咪可以去到 Gardiner 嘅，你唔转 Gardiner 呢？直落咧系嗰个海皮嗰个位嚟噶嘛，咁啊其中嗰个码头嗰个位咧一条叫 Unwin Road， 咁啊嗰条路咧佢话咧啲司机大佬咧就话系应该系最多 pothole 烂到不堪嘅一条路啦，咁啊跟住咧咁经过锲而不舍嘅投诉之后咧，又有呢个传媒嘅加印有压力嘅时候咧，终于整得靓靓添，
1: 即系报东张
0: 啦，报东张啦咁样，咁啊跟住整得靓靓，咁啊结果咧就系而家嗰条 Unwin Road 咧非常之咧就系顺滑咁样，咁啊但系咧。有一样嘢咧，就系要提提大家啦。咁啊，亦都系盛赞市府嘅。佢话咧有一样嘢提，就系话咧有咩嘅叫做市面上即系喺呢个市府有啲咩嘢可以做到嘅话，打3-1啦。
1: 系
0: 咁啊，因为咧
1: 报 pothole 嘛，
0: 系报 pothole 啦，系啦。咁啊，因为市府咧，佢话引入咗呢个叫做亦都系 AI 嘅功能。佢话咧会咧加快咧，就会咧系帮你哋咧就会系叫做咧收集更。

0: 多嘅数据。咁呢啲嘅数据嘅话呢亦都係呢可以呢快速咁样呢 report 去呢个叫做呢市府嗰度。咁市府有真係听到又做嘢啦。
1: 迅速行动
0: 啦，又整到靓靓啦。咁跟住呢就喺呢个叫做呢 deadline 之前完成添。哇，喺多伦多嚟讲係好好㗎啦。咁点解有 pothole 呢？咁因为呢佢係长期呢就係呢个叫做呢雪冻咗啦。冻咗跟住就溶啦，溶咗之后呢入面佢啲水呢就入咗去啲窿窿罅罅到结冰嘛，跟住咪会膨胀囉。膨胀之后呢跟住啲车又经过啊，跟住又雪返又溶返咁样呢，一路冷缩热胀嘅话呢，咁入面嗰个结构呢就开始呢就係裂开咗啦。咁跟住就成为咗一个大大嘅窿窿。咁呢个就好简单讲，呢、這个就係 pothole 形成嘅原理。咁所以如果有咩朋友记住有啲咩投诉嘅话呢，除咗搵传媒之外呢，亦都可以善用311呢个电话，跟住咧就可以咧迅速咁样就系报案，咁希望你有个顺畅嘅一个一年啦。咁啊，今日我哋就会抽奖，咁啊就系抽到啦，俾
1: 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10蚊超市代用券。
0: 冇错，今日咧我就抽到 Alan Chan， 咁我会咧就私信俾你噶啦。咁我哋今日就结束我哋今日节目，系咪？
1: 啊，大家记得喺面书关注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啊，等紧你，我哋想再多啲 follow 啊，
0: 系啊，梗系靠你哋啦。好，咁我哋今日结束今日嘅节目，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黄昏新闻专辑。
4: 本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嘅报复性关税，仲有六个钟头就开始征收。CNE 今日殺貨，會場已經停止再讓遊人入場。列治文山連續第二日發生民居槍擊案，再有一人受傷。加拿大中文電台各位聽眾好，現在由恩雅樂主持9月7號的黃昏新聞專輯。本國對大約280億元進口美國商品的報復性關稅仲有6個鐘頭，定於聽日凌晨就開始徵收。周善玲報導。
5: 本国由听日起采取反制措施，对大约280亿元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针对的美国产品包括乳制品、木材、钢铝、化妆品和成衣，税率介乎 15% 至 50%。 两国的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美国随即对由蜂蜜和葡萄酒到冰棍球和水泥等的一系列总值大约280亿元加拿大货物征收 50% 关税。本国总理卡尼及后宣布会在9月8号开始对等报复。另外，渥太华亦都推出75亿元企业及劳动力支援措施。特朗普政府之前威胁说，如果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美国就会将行动升级。联邦保守党再次促整执政自由党公开破裂的加美贸易谈判细节。另外，保守党党魁博利治今日召开记者会，他说国民有需要知道自由党就住美国关税所征收的报复性关税会加重本国消费者以及企业的成本多少，而卡尼有乜嘢方法協助佢哋抵消額外嘅付出。博利治再次敦促卡尼公開未能夠達成嘅貿易協議文本，話國民需要知道點解卡尼決定同美方一拍兩散。
6: The Canadian people deserve the facts and a plan. We need to have both of those things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and so far we have had neither.
5: 而卡尼就在今日劳工日发声明，重申加拿大正寻求增加对外伙伴，分散贸易，又说国民互相照顾的时候加拿大发挥得最好。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4: 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杀科，会场已经停止再给游人入场。虽然 CNE 将会举行到今晚九点，但是入口从下午五点开始关闭。而最后一场的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亦都已经结束，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另外，在今日劳工日，多伦多及约克区劳工议会举办了劳工日游行，队伍从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出发前往 CNE 会场。劳工议会说，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工人塑造我们的未来，纪念为正义与工人尊严所作的斗争，估计有超过25000人参与。列治文山连续第二日发生民居枪击案，再有一人受伤。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5: 今朝早7点左右，有匪徒闯入列治文山 Young Street 及 Weldrick Road 范围嘅一间住宅开枪。

0: 向，之后离开现场，相信有多过一名匪徒。事件中一个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医院，冇生命危险。约克区警队探员在现场取证，包括寻找目击者以及收集闭路电视片段。区内的居民可能会见到大量的警力。列治文山昨日亦都发生过一宗同类的事件，有人在 Leslie 及 Elgin Mills 以北的一间房屋内开枪，一个人受伤，冇生命危险。疑犯逃走，可能有多过一人。警方话事件对公共安全并冇即时的威胁，警方并冇讲两宗案件有冇关联。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多伦多西区一个有亚裔面孔的90岁男长者失踪了大半个月。呢名长者叫做阿 John， 佢嘅最后所知行踪系喺8月17号星期一左右，于 Western Road 及 Ellington 范围。据描述，阿 John 大约5尺5寸高，身材中等，有灰色短发，冇胡须。另外，一名男子喺曼锦市失踪超过一星期，约克区警队呼吁公众注意。下落不明的是37岁的 Nerushan， 他的最后所知行踪是在8月29号于 Steels 及 Brimley 西北范围的 Elder Grove Park。 男子当时踩着单车，据描述他6尺高，瘦身材，有黑色短发。查看上述两名失踪者的照片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国际消息，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亚马逊公司货机冲出跑道致命事故，5名死者都是在地面的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今日召开记者会，交代更多事件资料，表示5名遇难者事发的时候分别身处在一架 SUV 汽车和一架接载一班清洁人员的客货车入面，两架车都被飞机撞倒。事发在昨日下午2点左右，那架美国电子商贸巨头亚马逊公司核下的波音767型号飞机在迈阿密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了跑道，撞到多架车。有片段可见货机似乎在跑道较后位置才着陆。当局说飞机是否因此而刹不切制是调查的重点。事故导致迈阿密机场不少航班显著延误甚至取消，亚马逊就事件致哀，并表示会配合调查。尼泊尔今日全国哀悼上月泥石流死者，事件至今已经导致尼泊尔与西藏有超过1300人身亡，大约5000人仍然失踪。尼泊尔政府办公室今日下半期有家属参与哀悼仪式。泥石流在上个月26号发生，至今13日。根据印度教传统，哀悼期为13日，最后一日会举行习俗仪式。在瓦砾中搜索失踪者的行动继续，多个其他国家派出专家去到当地协助，不过有人批评救灾不力。另外亦都有家属预先为失踪者举行象征式丧礼。美国全国今日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4.14美元，折合每公升1.51加元，创出劳工日新高。此前美国汽油价格最高的劳工日是2012年，当时的油价为每加仑3.82美元，以现时的外汇价格来计算，即是每公升1.39加元。而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每加仑亦都比一年之前高了接近1美元，相等于每公升贵了3.6加元。至于每加仑5.85美元，折合每公升2.13加元的柴油价格更加是历史高位。有专家指出，油价高企并非只由伊朗及乌克兰战争所致，提炼量减少亦都是原因之一。而在多伦多今日的汽油价格是每公升106.9仙，亦都处于超过3个月高位，预测指油价听日不变。联邦政府日前宣布将限期原定听日届满，相等于每公升汽油减10仙的燃油税暂免措施延长至出年1月31号。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将会再上阵，如果赢波的话，他们可以重新进入外卡区。蓝鸟在东岸时间今晚10:05展开作客运动家的三场系列赛，将会派出他们今季的王牌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开局。由于目前占据美联外卡区域最后一位的克里夫兰守护者 在今日下午4-6输了给

0: 拜尔的摩金恩，对赛往绩较佳嘅蓝鸟由落后一场缩减至落后半场。蓝鸟寻日在作客堪萨斯市皇家三场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未能够延续近期的强劲气势，连赢五场，输了1-6，胜率回落至而家的.500。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有两间旅行代理商以及一名导游涉嫌威逼团友购物，被旅监局吊销牌照。旅监局话，国明旅游以及白雀旅行社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入境团的期间，未有采取合理的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作出威胁的言论，威逼团友购物。旅监局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会联同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监局今年至今已经撤销三间旅行社以及三名导游的牌照。香港有团体联同地产商以及商会代表呼吁当局以及银行放宽商业按揭。民间团体107动力指，现时商铺由高峰期每个月成交大约600宗下降至到大约60宗，更加有铺位的价值下跌90%，认为商铺资产价格急跌会快速蒸发社会的可用资金，极力压抑投资和消费。团体亦都指，银行一边逼业主减价还债，一边拒绝向新买家批出按揭，导致用家和投资者对入市却步，成交进一步萎缩，形成恶性循环。另外，香港截至上个月底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是4429亿美元，按月减少了50亿美元。斥资大约129亿港元扩建的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只有3个多月。日前离境大堂天花垂吊电子屏幕，下垂欲坠。机管局话，是显示屏移动表演期间缆索出了问题，已经为其余的显示屏安装额外的缆索。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安全问题。香港工程师学会发言人刘建德形容事件并不寻常，有可能是缆索材料出了问题，建议当局抽取涉事的缆索检验。翻查资料，显示屏是由浙江大丰实业设计、制造以及安装。公司表示符合建筑、机电和消防安全方面的严格要求，而且6个月内就完成交付。香港机场三跑项目贪污案，分判商东主同项目经理承认行贿罪，被告涉嫌在2018至2022年期间，向机管局高层以及三跑填海项目总承建商提供合共大约600万港元的贿款，包括为机管局时任总经理殷国强支付购置珠海物业的部分费用，作为协助卡洛工程取得工程分判合约的报酬。吴启安承认5项串谋向公职人员及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另外一名被告卡洛工程时任项目经理廖伟伦就承认向机管局高层以及总承建商提供20万元的贿款。案件日后到明年的1月听取结案陈词。玛丽医院新大楼因为升降机未通过验收，发展局督促部门检修，预计今年第4季完成。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明失望，希望大楼尽早交付启用。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就话，正式收楼之后才可以评估延误的后续影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前年年底已经大致完工，因应新装升降机未达到验收的标准，大楼至今仍然未交付启用。早前卷入宏福苑授权票事件的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再度因病缺席区议会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复媒体查询表示，黄碧娇因为身体不适，已经向明日举行的大埔区议会大厦管理工作小组会议申请缺席，并且已经提交相关的医生证明书。黄碧娇早前卷入宏福苑业主大会离世授权票争议，随后相继缺席多个本应出席的会议。香港一名女子涉嫌前年在住所外张贴旗帜，被控煽动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罪指61岁的被告杨秋琪2024年3月至11月期间，在天水围住所的大门、窗户以及单位外的走廊张贴旗帜，意图引起对国家根本制度以及特区宪制秩序的憎恨，被控一项明知而发布或展示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法官将案件押后到21号再讯。香港警方在油麻地截查可疑私家车的时候遇到反抗，一名警员受伤。事发于星期一下午4点。

0: 警方在咸美顿街截查维柏私家车期间遇到反抗，网上片段见到大批警员围住一架私家车，用警棍敲打车身和车窗，私家车未有停低，沿住弥敦道高速驶去，之后在文明里和加士居道先后撞到三架车，警员围封现场调查，最后在红磡仁勇街发现私家车车头玻璃损毁，车窗爆裂，司机就逃去无踪。尖沙咀港铁站多人涉嫌出闸的时候逃票，港铁已经就事件报警。有网民上载影片，可以见到一名女子付费出闸之后，紧随其后有多达14人没付款就冲闸离开，闸机当时亮起红灯。港铁话翻查闭路电视之后，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的车资出闸，并且已就事件报警。香港有食客在葵兴一间餐厅买外卖，发现餐盒内藏有怀疑初生的老鼠，食环署收走餐盒，派人到涉事的餐厅调查，餐厅职员对事件感到惊讶，表示会彻底清洁店铺。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加拿大同美国嘅股市都因为劳工日假期休市，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下跌2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99点，升咗1378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哥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的永远偶像，他享有很多荣誉、很多爱和很多尊重，因为他在荧幕和舞台上给到影迷和乐迷很多超越精彩的作品。
1: 轻轻小声

同本色的主题曲广东话版、国语版都是《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着张国荣的人气，这首歌在韩国大受欢迎，曾经在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当年情》就是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八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4: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3: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万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好吸引、哦。
3: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0: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立华 Michael。 直播室有两位嘉宾，都是香港来的年轻人，他们就是香港救生艇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的申请者，一个是 Jonathan， 一个是 Maggie。 两位你们好。
11: Hello Michael。
12: Hello。
10: 是啊，在这边的假期都专门请你上来，你们一起谈一下关于救生艇计划。其实大家知道新闻就说，香港救生艇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在8月31号正式截止申请。咁我想聽下你哋，你覺得呢個計劃從5年前開始實行到而家咧，產生咗啲咩效果？個效果係好定係壞？又有啲咩影響？影響有啲邊啲好影響或者壞嘅影響咧？兩位不如講聲先。
12: 係
10: Maggie 係。
12: 好啊，我係 Maggie， 咁可以講下先嘅。其實我覺得呢個計劃始終都係有好多正面嘅效果嘅，即係例如好似我咁，我本身都冇諗過自己可以喺加拿大度讀書同埋做嘢，咁所以始終點都係一個好好嘅人生體驗咯。係啦，咁但係我諗對於呢一個所謂落閘嘅決定，最大嘅影響就係佢2029年之後就唔會再續工簽俾所有嘅申請者啦。咁我諗呢一個位置可能係比較有啲影響，就係對於長遠少少嘅規劃，例如結婚生仔、置業或者可能一啲工作上面嘅決定，會比較有少少影響咯。但係我話我諗日常生活嚟講，其實我覺得影響都唔大嘅，因為我哋都已經係同自己講咗唔平常心面對，繼續即係。咁咪繼續睇下日常生活有啲咩機會，咪捉緊，然後去 explore 一下。
10: 因為當我哋做新聞工作嘅時候，聽咦落閘喎，好似好大件事，但係你哋。

0: 真係身處其中嘅時候咧，個感覺好就話仍然繼續生活，即係仍然做翻你想做嘅嘢。Jonathan， 我知道你嚟咗呢度咧就好叻仔啊，就即刻考翻個律師牌，而家又係執律律師咧。你點樣睇呢次落閘咁樣啦？
1: 喺落閘呢一方面，好似阿 Maggie 咁講啦，其實都係一條線嚟畫咗一個句號啦，喺呢一個嘅 policy 度。但係對好多我哋相熟嘅朋友或者我哋識嘅圈入邊，其實好多人已經一早遞曬表，其實已經係喺等待嘅階段咯。咁要做嘅都做咗啦，能夠去積極面對嘅都面對咗啦。咁其實能夠留低做翻嘅嘢就係好好地過自己嘅生活咯。咁我知道係有一啲outlier 嘅個案嘅，咁喺我工作度我都會遇到一啲。徵詢下意見嘅人都會有時問下，咁
0: 你真係作為律師嘅時候，啲人調翻轉嚟問翻你添，咪咁嘅意思係咪啊？
1: 係啊，我哋其實間接都會遇到一啲咁樣嘅相應嘅問題嘅。咁其中一個啦，就係、是之前就有一個personal injury 嘅 case 打過嚟，就想了解一下有冇律師可以幫到佢啊。咁佢個情況就係佢喺街度行下，俾架車撞到，咁就令到佢要瞓咗入醫院，就翻唔到工，因為佢份工係要體力勞動嘅，咁冇得 work from home。
0: 咁佢係 Hong Kong pathway 嗰啲，
1: 係 Hong Kong pathway 咁樣嘅個問題就係、是， okay， 但係咧個問題就係佢就嚟得比較遲，咁佢要累積曬嗰一年1560个钟头嘅工作時間咧，就係好取決於佢本來係冇事，係乖乖地咁樣翻實曬咁多個月嘅工，跟住到今年嘅8月31日之前，可能幾日就啱啱好儲夠鐘就遞表。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佢入咗廠，咁佢可以點做呢？咁有呢啲咁樣嘅問題，我相信喺30000多个申請者入面都會唔止一個呢啲咁樣嘅個案出現咯。
0: 嗱，你覺得呢個政策由5年前實行到而家，個政策係咪好似 Maggie 話齋咧有正面效果嘅？起碼佢都 enjoy 到呢個生活，可以喺度工作，又有個新嘅體驗。你自己點樣睇呢個救生艇計劃啦？
1: 我絕對覺得係有好多正面嘅影響啦，因為。如果不是有这个救生艇计划，我想我在香港我都不会很积极地去考虑加拿大作为一个移民的地点咯。但是就因为有了这条路画得这么清楚，开头拿个 work permit， 那就踏出了这一步，就开了很多不同的门，体验了很多我可能如果留在香港体验不到的东西。
0: 我想问两位有所谓stream A 和 stream B， 你是 stream A 和 stream B 过来的，什么叫呢？
2: 我是 stream A， 佢是 stream B。
0: 哦，即系你两个不同体验啦，一个读书，一个做嘢啦。其实真系讲两个 stream 咧，阿 Maggie， 你作为读书嘅话咧，你嘅体验喺边度啦？
2: 我觉得喺呢一度读书系几有趣嘅，因为我自己喺香港系读传统嘅大学啦，咁所以系少好多接触到唔同国籍嘅人。咁我喺呢度读书系即系一嚟接触到多咗好多唔同国籍嘅人啦，二嚟就系亦都。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幫我了解這裡真正的文化咯，因為在香港看新聞、啊、或者看電視你是不會知道加拿大是怎樣，但是就是因為我可以讀書接觸到多些當地人樣，就會令到我更加知道、哦、原來在加拿大生活是這樣的，即是那些人是這樣的，所以我覺得都是挺正面的體驗。
0: 非常之好、啊、兩位其實間接問你兩位在哪裡讀大學的香港、
2: 我在中大讀
0: Sorry 咧，
1: 我都系中文大学出嚟。
0: 哦，原来你个校友嚟啦，我都系我师弟师妹嚟嘅。嗱，讲开嗱，有啲嘢唔会全部好噶，个政策点都有啲可能啲唔系咁好嘅地方。有冇一啲你哋觉得都唔满意，即系觉得有啲可以改善的地方，有啲咩坏嘅地方？其实你觉得，即系平实啲咁睇噶嘛？
1: 其实我谂作為處身在這個救生艇計劃裡面的stakeholder 之一啦、我固然是有這個政策上面的 operation 的影響啦，但是因為我是一個局外人，始終我都未是一個有身份的加拿大人，他就給了我一個不同的視野去看這個國家去怎樣執政立法、還有去營運他自己的事情咯、可以這麼說、救生艇計劃這樣一拖再拖那個態度，其實我哋喺其他層面度都觀察到，其實依個都唔係淨係針對緊香港人咯。其實所有加拿大人都 in some way 都係承受緊依種咁樣嘅執政嘅態度咯。咁我哋都有幾個例子嘅，係咪啊 ？Mike，
0: 係啊，你講啊。
2: 之前好似有睇新聞都有講過，即係佢哋諗住喺 BC 省度用錢買翻。

0: 啲 condo 嗰件事啦。咁其實咧，幾有趣嘅，因為我同一啲加拿大人都有討論過呢件事，其實佢哋都好無力啦。而我覺得佢哋嗰種無力感咧，同我面對我依個救生艇嘅無力感又有啲似喎。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我嘅無力感咧，原來喺其他加拿大身上咧都見到嘅，係啦。
1: 即係唔一定喺呢個救生艇嘅其他方面都顯示到。但點解咁講？因為點解而家咁問你哋當中有冇啲弊端？因為好多時啲人講話好鬼慘喎，一路等好耐都未到攞到 PR， 一個好無奈、好苦惱，咁變咗呢個計劃本身，你就覺得呢個係最大最大嘅缺點，即係話你當初批咗嚟嘅時候又唔盡快俾到我攞到 PR， 咁嘅時候咧就覺得哇都好慘喎！呢個正正係所有嘅計劃嘅弊端。你好似 Mac 都解釋過啦，其實喺其他政策、其他方面都有類似嘅情況，救生計劃都唔係單獨存在，但既然咁存在嘅時候咧，你點樣去平心去面對咧，張立芬？
2: 咁我哋都要用職業病發作下啦，俾我。咁我就用翻我喺解釋翻啲案件俾個我哋個客嘅時候嗰個態度啦。咁你就想要 A， 但係你如果攞唔到 A 嘅話，你個 next best option 下一個最好嘅選擇，下一個最好嘅機會係啲乜呢？咁我哋就一直成日都咁樣平衡依樣嘢啦。咁我哋嚟到加拿大都係想有一日係可以參與依個國家嘅依個大故事啦，作為一個國民係參與佢去投票啊，或者去自己去參選啊，咁樣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方案嚟嘅。咁如果我哋想做依樣嘢，我哋 A 可以嚟加拿大啦，咁 B、C、D 有啲咩 options 咧？個情況我諗我同 Maggie 都一致噶啦，呢樣嘢佢可以再 correct 我啦。如果唔係，就係、如果你留喺香港，你唔好話等十年啦，好似而家嗰個推斷係要等十年。我諗你喺香港等十年或者一百年，你都唔會有機會好似一個普通加拿大人咁樣可以參與喺呢個國家發生緊嘅事情咯。
1: 因為市選咧就嚟嘅嚟嘅話咧，你每個國民都可以喺市選、喺省選、喺聯邦選舉入邊用個票去發聲。嗱，講到你嚟咗呢段時間咁耐啦，阿 Maggie 可唔可以講下你讀緊書啊？已經讀完嘅啦，係嘛？
0: 啊，係啊，翻緊工。
1: 哦，即係好啦，好恭喜你喎！即係讀完之後翻緊工。其實你讀嘅嘢同你以前喺中大讀嘅嘢同唔同嘅？
0: 唔同嘅，即係我嗰陣時讀嗰個 course 其實係比較似我喺香港做嗰份工嘅嘢，咁我就諗住過嚟 top up 之後，就希望可以揾翻本行，咁都好彩俾我揾得翻本行。
1: 哦，好好喎、
0: 啊，係。
1: 咁介介講下你以前做咩，同埋而家做緊啲乜嘢
0: 㗎？我都係做一啲 IT 行業上邊嘅嘢嘅，係啦係啦。咁係咯，即係其實所以我覺得應該咁講啦。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想留在這裡，你怎麼都會找到一個方法留下來的、只不過呢就真的條路可能比較迂迴曲折一點、
1: 但 Maggie 我聽見有些新來的香港朋友就說很難找到工，但你一讀完書是不是立即找到工，那個過程是不是都是困難的呢？ Maggie
0: 困難，其實我讀完書之後不是立即找到工的。其實呢，我有一段時間是自己走出來創業的、
1: wow.
0: 即是我是因為我是 part time 教班的，教瑜伽的，所以我有一年一整年我是只靠教班去賺食的。
1: wow, okay.
0: 其實我身邊有很多人是創了業的，即是 Stream AB
1: 是嗎？
0: 是啊，是啊，
1: 那都很
0: 厲害、啊、所以我就是覺得香港人真的很厲害的位置，就是無論就算是外面的情況真的很慘，但是我也有見到一些很勵志的故事，就是、哦、如果他不請我，我就自己出來做咯。
1: wow, 那張文芬你也是、啊、你來這裡可以讀翻書，又考翻牌，成個過程入邊，你睇嚟好似都幾順利，係咪啊？
2: 外面睇，如果用結果論嘅角度嚟講，都係嘅。但係期間都迂迴曲折㗎。我哋都因為有啲事你係 online 可以考啦，有啲事你係要親身出現喺度考啦。咁你嚟到，你又可能有幾個月到下一個考試，咁你又擔心我如果肥咗嘅話，我攞牌嗰個時間就被影響喎。咁我揾唔揾工先咧？咁好多依啲咁樣嘅 timing 嘅嘢，你就會企咗喺度咯。咁我同翻喺依度土生土長嘅年青嘅律師傾偈，佢哋就會有一個自然啲嘅節奏嚟考執業試，同埋攞足夠嘅實習經驗去執業咯。因為佢係喺依度長大噶嘛，佢由大學 law school 到我哋嘅實習 articling， 佢哋都係有一條龍。無縫接軌

0: 噶嘛，基本上。但我哋作為外來嘅生物，我哋就要閒置咯。咁就有好多時間係真係企咗喺度，工又未必係最適合揾，因為你都要專心去温好嗰個事。咁咪有好多時間去坐咗喺度去諗你點樣規劃你人生，好多機會去 networking， 好多機會做一啲你平時做唔到嘅嘢，但係都有佢嘅限制咯。但係我見到可能其他人會見到係限制，我會覺得係一個機會去試一下一啲新嘅嘢，用一個新嘅角度去睇下自己嘅人生咯。咁所以我諗依個可能係點解你會覺得係比較正面啦。我對依度嘅生活so far。
1: 但係 Jonathan， 我知道呢度啲學生咧，佢想入 law school 都唔係咁容易，都係比較難嘅。其實講下你自己經歷咧，你過喺香港係咪都讀開法律，然後再過嚟考翻啲律師試，然後成為律師嘅？那個過程係點樣嘅？
0: 哦，咁我喺香港嘅時候，我第一個學位就係中文大學讀嘅，依、這個
1: 唔
0: 係
1: 讀 law 嘅，
0: 唔係讀 law 嘅，係依個分子生物學啊 ，molecular biotechnology，
1: 完全唔同嘅喎。
0: 係啊，咁但係喺嗰個 program 咧，佢就其實係有少少嘅exchange program 係開始緊嗰個年代，咁、哦、就有一個喺 New York 嘅律師啊。Albert Chan 啊 ，Dr. Albert Chan， 咁佢嗰度就做專利嘅，咁佢就係我嘅伯樂啦。佢就介紹咗我，喂，科學家都可以做律師喎。其實你仲可能，如果你做實驗手陣唔叻，你做律師可能仲掂喎。
1: OK，
0: 咁佢就擺咗個諗法喺我頭度，跟住我畢咗業之後，我就報咗依個 Juris Doctor 法律博士學位，就去咗讀 law 咯，讀咗兩年。咁我就去咗城市大學讀嘅依、這個。
1: OK， 哦，咁樣，咁過嚟嘅時候咧，個同呢邊嗰、那個。整個體制啊，學科銜接上面困唔困難嘅，或者適應方面會唔會唔係咁容易噶啦？
0: 我諗會有佢嘅難度咯，本身，但係因為疫情期間全世界都停咗喺度，咁跟住係嗰個時候個救生艇計劃出嘅，咁加埋曬依啲因素，你本身喺香港都冇乜地方可以去，咁你不如去進修一下、讀一下，去裝備好自己，等疫情過後。把握新的機會啦，咁我睇到，喂，加拿大有呢條路，加拿大個市又相對直接，因為佢就係因為疫情轉曬做 online，
1: 哦，
0: 咁你就可以將你嗰啲專業同埋教育嘅qualifications 遞俾加拿大依邊，咁佢哋評核完之後就會俾幾個 online 試要你考，你考完之後咧，佢就俾一個資格你去報任何一個省嘅執業試咯，咁所以就係都幾順暢嘅，但係就係去到排嗰條執業試嘅時候，就有啲棘啦，因為你就要因住啲時間，因應住你自己嘅温習嘅速度，同埋你都要揾工儲下鐘，咁依個 time management 就變咗最大嘅棘位咯。我諗喺加拿大嘅時候，
1: 咁 Maggie， 你話你嚟到呢度咧，反而讀到你想讀嘅嘢，而喺過喺香港，如果你想尋求翻呢樣咁課程，呢樣咁追求咧？難啲啊，定係加拿大容易啲啊？
2: 唔係，應該咁講，我喺加拿大係可以追求到嗰種我翻工之餘都仲可以有啲時間發展下自己副業嘅生活咯。咁、我覺得喺呢度係容易啲嘅。
1: 即係你講工作、生活、家庭方面咧，係比較容易啲平衡嘅，係咪？
2: 係啊，係啊，我覺得呢邊對，即係呢邊嘅工作文化係真係比香港尊重呢一啲。
1: 其實嗰時畢業之後喺香港冇做過嘢先，有冇體驗過做翻工職場嗰啲生活啊，各方面安排先，有冇真正體驗過先？
2: 哦，有有有，其實我唔後生嘅咯，其實我都喺香港做咗好多好幾年嘢嘅，係啦，咁當時都係嗰啲 OT 度，都唔知 OT 到幾點咁樣嗰啲嚟嘅。
1: 係啊，Jonathan，我記得上一次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啱啱香港電視派了新聞隊嚟訪問你，當時你講到你加拿大生活亦都好多元化，在工作之前你又追求到啲興趣，你自己去可以燒槍射槍係咪？其實呢樣燒槍呢樣興趣，你仲有冇保持住啊？而家仲
0: 哦有啊，我哋仲我同阿 Maggie 啱啱幾個禮拜之前參加了第一次射擊比賽，
1: 哇！有冇贏啊？
0: 冇贏到，但係一個很寶貴的經驗，因為我哋真係在一個高壓的環境度去射依啲靶咯，咁所以是一個幾另類嘅體驗咯，真係。
1: 咁咩嘢咧？阿 Jonathan 就學過，你有冇學過嗰時啊？
2: 冇噶，我都冇，我都係跟佢去學，但係係幾得意嘅，同埋都係喺嗰度識到一啲唔同嘅加拿大人咯，即係又了解多咗呢個地方咁樣咯。
1: 一個新嘅體驗係咪？
2: 係啊係啊。
1: 我哋去廣告，講翻嚟我再傾過。
3: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a 銷售。

0: 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喺边啊
0: ？F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bud Honda、
2: 顺节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2: The Break
3: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2: 清风度假、
3: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2: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2: Brimley Toyota、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4: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ording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6: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两位嘉宾，佢哋系香港救生艇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嘅申请者 Jonathan 同 Maggie。我想问下两位，好多时听见有啲申请者突然间好早沮丧，话啊等咁耐，嗰时甚至乎话要等成50年，好夸张。但系而家好似起码都要等10年。其实你自己本身或者见到有咩朋友或者身边嘅同学好，年青人好咧，话不如咁样打退堂鼓咯，走翻香港啊，又或者去其他国家，英国啊，寻求出路。Maggie， 你自己观察所得，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啦？
7: 系可以，其实咧，我觉得呢一个救生艇计划系一件几有趣嘅事，因为我觉得佢系俾咗个机会咧，尤其是我哋其实都算系后生嘅人咧，去谂下其实你人生里面真系想要啲咩。咁而我觉得系有两类人出咗嚟咯，第一类就系我觉得佢哋体验过呢一度嘅生活，而佢哋最后系真系觉得，咦，其实我觉得加拿大都唔系好啱我。即係可能佢哋覺得要太凍，又或者係日頭太少啦，咁所以就算佢哋攞唔攞 PR 都好，佢哋都會翻香港，因為佢
6: 即係唔中意呢度。
7: 係啦，又或者可能覺得啊呢一度翻工嘅內容都係唔適合我嘅，咁所以佢哋都會翻去。咁我覺得其實呢個都係尊重嘅。第二款就係話其實我真係中意加拿大嘅，係啦。咁呢一度就咁當然有啲人就順利攞咗 PR， 咁佢哋都開心啊咁樣啦。咁可能個 struggle 就係、是、哦，如果我中意加拿大，但係我又暫時要等，咁可能嗰、那個。个 kick 位就系呢一班人咯，
6: 但系嗰啲人可能、那个 kick 位对可能好受挫，即系觉得哇，好似无了期咁等，不如退后啦，打翻打即系打到回潮啦。咁啊 ，Jonathan， 你又觉得你自己身边有冇好多朋友都系觉得好似好失望地咧，系另谋出路咁样，即系好无奈咁样咧、那个心态。
8: 我想最上一次我有討論過這個話題，可能是上一次加拿大政府出了它新的 immigration levels plan， 那個就是來決定它一年給幾多少，好像我們這些救生艇計劃的申請者過去拿 PR 那個 quota。 當它調下了的時候，大家都有想過，喂，如果咁樣，我哋可能比預期耐先至攞到嘅喎，咁我哋有啲咩辦法呢？咁喺我嗰個圈度，大部分人都係會諗，咁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報申請 PR？
6: 譬如話用其他嘅渠道、其他方法入紙啊嘛，好似聽講話可以。
8: 係啦，因為始終路係 我哋是要自己行自己的路，我哋都不可以一日到黑淨企喺度話要人哋屈就我哋改變曬一切俾我哋咯。雖然去爭。

0: 取應有的 權利是沒問題的、
1: 嗯、
0: 但是你爭取的期間都有一段時間是才達到的嘛、
1: 嗯、
0: 就算我們用最樂觀的角度來看，咁你可以同時有唔同嘅方法去面對依一個挑戰咯。咁、
1: 嗯、
0: 一來你可能可以要求啲政客再改一改佢哋嗰個 policy 啦。另外一個角度係、嗯，如果已經有其他嘅路，咁你不如試下行嗰啲路啊，係咯。
1: 但其實你身邊有冇朋友真係已經打到回府翻返香港，又或者去咗英國其他國家尋求出嚟，有冇咁嘅例子？因為聽就聽見有啦，你自己觀察所得有冇咁嘅例子先？其實。多唔多？或者有冇睇見啊 ？Maggie 或者
2: 都有嘅，都有啲都有啲人係翻咗去等嘅，其實
1: 係嘛？哦，即係翻去等，
2: 係啊係啊，
1: 即係都希望去批到出嚟，但係個地點就設身嘅地點就唔喺呢度啊，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咁樣。
2: 係啊，我諗主要嘅原因都真係收入問題咯，即
1: 係係冇錯。
2: 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問題。
1: 係啊，呢樣你講出關鍵點，因為大家知道喺多人都生活。個成本相當高，唔平嘅根本就係無論住屋啊等等方面。如果咁講法，可能根本就可能捱唔住，就逼住佢走咁樣，可能又揾唔到工咁樣，係咪啊 ，Jonathan？
0: 的確係有依一個嘅考慮啦，因為好多好似我哋咁樣過嚟嘅人，佢哋未必有一啲直接可以即刻喺度揾到一份好高收入嘅工作啦。始終個市場環境有啲唔同。咁、
1: 嗯、
0: 但係你又面對一個問題，你個工簽就係要不停咁樣續。而仲有一個風險，而家據我哋所知咧，就係2029年咧就唔再俾我哋喺依個 pathway 度繼續續工簽啦。咁喺咁樣嘅情況下，你會唔會再投放一筆嘅資源、時間同金錢落去嚟學一個新嘅技能咧？去發掘一個新嘅喺加拿大先至用到嘅一啲技能咧？因為我可能投資咗落去之後。跟住之後你就唔續我工簽、
1: 嗯、
0: 如果我唔係好似其他人咁幸運可以行其他路線申請 PR， 咁我就可能要被逼走噶咯喎。咁依個係一個投資嘅風險咯。咁我諗個個人都要考慮一下自己承唔承受到依個風險，同埋佢哋如果最壞真係要走，佢哋有冇乜嘢可以對策到噶咯？
1: 阿 Maggie 頭先講個經濟問題，我想回應一下，我都嚟咗成36年啦。其實36年前咧，當時經濟非常之差，咁確實身邊好多朋友係根本係捱唔住。第一，佢冇工做；第二，生活成本一路上升。咁嘅情況之下咧，與其喺度捱唔住嘅話，不如走翻轉頭咯。其實呢個情況亦都係應用或者適用喺你哋呢班香港年青人或者香港 path 嚟嘅一班年青人咁啫。但係如果係咁時候咧，如果真係遇咗咁情況嘅時候咧，你哋兩位。用咩態度面對啦？即係對呢啲所謂呢啲逆境啊、經濟困難，阿 Jonathan， 你用咩態度應付啦？如果想繼續留喺度嘅話，
0: 嗯，咁你就努力啲咯，因為我都幾中意呢個地方啊。咁所以如果係要擺多啲時間去 OT 耐啲，咁去揾多啲客，咁你咪做咯。
1: 係或者做即係一份工唔夠，打兩份工、三份工。
0: 係啊，即係冇人會幫你嘅呢度，因為始終你係要。You are your first responder 咯，始終
1: yeah,
0: 你係要為自己嘅生活而負責任咯。咁你中意嘅話，咁你就要付得上個代價咯。係咯，冇得怨天，冇得怨地，只能夠馬死落地行咯。有時
1: Maggie， 你又可以適應到啲生活，讀完書又揾到工，起碼叫做相對穩定。你有啲乜嘢鼓勵説話對嗰班想打退堂鼓嘅年輕人講啊？
2: 唔好話咁
1: 嘅
2: 説話，
1: 我分享
2: 係
1: 嘛？
2: 係啦，即係其實我又覺得只係如果，即係我只係相信，如果真係想留低點，都會有方法。即係
1: 係冇錯，
2: 即係好老實講啦。佢而家話2029年係一個唔幫你續嘅死線啫。咁遲啲有大選㗎啦，講真，即係之後會唔會轉冇人知㗎喎。其實都即係，但係我覺得但係我覺得呢一度都要 acknowledge 嘅就係、是、其實真係辛苦嘅呢件事，我都覺得係真係辛苦嘅。無論係36年前定係36年後，移民都係辛苦嘅，係啊。但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如果大家香港人見到香港人都大家鼓勵一下大家咯，係
1: 啊。係啊，因為我都走過艱難嘅路咧，回頭一想嘅時候咧，我都好感恩可以喺度生活。成為加拿大，我亦都希望你年青人回頭想嘅時候，你覺得感恩，亦都多謝有咁嘅機會留喺度啦。嗱、啊，再講一樣嘢啦，當中其實有啲困難咧，我聽啲朋友講嘅就話，原來簽證方面咧都難嗰陣時咧，甚至乎咧有啲人就話，為咗保住簽證咧，又唔敢轉工喎、哦，

0: 要同个雇主保持住嘅关系咁样，其实可唔可以分享喺嗰个攞签证啊等等问题，有冇一啲例子或者情况，我哋分享下 Maggie 好唔好？
1: 可以，因为咧我哋嗰个工作签证咧，其实理论上每两三年就要续一次嘅，
0: 系。
1: 咁而每次交表咧都好似一个赌博咁样样，因为
0: 点解咧？
1: 因为首先你要填好多份 form 啦，而你永远都唔知道究竟那份方會是哪一個 agent 看，而你也都不知道那個 agent 知不知道什麼是 Hong Kong Pathway。 我也有聽過有些例子，就是我的 agent 沒有聽過什麼是 Hong Kong Pathway， 那就 reject 了他的續簽了，那很無辜的嘛，
0: 是
1: 的。那而這些時候就是那你要就找移民律師幫你打，那但是那裡又是一筆錢，那所以我想那個很 frustrated 的位置就是這個位置。
0: 因為其實聯邦政府一直說呢，這個政策去保留的，他没有说取消到，也都没有说将你班香港 Hong Kong Path 来的申请者全部切断，只是积压住要时间去处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能真的要耐性一点等一等。我们去广告，讲回来我再谈过。
2: 买屋要找有实力及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3: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2: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2: 周末立即去85号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史家堡世紀廣場、大古廣場、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 Maggie 同 Jonathan。Jonathan 想讲一个比较尖锐少少嘅问题啊，嗱，呢个救生计划令到好多你年青人嗰个案积压，拖完又拖，可能等十年。有啲议员就话暗啪啪，我一定帮你。为你争取到尽快可以攞到 PR， 咁对于一啲政客嘅说话咧，你哋毕竟都算做受累者啊，你哋感觉如何咁样？
6: 呢样嘢我觉得同大众嘅加拿大人系好吻合噶，我哋嘅体验就好似我哋之前咁讲喺无论喺加拿大政府对某一啲发展商。俾個 bell 佢哋，或者對某一個 trade deal 突然間反台，跟住之後就話唔傾啦。
0: 係
6: 對幾百萬個唔同嘅商人、小商户嘅影響，都一個交代都冇。咁我哋就係救生艇計劃入邊就係一樣經歷緊呢樣嘢咯。政府做咗一樣嘢，或者講咗會做一樣嘢，跟住之後好似就未能夠達到嗰、那個佢承諾咁樣。
0: 係
6: 咁而家你係咪要受咯？咁呢樣嘢我諗係可能我哋嚟到最 Canadian 嘅一個體驗添咯，分分鐘咁就係都係希望有翻一啲政客係可以唔單止係 talk the talk 啦，係 walk the walk 咯。
0: 係啦，因為仲記得五年之前咧，移民部長或者官員講到話，我哋幫你班年青人可以適應加拿大生活，可以安居樂業，可以貢獻翻俾加拿大經濟咁樣等等嘅嘢。對於呢啲所謂跨海口嘅承諾咧，阿 Maggie 會唔會好似有啲失望咁樣？你都覺得有啲？
1: 咁我諗點都會有啲失望嘅，但係我覺得更加失望嘅係我發現佢哋唔係淨係對我哋係咁，即
0: 係
1: 所有政策都係咁咯。即係我諗你好多聽眾都可能有呢個感受啦，即係都唔係淨係得我哋係。
0: 因為我都嚟咗卅幾年咧，其實睇翻無論聯邦啊省，好多時啲政府政策講嘅。

0: 嘅时候讲到天花龙凤，但系当中要落实嘅时候，都可能兑现到，但系兑现到可能因为其他嘅限制，有内部嘅，有外部嘅，各种各应，就令到佢冇法全面落实。就算唔系做唔到，都达唔到嘅承诺。但既然系咁嘅时候咧，到今时今日，政府唔能够落实到你想预期想达到目标之下咧，你希望下一步？政府在你这班 Hong Kong Party 的年轻人身上可以切切实实做了什么？
1: 我想是在那个工签那里给多一些的指示所有雇主，因为这个都是一个几真实的问题来的。你如果是要靠逐个工签，每几年逐个工签，那你临到逐工签的时候，那你是不是真的会去报一份新工呢？你等着你的新工签的时候，你 interview 完之后，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问你有没有 legal status 在加拿大做事的。那你可以跟他说，我有的，我一直都有 work permit 的，那跟着我现在都报了会逐的了。那个雇主就再问多一句，咁我话我可能要下个礼拜需要有人开始嘅，你个工签系咪下个月、两个月，定系听日有都唔知。咁喺呢个情况、呢、這个沟通上面嘅点咧，其实会影响咗好多雇主决唔决定去请一个香港人去佢哋公司度做咯。而呢样嘢，香港嚟嘅救生艇计划嘅人，佢哋都会知道咯。咁所以就呢个感觉系，我有一份工嘅话，我就唔好。就出去找了，就有个被困住的感觉咯。因为你跳出去的时候，你真的要机缘巧合，所有东西都一致，你才会把握到这个机会咯。如果不是，就好像我上述那个例子那样，就所有关卡都过了，就是到到工签那个位你就停了在那里。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可能对 PR 那里都预了要等一段时间了，但是工签审批那个速度这样东西，起碼移民部都做到啩？呢樣嘢我諗係最希望佢哋可以俾一啲明確嘅指示，同埋可以快啲地處理咯。因為呢個真係會有好大嘅影響咯，對所有人嘅日常生活喺加拿大。
0: 我想問阿 Maggie 啦，既然都知道話要等十年，你點樣調整自己嘅心態？因為你仲想留喺度，點樣調整自己的心態可以面對可能等十年嘅時間咁樣？
2: 我谂几样嘢啦，即系我觉得我都偏积极去谂下有冇第二啲方法可以缩短呢个时间，所以系咯，即系呢个都系进行中啦。咁但系我谂等嘅时候就更加会希望，即系我会自己可能 focus 喺一啲其他啲嘅嘢咯，即系
0: 搵你兴趣啊，
2: 系兴趣啊，工作机会啊咁样样咯，系尽量 enjoy 多啲加拿大嘅生活咁样咯。即系就算真系 touch wood 唔好彩要翻香港，咁起码我都已经试过晒加拿大嘅嘢咁样咯。
0: 咁啊，因为 Jonathan 你系专业律师嚟噶嘛，你都唔会转行噶啦，都继续做律师噶啦。就算点样等十年好 ，whatever 嘅话咧，都继续保持翻你嘅专业去边发挥你自己才能噶啦嘛。会唔会谂过转工或转其他 field 咁样嘅？
1: 目前嚟讲就唔会咯。咁都有一个嘅可能性，我预咗系。如果呢个救生艇计划真系一刀斩，一夜之间话我哋要离开，咁可能真系我都要动用下我自己嘅专业嚟，唔单止系帮自己，可能系帮晒所有喺呢个艇计划嘅人去发声咯。
0: 因为你自己本身系，如果真系一刀切咗嚟走嘅时候咧，你有律师嘅 background， 你可以为你自己本人或者你成班朋友争取你应该争取嘅权益，但你有冇担心过？真的出现政策上面一刀切的时候，令到你三万多人呢要没有了身份了，或者要被逼离开加拿大，你有没有这样担心过先？
1: 我更加担心今年买部铲雪机会不会买得太迟咯。这个问题都实在太遥远咯，因为生活都是要人总要生活下去，那你都有很多东西要担心，这件事到时就处理咯。但是到至今我们都只能够见招拆招，见步行步。
0: 所以问题就铲雪机的问题，问了阿 Maggie 很生活性的问题。来了几年呢，冬天了，夏天很快，因为夏天很快完了，很快冬天又来了。其实你怕不怕这里很寒冷，冬天甚至乎最近这两年呢，那个雪暴都很厉害，你自己适应到先？
2: 一開始都真係好唔適應，其實因為我覺得尤其是係個太陽好短咧，呢一個
0: 係真係好影響。係啊，呢個 summer
2: is too short 啊，係啊，呢一個反而係好影響咯，即係哇，一到咗冬天就好似好 depressed 咁樣。
0: 4:00 鐘黑。

0: 嘛，係咪？其實呢樣嘢作為你點樣適應到我哋一下子個咁長、咁漫長、咁凍嘅冬天咁樣，同埋又好似咩遊山好快又黑咁樣。
1: 都要發展一啲新嘅 hobbies 咯，咁你可能做翻一啲多啲室內嘅活動啊，睇多啲書啊，睇多啲戲啊，或者係去多啲室內嘅場所嚟做下運動咯，只能夠因應住個環境嚟生活咯。
0: 好多謝今日 Jonathan 同埋阿 Maggie 提出一啲咁正面嘅信息同我哋聽眾分享，祝福你兩位可以喺加拿大快快樂咁生活。我哋趁住今日 Labor Day， 希望祝大家勞動節快樂。我哋同听众讲拜拜啦，多谢晒你，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今天是暑假的最后一天，全安省超过200万名学生明天开课。2026至27学年教育制度将有多项重大改革。安省教育厅表示，新的措施是为了回归基础，加强学生学习，支援教师，并且让家长对教育制度更有信心。其中，中学生的评核方式将大幅调整。第九、十年级大部分课程的期末考试占最终成绩的 20%， 十一和十二年级则占 25%。所有考试必须在指定考试期内进行，另外出勤及课堂参与将纳入成绩。九年级和十年级占 15%， 十一和十二年级就占 10%， 获准请假的学生不会因此被扣分。九年级数学的 EQAO 标准化测试今年起占最终成绩的 20%。另外，从本学年起，升读九年级的学生毕业前必须通过十年级金融理财测试，测试占课程成绩 5%， 并且必须取得至少70分。幼儿园的课程也将加入科学、科技、编程及金融理财内容，十年级的历史则新增加拿大黑人、纳粹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以及极端的政治社会思想等内容。明天新学期开课，不少家庭面对文具及学习用品价格上涨的压力，部分家长更要削减其他开支。有家长表示，今年购买学生用品时明显感受到通胀的影响，只能优先购买必需品，例如暂时不替孩子添置新鞋。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教科书及学习用品价格上涨 24%， 其他阅读材料价格更加上涨超过 25%。 BCG Canada 一项调查也发现， 56% 的受访家长表示今年开学的开支超出家庭平日预算。有零售分析师指出，近年累积通胀加上贸易战及战争推高石油、塑料等生产及运输成本，令学习用品价格持续上升。联邦政府将于星期二对美国货品加征反制关税之际，联邦保守党党魁伯利治再次要求总理卡尼提高有关与美国贸易的透明度。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两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对包括曲棍球棍、水泥及蜂蜜等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关税，而加拿大即将实施的反制关税将涵盖美国乳制品、甲板及防晒产品等货品。伯利治表示，加拿大人有权知道反制关税将令消费者及企业增加多少成本，以及总理卡尼将采取什么措施抵消这些额外开支。他也再次要求卡尼公开一份最终未能达成的加美贸易协议全文，认为加拿大人应该了解卡尼究竟放弃了什么。卡尼在劳动节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分散贸易伙伴，而加拿大只有在大家互相支持、共同守护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佳表现。多伦多暑假之后的通勤高峰重临，搭乘 GO Transit 以及 UP Express 的

0: 乘客要注意，逃票罚款由星期二起大幅提高，而且会按违规次数逐级增加。首次逃票罚款为200元，第二次300元，第三次400元，第四次增至500元，第五级以上则可能收到省级违例通知或者传票，最高可被法院判罚1000元。新的措施实施之前，首次逃票罚款仅35元，另加25元逾期付款费。Metrolinx 表示，提高罚款是为了打击逃票及追回收入。数据显示，2025至26财政年度 ，Go Transit 以及 UP Express 一共进行超过155万次票务检查。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是0.72，对人民币4.85，对欧元0.62，对港币5.66，对新台币22.84，对日元112.76，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2: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6: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5: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5: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告诉微信。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欢迎来到周一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么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资讯天气的情况。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今天夜间最低15度，星期二明天的白天是晴天，那么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5，最低18。星期三开始就有雨了，最高温度24，最低15。星期四是40%的几率会降雨，最高22，最低11。那星期四开始温差就开始变大了，周四也开始明显的转凉。那么星期五虽然是晴天，但是温度最高只有23，最低13。星期六有30%几率会降雨，最高

0: 高23，最低15。那么未来的这一星期呢，其实明天的天气是最为舒服的，最高温度25度啊。那之后的这几天呢，我们就渐渐的进入凉爽的这个秋季的天气。那么油价方面呢，我们看到油价今天到明天是维持不变的，油价依然是186.9每升。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正式部分了。其实今天的节目也是一个非常民生的一个话题。那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最近也看到过大量的报道。那上周呢，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有聊到提到说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城市管理的方向问题，那到底大家有没有去考虑这个安全性。那现在其实关于我们多伦多到底安不安全呢，官方数据是非常好的，那生活在多伦多的每一位人可能自己却有不同的一种感官的感觉。那有一项全国调查最近是引起了许多关注的，那这个调查就显示57%的加拿大人都认为我们多伦多有一点不安全或者是非常不安全，那有39%的人认为是安全的。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因为我们如果看官方的犯罪数据的话，其实我们多伦多并没有那么差的，但是呢这个官方数据和我们实际的感受，许多市民就会觉得说这中间是不是有挺大的一个落差的。那今年10月份是我们多伦多市选，那之前我们也和听众探讨过，那么关于治安，关于安全感，会不会接下来成为市长候选人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来参与，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啊。我们不看统计数据，我们一定要看大家的实际的一个感受。那今天的热线依然是905-889-1430，我们邀请听众参与讨论。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然也有一位在线的这个客座的嘉宾，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
1: 哎，季言你好，大家晚上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节目中。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其实多多少少是和我们每一位多伦多的市民有关系的。那这种安全感可能每个人的直接感受不一样。当然我们不谈政治，只摆数据的话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像刚才我提到说官方数据和公众调查这两个结果其实就已经比较远了，但很多人的真实的感受又是另外一个版本。所以帮我们解释一下现在这个所谓官方的这个多伦多治安的改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嗯，应该大家基本上所有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城市，安全的社会环境当中，这是一个人之常情。可是呢现在就是在多伦多它比较那个出问题的是老百姓的感受和官方的数字并不一样。那个最新的关于一个民调，关于多伦多市民对城市安全的感受，居然有57%的人认为是不安全的。这个呢，在这个15个城市的调查当中，它是排名倒数第二的啊。那个就是排着第一名的，它就是叫什么？温尼派，其实温尼派是59%，就差2%，说明多伦多在这个城市安全方面是已经很多人就觉得是不安全的。那个其次呢，就是排名第三位的是埃德蒙顿，他有50%的人认为城市不安全。接着呢，就是低于50%了，萨斯卡通是45%，蒙特利尔还好一点，我们平时都觉得蒙特利尔好像这个市内也挺乱的，居然只有41%的人觉得城市不安全。完了还有里加纳37%，卡尔加里35%，从这几个城市相比来看，我们多伦多是过了半数，有57%那个排在第二位，觉得是城市不安全的。那个城市觉得安全的有哪几个城市？我们既要知道不安全的，也要知道安全的城市。在加拿大有57%的人觉得城市是魁北克是安全的地方，它是一个正数。那个渥太华呢，有56%的人觉得是安全的。完了 Charlottetown 呢，有51%的人觉得是城市是安全的。他们这三个城市就是在安全城市上名列前三位。多伦多呢 次不

0: 安全城市里名列前三位，就很有意思。可是尽管民调数据是这样的，可是看我们政府公布的一些数据啊，多伦多警察啊，一些统计数字呢，我们可以看到警察公布的数据呢是2025年与23年24年相比，谋杀案他用了暴跌 47%， 就是谋杀案下跌了将近一半，枪案呢缓解了 43%，那个入屋的抢劫下降了 20%， 盗车呢下降了 24%， 那唯一的是从2021年开始每年上升的一个就是5000元以上的重大盗窃案上升了 6.9%， 官方的数字就是这样，好像多伦多的重大的案件，它这个犯罪案件它都是下降，可是呢，在市民的感受当中，这个多伦多的城市的不安全的那个程度呢，它就是与日俱增，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事，就是多伦多这个官方的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的真实性又是有多少真实性。
1: 那么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数据的变化啊，它这个犯罪它行为它有不同的类型，那么很多人理解的这个犯罪率和这个官方披露的不同类型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那刚才您提到说这个五千元以上的入室盗窃案的这种比例是上升了，但是其他一些重大的犯罪案的这个几率比例是下降了，那是不是第二者是更加直观的，有更多人会影响到我们生活，有更多的一个比例，或者说是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呢？
0: 其实我的看法呢，就是经常这个市政府啊，官方呢老是在一些就是唱好多伦多的治安，他们老是用这种数据来说，多伦多的治安是好了，犯罪率是下降的。可是他们引用的数据呢，什么叫谋杀案暴跌，这个谋杀案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有针对性的谋杀案，它对社会公众呢它并没有一个普遍意义，所谓谋杀他们之间就是那个凶犯和被谋杀对象之间它都有某种的固定的联系，所以他认为这一种下跌了。那完了，枪案他没说下降缓解，就是以前那个这个就可能和一些枪支的控制有关。那另外，入屋抢劫下降了，可是呢，你入室盗窃这里有一个数字啊，它是那个2025年多伦多的入室盗窃有6092件。那他就把抢劫的这个武力的这样一种恶性的案件呢是下跌了，可是你在盗窃当中你人不在的时候把你东西的破窗而入了什么这种偷东西的这种情况上升了，所以呢按照市府的说法，他们的数据是那个从真实性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他们这个注意的这些角度都是那个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呢它并不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流浪汉的袭击，这就往往这种事就很少去报案的，可是你给你心理上你会觉得我们在downtown那个走路的时候觉得不安全，那个我如果在 Scarborough 什么地方散步的话，人不算多，可是后面忽然一辆这个叫滑板车青少年的从你身边一擦肩而过，而且速度是很快，那么这样对城市它也是一个不安全的因素，是吧？可是

0: 说这个市政主要关注的是犯罪的一个统计，但是我们老百姓，我们普通人关注的可能是一个亲身的经历或者一种感知，是一种主观的一种对城市整体给人的一个印象。那么所以对城市而言，我们去评价一个城市是不是安全，那通常是不是就有多重标准？那么一个是统计上是否安全，一个是我们走在大街上像您说的，我的感受是不是感觉到安全。
1: 对，那个其实我们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比如说明天的多伦多的温度25度，可是你出去不一定感到25度，可能体感温度可能变30度了，太阳底下，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有这个关于安全来讲也有一个体感的，你实际公布的数字和老百姓在城市里日常生活当中的感受这就不一样。如果说那个你周围这个区经常有这些游荡者在你们周围这个游荡的话，那对，虽然这些游荡人士的出现他对这些犯罪数据没有影响，不会去统计的。
0: 嗯嗯，是的。那其实很多人他不会去看这个官方每天去刷这个官方公布的或者统计局公布的这些犯罪指数或者是犯罪率啊，或者犯罪的案件，他可能并不看那个，他可能看的是我们每天的这个我的朋友或者我们看新闻报道社交公布的这些事件是不是给我造成一种主观感受。那这个时候第二者呢，其实又涉及到您提到说的这个公共区间发生的一个公共秩序，像之前我们探讨过的在这个TTC 的这个公共交通的地方呢，我们有人看到说这些吸毒的人他要在那儿躺着，那给人一种感受就是觉得这儿不安全。那这种感受其实是一种很主观的一种现象。那么那到底哪一个是就是我们说一个城市安全不安全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哪个标准上去判断呢？
1: 那个我们您刚才讲的这种感受是主观的一种感受，可是这种主观也是从客观而来的。如果这个 TTC 是很干净的，没有流浪汉的话，那你就没有这种主观产生，所以主观来源于客观，对吧？你在街上的话，如果没有看到经常有人对你这个突然之间吼叫的话，那你也不会有这种感受产生。所以呢，就是我们叫存在决定意识。既然大家对这个城市的这些感受呢，它有这样的感受，它还是从一个存在来发生的。你就算新闻报媒体报道，它也是有事实根据的，它不会那个捏造出来的。其实呢，大部分的市民他不会去根据你的数据说多伦多安全与否，因为数据是空洞的纸上的东西，生活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说加拿大经济如何如何好了，失业率如何如何下降了，那么超市里的物价到底怎么样？所以卡尼说了一句话，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还是很对的。他说他的经济政策好不好就看超市里的物价。那么同样的道理，加拿多伦多的这个安全到底好不好，那个不是看你的数据，主要的还是市民的感受。因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他们的感受比你官方数据就更加重要。那么怎么解决这样的一种令市民这个观感感受变差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对市政府来讲它是一个挑战。
0: 是的。那么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个这个老百姓的感受呢的确是很重要。那其实这也涉及到一个大家对一种公共场所公共秩序的一种理解和一种感知。那么如果是用这个逻辑来倒推的话，您会不会觉得我们过去在谈治安好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定义太狭窄了？我们只看犯罪率，但我们不关注市民的感受。
1: 对，因为我们只既要看犯罪率，也要看犯罪率的统计方法，那么还要看 这个城市市民的感受，所以现

0: 现在有这样一种统计方法，我觉得是那个在那个我们考察城市的治安环境下的，它又更进了一步，因为今年十月份好多省它都有市选，包括 BC 省啊、魁省啊、那个叫什么安省啊，那个它都有市选，所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查呢，就是对这个市政当局来讲，它是有一个叫什么推动作用的，让他们正视城市的一个问题，不能满足于一些叫什么数字上的东西，因为数字上的东西往往呢有的时候还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老百姓的这个感受其实是要比数字更加重要，因为他的感受并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事情。
1: 没错，这个市民可能并不是会担心说我会不会被抢，这个犯罪是不是实际会发生，但是他的这个感知可能会来自于对这种公共空间的一种认识啊，就是我在这个公共空间是不是一个有秩序的地方，是不是让我感觉到很安全，我愿意到这个公共空间有一些活动的这样的一种感知。所以如果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出发的话，的确对安全感知的一种讨论呢，的确我个人也是觉得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推动一下我们的市政管理者去思考，在我们在说如何治理好我们城市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定义是不是应该放得更宽一些，而不是只盯着犯罪率，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去关注一下这个公共空间的秩序，这种给市民的这个主观的感受是不是好的，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这些城市管理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0: 对啊，那个其实这种关于安全感不一定来自于谋杀案枪击案，不一定是这样的东西。我去这个城市公园散步，我就要担心如果这个地方发生过有些人不自律，遛狗的时候把那个绳子松掉，那我在这个公园散步，我就对自己的安全我会有一个担心，万一这个狗来袭击我，因为这种事情都是发生过的事情，对吧？这就是说不仅仅是警方治理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文明教育的问题，要市民在遵纪守法方面自律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它没有上升到谋杀案了枪击案了这样一个程度，可是它同样会令这个社会感到不安，因为谁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太平平的可以很舒服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如果多伦多变成这样，那么它就像纽约一样，像旧金山那样，将来它会就是越来越糟糕。
1: 那么的确如此，我也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就是我只是个人觉得啊，这个如果是从这个城市治理的角度上讲，那我们通常说像您提到说，如果是我们把城市治安约等于犯罪统计的话，那很好去管理，那我直接看我的犯罪率，直接看我这个依照法律，依照城市依照这个法律系统来执行来管理，就非常清楚这个责任。但是如果是从城市秩序的角度上去管理的话，那这个责任方到底在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治理，如何去判断这样的治理是否成功，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或者说需要去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这个 TTC 的这个事情一样，那到底是谁来采取行动，哪个部门来涉入呢？这似乎至少到目前来看，它并不是一个已经被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讨论的，关于这个安全，关于如何提升这个安全感。那么当然我们也有这个广告时间要到了，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也开放热线905-889-1430，欢迎大家来参与讨论关于这个城市治理和安全感知的话题，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感受的话，欢迎大家分享给更多的听众。
2: Montara by Trash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

0: 价仅由79.99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下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精。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2: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3: 财经速递，
4: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那今天呢是我们知道加拿大和美国股市都是因为劳工日的原因呢假期休市，没有数据啊，明日复市之后才有。我们关注一下亚洲市场怎么样。那上海证券综合指数的收市今天报了3932点，升了2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774点，升25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23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99点，升1378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2: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1: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2: 清新之作，
1: 清新之美，
2: 新之美月饼。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质量的一个话题啊，也是跟我们每位市民息息相关的。那么，当然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民意的调查，看到的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关于我们多伦多是否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大家可能对此是有不同的感受的，每个人的感知是不同的。那么，说到这个问题，如果继续深入下去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应该去思考一个关于城市治理的方向。那尤其是今年10月26号，我们多伦多是要试选的。那在试选的时候，我们新的领导班子，大家会投出一个怎样的这个市长呢？对于现任市长来说，其实治安就已经有一些很麻烦的地方了。那么政府需要拿出这些。政府需要拿出一些实际的数据，去证明政策是有效果的。但是我们选民其实也要参考的是我们真实的一种感受，那到底过去的这些年我们的生活体验感是如何，我们多伦多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选出的下一轮的市长是不是应该在下一个任期里把这个公共秩序的治理，或者说这种提升安全感的这个目标当成一个城市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呢？我们今天的热线905-889-1430敞开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的参与，发表一下对于市选的观点 关于我们多伦多安全感的一个观点。那么刚才我们回到这个话题上，我们在线的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关于治理的时候，关于这个安全感的提升方面，其实犯罪的改变可能这个统计比较容易，然后治理也更容易，但是城市的安全秩序是公共秩序的治理方面您怎么看目前我们市政的处理，和您怎么看这个市

0: 选跟这个相关的一个相关性呢？
1: 首先我们讲关于这个城市安全感的一个这个问题的责任问题啊，那个市民有这样的安全感的那个对城市不放心，那个这个责任怎么要不要解决，叫什么，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打击犯罪是警方的责任，这个谋杀啊、枪案啊、贩毒啊，这是警察必须做的事情。可是在路上有人骚扰你，在那个你的一个楼里，有一些精神不健康的人整天呱哩呱哩叫啊，这些人的精神健康的问题，他对社会造成了这样一个困扰，对环境造成了一个影响，这个警察是不管的。那个警察如果不管，那谁来管，对吧？那就需要他，如果你不想管，你完全可以不管。那个西方社会叫美国很多城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到旧金山去这个downtown，他那个横七竖八的这种吸毒啦什么，政府根本就不管，因为他是就执政的是民主党，这个叫什么，掌权，他们的意识形态理念不一样。那个我们到温哥华的当堂去看，市长也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他就没有大刀阔斧的去解决温哥华当堂的这些影响市容、给市民造成不安全感的事情，对吧？那么是不是要解决？因为我们讲那个天气预报，不是看他报了多少数字，我穿衣服是说还有一个数字叫体感温度，对吧？根据体感温度，我决定少穿还是多穿。那同样，衡量这个城市的最终标准就是安全感的问题。
0: 嗯，那如果您觉得安全感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市政府应该考虑去提升的，那您觉得为什么在过去市政府它没有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实际的改变？
1: 我们先说这个不是为什么的问题，先说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但我们也不是说批评某一个市长，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治理城市的理念的问题。对这些可能造成不安全因素的人，如果你把它归为弱势群体，本身需要帮助的人，你就不会去管他们，对吧？以前的就是罗伯福特当市长的时候，曾经想法要把多伦多的那个街头的这些露宿的这些影响社会的人，给他们有一个方法，来给他们叫什么，集中起来，那个可是没有成功。在旧金山他们搞二十国峰会的时候，当时的州长为了那个美国的面子，就把那个当堂的人全部给他那个叫什么圈起来了，就其实就是讲的难听点，就是强行给他们叫什么离开搬离了。可是二十国峰会一结束，他就这些人又回来，因为他的治理理念我就不想管你。可是这个责任这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社工完了呢，法律方面还有政府资源方面，最主要是这个市长、市政府、市议会他们的理念，他们觉得这是城市的一个就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人的权利，他们呢，这种生活方式呢，你是不能去碰的。只要他们不是去把人从地铁站推到这个轨道下面去，啊，他们在这地铁车厢里睡觉啊，对别人大喊大叫啊，那个拿了个酒瓶。

0: 在路上摇摇晃晃，他们不觉得这个事。所以呢，那个责任是市政府，为什么不做？涉及到这样一个施政的理念。
1: 嗯，那么如果说是涉及到施政理念，那您怎么看待如果现在到了市选了，市选的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刻了，那这个安全感应不应该变成一个市长的未来市长的一个考题呢？
0: 那首先这个谁都老百姓都希望，可是安全感能不能成为一个考题就看选民。如果是选民那个我说哎呀算了，多伦多也就这样了，不行我就搬走吧，那个他就不会去。可是选民如果对这个城市有责任心的，他就会对这个候选人他们注意他在这方面的政纲。那到目前为止啊，我看啊，那些候选人都没有在那个叫什么城市的安全方面多下功夫多露笔墨，他们就满足于现在这个数据比以前好了，这个我上台以后我要增聘多少警员，给他多少钱啊，那么具体的关于我们另外一个层面的就城市安全感的问题，就体感的问题，现在是没有候选人是这样说的。当然你如果真的是这样说的话，说不定你可以得到一部分选民的支持。
1: 嗯，那确实是如此。但是呢这中间还是有一个更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治安，其实它并不仅是警方的一个问题了。那如果是市政府像您说到的，如果是未来的市选的候选人他有考虑到把这个提升治安改善治安改善安全感作为一个未来施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那您刚才又提到的过去没有解决好的这些种种的制约因素，那其实也是有可能在未来再重复的，其实我们也很难看到会有一个实质的一个进展，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这也不是重复的问题，这是改变不改变的问题。就是现在民调已经反映出了这个就是市民对这个城市的一种观感，就是你想不想改变它。我现在很多我们的叫什么政府的官员，他可能就是不一定有什么大志，他可能选上去，我竞选的时候说了很多承诺，可是他的承诺取决于这样一部分人。以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周志慧吧，他现在名望是那个支持度是领先的，可是他对这一方面的问题他根本就不想改变，他甚至还是纵容的。为什么呢？他上台之后曾经表示过关于就是多伦多的城市的叫什么毒品屋的问题，他是持一个就是保护那些吸毒者给他们安全注射屋的，他是有这样一个方法。完了在他当市长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出动过任何就强制力量去改变这样，因为警察是打击犯罪，可是你可以让一些就是公园巡逻人员啊，市政府我们抄告票就有那么多人了，对吧？你可以弄一部分人去来针对，完了还加强一些社工，针对这些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完了增加更多的一些地方，让这些人甚至采取自愿或者是半强制的方法。现在的市政府他那个市长在那个为了地铁运行的安全那个请了很多的就是叫什么地铁车厢的巡逻人员，可是这些巡逻人员呢他们只针对

0: 在地铁车厢里运行的时候，他们里面的涉及犯罪的事情，偷东西啊，打架啊，就这些东西。可是对影响车厢里的这个环境的那些的，他们是绝对不碰的，啊，他们不碰的。为什么不碰？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政府没叫他们去管。如果市政府那个 TTC 要他们管，他们是可以管的，就把一些让地铁的乘客感觉不舒服的这些人给他请到这个车厢外面。所以这个问题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市长啊，市议会的议员的他们的治理理念的问题。至少我们在市议员的这些候选人当中，不管你是华人还是那个本地人，都没有人在政纲当中提出这个，大家都拉选票是要的，你投我票啊，怎么样怎么样，说的天花乱坠。可是很少人对城市的一个改变提出一个方法。那个目前市长的辩论还没有开始，那么我希望等他们市长辩论开始以后，那我们听听这几位候选人领先的，现在有三个人嘛，周智慧、布莱德福德和阿里山达，那看看他们在这一方面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1: 是的，这个话题确实值得关注。但是呢，作为一个城市，要在这个同情弱势群体和保护公共空间的秩序方面寻找平衡，确实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这中间是涉及到许多许多的社会问题的，像精神健康、住房啊、毒品啊、治安啊，种种中涉及到多部门，可能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难题。确实我们也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那我们先进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讨论。
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儿呀？
2: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3: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ford Honda
2: 性节冷暖。
6: 干杯，生日快乐，
7: 干杯，
6: 今天真是开心呐。
8: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6: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9: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1: 人人都知啦，那价钱肯定贵。
10: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背向 Golf Club 仅由79,900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1: 好吸引哦。
10: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的。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景巨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景广场、

0: 城北约克分店，当趟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摆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在讨论关于多伦多的这个大家对城市的安全感知。那么刚才小鱼提到说现在事显在即，那么安全感和这个社会治安、社会秩序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候选人把这个作为一个竞选纲领或者说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对跟大家民生其实很有关系，对我们多伦多的国际形象有很重要关系的这个安全感，没有作为一个城市管理者在竞选的时候的首要考虑呢？那么是不是但凡涉及到弱势群体就变成了竞选的一个硬茬了，大家都不敢碰，因为很容易被对方所攻击，是不是考虑到这个竞选结果？
3: 其实大部分就是左翼的这些叫是政治人物，他们是不是碰不碰的问题，他们觉得这种情况呢是那个整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就是带来的，不是这些本身的问题，他们是不会去想办法去改变，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改变他们就会伤害到这样一批人。那么当然你这个社会当中都有左中右，如果说你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一些事的话，那个就是左翼的这个立场的这个选票你就会流失。那个中间派呢，有些就是同情心爆棚的这些人呢，也可能你对这些人就比较残忍了，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有心去解决知道这个问题的人呢，这些政治人物呢，可是他们也就是会那个叫什么，觉得这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西方社会的一些国家的这个主要的城市，这种情况是非常司空见惯的，几乎成了一个就是一个西方城市的这样一个通病。所以不少人呢就是没有一种政治人物的勇气想去解决它，因为这种情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能够做这个市长，把那个就是说其他方面的预算呢，这些叫什么城市的街道啊，这些普通的管理的事情做好，那么这种事情呢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就是这个千头万绪工作当中一个就是不太重要的东西，既然这样的话就不如去不碰它。关于你市民的这个叫什么安全感的下降，对他们来讲并不特别的就是需要重视，因为他们同时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数据来抵消这样一种那个老百姓的安全感的问题，那么为自己找到一个开脱的一种安慰。
2: 是的，那我们说到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讲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是有责任的。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加拿大的这个政治结构从更大的一个视角来看，您觉得在省和联邦的这个方向上这个位置上，他们有没有相应的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3: 加拿大这个国家其实整个国家来讲，它就是全民来讲，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中间那个偏左的，对这种事情呢就是比较有爱心、比较有同情心的，那个大家。

0: 知道，有不少人他是好逸恶劳的，可是在门在街道上问你要钱，很多人还是会主动的给他钱，是吧？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加拿大这样一个移民的国家，虽然不少移民来帮助加拿大这个发展是有了很多的贡献，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地方的移民带来的价值观，它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加拿大本来的那个固有的就是基督教文明的这些东西，它对这些叫什么？加拿大本来固有的价值观，它是会带来一些影响，所以在加拿大目前来讲呢，在这种方面它就不会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识。如果说我们说像瑞士、像德国东部，像这种类型的国家和城市，它在处理这种方面，它就要比这个移民社会它就相对的容易多。我们在北美洲我们看到，不仅是多伦多，其他城市也都这样。那么这其实就是也是一个国家的整个结构，国家的一个特征，这个带来的问题。当时并不是说这样问题不应该去解决或者是不可以去做，问题还是看你的政治人物的一个勇气和一个责任心的问题。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你有没有胆量去做这个？因为你要解决这个安全感的问题，如果哪个政客能做到，把它作为一个竞选政纲的话，我相信你在全国的这个市级的政治人物当中，你就会成为很注目的一个人。
1: 是的，那说到这个市长，那我们能不能也请小鱼评价一下，邹市长在任职三年啊，您怎么评价他在改善城市治安方面的领导能力？那么您觉得这个多伦多能不能建成和北美很多大城市不一样的治安良好的那样的一个城市？
0: 我觉得邹市长他不会有这样一个目标，他去这样做。尽管每次发生一些这些事件的时候，袭击案、枪击案的时候，他都会出来谴责几句。谴责完了以后，那就结束了。因为这个叫什么？你要说铁腕去打击犯罪，我也没有看到他叫跟警队了什么要联合了。要制定一个比较严厉的方法。我以前多伦多警察有一个叫 carding 这样一个叫什么政策，就是说你在某些地方一个特定的区，你看到一些嫌疑人物，你可以要求他出示你的叫什么自己的证明，可以盘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后来就是那个省政府啊、市政府就那个把这个给取消了，这个取消了以后呢，当时的警察总长是反对这样做的，因为这个取消了以后呢，对警察去打击犯罪来讲呢，它是增加了很多的一个难度。那个如果多伦多市长邹志慧他真的要对这个城市负责的话，那个就应该勇敢的。你再把以前被一些左翼政客废除的那个卡丁政策，你可以恢复。那个这样呢，他就在整体上对这个城市的治安的面貌改善就会有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啊。那今年10月26号就试选了，那治安会不会成为决定选民选择的一个重要议题呢？我们也要拭目以待的，持续观察的。那非常感谢今天嘉宾的分享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